0: 普通的羊奶粉，到后来啊，这个科技升级，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越来越多的回头客都选择喝这个羊奶粉。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没换过厂家，一直就进行合作，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对不对啊？但是十几年来一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的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偶尔会有一年当中的一到两次给大家去做活动，买六桶赠一桶，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额外给大家多赠一桶。这960块钱一组里边不是六桶吗？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40度的水一冲直接就能喝，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这个羊奶喝着它不膻，而且呢还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并且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让您这一杯羊奶补充多种营养，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它不含蔗糖，咱平时控糖的人群啊，不敢吃含糖量高的一些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这个羊奶粉啊、哦、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那你想960块钱六大桶，是不是和这一斤装的一桶是160块钱呢？那今天现在打87996984，我就可以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是不是就省了160块钱呢？但是咱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就每年当中啊，也就有那么一到两次给大家做活动，就是为了回馈我们的老听众十几年来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这个支持跟厚爱。所以说呢，拿出这一部分赠品给大家来进行这个团购，哎，回馈给大家。但是啊，这个活动一旦结束了，恳请大家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因为活动一旦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就要恢复啊常态的团购价格，960块钱就是六大桶。平时买这个羊奶粉960块钱就是六大桶，好多的听众朋友喝了十几年了都没赶上过一回说960块钱能给七大桶的，就多赠一桶的啊，很少有这个机会。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找后账，说过后了，活动结束了啊，这个跟导播老师说多给我一桶吧，跟我们的送货专员说多给我送一桶吧，不可能，没有，因为他们也没有那个能力，包括我在内，我都没有办法多给您申请到这个多这一赠这一桶，更何况我们的导播老师和咱们的送货专员呢，他们的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也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咱们的活动啊。直播间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团购了十几年的一个品牌，这个品种的羊奶粉，太多的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出感觉来了，对不对？你想啊啊，这个时间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东西它如果不好，大家喝完了之后呢，健康方面也没有啥变化，它能再花钱买吗？那咱们还能不换品牌一直跟这个厂家去合作吗？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羊奶粉，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咱没法换，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就认这个羊奶粉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太多了，一旦换其他的品牌他们就不认了。所以说啊，大家我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啊，回头客特别多，品质也非常之高，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报名预定，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而且咱们的活动已经开始步入倒计时了啊，活动已经开始步入倒计时了，等到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960块钱六桶的价格了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1: 您好，给我留两组的羊奶粉。
0: 两组，今天那一组多赠一桶，两组就多赠两桶啊。两箱啊，仨人喝那喝得快，可不多订点合适呗？一桶您就省了160，两桶就省了320块钱呢，跟平时比，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今天是七桶啊，买六桶赠一桶，连那个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我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好多的老听众，大家可以相互转告一下亲戚朋友啊，这个老邻居 对不对？兄弟姐妹，咱七大姑八大姨家里边的一些这个亲戚，如果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赶紧告诉他们一声，咱们的买六桶赠一桶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等到活动结束，哎，您就只能得到六桶了，给您送到家的就是六桶，就没有多额外赠了一桶了啊、哦！所以大家赶紧预定，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至于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喝咱这个羊奶粉啊，就不只是咱这个羊奶粉，普通的一个羊乳，你上网去查一下怎么查啊，在搜索引擎下边直接输入本草纲目空格羊乳，不用加书名号，不用加任何的标点符号，您去看一看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解释，你就知道了啊，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喝这个羊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每天反正都得一喝一杯奶，咱干啥不喝点营养丰富能够给我们身体提供均衡营养的好奶呢？反正都是喝一杯奶，这个奶的选择权在咱自己手里，对不对呀？买六桶赠一桶这个活动政策啊，一年也赶不上一回两回，所以如果您恰好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就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1: 哎、你好，我要订组羊奶粉。
0: 哎，好嘞，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啊，一块给您送到家。
1: 七桶的，对
0: 对对，没错。看来老听众哈、哎、参加过活动、
1: 哎、
0: 行，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老听众就喝过咱这个羊奶粉的，我跟你说有好多全家老少一起喝，那都三组两组的订，为什么？因为太合适了，一组你就省了160块钱，对不对？两组就省了320块钱，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每桶有500克一斤装，每袋25克，一次冲25克，一桶里边有20袋，你要天天喝，平时买960块钱六大桶能喝120天一个人啊，要是现在的话就能喝140天了呗，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给您省出来20杯啊，这个羊乳的钱、羊奶的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听过的，其实你也可以打听打听，或许您的亲戚朋友、您身边的好多的啊同事同学都在喝，他们的家人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就过年过节，咱们这个羊奶粉都供不应求，为什么？外边的小铁桶包装啊，对不对？高端大气上档次，里边呢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哎，你就哪怕出去玩都可以随身携带着，非常方便。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啊，又是很多人多发这个过敏啊，那个这个病毒，这个感冒，那个啥的，哎，这个季节，所以建议大家提高增强咱们的免疫力。而很多营养学专家也说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补充蛋白质，对不对呀？不多说了，想听羊奶粉的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正值盛夏时节，它是夏季养羊的一个时间，我要特别提醒大家，羊奶粉啊，羊乳喝了它是平筋润燥，它是温补的，不但不上火，还有平筋润燥的。而且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为什么三伏天的时候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更要加强营养，更注重养生了，会生活懂养生的三伏天的时候都选择了好多给自己养生的方式，为什么？就是因为三伏天补好了之后，那天冷的时候真的不遭罪，而且这个时候补充营养也很容易补上，补充阳气也很容易补上，就是你因为风寒湿邪侵袭所导致的那些病症，在三伏天一养就好啊，关键你得养啊，对不对？夏季养阳的时间，给你身体那个小火炉好好的补给阳气，对不对？哎，让我们的元气得以充足，等到别人被风寒湿邪侵袭的时候，你自己就没有啥感觉，这道理多简单呐。所以羊奶粉啊，在夏季哪怕在三伏天咱们都不停，早一袋晚一袋也可以，加点量，或者一天喝一袋也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三伏天一定不要停，不仅不要停，甚至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得加点量去喝呢，对不对？今天买六桶赠一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今天是七桶一共啊，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买六桶赠一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 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

0: 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您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啊？
1: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2: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0: 啊、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啊、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六加一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4: 海兰你好。
0: 哎，
4: 一桶多少钱磕出来？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
4: 啊、
0: 跟原来一模一样 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

0: 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赠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
1: 啊，那行，给我盯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夏季养羊的好时节，进入伏天开始啊！入伏那一天开始，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这个羊奶粉它不上火，要继续喝，不但不上火，还有平筋润燥的啊这样的作用，并且进入伏天开始，我都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注重补养的，早上一袋，晚上一袋，加点量喝，整个伏天也没多长时间，对不对啊？整个伏天也没多长时间，所以说早上一袋晚上一袋，在伏天里边加强养护非常重要。不多说了啊，大概剩下就这个一组两组的现货了，买六桶赠一桶的现货就剩一组两组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能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是现货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那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现在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啊、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限。

0: 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真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的时候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一天一根，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好，过境时间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2: 哎，谢谢。
0: 嗯，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嗯。
2: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2: 一两天送货哈、
0: 嗯。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海兰，我要订六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3: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十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5: 哎。我订一组海参、
0: 哎、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5: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5: 哦、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屈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 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

0: 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都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的遭罪呀，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它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订一个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好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 这牛它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2: 你好，对，
0: 哎，
2: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吧？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
2: 啊。哎，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呐，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来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是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好啦。
0: 哎，
3: 我订一套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嘞，
0: 哎，好，
3: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现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韩女士，您好。
4: 我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
4: 这个是什么时间的？
0: 具体生产日期是哪一天？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让他看一看，再告诉您啊。给您具体到年月日啊。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有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也别自己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挺下去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在萌芽状态上啊，治疗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也好治啊。但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啥样啊？第一，有点症状了不在乎，不在意，能挺啊，挺挺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啥样呢？就是有些基础疾病根本就没出现症状，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现在这个病毒啊，就什么样呢？就病毒游走你全身的时候，因为它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全身游走，不是说的你这个感冒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呐。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哎，
5: 好的，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呐、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巴，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呀、我使净喝水呀、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6斤海参，您把这6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6: 我订6斤海参，我要8个头的啊。
0: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棘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儿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扑了扑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它补给上去啊、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 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男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5: 哎，海南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哎、哈。
5: 我等，对，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7: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

0: 8799-6984，想听海参的你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袋，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玉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玉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糖就是课堂的糖，玉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他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力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他没有兴风作浪，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糊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1: 你好，海兰，给我接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谢谢
0: 别客气。
1: 哎，
0: 给您送到家
1: 啊、
0: 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哦。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哦。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话说咱这个海参呢啊，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他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 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的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痛快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 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万八千的呀，对不对啊？你又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你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

0: 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它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停天赖赖哒哒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6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因为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补给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了啊，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了。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啊，没啥毛病啊。你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这就好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啊，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2-3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 哎，好，
0: 好
1: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哎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
3: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
4: 哎、
0: 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嗯。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喂、哎，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
6: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嗯，好嘞，您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崔先生，您好。哎，
7: 你好。
0: 订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8: 嗯，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六听众，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二线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级海参。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
0: 你
4: 好。你
0: 好，哎，订海参。
4: 我要订六级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时候跟您联系啊。
4: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6: 对呀。
0: 啊，
6: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6: 嗯，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7: 哎。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7: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7: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8: 哎，好
0: 嘞，
8: 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9: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张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0: 订海参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10: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11: 哎，订海参。
0: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11: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11: 哎，好，
0: 好，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你好，邢女士。
12: 哎，
0: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12: 哎，好的，谢谢。
0: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3: 哦，订海参订一份
0: 儿。啊，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3: 哦，
0: 哎，
13: 好，
0: 好嘞，
13: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你好。
14: 你好，你好。
0: 哎，
14: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14: 哎，
0: 好嘞，
14: 谢谢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5: 我们家订海参已经十多年了
0: 啊，那真是我们老
15: 朋友。但是其中就有一次，就是煮的非常烂乎，就那么一次，其他别的真没有。
0: 嗯，我跟您说啊，到时候呢，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这次跟他去强调一下，基本上咱们的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没有往里边加那个
15: 凡。海兰，你不用解释，我们十来多年了，一直订。
0: 啊，对。就是行，那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去强调一下啊。哎，好嘞，
15: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啊。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情况啊。就吃海参呢，第一，咱不要选择那种就是特别筋道的，弹性韧性非常好的那个，正常海参就是这种生物，你想一想，它虽然胶质含量非常丰富，但是它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弹性和韧性。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它没有在煮海参的时候加入了凡，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对不对？不会说的像您啊，这个在其他地方买那个海参呢，说像往地下一扔，像乒乓球似的弹起来多老高啊，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它没有，即便这个凡它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有加，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如果一旦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十几年了，我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好。那你想，十几年了，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啊？销售出去啊这么多的这个海参，它可能会偶尔出现一些小的问题，如果出现问题了，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眼瞅着啊，很快就到三伏天了。那冬补三九，夏养三伏，三伏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保养时节。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家里边有海参，冰箱里啊冻着那个海参，在三伏天一定要把它给拿出来吃，一天一根也行，隔天吃一根也行。 行啊，或者一天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在三伏天的时候啊，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这个时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千万别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啊！想要预定海参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

加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听文艺，爱生活，FM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984老年学堂。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那咱们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今天呢，也用歌声去赞颂党的生日。好了，首先还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啊，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空气质量优秀，主要以晴好天气为主。那么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好，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啊，气温是比较高的，有时候感觉啊比较闷热，所以您呢也要注意防暑，多喝啊凉白开是最好的。其实到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生冷的瓜果，什么这个啤酒饮料啊，特别凉的东西啊最好不喝，如果要喝呢也是少喝，不要一次咕咚咕咚咕咚喝太多，这个对身体是不好的啊，也容易造成湿气过重或者脏腑的不舒服。好，今天呢是星期三，也是咱们节目的欢唱日，现在热线全满，一会儿有空线，于凡就提醒您一下。现在咱们热线全满，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451-8799-6984。好，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铃上课进教室了。首先呢，我们接听的是彭普生同学的电话。您好，
1: 于凡老师，早上好。
0: 哎，
1: 你好。
0: 嗯，
1: 今天是特别日子。
0: 嗯，
1: 那一定要来歌颂党的那个恩情了，唱不尽，说不完。
0: 您说完了吗？我不知道您说没说完。
1: 啊，说完。
0: 哎，好，我就不敢吱声。嗯，好，那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把一切献给党》。
1: 是，我试一下。
0: 好，放伴奏。
1: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0: 嗯。

让我你走，我怀着那赤诚的向往走在你身后，跟你是我冰冷的河流，患难同行走，跟你走过坎坷的小路，

0: 好的，掌声送给彭普生同学啊，也是我们节目的擂主和高材生。今天这首歌演唱的尤为是激情，而且这个情绪非常的饱满，能够感受到哈内心深处对党的这份崇敬和热爱啊。这首歌尤其是啊情绪特别饱满。好，谢谢您的演唱，嗯，给咱们今天节目开了一个好头啊，非常好。
1: 再见。
0: 好，再见。下面有请的是杨秋生群主，哎呀，好久不见了，你好。
2: 尊敬的玉帆老师，导播同学们，上午好。
0: 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啊，还凑合事儿。我搬单回广西来了。
0: 好的。
2: 原来不动迁了，我那房子回来了。
0: 哦，好。来，今天
2: 七月的星光，照亮长夜的路；七月的彩霞，点燃心中的火。七月的山岭，放出欢快的歌；七月的江河，荡起笑的漩涡；七月是历史的纪念碑，凝聚着几代人执着的求索；七月是辉煌的交响乐，奏响共和国壮丽的凯歌。热烈祝贺我们伟大的党成立105周年！在习主席的带领下，我们的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繁荣昌盛。走向辉煌，唱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0: 好，说得非常好啊，这字字铿锵。好，开始。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他勤劳民主，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引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抗战8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建了地后根的地大，使人民住好住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完了，李帆老师。
0: 稍微有点快，但是唱的呢也还是挺有力量的。真的希望哈，好久您都没有参与节目了，在这个身体情况的允许的前提下，还是欢迎您能多多参与，好吗？
2: 好嘞。
0: 嗯，好，再见，再见，杨团。
2: 嗯，
0: 哎，好，下面是史冰清团长啊，您好。
3: 亲爱的凡凡老师，
0: 嗯，
3: 您好，同学们好，
0: 嗯，
3: 今天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的光辉日子，
0: 嗯，
3: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是颂歌献给亲爱的党。
0: 嗯，
3: 我现在就开始唱吧。
0: 好的，也今天史团长也状态特别好啊，大家今天的精神头格外足。好，来开始
3: 啊。党啊党啊，亲爱的党，

0: 有了你誓言把这心忘，有了你前程灿烂辉煌，天灿烂辉煌哎！谢谢。
1: 好，掌声送给史宾星团长啊！这个情绪也是非常的富有激情，除了电话效果不好以外，其他都不错。今天唱的是最有劲儿的一次啊，这电话效果太差了。嗯，好，谢谢您，再见，
0: 拜拜。
1: 哎，好，87996984 0451 8799 6984，咱们热线是一步接着一步。这个史团长的电话刚刚挂断，马上就要同学抢进线来啊，热线很热，大家慢慢拨，别着急。来，第四位同学上场，许金江，您好。
2: 一帆老师您好。
1: 哎，
2: 今天是建党105周年。
1: 嗯，
2: 我唱一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1: 好的，
2: 现在开始了。
1: 哎。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各位同学们，咱们听到的是86岁的许金江同学的演唱，一份赤诚在他的歌声里。这个许金江的嗓音呢还是很特别的，所以呢配上这首歌曲啊，倒些许啊显得有几分稚嫩，就真的是唱着这个亲爱的妈妈的这种感觉。好，谢谢您在今天参与节目，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哎，好，下面第五位同学楚衍华，您好。
2: 一凡老师好。
1: 嗯，
2: 今天在党的生日105周年，那个我唱一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1: 嗯，
2: 我是来自歌声飞扬群的。
1: 好，
2: 下面我放伴奏。
1: 哎，好嘞，这和上一位同学唱的是一首歌啊，一位有伴奏。下面还是《亲爱的妈妈》。
2: 可以吗，老师？
1: 可以可以。还行。

0: 老师，我唱完了。
1: 掌声送给楚艳华同学啊，也是很动情，这个热情投入的演唱。我觉得演唱这类歌曲的时候哈，大家都是满怀深情，有感而发啊。好，谢谢谢谢楚艳华，再见。
0: 再见，老师。
1: 哎，好，我们下面接听的是王永才同学的电话。您好，
2: 玉芳老师好。
1: 哎，
2: 今天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嗯，
2: 今年我的党龄71周年。
1: 哎呦，光荣在党71年了。嗯，
2: 下面放伴奏。
1: 好的，也是党爱，亲爱的妈妈。好，开始。没有声了呢？哎，好了。

0: 谢谢。
1: 嗯，掌声送给93岁咱们90后的王永才。我刚才想啊，我想如果在收听节目的听众里要是有和咱们党同龄的人那就好了，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特别想知道，我们听众里能够有105岁的听众，那可真是奇迹了哈，那就真是奇迹了。好，谢谢王永才一直在坚持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电话，还有3位同学在等候，04518799-6984 8799-6984。这个马上呢要进公益广告，所以我们就先不接大家的电话了，因为还有1分多钟，您唱不完就得进公益广告，所以呢我们暂时先不接了，等公益广告过后再来接通大伙的电话。我们在节目呢也向大家呢这个推荐好物，都是帮助大家呢来精心挑选的。好，那伴随这么好听的歌曲呢，咱们也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希望您足不出户，咱们的节目呢也能帮您优选好物。在前一段时间里啊，我们向大家推荐了节目中的一款新品，我觉得还是挺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营养健康我想都是很多听众朋友所需要和关注的，是不是？其实呢我觉得山药和燕麦这两种食材都是很好的，就是天天吃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有的时候你做起来是挺麻烦的，因为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对山药是过敏的，一说是山药，好家伙哪儿都刺挠。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过这个同样的经历，这家手也刺挠，摸哪儿哪儿刺挠，所以这山药啊就不敢整，然后也麻烦。所以呢，我们向您推荐这个即食的燕麦山药啊，燕麦山药，它兼具了山药的营养、燕麦的营养和方便，而且无糖无添加。我们老年朋友年纪大了之后呢，肠胃功能比较弱一点，消化慢，所以呢，来一碗这个山药燕麦片，软糯好消化，暖胃，它还抗饿。尤其还想减肥的中年朋友也特别适合，它不用熬煮，开水一。

0: 冲，两分钟左右就能吃。嗯，特别的方便，而且口感很好。咱们这个订购价格呢，一大袋足足是700克，里边有20个独立的小包装，每包呢，每小包是35克，这一大袋是700克，这一大袋呢，大概能吃20天左右。咱们一组呢，是您到手五大袋199元，五大袋199元，每一大袋是700克，每一大袋是700克。订购电话87996984，及时的山药燕麦片，配料表超级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199元五大袋，每一大袋是700克，87996984，补脾又养胃，营养充分，87996984。
1: 享生活 FM 98.4，幸福984。
0: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咱们的节目啊！下面有请的是王连刚同学，您好。
2: 于凡老师，上午好。
0: 嗯
2: 嗯，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生日啊。
0: 嗯，
2: 我用口琴吹奏一曲《走向复兴》。
0: 好的。
2: 嗯。
0: 吹口琴，嗯。

0: 学完了。
1: 好的，掌声鼓励一下。非常的完整而且熟练啊！今天这个您也又为咱们的节目增加了一个这个听点啊。好，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1: 哎，再见。程玉珍同学，好久不见，您好。
2: 玉帆老师，挺想你的，咋样？挺好的。
1: 挺好的，您也挺好的。嗯，好。您说。
2: 今天是建党105周年。
1: 嗯，
2: 我祝我们。

0: 的党，光荣强大伟大，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我们每个同学身体健康。下面我把最美的歌献给妈妈，
1: 好的，哎，好，开始。
0: 妈妈就妈妈，亲爱的妈妈，是你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是你领我走上光明的人生路啊，是你教我长大要听党的话，嗦呀啦哩嗦啊，嗦呀啦哩嗦，是你教我长大要听党的话，党啊党啊，伟大的党啊，我在你的旗帜下茁壮的长大，是你领我走上光辉的人生路啊，是你教我爱人民爱国家，嗦呀啦哩嗦啊，嗦呀啦哩嗦，是你教我爱人民爱国家，祖国呀祖国，你是我温暖的家，我在你的怀抱里幸福地长大，是你为我铺满鲜花盛开的路，我把最美的歌儿献给妈妈，呀啦哩嗦啊嗦呀啦哩嗦，我把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唱完了，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程义珍啊，这个唱得挺激动的啊，挺激动的，因为有一段时间也没唱了，声音稍微有一点点颤抖，但是我觉得这个能听出来啊，情真意切，还是充满感情。好，谢谢，谢谢程义珍同学，再见。
0: 谢谢，谢谢玉班老师。
1: 哎，
0: 谢谢，
1: 好嘞。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啊，千万不要太紧张，但是能听出来程义珍啊，还是这个歌完成的还是很好的，这歌也非常的好听啊，咱们来听一小段啊，这首歌是我们学堂当中啊，大家传唱度很高的歌，如果您会唱，也可以跟着唱一唱啊。

0: 好，时间关系哈，咱们就听一段，非常好听。也把这段呢送给咱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同学们，让大家都能感受到哦我们心中的这份深情。好，那么接下来啊，刘景荣同学演唱的也是这首歌哈。您好，
1: 哎，一帆老师好。
0: 哎，你好。
1: 哎，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0: 嗯，
1: 今天是党的生日。
0: 嗯，
1: 为了感谢党的好领导，让我们过到幸福满满的。幸福美满的幸福生活。
0: 嗯，
1: 今天唱一首最美的歌，唱给妈妈。
0: 好的，
1: 我开始放伴奏。
0: 哎，这还是挺激动的啊，能听出来
1: 啊。听是等时间太长了
0: 啊。你这时间一点也不长，才15分钟啊。
1: 不长啊？
0: 不长，咱们有等半个小时40分钟的。
1: 是吧？那好了，
0: 你这15分钟可是不长。嗯
1: 啊。

0: 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刘景荣同学啊！这个整个演唱情绪饱满，很有激情啊、有的地方歌词不是特别准，有点忘词儿了。
0: 是，我知道。
1: 其他还是很好的啊！谢谢您，谢谢您，再见。嗯，
0: 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好了，那么我们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啊，这个刚刚啊跟大家提示了，我们今天呢向您订购的是燕麦山药啊，这燕麦山药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团购过，好多听众都知道山药的作用啊，它能够健脾胃，这个山药啊它都是非常健脾胃的食材，这个脾胃呢它是后天之本，气血的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气血就容易不足，比如说您可能出现了一些容易乏力呀、脸色比较差呀，消化功能弱呀，有的人是不是便稀啊，就是便秘，常年的这个脾胃失衡，所以呢我们向您推荐这个燕麦山药，因为山药它是三脏同补，补脾补肺也补肾，平补而不燥，所以呢我们向您推荐这个燕麦山药。燕麦呢它能够这个益脾和胃，哎，增强脾胃的运化，像你食欲不好的，容易疲劳的，而且它还是膳食纤维啊，这个经常现在大家都知道每天一定要摄入一定的膳食纤维，它促进你的肠道蠕动，所以我们就把燕麦和山药给您组合在一起，即食的山药燕麦片。咱们团购的套组是五袋，这个一组是五大袋，每一大袋是700克，199元，700克啊，这个一大袋是700克，一共是五大袋一组，199元五大袋。好，那么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可以拨打8799-6984，8799-6984，04518799-6984，山药燕麦片，199元五大袋，每一大袋是700克，就是1斤4两，每一大袋是700克，1斤4两，然后有五大袋，订购电话8799-6984，非常方便，温水也能泡，你就多泡一会儿。你比如说开水，你泡个3-5分钟，那么温水你泡个20分钟左右，一样也能吃。比如说夏天，你说我不想用热水泡，没问题啊，你就凉白开一泡，泡个20分钟左右，一样也能吃，特别方便。04518799-6984，一共是199元钱，五大袋，每一大袋是700克，1斤4两。五大袋一组，给您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即时方便的山药燕麦片。好，我们来接最后一部电话啊，这潘红云同学，您好。
2: 啊，一潘老师好。
1: 嗯。
2: 啊，我把《南湖的船》《党的摇篮》这首歌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
1: 哎，说的真好。嗯，好，潘红云唱的也不错啊，我有印象。好，来开始。
2: 谢谢。
1: 嗯，
2: 啊，我那个伴奏啊。
1: 好，这个也是我们本次比赛进入决赛的选手啊。
2: 可不可以？
1: 可以。

0: 好了，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潘红云啊，这歌非常适合您。整个的歌曲风格呀，还有您的音色呀，哎呀，丝毫听不出来是一位75岁的同学啊。这个歌声啊，非常的深情和细腻。好，谢谢潘红云为我们党的生日带来的这首歌曲。好，再见。
0: 好，谢谢老师，再见啊。
1: 嗯，
0: 好嘞。
1: 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咱们来完整的听一遍《南湖的船》。党的摇篮。好，那么今天咱们电话就接到这儿了啊，也再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参与。0451啊，这个87996984，想订购山药燕麦片的同学，再给您2分钟的时间啊，山药燕麦片，0451 8799 6984。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生活理念，和大家支招怎么样能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快乐，更加的健康，每一天啊我们的生活都能够积极向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共同聊一聊哈，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哈，就是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如何把脾胃养起来很重要。那中医认为啊，脾胃呢是后天之本，负责运化食物和水液，维持我们的生命活动。人体阳气呢浮于表面，脾胃呢反而相对变得更加的虚弱。
1: 属于我们的宇宙。
0: 所以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养护好我们的脾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有的朋友说，哎呦，我经常啊感觉到这个肚子啊不舒服，脾胃运化功能呢也是比较弱啊。其实呢这些啊您自己都能够感受得到。所以说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说您已经是脾胃运化功能比较敏感脆弱的人群，那您就要更加的去关注它了，是吧？

那么这个季节啊，我们需要温养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呢一定要啊知道如何样去做。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体验哈，就是明明清淡饮食了，却总被脾胃不舒服而困扰。有的时候呢没吃多少就感觉到哎呦肚子特别胀，还有的人没有胃口，甚至说一紧张啊就胃疼，生气之后呢就有口气。其实这些背后啊都藏着我们的脾胃最怕的两件事儿，就是一是胃怕火，二是脾

这宇宙。而要摆脱这两大原因呢，其实关键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调理。脾胃是非常娇弱的，经不起折腾啊，尤其是湿气重啊，情绪一波动的人，下面的三类食物呢，大家一定要少碰啊，避免加重我们的脾胃负担，助长心火。一是生冷的食物，比如说像生鱼片呐、冷饮呐、冷的水果呀等等，这些呢会让湿气更难排出来。再就是甜食，像糯米糕啊、蛋糕啊、奶茶呀，这些甜食也会助湿生痰，加重脾胃负担，越吃越困。再就是油腻的食物，油炸类的食品让我们脾胃啊很容易消化不了，会变成垃圾堆积在体内，加重湿气。那如果你要是忍不住吃了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喝上一些姜枣茶，能够温中化湿，帮助我们的脾胃解围。那姜枣茶呀、是非常好的哈、一个食疗的方法。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去简单的烹饪一下，操作起来也特别的简单啊，就把这个大枣啊给它去核之后，然后呢和姜片一起呢熬制，熬制成啊比较粘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了。建议大家呢可以分装到不同的小容器当中，这样的话呢每次我们喝姜枣茶的时候呢拿出来一小盒，或者是放在一个大容器当中，每次啊我们来喝的时候㧟出了一到两勺啊，用温水来一冲泡就可以了。这个姜枣茶呀对于我们脾胃运化功能是非常友好的哈。那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多吃一些像山药啊、茯苓啊、白扁豆啊、薏仁啊、冬瓜呀、芹菜呀等等，这些食材也是比较适合湿气重、脾胃虚弱的人群来食用的。需要注意的是，提示大家啊，像孕妇啊，还有虚寒体质的人，一定要慎食薏仁啊，一定要慎重。那么我们还有的人群呢，脾胃运化功能一弱，就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脾胃运化它慢了，就相当于是您家的车速是很慢的。那像别人人家都是120迈都上高速了，你家这个还在起步阶段，还在20迈的速度一点点开呢，那您想想这个差距是不是很大呢？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啥？身体代谢的速度比较慢，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如厕特别的困难。哎呦，我一上厕所啊，蹲好长时间呢，体内的垃圾毒素啊很难代谢到体外去，特别是上大号的时候，哎呦和那可老困难了，一蹲蹲个半个来小时啊，我这顺着脸淌汗，怎么使这个劲儿都很难代谢出去。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婉婷给大伙推荐一款好物，那就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这个复合益生菌呢，它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肠道增加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让它动力十足，是不是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那在今天的节目里，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199块钱一组，咱们是买10盒，另外加赠给您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价格只需要199块钱。那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俗话说得好啊，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说白了，这个益生菌呢，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的一道保护膜，它能够进入到肠道内壁，形成一个能够抵制细菌呐、病毒啊入侵的一个屏障，就相当于是空投一些好的细菌来抵制坏的细菌。这样的话，您想想，就好比两军对垒，比的就是哪一方武器精良。咱这一方啊，益生菌一用上，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会非常的强大，动力十足，那体内的这些垃圾毒素就可以顺利的代谢到体外去了。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群是属于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我吃点啥一不对劲了，喝一趟一趟的跑厕所，那可真是太难受了，我忍不住啊，是不是？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真是折腾人。那么这些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而且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适不适合用益生菌呢？也适合。为啥呢？益生菌呢，它是平衡我们的肠道菌群，让我们体内的有益菌能

0: 能够多于有害菌。所以说这一款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订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给大伙说一说哈，每盒的出厂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的活菌，6000亿啊朋友们，6000亿的活菌啊，重要的事我得多强调几遍。目前上哈、都叫益生菌，但是呢我们看一看市场上的也叫益生菌的其他品类的产品，您看一看它每一盒里面添加的活菌，普通的1-2000亿活菌，好一点的4-5000亿的活菌，但是咱们这盒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的活菌，还额外添加了12种活性益生菌株和3种的益生元，其中呢还包含4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这啥意思？就证明这几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其他的产品品牌是不可以添加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您说这款益生菌和其他品类的益生菌您自己比吧，一对比您就知道了啊。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这一盒里面啊50克，里面有10小袋，每一袋呢5克，就能满足人体每天所需要的益生菌，并且其中还含有益生元，能够促进益生菌的生长和活性。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4号线刘女士，你好。
1: 刘女士，你好婉婷，这咋这么多天没有货呀？
0: 一直在等这个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是不是？
1: 哎呀，可不是呗，我这吃的就剩半盒了，我还寻思呢，咋整呢？
0: 这益生菌特别好，刚刚到货的这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这回赶上了，
1: 哎、
0: 给您垫上了。
1: 这益生菌，你家这益生菌还挺好使的，哎，吃的我的胃啥的、肚子啥都可舒服了，
0: 是不是？
1: 啊、
0: 哎，行。啊吃一阵您就会有感受了啊！
1: 您再留两组啊，我要两组，
0: 订两组，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 看你再没货了，
0: 哎，再会，嗯，好的。听众朋友，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哈、是深受咱们听众朋友喜爱的一个品牌，大品牌大厂家，而且呢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的活菌。这是一款通用款的产品，成年人和儿童大家都可以食用。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适合的人群很广泛，不分年龄，老人呢、孩子呀、孕妇啊，都适合的一款产品。目前市面上的同类产品一般每盒也就是含个1-2000亿活菌，而这一款明朗验方糖牌的益生菌每盒高达6000亿活菌啊。那有的朋友说，哎，我喝那酸奶里边不也有益生菌吗？有，朋友们，但您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你要学会看每一盒酸奶里边含有的益生菌含量是多少，说实话微乎其微，是不是？那咱这款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您用40度以下的温水一冲泡，或者说啊平时喝豆浆啊、牛奶呀、果汁啊，哎，咱把它倒出里面哈，一搅拌，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呦，我这肚子哈，特别的舒服，体内的垃圾毒素很顺畅的就代谢到体外。另外，您是哈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一趟一趟跑厕所的那样的人群，上大号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哈，那您就这个益生菌，您就喝一阵儿，您再感受一下就知道，哎呦呵，真的是让我肚子特别舒服哈。有请3号线文女士，你好。文女士，
2: 我要买益生菌。
0: 行，
2: 益生菌它这一盒里是多少条啊？
0: 益生菌啊，这里面每一盒里面有10袋，每一小袋呢是5克，明白了吗？咱这一组呢一共有15盒呢。
2: 我就这一盒里是10小袋哈。
0: 对对对。
2: 150袋啊。
0: 对，150袋，你说合不合适，对不对？
2: 合适的合适。
0: 听我说啊，上厕所特别困难，很多中老年人都有这样的困扰，这益生菌您就喝吧，它非常适合上厕所困难的人群，好不好？
2: 行行。
0: 但是您一定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你别整的滚烫滚烫，刚烧好的开水冲，那不行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再会。嗯。有请2号线唐先生，你好。
3: 啊，您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3: 我要订两组这个益生菌呢。
0: 好，没问题。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大品牌啊，很多听众朋友这段时间都在打电话，说是还没来货呢，终于来货了，非常好，出厂日期啊。
3: 啊，对，我那啥，多订点，别那个到时候又没货了。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再会。有请五号线郭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4: 哎，先给我订两组。
0: 行，没问题，都是订两组的。之前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这款益生菌哈，同样都是益生菌，但是富含有的有益活菌量可是不一样，所以您一定要学会看好配料表，是吧？咱这一款里面高达6000亿活菌呢，这一盒特别划算。嗯，行，给您订上了啊。
4: 好的。
0: 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哈，这一款益生菌199块钱一组，买十盒赠五盒，到手足足15盒，总价199元。87996984，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5: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5: 好。
0: 嗯，好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5: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哦、哎，再会、哦、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6: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7: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7: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再
0: 好，我们有请三号线徐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吃的效果非常好，我再来一组。
0: 也是我们老朋友哈、啊，我跟你说，
8: 哎，
0: 这款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你要记好它的品牌，明老燕方堂牌复合益生菌，回来找他的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就是因为第一次可能订一组，我先试一试，哎，但喝了之后真舒服，是不是、啊？然后就回购的人可多了，
8: 哦、
0: 前一阵断货了，没有货啊，这回新进到货的这一批，赶紧订上啊！
8: 哎，
0: 好嘞，哎，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15盒，所以没啥可犹豫的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抢现。平时啊，吃点啥不对劲儿，一趟趟跑厕所的人群，胃肠道特别脆弱，是不是？还有的人群正好相反，哎呦，我要上点火呀，那上个厕所老费劲了，体内垃圾毒素很难代谢到体外去，那你也。尝一尝这款益生菌明老燕方堂牌，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活菌啊。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9: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0: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
12: 啊。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0: 嗯，
13: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啊，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4: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4: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4: 哎，他的心神比心宇宙，过了星际被雨出没，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
0: 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15: 你好。
0: 嗯，欢迎您。
15: 订组。
0: 好，没问题。
15: 订组。
0: 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16: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17: 你好。
0: 哎，欢迎您。
17: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 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嗯，欢迎您。
2: 哎，这个太热了，都打不进来呀。
0: 是的，这电话一直在响啊，抢购的人太多了啊。嗯
2: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听你说的是孩子也能吃，是吧？
0: 对，咱这一款呢是通用款，大人呢孩子呀都可以吃，婴儿除外啊。嗯，
2: 我知道，孩子能吃的产品那肯定是好的东西。
0: 当然了，嗯，行，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买十盒赠五盒，到手15盒，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15盒，150小包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边跑开边想。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3: 哎，
0: 好嘞，哎，再会。
3: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4: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5: 哎，
0: 欢迎您。哎，定义组是不是？
5: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5: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定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5: 好，谢谢。
0: 嗯，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6: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6: 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6: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6: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7: 你好，婉婷，是19915盒是吧？
0: 对，199到手15盒，特划算啊。
7: 啊，给我来一组。
0: 嗯，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再会。
7: 哎，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大型活动季，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这15盒总共是150小包啊。所以呢，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厂家大品牌大型的活动季，用40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泡就可以了啊，让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更加的顺畅，给我们的胃肠道相当于是增加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哈，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其实呢，人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哈，就是我们的肚脐，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啊穴位。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尤其是晚上睡觉啊，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肚子给它护好了，这肚脐啊，尽量不要露在外面，是不是？它不仅会伤及脾胃，还容易受到寒邪侵体。另外呢，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啊，大家呢千万不要饥一顿饱一顿。哎，今天呢我可能吃2顿饭，明天我吃3顿饭，后天可能我这一天就吃1顿饭，那也不是不行的。一日三餐，生活要规律啊。还有呢，就是不要熬夜，熬夜容易引起哈，啊，阴虚气虚，不仅伤害脾胃，其实呢我们的五脏都容易受伤。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哈，养护好我们脾胃运化功能的一些小方法，还有食疗的小办法，您都学会了吗？接下来啊，教您一个按摩的方法，大家呢可以排空小便之后仰卧位啊，就是平躺，双膝微屈，双手搓热，全身放松，然后呢左手按在腹部，手心呢对着肚脐儿，右手叠放在左手上，先顺时针让我们的肚脐儿呢揉腹50次，再逆时针揉50次，这也是对我们的健康啊非常有益处的一个方法啊。那么除此之外，婉婷再一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明老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的听众朋友，在稍后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一共有150小包，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1: 八千岁与柴郡主要上殿面君，狄娘娘在旁边可吓坏了。王爷，您如今病情未愈，体弱无力，如要再去见驾，伤气劳力呀，恐怕与龙体不利呀。说到这里，他看了看柴郡主，意思是说你劝劝王爷呀，别让他亲自去呀，这阵你说话比我说话好使唤。柴郡主呢早已经明白了，他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王兄亲自去。王兄啊，我看您就不用亲自去见驾了，您给皇上写封书信不就行了吗？如果圣上不准奏，您再去也不为晚呢。八王听到这里说，好，我给他写封书信，看笔砚来。狄娘娘赶紧给八王送过来文房四宝，八王在床榻上半坐起来，斜倚桌案，提起笔来，笔走龙蛇，写了一道奏章。内容呢，就是向真宗说，杨六郎发配云南，我已经知道了，按杨六郎的功勋，这样定罪有些过重了，但圣旨已经下了，我也只好不提非议。但是我现在提出三个请求，一是杨彦昭乃是宋史的栋梁，此去云南将来还有再用之日，武艺不能让他荒废，所以呢盔甲枪马应该随他充军。第二是杨彦昭作为发配的罪犯，请不要在他脸上刺字。宋朝那个时候啊，凡是充军发配的罪人，在这面颊上都刺上字，用墨醋一刷，终生不掉。到什么时候，使人一看就知道你呀曾经发配过。王爷呢，要求免除对六郎刺字。第三条，就是柴郡主与六郎同去云南，如果万岁你不准奏，我再与你当面商量。写好了这封奏章，交给了王太监，直接送到内宫，面呈宋真宗。太监带着书信到了内宫，当面交给了真宗皇帝。皇上一看这封信呢，琢磨了半天，这发配带家眷还没听说过，不过这个家眷不是一般的人呐，柴郡主。柴郡主的父亲和宋真宗的亲伯父是盟兄弟，再加上八王这封信字里行间含而不露的有一股怒气，看样子要不准本呢，他能拿着娃面金钱找他来。真要找来，这还是个麻烦事儿。哎，无关大局，就这么样吧。真宗提起笔来御批几个字，准了八王的奏章，并且命内侍转到御史台，再转三法司，让诏旨行事。这边八千岁为六郎发配的事是苦费心思，王强呢也在为六郎的事情费心思。这两天呢，王强大真是绞尽脑汁苦思苦想，想什么？他想怎么样子害杨六郎。萧太后屡次三番差人来告诉王强要害杨六郎，如今这可是个好机会。王强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番巧妙的布置。怎么布置的呢？咱们暂时先保密。到了六郎发配的日子，杨六郎从三法司被提出来之后，身着罪衣，手带刑具，八名戒差，其中有两个是头，一个叫王林，一个叫王凤，这两个人是哥俩，不愧为哥俩，长得真一样，都是连鬓胡子四方脸，板刷眉毛蛤蟆眼，八斗脑袋脖子短，判官胸脯肚子舔，瞅着不是善茬。但这两位 对杨六郎却十分客气。王林王凤给八兵借差都牵着马，押着六郎就来到天波杨府，等候着接郡主一起走啊。天波杨府的门口停着一辆极为普通的花轱辘轿车，铁瓦的轱辘，蓝布棚罩。

0: 黄色的布窗，内衬粉红帘，这是柴郡主自己要的，准备坐这个普通的车跟丈夫一起发配云南。六郎一到天伯杨府，这天伯杨府里边可就震动了。老太君的病体虽然减轻了，但是没有全好，六郎要在临行之前看望一下母亲。借差王林王凤倒不错，
1: 六爷您不知道，我们哥俩天生的热心肠，别看您现在身带刑具充军发配，但是您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您现在是犯了罪了，要不是犯罪，我们想见您都见不着，今儿个能陪您一路同行去云南，这得说是我们的德行。现在到您家了，您可以到里边看看，此去云南千里迢迢，山高水长，又不知何年何月相见，有话您就多说一会儿吧，我们在外边等着您。
0: 刘郎说，如此说来燕昭多谢了。刘郎心想，到底是好心人多呀。六郎到了杨府里边，见了太君跟众位寡妇太太。
1: 这个时候
0: 郡主柴银平领着宗冕，一说即将登城上路了，众位寡妇太太都掉了泪了。老太君呐，这个老太太可刚想，生离死别什么样的打击没受过，这阵老太君没掉泪，可是那泪水在眼里边含着，脸上还强作镇静。母子们说不尽的别离之话，但终得要走啊。六郎与郡主来到府门之外，郡主与六郎拜别太君和众位寡妇太太，刚要走，八千岁坐着盘龙辇来了。王爷不是有病吗？是有病，但是他非来不可，嫡娘呢也没拦住。王爷坐着辇赶到天伯杨府，特意的嘱咐了一下这两个借差，把两个借差叫到辇前边，亲自耳提面命，路上要多加照看杨六郎。王林王凤是连连点头，
1: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好了，我们俩在路上绝不把骏马当罪犯看待，衣食住行自当照顾。
0: 王爷嘱咐完了借差，又嘱咐柴郡主，同时呢拿出一封信来交给了柴郡主。
1: 王爷说，我听说云南王性情暴烈，多用苦刑，故此以我的名字给他写了一封书信，托他对燕昭照看你二，你带着这封信到他那里先把信献给他，也许能有些用处啊。
0: 郡主接过这封信来，心想，一个镇边的王爷要见了八千岁的信，那不亚如圣旨也差不多呀，这个信我可得好好带着。郡主把这封书信小心的带好了，天伯杨府前面告别了众人，咱们就不必一一细说了。六郎与借差一同上了坐马，郡主与宗冕上了轿车，六郎的盔甲就在他那马上驮着，枪在马上挂着，这马呢就拴在了轿车后头，跟着这轿车走。杨六郎自己不骑自个儿这匹马，由借差单独给他准备一匹马。杨按说罪犯发配不能骑马，这次一是路途太远，二是六郎的身份特殊，所以趁马而行，只是在双手上带着手铐子。出了东京，来到了十里长亭，前面有人在这给六郎送行，都是谁呢？不少的文武大臣，六郎的好朋友，还有双天官寇准、寇平中。寇准给六郎送行，而且给六郎倒上了酒，让六郎喝上三杯酒，这三杯酒还有说道。寇准说，六郎啊，我这三杯酒啊你都得把它喝落，这头一杯酒啊我祝你一路平安到达云南，二杯酒呢祝你到了云南之后啊很快的就回来了，这三杯酒祝你回来之后再能为国尽忠报效。
1: 六郎把三杯酒都喝了，天官大人六郎多谢了。
0: 杨六郎告辞了。

0: 众位官员带着家眷是登城上路，王林、王凤等八名借差跟随着杨延昭离开东京，也就是有这么一百来里地儿吧。前面闪出了一片密松林，往前正走着走着，就听这树林子里边慌慌慌慌慌慌慌慌慌一阵锣响，由树林子里边涌出了一百多人，个子都歇着马，手中拿着兵器，刀枪剑戟，寒光烁烁，呼啦一下子把杨六郎他们全给围上。借差王林、王凤一看，哎呀，这帮人是干什么的？说他们是强盗吧？怎么都穿着宋军的衣服呢？说他们是宋军，拦挡我们干嘛呀？哦，也可能这是什么地方的宋军出事了，盘查过往行人。那我不怕，我有公文在身。想到这里，他要掏公文，没等掏，就见在这帮人当中闪出两匹马来，一个黑脸脸上带着白圈癣，一个红脸脑门上长着块葫芦髻。两匹马一前一后过来，这两位的后头还有一位不骑马的，长得是黑不溜秋，肩扛一条大铁铲，正是孟良、焦赞还有傻小子杨兴。孟良把大斧子一端，哎，谁是借差头，过来。王林、王凤哥俩一听啊，叫借差头，再一看孟良那模样，哎呀，他问借差头干嘛呀？是盘查我们吗？那得搭话呀。俩人一带马上前面来了，哎，这位好汉，我们俩是借差头，您是干什么的？
1: 我呀，我是杀借差头的。
0: 哎呦我的妈呀，我说您怎么是杀借差头的呢？
1: 来吧，把这几个借差全给我绑上。
0: 旁边过来几个军卒拿出绳子就要动手，傻小子杨兴过来了，
2: 嗨，绑他们干什么呀，都拍死得了，那就省事儿了。
1: 孟良说，别，他们的死活这得问问六哥再说，这回可别随便杀人了，先绑上，先绑上。
0: 不大会儿的功夫全都给绑上了。这几个借差一看，这回我们要够呛啊。焦赞在旁边说了，
3: 钥匙在谁手呢？把刑具打开。
0: 王凤赶紧说，
2: 在我这儿呢，这我这绑着没法拿，你们自个儿掏吧。
3: 去把这钥匙拿过来。
0: 焦赞命人过来拿钥匙，给六郎打开手铐。杨延昭早已经看到这三位了，手铐打开之后，孟良为首在杨延昭的马前跪下，
4: 六哥，六哥呀，您受苦了，孟良闯的祸让六哥受罪，我这心里头受不了。
0: 扑腾跪在这儿，杨延昭伸手搀扶孟良，就在你们都起来吧。
2: 孟良啊，你们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4: 六哥呀，自从东京分别之后，我这心里边总想着六哥的官司啊，天天差人到东京汴梁打听询问，后来听说您发配云南，故此带领一部分弟兄在此等候，要与六哥见上一见。
0: 六郎说，孟良，你那几千人马呢？
4: 我那几千人马呀，嘿，全在山那边扎着呢。
0: 焦赞过来了，
4: 刘哥呀，那轿车里边是谁？
2: 轿车里边
0: 是你嫂嫂还有孩子。孟良听到这儿，
4: 怎么连我嫂子跟孩子都一块充军发配？哎，我得过去看看。
0: 孟良、焦赞两个人来到轿车前边，给柴郡主见礼。杨兴在后边跟着也过来了，
2: 哎，我说孟葫芦，这车里面是谁呀？
4: 这是六嫂，你还不快点见礼。
2: 哎呀，六嫂我还没见过呢。六嫂啊，你好啊，我是你九兄弟呀，杨九郎啊，咱娘俩可没见过面。
0: 孟良光给他一脚，怎么叫娘俩？怎么排的辈儿？
2: 对了，没算过账来， 那我

0: 我们是什么俩呀？
1: 你们是叔嫂俩。
0: 对了，对了，咱们叔嫂俩没见过面，今天见了，知道你够难受的，跟六哥上云南，这回就有了头了，碰上我们哥们这就好了，咱们不上云南，一会儿啊，咱们还回田伯阳府。
1: 郡主早听说过这位铁铲将杨兴，知道他自称是杨九郎，那者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着了。郡主只好说了：“兄弟呀，快快请起。我与郡马同去云南，多谢弟兄们来看望。宗勉呐，给叔叔们见礼。”
2: 哎，宗勉小孩那是长得机灵、水灵、透灵、倍儿灵，跳下车来，扑通跪地下了：“叔叔们好啊，我给您磕头了。”
1: 孟良一把就把宗勉给抱在了怀里。多好的孩子，嘿，也跟着在这儿千里迢迢去受罪呀、啊！叔叔不是人呐，毛毛愣愣的闯下大祸，害得孩子你跟着充军发配。嘿，宝贝儿，打叔叔一巴掌吧！啊，说着话，孟良这眼里边转了泪了。焦赞在旁边说：“二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跟孩子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边也怪不好受的。”这阵六郎在旁边说了：“孟良、焦赞，你们两个在这个地方拦截于我，打算要怎么样啊？”
3: 啊，孟良把宗勉放下了，转过身来：“六哥呀，打算怎么样啊？我打算接您走。”
1: 哦，你要接我上哪里去？
3: 嘿，六哥，天底下地上头，东西南北都是道，非得去云南吗？眼下咱这有5000队伍，找一座高山，撤旗招兵，等到兵精粮足的时候，杀奔东京，推倒真宗，你就坐下得了。
1: 杨延州听到这里，把眉头一皱：“孟良，你与我在八炸山、红旗寨、八拜结交，归降大宋，我与你都在宋史同殿称臣，今天你又要推翻大宋，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如果你真要这样做的话，我杨彦昭只好与你画地绝交，分道扬镳，各不相认。”
3: 孟良说：“六哥，你别火别火啊，这个呀，咱这是问问你，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拉倒，全当我没说。不过你就这么跟他们上云南，这可不行。你知道这几个小子都是干什么的啊？你知道他们肚子里边都装的是什么花花肠子？我看这两个头头都长得头脑个别，相貌可气，万一他们要是他娘的跟王强是一个裤腿里边的人呢，走到半道上把您给害了怎么办啊？死人口里无招对，怎么办呢？我看干脆这样吧，在这刨个坑，把这几个小子全埋这儿得了。您愿意去云南，我送您去。”
1: 杨建昭说：“孟良，你送我走。”
3: 公文呢？焦赞说：“我背着，到那儿把那边交给他们就得了。”
4: 旁边这几个借差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这要活埋我们，一个个脸都吓得跟白菜帮子一样绿了。“
5: 杨骏马呀，这一路我们可待您不错呀。”“
3: 对了，骏马呀，你可千万别活埋我们。”刘郎说：“孟良、焦赞，你杀了谢景武，闯下了大祸，如今又要想活埋借差，你真是无法无天呐，这还了得吗？”
1: 孟良，难道你还嫌我的罪犯得轻吗？
3: 如果你真要活埋借差，我立即就死在你的面前。”
1: 说到这儿，杨六郎从借差的腰中长啷一下子把腰刀拽出来。孟良过来赶紧把刀给夺过来：“
3: 哎，六哥六哥，你别
1: 别干什么呀，您别寻短见，不埋他们不就得了吗？
3: 我呀是不放心您。”
2: 刘郎说：“孟良，
3: 你我如果要

0: 要是好弟兄还打算让我活着，我现在只求你们答应我三个条件。哎，六哥，您就说，您说，别说三条，十条八条都答应，您就说吧。好，第一，你们立即都给我走，不准拦截道路。第二，你们要把杨兴放走，杨兴没有杀谢金武的罪名，是在你们的怂恿之下一哄而来，他知捏带傻，和你们在一起没有什么好处，可以让他快回边关去找岳胜。第三，你们两个已经引兵大闹东京，惹恼了真宗皇帝，你们再回边关见岳胜恐怕也很难了，我看你们就暂且忍耐一时，后万岁息怒之后有时机再为国尽忠，但在这个时候我绝不允许你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怎么样，这三条你要能答应我，我们就还算有拔炸山接义的弟兄之情，如果不能答应我，那就算我们素不相识，从今往后永无相见。孟良琢磨了琢磨，好吧，六哥，这三条我都答应着。六哥，您只要不寻短见就行啊。说着话，孟良交赞杨兴，来到了这八名戒差的前面。你们这几个小子算是长命，要不就把你们都活埋这儿了，知道吗？
1: 是，谢谢大爷。
0: 你们知道谢金武是谁杀的吗？
2: 是我们俩杀的。
0: 我们俩杀人，我六哥替我们顶罪，我们心里边过意不去，没别的，留着你们的狗命，留你们这条狗命有用，让你们一路上好好的照顾我六哥。水饭你们给送，衣服你们给穿，不许把我六哥累着、饿着、冷着、热着，你们怎么孝敬你亲爹就怎么对待我六哥，知道吗？如敢要有半点闪失差错，让我们哥几个知道了，抽了你们的筋，扒了你们的皮，砍掉脑袋当球踢，知道吗？
1: 哎，是是，哎，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记住了没有？
1: 哎，记住了，这辈子死不了，老记着。
0: 嗯，好。孟良交赞转过身来，刘哥呀，既然你不愿跟我们走，我们也不好强留了，我们也走了，愿六哥一路上多多保重。六郎说，我的话你们可不要忘了，放心吧，忘不了。不过六哥呀，在这一路之上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孟良交赞和杨兴又向柴郡主告别之后，吩咐把这八个戒差都给松了绑，八名戒差都吓了一身冷汗呐，心想好悬把命搭上。孟良吩咐这一百来名军卒，来啊，两旁列队摆开，送我六哥登城上路。队伍哗啦往两旁边一闪，杨六郎与八名戒差又催马前行。孟良交赞把他们送了一程之后，六哥哟，您真就想这么走了吗？啊，此时您要再说句话还不算晚。六郎说，孟良交代，我是大宋朝臣，绝不违反宋史王法，你们就不要再多言了，快走吧，我们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好，如此说来我们就不送了。傻小子杨兴过来了，
2: 哎，我说六哥呀，到了云南呢住两天就快点回来吧，啊，别老在那儿待着，让人怪想的，什么时候回来先告诉我一声，我接你去啊。
0: 孟良说，你这是什么话呀，你现在上来串门去的啊，住两天就回来
2: 啊？那可不呗，那还住起来没完呢。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六郎说，好吧，杨兴啊，你要尽快的回边关，别老跟着他们俩，听见没有？
2: 好好好，听见了。

我跟他们再转悠两天我就走了。弟兄们分手告别，杨六郎随着八名借差又继续赶路。这回的借差连手铐都不敢给六爷戴了，杨六郎自己主动的要求给戴上，借差这才给戴上。王林王凤每到一个住处的时候，就给六郎把手铐解下来，赶到上路的时候再给戴上。又走了几天，这天行走来到湖北地界，住在了涓水镇。住进涓水镇的店房之后，王林王凤两个人吃罢了晚饭，让四个借差在六郎夫妇的房间左近看着点，他们两个叫着另外的两个借差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边，在秘密商谈。商谈什么呀？商谈海洋六郎。原来王林王凤这两个人呢，是兵部司马王强的亲信。自从在东京汴梁一决定杨六郎要发配云南的时候，王强就把三法司的大人给买通好了。三法司的大人跟王强素来就不错，王强呢就把王林王凤这两个人借这个机会安插到三法司，并且指定由他们两个当借差头，另外的六个借差呢也都是王强的人。王林王凤这两个人已经得到了王强的秘密指令，在路上害死杨六郎。但是自从出了东京一直没有机会下手，刚琢磨要想下手的功夫，碰见孟良交战跟杨兴了。这一下子把这俩小子吓得够呛，就这一下呀，吓得他们又过了好几天没敢动。现在呢他一瞧孟良交战也走了，离东京也远了，下手的时候到了。这俩人一路上对杨六郎照顾得特别好，特别那么周到，使六郎自己从心里边都非常感激他们俩。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六郎对他们放去戒心，准备到了下手的时候让他没有提防。今天这几个小子凑到屋里边一合计，明天要渡过涓水河了，我们就得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让杨六郎死在涓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是我，你在忙吗？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您直接拨87996984，没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也是可以的。好，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的电话。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上等候，二线上听众朋友没有等候的话，电话要切出了。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想要到医大医院呢去看一下刘天佑教授，我说一下他的出诊信息。这位呢是咱们省内知名的结直肠外科的专家，尤其是呢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也叫结肠癌、直肠癌这个疾病呢，可能大家很痛苦啊，想要找一个好一点医生去看，那么就选择医大医的刘天佑老师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选择刘天佑老师。那么刘老师呢，他在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啊，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非常非常的知名。像复杂的疑难的结直肠的手术，他都能做到普外科啊，或者是呢挂医大医星期三的普外科都可以的。那么周二呢，他在医大医的南岗院区；周三呢，在医大医群力院区；星期二医大医南岗，星期三医大医群力。您就近选择就可以了，挂普外科、便秘科都可以，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提我就可以，会关照大家的，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上刘女士啊，刘阿姨您好。
7: 您好，庆贺您好。
6: 你好，刘阿姨，嗯。
7: 哎，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我每天都听您的广播，
6: 嗯，
7: 就是您对每一个听众提出的问题，都能认真耐心的倾听。并且呢，还能给出正确的认知和处理解决问题的方法，做到了不是亲人胜是亲人的这个人。其实呢，有的时候家里人都做不到，您呢全都做到了。您是我们黑龙江人的楷模和骄傲。我今天给您打电话，还有一件事想请您给找一位眼科专家。
6: 嗯，
7: 因为昨天上午的时候，我眼睛还好好的，看书，就是看了2个多小时吧，也没咋地。等到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呢，我就往那个亮的地方一看，眼前不就出现了不少，就是由那些小黑点儿连接成的那些网状的结构黑影。因为我吧，就是在前两天换眼药了，我也不知道是跟他有关系是没有关系。我想请您给我找一位眼科专家，我看一下，我进一步查一查。
6: 好的，没问题。那您呢，到医大一眼科、医大二眼科都可以。医大一眼科的话呢，咱们就挂张璐；如果挂医大二眼科的话，挂孙大卫。您更想去哪个医院呢？
7: 张璐，医大，我上医大一吧。
6: 行，医大一的眼科呢是张璐老师，他这个璐呢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7: 好的。
6: 医大一眼科张璐，挂他号就行，好不好？
7: 好的，他 全天出诊？
6: 他出诊应该不是每天出诊，您得自己提前看一下，因为他的出诊信息我背不下来。
7: 好的，
6: 聊到这儿，再见。哎，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我现在没有等候也接出了。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可以继续讲您的事儿，好不好？电话线路是畅通啊。下一位是二线，二先生63岁啊，张大叔，你好。
5: 哎，

0: 哎，你好，星河老师。
1: 嗯，您说。
0: 哎，你好，其实我爱人那个什么那个，让车给碰了，是128号的事儿。128号，这现在就是我们断断续续吧，到那个一直在那骨伤医院看病。
1: 嗯。
0: 看病那个什么那个大夫吧，给开也正常检查都检查了，是那个驾驶员全责，就那个交警队已经都判定了。
1: 嗯。
0: 那个，完了那个是保险公司也介入这个事儿了。
1: 明白。
0: 现在涉及到啥了呢？我们现在就是到。一直到治疗到啥时候？到5月20号，
1: 嗯，
0: 就是最后也5月20号就诊断开到那儿了，
1: 嗯，
0: 就完事儿了、
1: 嗯。
0: 这个期间呢，我们大概一算应该是110天，嗯、将近4个月的，就是他给开的是营养护理、
1: 嗯，
0: 大夫都这么解释了，
1: 嗯，
0: 就是啥呢？现在保险公司这边呢，保险公司这边就给你50天的，医药费正常给你报。
1: 嗯，
0: 就营养护理这边就给你50天的，这里就差将近一多半了。
1: 嗯
0: 他意思就不想管了。
1: 嗯，
0: 现在我们这边有啥诉求呢？现在也不太那个明，遇到事儿吧，也挺麻木的，一小老百姓没遇到过啥事儿。
1: 嗯，
0: 本来给我爱人造成挺大痛苦，现在没好的意思呢。
1: 嗯，
0: 下蹲啥的，你像那个下蹲啥都费劲。
1: 嗯，
0: 有时候那腿吧，赶到阴天下雨还疼。
1: 嗯，
0: 他是66、64，我俩同岁。
1: 嗯，
0: 现在也不涉及到什么就那讹不讹人家，就是正常，你把我大夫给我开这些诊断，你营养护理给我们，我们就这点诉求。
1: 他那个营养护理那条，你给我读一下。
0: 哦，哎，行，好嘞，
1: 嗯、
0: 好，哎，
1: 咱们听听这条。
0: 嗯，哎，我先念一下那个啊，
1: 嗯、
0: 哎，来把那护理那个来看看。
1: 嗯，您看看那块。
0: 哎，我看看啊。
1: 嗯，
0: 他这块是。
1: 怎么写的？
0: 这是写着，这是啥？护具，固定休息2周，中药口服，随诊2周复查，加强营养与护理。
1: 嗯，这加强营养与护理啊，他这个，
0: 这个
1: 没有具体，对啊，没有具体体现出来呀、啊。加强营养和护理啊，对啊，没有具体的天数的体现啊。
0: 他就是休息2周，随诊复查，我们2周1次，他都是这么开的。
1: 嗯，叫加强营养与护理，这个不是标准的写法，这个保险公司不一定的认同。所谓的加强营养与护理，你只是在这个病例和诊断当中体现出来了，但是它这个东西呢，如果保险公司它不认同，它就不会去给你那么长时间的营养费和护理费。它这个加强这两个字儿，其实写的模棱两可吧，嗯，
0: 他这是膝关节损伤，
1: 嗯，
0: 损伤就是那个，就是这么诊断的，啥那个就是我们去开他这几天他都这么写的。
1: 对，加强很弱，就是你早点跟我说，我会跟您讲的，明白？
0: 哎，
1: 就这个加强是加强营养、加强护理，这个一般保险公司不认同这样的写法。那有效的一般是比如说患者术后行动不能自理，需专人全日护理90天，比如说高蛋白营养支持60天，保险公司一般支持的是有明确周期的，就是你现在呢拿着这个东西，就算最后咱们打官司也恐怕支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0: 他这个啥，这个保险公司现在吧就给答应说啥了？他说他你这个情况吧，最多给你赔付50天的。
1: 是，就是我刚才跟你探讨的这一点。
0: 嗯、
1: 而且尤其是，你要是说在家里边去养，那个就更有争议。假设说呢，这个期间你2周开一次，2周开一次，你都是在医院住院，这个也还好，能理解吗？如果说你早、
0: 啊、
1: 对，如果你早就已经出院了，回家休养了，保险公司不会给你那么长时间的支持的。就是你的加强营养与护理这个话听起来效力就比较弱，加强只是一个笼统的医嘱，它并没有写具体的时长，也没有写护理的等级，也没有写营养需求的程度，所以保险公司它理赔审核，包括就是未来啊咱们就要说要去起诉了，法院的裁定它都需要有明确的书面的期限，一般模糊用语是无法作为有效参考的。嗯，所以他的天数上呢就没有给你定那么长时间。
0: 他那个保险员吧，他是跟我儿子他那沟通的，没见着那人。他说你这个你要是那个不接受吧，你可以进行伤残鉴定。他说的，
1: 那是两回事儿，那是两件事情。 明白，就是和给咱们的营养费和护理费那是两件事儿。伤残鉴定呢，是鉴定上伤残之后呢，获得伤残赔偿金，那是另外一件事儿了。那个如果想去鉴定的话，确实是可以鉴定的。如果你鉴定上的话，获得高额赔偿。
0: 他
1: 和我们刚才说的营养费和护理费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嗯。
0: 马清河老师，他现在我们有啥顾虑呢？就叫鉴定上了，就是比方说现在是他正常行走吧，也不是不太自由，但是能行走。但是鉴定，我们怕鉴定不上，到时候保险公司这个再不认了。
1: 他两件事情啊，我刚才跟你已经说了，营养费和护理费这个五十天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这他肯定会给你的。
0: 啊，
1: 明白什么？就是你鉴定不上，你这个东西也是要给你的。
0: 他也给你这个。
1: 对，这个东西是要必须给你的，能理解吗？
0: 我能理解，理解。
1: 正是因为你鉴定不上，你可能获得的赔偿就是这些了。啊，这是这个。另外一个我要跟你讲的是，如果你鉴定上了，那么就会获得更另外一笔赔偿，叫伤残赔偿金。嗯，这个就是您自己考虑的。所以从您目前描述上来看呢，如果能够回到主治医院呢，去开补充的诊断，携带你的病历啊、片子找到医生，那说明呢你现在理赔诉求，让医生呢在诊断上一定要补写更加明晰的期限，比如说患者受伤之后生活自理能力受限，需专人陪护多少天，加强高蛋白营养补给多少天，然后加盖医院的诊断专用章，这样才行。明白。
0: 那个大夫吧，当时咋说的呢？我们开最后一次的时候，这时候你他说以后你就不要来，他说你就是腿骨折了，也就给你开，也就三个月。他
1: 不管是不管是多长时间，你还没理解，他那个诊断上他没有明确的日期。你的诊断上没有明确的日期，哦，所以就比较难，难就难在这儿了，是吧？我们现在讲的是量化标准啊。嗯，
0: 那清河老师，那现在我怎么弄呢？现在这样式的，
1: 嗯，我认为就是有难度啊。你要是回到那个医院的话，我刚才说了嘛，得开一些补充的诊断，我们不能往下开了，你就说我得把前边的体现出来，
0: 对以前的那个，
1: 对以前
0: 的
1: 得体现出来明确的这个日期，你说要保险公司这边他不认同，是吧？但从您的描述上看呢，我们认为医院确实是说需要护理和需要营养，但他所谓的加强养和护理，这个就是模糊的，这就不行。这个一般你要是打官司啥的，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等级啊，或者是日期啊，很难成为有效证据，明白吗？
0: 那现在就是说跟医院商量商量，看能不能给家长重新写一下。
1: 对，对，就是写的话是说把之前叫补充，不是重写，是补充，补充诊断，明白？你跟他讲说，医生，我现在保险理赔遇到难度了，就是您光写这个加强养护理，没有写具体多少天的话，那个保险公司这边不赔付，明白？你得去这样跟他讲，你说咱们得把之前的，就是我一共需要多少天的这个得补一下，嗯。
0: 如果他给写上了，这样明确写上多少天？假如说写60天、70天，那个保险公司认不认？他也认吗？
1: 他肯定会认的呀。但是我认为医院不可能给你写。
0: 对，这个有难度。
1: 因为他，因为你达不到那么多天，你就是达不到那么多天，你能明白吗？
0: 是，这个大夫吧，挺同情这个我们这岁数大，他说这个家庭护理一般我们不给写，他说看你这么大岁数，给写上了。
1: 就是写上了也没有用。
0: 嗯。
1: 他只是加强，明白吗？他不是一种，
0: 那这样，清河老师，
1: 所以你就得回去跟他商定。你不回去跟他商定的话，你没有具体天数的体现，那就是很难的。
0: 那清河老师，他这个保险公司答应，现在就目前这个情况，答应给50天，这个认为是合不合理的？这样事我也不懂。
1: 没啥合理不合理的，他要结合病情来决定的。所谓的合理程度是要结合受伤情况的。那肯定有一些交通事故，那个伤者比你爱人要更严重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把该说的其实全都已经给你讲了，这个具体的你就得回到医院去开补充证明了，开出来了就行。嗯，
0: 清河老师，现在我要做的就是上医院给开个补充证明。假如说开不出来我怎么办呢？他不给开怎么办？
1: 开不出来你就去起诉，起诉的话很难成功。嗯，
0: 那成功不了了，那要成功不了的话，就不如维持这个50天了，就是最低的50天。
1: 那就您自己选择了，我没法去给您确定具体天数这个
0: 事儿。啊，那行，就行，清河老师。
1: 打不打官司之后，咱不咱自己选择嘛，是不是？
0: 现在就是说，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啥？
1: 先回医院吧。嗯，
0: 要回医院。第二是起诉，就剩下。

0: 这自己就是说就
1: 不
0: 自己
1: 是，
0: 看什么。
1: 不是。我再重复一下几步操作：第一步回到医院，这个是必须做的；剩下的两件事情是自愿考虑的，除了起诉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是否要进行伤残鉴定，就这两个你都别忘了，这两个就是你自愿的，明白？
0: 自愿的啊，
1: 对，好不好？
0: 行，
1: 那行，好
0: 谢
1: 嘞，
0: 谢
1: 再
0: 陈老
1: 见了，
0: 师
1: 别
0: 啊，
1: 客气，有事我打电话啊。好，再见，
0: 谢谢，
1: 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聊。另外，各位听众朋友，这两天咱们上了一个新产品啊，是不是这个凉皮儿非常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明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儿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儿给大家升级到片儿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儿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儿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儿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儿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好，我们继续接电话，下一位三线。三先生，听众朋友，46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王
2: 那
1: 女
2: 个
1: 士，
2: 陈
1: 您
2: 老
1: 是
2: 师，
1: 顶楼那个基站的那个事儿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1: 然
2: 对，
1: 后我们今天要帮您联系

0: 他不接电话了，跟昨天一样。然后咱们再看一下他的那个总部吧，咱们只能给你反映到他的总部了，打到热线当中找他们公司吧，是不是？
1: 是，
0: 只能是这样。您稍等我一下啊，
1: 嗯。
0: 稍等啊，W 老师帮我打一下这个电话。他接电话还好沟通，不接电话就没法沟通。您昨天后期给他打就不接了。
1: 是，他昨天不高兴了，
0: 后期你们又联系了？
1: 后天就后期联系了，他不高兴了，说我不接电话了，
0: 好吧。
1: 嗯，
0: 不高兴的点是什么呢？就因为你找媒体了。
2: 您
1: 好
2: 好，
1: 像存
2: 欢
1: 在这
2: 迎
1: 里
2: 致
1: 面记
2: 电
1: 录。
2: 中国铁塔10096客服热线，换电、充电和共享电单车业务，请按一；智联业务，请按二。通信基站业务请按三，备电业务和发电业务请按四，环评业务请按七，投诉建议请按八，人工服务请按零，重听请。转接中，请稍后。

0: 你好，中国铁塔1096客户服务中心。
1: 你好，中国铁塔客服，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我们这儿遇到了一个新闻线索，是咱们用户打来的一个电话，就咱们铁塔公司呢和中国移动啊有一个合作，把这个基站呢和信号塔呢就安装在咱们居民家的顶层的楼上，然后咱们这位居民呢对这个是不满意的，经常产生噪音啊，或者是他们生活是有干扰的，于是他自己呢就生成了一个投诉，也投诉到了咱们的12345。那经过12345呢和他自己的这个努力，现在就是咱们这两边铁塔呢和移动都答应说把这个东西要拆掉，那本来是一件好事儿，然后他也有相应的负责人的联系电话。昨天呢我们节目组呢是联系了这两位负责人，然后这两位负责人的意思是说呢，现在要共同敲定一个时间，那等到我们今天再去联系咱们铁塔这边负责人的时候呢，他就不再接我们的电话了，所以我们找不到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呢就打到咱们总公司的这个电话，然后希望呢能够生成一个工单，这个工单呢咱们派一下，现在呢就是咱们这边也同意拆，然后移动呢也同意拆，就差什么呢，就差大家碰个时间把这个拆掉。然后昨天我们联系中国移动的时候呢，中国移动负责人说啥呢，说他和咱们铁塔公司之间呢是有这种服务协议的，说如果拆的话呢应该是咱们公司这边牵头，然后移动公司配合就可以了。所以您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帮助这位用户记录一下他的地址和电话，然后咱给他下个工单，就正常走流程，派师傅给他拆除就可以了，您看看呢？
0: 可以的，但是我这边是这样的，然后我这边是受理部门，我就会把您这个，
1: 我知道您就是把这个诉求记录下去，但是至于说那个真正去干这个事儿的，那肯定不是你现在能拍板决定的，这个我们完全能理解，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呢，因为我们实在是找不到和这位市民对接的这个负责人了，如果说要是能找到他的话，我们就不会打咱们总公司的电话了，现在就是找他呢，他现在不接我们电话，我估计您要下个单子呢，可能他就会重新和我们这个市民就再联系上了，是不是？
0: 好的。
1: 那行，那我稍后我请咱们市民朋友简单说一下他具体的地址啊。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王女士，咱们说一下咱们家的具体地址，您说吧。
2: 我是香坊区文治三道街。
1: 哈尔滨市香坊区。
0: 香坊区。
1: 文治三道街，文化的文，三点水的治，对，文治三道街。
2: 五栋。
1: 文治三道街就直接是五栋吗？
2: 啊，文治小区五栋。
1: 哦，文治小区五栋。
0: 嗯。
1: 文治小区五栋，然后呢？
2: 一单元五楼一。
1: 一单元的501。
0: 嗯。
1: 然后我稍后让我的同事，因为咱们。

0: 涉及到这个居民隐私嘛，我让我同事呢把居民电话告诉给您，您尾号3050是不是王女士？
1: 是。
0: W 老师把铁塔公司的热线一线转到你那，把尾号3050的王女士电话告诉铁塔公司再转回来。咱们只能是这么操作了，让他们公司生成一个正式的一个工单，然后把这个工单派下去，看能不能够继续联系到负责人。其实就是他这个负责人牵头一弄就可以了，是不是？昨天你们后期打电话了？
1: 啊，对，后期他不乐意，他说我不接了。
0: 哦，
1: 嗯，
0: 但也没说具体的什么为啥不接，就说不高兴。
1: 哎，有你说那个因素。再一个，他就是说这个事儿，他说的不算。
0: 您稍等啊，你好。你好，客服代表。刚才我的同事把王女士的电话也告诉给您了，现在就是地址、电话都有了。她的诉求是这样的，我跟您再重复一下，就是王女士呢，通过市长电话12345以及新闻媒体多次反映顶楼存在的基站影响正常生活，影响居民防水。那么，经过投诉，原负责人同意拆除，但现在始终没有办法推进，要求铁塔公司受理拆除基站，就这么个情况。
2: 好的，
0: 好
2: 的，这边会生成
0: 行。那您帮我生成一个这个工对，然后争取给他推进一下啊，非常感谢您，谢谢。好，再见。那行啊，王女士，那我们两天时间按照您的这个诉求也争取努力联系了。昨天呢，两边负责人咱们也都联系了。然后今天呢，又帮您生成了一个总公司的这么一个投诉，就是我这边尽量能替您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然后咱们也正常安排播出了，好不好？
1: 行，
0: 那行，好，再见了。
1: 谢谢老师，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是在，我看一下电话系统当中四线等候是吧？四线上是江女士啊，江女士您好。四线江阿姨电话接通了。 不讲话电话要切除。

0: 出来啊，再下一位三线，三线上秦女士啊，
1: 啊，你好，秦哥，我想跟你说点事儿。我就是腿吧，静脉曲张，得了，好多年了，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就是白天晚上疼，然后腿那个血管吧都往外鼓了，就是，非常非常难受。我就寻思，麻烦你哪个医院治得好？就是我想打针那种，就是不开刀那种，因为我在家还照顾老伴儿。
0: 没法确定具体的治疗方法，治疗方法还是得由咱们的医院来决定。静脉曲张，咱们省内知名专家是医大一的血管外科韩志阳老师。
1: 韩志阳，
0: 对，韩志阳。
1: 我写一下。
0: 韩志阳。
1: 阳，我就寻思回家还能给老伴做饭，我那得
0: 就
1: 照
0: 是
1: 顾
0: 具体
1: 他。
0: 治疗方法，我们不能决定，你得跟医生去商定，是不是？得由韩老师来定。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他是
1: 血
0: 咱们
1: 管
0: 省
1: 外
0: 内治疗静脉曲张的知名专家。
1: 科，血管外科，
0: 对，韩志
1: 好。
0: 阳老师啊，好。
1: 他就哪天都出诊哈，
0: 出诊信息你得自己查询，应该不是每天。
1: 好，
0: 好
1: 感
0: 啊，
1: 谢了，
0: 好，再
1: 哎，
0: 见。
1: 对，
0: 下一位是四线，四线上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庆和老师你好，我是你的听众，我想感谢一下那个医大二院消化内科的楚艳杰主任，为什么我感谢他呢？那个，因为我前天晚上吃鱼扎个刺儿，扎刺儿嘛，到医大医院去看病去了。前天晚上，完了那晚上都做不了那个喉镜，做不了喉镜呢，完说得第二天做。第二天我做完喉镜以后呢，看不清东西。完了我又做的这个 CT，做 CT 吧，完了看了东西了，看了东西以后呢，完了那个耳鼻喉科就给我推荐那个就是那个消化内科，他说这是消化内科的活儿。然后到消化内科以后呢，消化内科一看这情况呢，完没给我做，他给我推，对，他给我又他又给我推出去了，推那个外科去了。完了，那外科那人那人接电话，那个大夫接电话说这也不是我们科的活儿，说我们科都动刀的活儿，说这个就是消化内科的活儿，他为什么消化内科不干不给干那活儿？完那个大夫，我感觉那个大夫外科大夫也挺好，说那你这么的吧，说的说那什么，你要不行你上医大二吧，医大二。那个大夫，也就是说，人大夫跟我说的是，可能是实话，说比我们医院水平高。这么的，完了就我就上医大二院了，你知道吗？我到医大二院以后呢，完了就找这个主任了。主任说的，医大医院干这个活没问题，怎么还推到我们这了呢？俺就是态度挺好的，你知道吧？给我很快就把我这问题就给解决了，你知道吧？这么感谢他。
0: 好的，明白了，我向医院表达一下。
2: 行，幸好老
0: 但
2: 师
0: 是
2: 完
0: 这
2: 你给我
0: 个我们
2: 说
0: 还
2: 两遍。
0: 是医大一呢，也是非常好的一家医院，医大一、医
2: 是
0: 大二
2: 是，
0: 都
2: 我
0: 是
2: 知
0: 很
2: 道。
0: 好的医院。那只是可能是个别医生他的诊疗经验的问题吧，我觉得是这样
2: 就消化
0: 啊。
2: 内科，
0: 对，
2: 就医大医院消化内科给我推出来了。
0: 就是诊疗经验的问题。像医大一的消化科有非常好的医生，咱们也经常介绍，像陈莹莹老师之类的。我估计你要找他们就好了。但是因为情况紧急嘛，接诊的是哪个医生，咱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也不去核对了吧，不去核对是哪个医生进行的诊疗。但是能够把这个病看好，最终在医大二院解决，就是好事儿，
2: 对了，
0: 好
2: 医
0: 的
2: 大
0: 话。
2: 院的主任非常好，你知道
0: 行，
2: 挺热
0: 明
2: 情的，
0: 白，
2: 你知道不？
0: 明白。我转达
2: 你
0: 一
2: 给我
0: 下。
2: 拨两遍，
0: 好的，没
2: 楚
0: 问
2: 艳杰
0: 题。
2: 主任。
0: 好的，好的。那行，聊到
2: 哎，
0: 这儿，
2: 好，谢谢
0: 好，
2: 邱
0: 再
2: 老师
0: 见。
2: 啊。
0: 下一位二线，二线，张阿姨，张阿姨要打
1: 哦，
0: 招呼是不是？张阿姨，
1: 哎，
0: 您是挂的哪
1: 老
0: 天？
1: 公好，
0: 您给我说一下你挂的哪天？
1: 我挂的明天9点多的，
0: 明
1: 我
0: 天
1: 的那
0: 九点
1: 个，
0: 多的，我给你记下来了。你把你那个患者名字告诉
1: 我
0: 给
1: 叫
0: 我。
1: 张桂兰，
0: 张桂兰，放心吧，我
1: 八
0: 一会儿下
1: 七
0: 直播
1: 八
0: 帮您
1: 岁，
0: 打招呼啊，你放心，
1: 啊，七
0: 好。
1: 八岁，
0: 啊，
1: 谢谢
0: 放
1: 你。
0: 心啊，放心，明天9点多的话，我帮您打招呼啊，放心吧。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呢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再下一位是在电话线路上，我看一下啊，这位是在咱们五线等候，五线听众朋友，徐女士啊，徐阿姨看腰是不是？看腰椎对不对？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三线，三线上是杜阿姨，杜阿姨你好。
3: 你好，秦鹤。
0: 您说，
3: 前天我跟你说的事儿没解决，到现在没解决，
0: 没解决，我
3: 就
0: 这边已经
3: 是，
0: 给您处理了，那您没解决，我这没有办法了，因为您生成投诉之后，我这边也帮您加强去投诉了。
3: 这个道理，安
0: 对呀，
3: 龙街32号，
0: 我知道啊，这个事儿啊，咱们得联系园林嘛，您通过1234，我让您联系园林啊。
3: 你给联系了是吧？
0: 联系完了，就前提条件是必须是。

0: 是你自己要先打幺二三四五，然后我这边帮你加强才可以的。你全指着我自己打幺二三四五是不行的，因为幺二三四五需要居民本人先有一个生成的投诉，就是你们得严格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你才有可能成功。能明白这意思吗？
1: 明白
0: 因为
1: 了。
0: 你自己要先生成，找到园林的这么一个投诉才行。然后，而且您这个树本身就是院里的树，我上次跟您说的很清楚了。如果不是园林的事儿，咱们得找物业，能听懂吗？
1: 对呀，
0: 所以我才
1: 完物
0: 说，
1: 业。
0: 我对你的要求挺简单的。我说你当天你就打幺二三四五，我下直播就去打。你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办，他怎么可能能成功呢？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办，这个事儿是不可能会成功的呀。因为我把每一步都给你说好了，我说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对不对？那你这人总的是这样，那你问我你就得听话呀，你又不听话，你又没有按照咱们的思路来。我上次就跟你讲了解决问题的几个思路，第一个思路您需要自己先生成幺二三四五的投诉，第二个我下直播去帮您加强这个投诉，然后我们联系到园林部门，园林部门就会给你打电话。园林部门给你打电话之后呢，他会有生成的这个电话的这么一个号，明白？要不然的话呢，他园林找我，他不是啥时候都能找到的。他找你是全天能找到的，能理解吧？然后
1: 理解。
0: 得你拿到这个电话了，然后咱们接下来要跟园林去沟通，跟他的负责人去沟通，确认这个树到底是不是咱们道里园林去管护。如果确认了，根本就不归道里园林，那咱们就得给你的物业打电话，要求物业去处理。他是不是每一步他是环环相扣的呀？
1: 我
0: 你
1: 就
0: 每一
1: 是
0: 步
1: 让。
0: 是每一步是不是你寻思什么？是我来处理问题，我跟您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然后你都不配合呀？那你不去操作的
1: 我
0: 话，
1: 这
0: 这个
1: 不
0: 事儿
1: 明白。
0: 他就不可能会成功的呀。你当天我
1: 我也不明白。
0: 是就是因为当天你不明白，当天我详细是不是很耐心的跟你讲了好几次？今天我又跟你讲了这么一次。所以你要是听我的建议，一会儿你自己要首先打幺二三四五，生成你自己的一个投诉的一个单子，这个工单要生成的，然后你要跟幺二三四五说，我要联系道里园林部门，我就要联系道里园林处理我家这的树，能理解吗？有一个
1: 知
0: 树
1: 道。
0: 对我产生了生活影响，挡光有虫子。你这个事儿，如果你不做，我这边怎么去给你加强呢？对不对？您说是不是？更何况这个树本身就是你院里的树，都不是街边树木。所以你现在要是听我建议，你就必须这么去操作，才有可能成功，好吗？然后您要去，您要是想，你就去弄一下啊。再见了，下一位是四线，四线上72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秦昊老师你
0: 你
1: 好，
0: 好，
1: 是我吧？
0: 是您，
1: 我想让你给我推荐一个一大二院的心脏科的医生。我是咋的？我去年12月份吧，我到医大，我做了这个造影，做造影呢，完了，那个造影是我显示的哈，我的有堵，有淤堵80%、85%，但是呢，我的血管细，完他说做不了支架。支架要下去哈，就能把这血管撑破了。我就想再上一大二院去看一下。
0: 看腰间盘还是看哪儿？还是看心脏？
1: 心脏，
0: 导
1: 完
0: 播
1: 了
0: 老
1: 腰
0: 师
1: 间
0: 给我
1: 盘
0: 提，
1: 还有。
0: 对，导播老师提醒说，你有两个要看的，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腰间盘。看心脏的话，上一大二院心内科挂刘海霞、李丽丽。
1: 等一下啊，心内科哈，刘海霞。
0: 李丽丽。
1: 刘海霞、
0: 李丽丽，
1: 李丽丽，
0: 对，
1: 哎，我记一下啊，李，
0: 刘海霞、李丽丽这两位，一大二院心内科的
1: 行，
0: 然
1: 还
0: 后
1: 有
0: 腰
1: 腰
0: 间
1: 间
0: 盘
1: 盘
0: 的
1: 这
0: 话
1: 块
0: 也上一
1: 呢，
0: 大二吧，一大二挂一下骨科，骨科徐公平，
1: 骨科。
0: 徐公平，
1: 徐公平啊，徐公
0: 徐公
1: 平，
0: 平，对，
1: 哎，秦昊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我这是那啥，我那个 我家有一个洗衣机哈，我家孩子要拿他那个。

0: 一
1: 先
0: 点。
1: 稍等吧，一会儿再讲。我一会儿给你打电话，因为现在韩总做过直播间了，你等我电话，然后咱再商定，行不行？
0: 行行，
1: 等我给你
0: 好的
1: 打
0: 好的，
1: 啊，我的记
0: 谢
1: 得
0: 谢你
1: 你尾号
0: 啊，谢
1: 是
0: 谢星哥老师。
1: 1856啊，稍等
0: 哎，
1: 啊，
0: 好。
1: 嗯，下一位王先生，王大叔啊，王大叔，王先生，71岁，您排的比较靠后，你等我给你打电话吧，啊，然后你等我给你打电话，打电话说要接啊，好，好，听众朋友，那我把时间交给韩总，因为韩总要介绍一下装修的优惠政策。各位听众朋友，2年之内，如果你有装修需求，不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改造，都可以仔细收听，让韩总详细讲一讲装修给大家带来的礼包啊、赠品啊，包括呢施工工艺呀、啊，还有就是签约服务和售后保障，对不对？最近集中开工家庭非常多，因为到了每年的7、8、9啊，就是装修的大旺季了，因为这时候天儿好，集中开工的家庭多。但是如果你说呢，我的装修计划排在明年，也能提前报名。提前报名的话呢，还有更多的赠品给大家，好吗？把时间交给韩总，韩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5年了，5年相伴，5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5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理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1: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万、8万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2: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1: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呢，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现，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2: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镜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1: 是的，咱们

0: 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1: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 20% 到 30%。 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1: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1: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1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呀，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八七九九六九八。 0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吉家装饰合作的第五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嗯，咱们。

0: 青老师对这个984的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1: 嗯，
0: 那这样我也不磨叽，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
1: 嗯，
0: 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
1: 嗯，
0: 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1: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0: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1: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几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几家，几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 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 87996984。韩总呢会到导播间呢继续接听各位听众朋友装修的报名电话，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这两个事儿都是可以的，都是拨打87996984、无论是装修报名还是讲自己的烦心事儿，导播老师呢都在审核当中。另外呢咱们最近呢我看韩总的朋友圈啊，集中开工的家庭也是非常多的，您家就近有工地的话呢也可以到现场去看。另外呢欢迎大家呢到几家装饰的装修公司去看，主材展示区啊，施工工艺区啊，您都可以详细考察的，是不是？咱们是考察满意之后大家再确定去签合约呀、还是交定金啊，你就先去报名啊，报名成功之后呢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好吧。我看到最近呢他的朋友圈里边就是经常有开工的这个家庭的一些照片呐、视频呐、你像这个花树小区这边啊，湖南小区这边呢、建新小区啊，龙江街这边的小区啊，还有前一段时间像欧洲新城啦，学府东四道街啊，学府三呐、八零街呀、这些地方都有正在施工的家庭，共乐呀、蓝天家园呐、等等等等吧，所以听众朋友您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话，就继续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7996984，新房装修老房装修都可以来报名。另外讲自己的事儿呢也是可以拨打直播电话的，好吧。一会儿呢我们还要陆续的把前两天安排过的一些回访的事儿啊，要陆续回访，包括今天咱们也会有一些回访啊。这个回访呢，就是已经排上队的听众朋友，导播老师稍后呢会逐一的去联系你们，好不好？大家稍等一下啊，我们导播老师呢这边会安排的啊。我看到导播老师呢正在跟听众朋友进行电话上的确认，联系好之后呢，我们继续推进节目进程。另外大家想要通过微信互动，关注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文艺广播，一样能够找到我们。还有很多要装修报名的，大家得多尝试反复摁重播键了，因为现在装修报名的人很多，到了每年的7月份、8月份、9月份，你这个时候呢天儿比较好啊，大家可以来进行报名。 下一位呢，我们打算连通一下。

0: 王先生，因为王先生刚才呢说有一个欠款的事儿，对方呢不还，我们听一听他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好像昨天咱们也有一个欠款的问题，也是一个欠款的问题啊，这个稍等吧，我让导播老师呢都要跟咱们听众朋友进行逐一的确认。包括昨天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有一个什么投资的一个事儿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在三线，三线上应该就是王先生了是吧？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王先生您讲吧，我听一听您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您说吧。嗯，
1: 我就是一个农民，我是原来做农资的，
0: 嗯，
1: 农民在我这买的，完了始终是没给钱。前一段前以前吧，就是他说我现在不行，没有，等我有了以后能给。
0: 嗯，
1: 结果从开始再给他打电话，接我电话了。
0: 哦，那有没有打条呢？
1: 有条。
0: 有条，给你打了欠条是不是？
1: 不是打了欠条，就是那个开票票据，他在顶上签的字。
0: 啊，他在票据上签字了，就是没有给您货款的意思，是这意思吗？
1: 哎，
0: 嗯，那现在需要我给他打电话吗？还是说您需要找律师？
1: 啊、
0: 您想怎么处理下一步？嗯，
1: 怎么处合理？怎么处理呗？
0: 那就先给他打个电话，先打电话呢，因为本来这个打电话咱们这种操作也是不收钱的嘛，是不是？咱们就先给他打电话试试，帮您要一下。然后呢，如果还是不还你呢，你手里不是有证据吗？你就抓紧时间去起诉他，行不行？对方姓李是不是？
1: 对。
0: 嗯，行，我现在给他打一下啊。
1: 这直接起诉吗？
0: 我先打一下试试。
2: 您好，您拨打的电
0: 话。你看他不接，有可能会听到，因为村民听咱们节目的挺多的。他不接电话，
1: 哦、
0: 我给打电话就直接摁掉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欠很多人的钱，所以陌生电话都不接。嗯，
1: 那能不能通过法律部门直接给他那个执行他？
0: 那您得走法律流程啊，我们得先写状子呀，法院得受理呀，受理之后呢，你还得开庭啊，开庭之后还得形成判决呀，形成判决了再去执行啊，它是有个周期的，它不是说你今天上法院，法院明天就给你要的，你这个周期得少说好几个月呢，嗯，所以你要打官司得早行动的，嗯。
1: 你看看，哎呀，反正这个时间吧，反正十来年了。
0: 十来年还有一个时效的问题呢，还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您自己决定，如果要是打官司的话呢，可以自己打，自己打官司呢，在你们当地去打官司就行，或者你找当地的司法所去调节。如果呢，要是说花钱找律师也行，那你就问马律师，这个您自愿决定的啊。
1: 啊，
0: 嗯，
1: 我也问的那个。跟律师了解过，律师意思就是不太好整，我寻思问问你们有什么办法。哎，
0: 嗯，我这答案其实刚才都给到您了，从头到尾该怎么办我都跟您说了。嗯，
1: 行，
0: 好，嗯，好，再见。哎，你说想找个人直接管他要钱，那不太现实啊。因为什么？因为毕竟这是属于民事纠纷啊，是你跟他之间的合同，他对方没有付你钱，就这么个事儿啊。你这民事纠纷上的问题，你说要找一个职能部门人去管他要钱，那个是不太现实的，好吗？来吧，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啊，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的事儿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继续通过电话来聊，好吗？另外呢，咱们要到一大二院呢看一下郭勉医生，我再把他的出诊信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知名的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那么他主看的就是偏瘫。之前呢，郭老师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他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有一些文章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回国之后呢，因为他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呀，各大知名医院都可以邀请他出诊的，最终选择在一大二院出诊。因为咱们东北地区的偏瘫患者很多，他的这个技术得以应用，所以呢，他就来到了一大二院出诊。那么像沈阳啊、长春啊，多地都是东三省这边的偏瘫患者找郭老师去做微创，希望就是能够恢复呗。我们说它包含什么呢？半身不遂呀，走道跨框啊，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这些就都是中风之后的偏瘫，对不对？那以往的偏瘫做运动康复治疗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到一大二院找神经外科大主任，他是郭勉医生，博士生导师教授啊，我国知名的神经外科领域治疗偏瘫的专家，大家直接找他去看就可以了。这个是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另外呢，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

0: 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就这些都可以在神经外科领域做微创手术啊。这个就是郭老师他目前掌握的技术，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冕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冕，偏旁部首上叫帽子头，但是写书写过程当中咱们就按照上面是一个日子的日，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冕去写加冕仪式的这个冕字，姓郭啊，叫郭冕，郭冕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星期一上午出诊，周一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会关照各位患者朋友，好吗？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下一位是刚才咱们要讲后续的王女士，王女士有第二个事要讲，你好。
1: 庆贺老师你好。
0: 嗯，你说。
1: 那个谢谢你啊，为我们排忧解难，我们非常感谢。我有个啥问题呢，我就是洗衣机哈，我想呢用我家那个小车往外地拉，我问问这洗衣机能不能倒着放，那个车吧小，立着放装不下，完了能倒着放吗？
0: 什么样的洗衣机啊？
1: 就是双桶的洗衣机。
0: 双桶老式洗衣机，
1: 就是那个就是现在正常那个不是滚筒的那个洗衣机。
0: 不是滚筒的。
1: 嗯，
0: 就是老式那种吗？两个桶，一个洗衣服一个甩干。
1: 不是，就是洗衣和甩干，就是现在这样式的。
0: 那怎么能是咋是双桶呢？
1: 那不是双桶，
0: 就
1: 一个桶。
0: 对啊，那不就一个桶吗？是不是？那不就是最新的这种洗衣机吗？全自动洗衣机。
1: 对对，就是全自动的，这是不会说了。
0: 我心想
1: 是
0: 双桶，那多少年前的了。
1: 不是双桶。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1: 行行，好的，好的。
0: 稍等。
1: 但是这个路程吧还挺远，得走7-8-9个小时。
0: 正在给您看，因为我也不太了解这方面内容。我看到，我得让编辑去查一下。
1: 谢谢你啊，
0: 这个的确是超过咱们日常的了解了。
1: 我就是琢磨不整不明白了，你说。
0: 你看它是全自动，滚筒全自动是比较忌讳平放的，因为它是这么讲的啊。你看编辑发的，他说一般就是咱们这个洗衣机。运输过程当中是那种新的洗衣机啊，咱就是新的，它那个外包装不是有那个纸壳子吗？
1: 对呀、啊，
0: 那个纸盒子上面都会有箭头的。他会说就这面朝上。他会要求是这样的，因为他说呢，内桶啊，它会有一些，比如说悬挂的一些弹簧啊，包括减震的支撑啊，包括有一些什么像配重啊，那么。平放之后呢，尤其是长时间的颠簸，有可能会产生机器内部的损坏。另外呢，这里边还涉及到电机呢，比如说有电机的润滑油啊，齿轮润滑油，然后咱们在平放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存在着比如说积水进去的这种情况。对，然后还有就是运输过程当中，你讲了这个路程比较长嘛，可能会产生内桶的大幅的晃动。对，然后他说如果要是不得已非得选择平放的话，得就短途应急，然后还得有一些做法，比如彻底清空积水排水管，然后呢原装的固定螺丝要锁定内桶，把内桶要锁定住，就内桶不能让它就是滚来滚去的。对，然后只能是后背朝下，严禁左右侧躺。对，然后全程还得低速，还得少刹车少颠簸。到目的地之后呢，还要直立静置2小时以上再去通电，因为要让那个机油回到电机当中。总之就是比较麻烦。
1: 确实是挺麻烦。
0: 对，挺麻烦的。还不像咱们想那么简单。
1: 对。
0: 然后说如果是带烘干功能的一体机，那就更不能平放了，
1: 是吧？
0: 对。
1: 总之
0: 不建议这么去操作。行啊，你别的就别咱这别，你就是多可以问一下，我让编辑再查一查，你就别再费劲巴力的整过去再整坏了。
1: 就是啊，
0: 白浪费那个时间，而且现在
1: 是啊，
0: 洗衣机在就是在买一个新的也没多少钱呢。
1: 对。那就不如买个新的，
0: 对呀、啊，就不如买一个便宜点的新的了。 是不是？
1: 嗯
0: 嗯，那行，那等你聊到这儿啊，好嘞，
1: 那好了，谢谢你，先生，
0: 再见，
1: 谢谢，谢谢。
0: 行，这是编辑刚才帮咱们查的啊，但具体的其实咱们这方面也不是特别了解。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倾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明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咱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三先生，孙女士啊，孙阿姨你好。
2: 哎，你好，您是这个贺庆吗？
0: 庆贺。
2: 庆贺。是吗？
0: 是的。
2: 哎，我是王永才，他介绍说这个庆贺非常热心的推荐，我老伴儿，他叫孙玉成，是咱们哈铁的离休老干部。完了推荐我们到这一大医院的眼科，请的张璐教授给做的手术，现在手术做完了，效果也挺好。经过这个张璐的第二次复查，他觉得也很成功。他是24号给老伴儿，他已经97岁了嘛，离休干部，做的时候呢，做完之后回来，看的情况也比较好，自我感觉也行。 然后呢，我第二天因为是第一次复查，

0: 我写了感谢信，并且买了许多水果，直接给护士站，请大家解解暑吧，哈。
1: 嗯嗯嗯。
0: 感谢他们。然后等到我们昨天30号去张路那儿进行第二次复查的时候，张路呢，马上就跟我说了。谢谢我，他看到感谢信了。
1: 嗯，
0: 另外水果我们大家也都吃了。
1: 嗯，
0: 完了呢，因为还有好多患者，还有他助理在旁边，完我就小声地说，我说应该的，而且我还给他敬了礼了。
1: 嗯，
0: 我说不管咋的，老爷子这么大岁数，我代表我们全家啊。
1: 嗯，
0: 他的左眼，因为他右眼已经失明了。
1: 嗯，
0: 左眼做的白内障嘛，挺厉害。当时的那个视力才0.02了，等那个做完手术，在张路看之前，我们再看的视力已经达到0.15了，哎，还是有效果的。另外回来我按时按点的这个上药啊，它没有水肿，而且这么高龄的这个张路能够尽心尽力的。给这个高龄高危的老人来做的时候，确实他的医术医德非常好。我呢也准备做个锦旗，然后发扬，给大家呢也给他的知名度增加点力度。这样呢，哎，所以呢，我寻思，虽然咱们没见过面，但是呢，我还是要感谢。
1: 好，没问题。
0: 起码你帮着推荐，而且呢，我非注意了，发现在我的看的第一个病历单上，张璐在他的右脚，写了一个庆字，那就说明是你们是朋友，他介绍的，
1: 对，就关照，
0: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所以永潭呢，因为不仅和这个我老伴儿哈，这他是人畜孙院长，他们来一起工作多少年，而且我们又都是朋友，所以呢，我再一次的感谢你。
1: 好，没问题，收到。
0: 再如果再有这个人呢，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再跟你联系。
1: 再给我打电话就行啊，放心吧。
0: 可以，
1: 好，
0: 你就是这个电话吗？没有手机号吗？
1: 手机号不对外公布的，阿姨。
0: 行，
1: 好，
0: 我就打这个电话，
1: 就能找到我。
0: 就能找到你，
1: 对，就能找到我。
0: 那谢谢你啊，
1: 没问题。
0: 我是孙玉晨的家属，我叫孙秋莲，秋天的秋，莲花的莲。
1: 行，我是让张老师转达，放心吧。
0: 好，
1: 再见啊。行，大家就开播的时候找我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节目没有啥特殊情况，基本上每天都直播的，除非是一些大的法定假日啊，咱们可能还休几天啊。剩下情况基本每天都直播的，开播也有，也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所以没关系，你就是这个时间找我，咱们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串时间，但是近些年没有调整。以前咱们节目播的时候挺晚的啊，在晚上10点的时候播，后来是晚上9点半播，晚上8点半播，再后来呢咱们中午播，就是时间虽然会调整，但是咱们节目一直还是正常播出状态，所以你就播出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啊。好了，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五线上，应该是问关节是吗？您好。
2: 对，你好，秦鹤老师。
1: 哎，你骨关节是啥位置？
2: 他是我爱人，他是两个膝关节的内侧，已经疼有3-4个月了，他不敢走，一走他就疼，现在就是说贴着膏药，完了搁那个护膝那么裹着，那我就想看看庆和老师推荐哪个医院的大夫能给看一下。
1: 膝关节上医大一挂一下骨科的刘宁老师，他看膝关节看得非常专业的。
2: 医大一。
1: 对。
2: 医大一，骨科的。
1: 对。
2: 骨科，叫什么？
1: 刘宁，安宁的宁。
2: 刘宁老师哈。
1: 宁，安宁的宁，宝字盖那个宁。
2: 我知道刘宁。
1: 对对对对。
2: 刘宁，他是每周都出诊吗？
1: 出诊信息你自己看一下，每周都会出诊，但是是不是周一到周五都出诊，这个我就不确定了，你得看一下，好不好？提前查一查，行吗？
2: 好，
1: 谢谢，再见，
2: 谢谢。
1: 好，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呢是二线， 二先生、金阿姨，各位听众，今天参与人非常多啊，大家就多尝试拨通吧。

0: 87996984，直播电话畅通啊，87996984。佳怡你好，你好，您说。
1: 哎，你好，郑哥。
0: 你好，您说，
1: 啊、
0: 嗯。
1: 我那个今年80岁了，我就那个，右腿哈，疼，我让你给我推荐个大夫。
0: 腿
1: 疼。
0: 什么位置？
1: 就是一手道，一直就是那个胯骨附近。
0: 胯疼啊，像股骨头似的呗，是不是？
1: 啊。
0: 就感觉像股骨头那个位置疼是吗？
1: 对，就那胯骨一走道。
0: 嗯，
1: 他就疼。
0: 您上医大医挂一下骨科刘宁。
1: 刘宁啊，医大医挂骨科刘宁啊。
0: 刘宁，宁是安宁的宁啊，刘宁。嗯
1: 啊。
0: 嗯，让他判断一下，好不好？嗯。
1: 他的天天出诊吗？
0: 应该不是天天出诊，出诊信息得跟年轻人说一下，让他们查一查啊。医大医骨科刘宁，好吗？
1: 啊。
0: 嗯，
1: 好了。
0: 那好，再见。
1: 谢谢你，郑哥。
0: 别客气，好，再见。另外呢，到医大四可以看妇科王丽双老师，她是看女性外阴白斑的知名专家。很多女性好朋友得了外阴白斑啊，容易病急乱投医，不敢到大医院去看，害怕人多不好意思，找一些不知名的啊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觉得偷偷的去看，反倒这样是容易落下病根儿，因为耽误了病情啊，或者没看好啊，甚至诱发癌变啊，到最后还是遭罪。所以咱们就大大方方的啊，大大方方的直接到医大四挂妇科王丽双老师。因为王丽双老师他从事的像研究啊或者是发的文章啊都是和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他是在外阴白斑治疗领域的专长专家，因为他每年的病例太多了，所以呢省内的患者都是慕名啊找王丽双老师去看外阴白斑这个疾病。他呢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这个时间我是知道的，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在医大四妇科出诊。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丽双老师，他主看呢就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医大四妇科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这位老师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他专看女性外阴白斑。大家见到王老师你就跟他讲是我的听众啊，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啊，提我都会关照大家的。医大四妇科王丽双啊，这是看女性外阴白斑的知名专家。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无线。无线等我听众朋友，无线上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张先生您讲。嗯，
2: 麻烦你点事儿，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奥马牌的电动跑步机，我想给他挪那个新家来，完了那个他不通电吗，那个电线咱们不知咋我想给那个分解开，分解不了，我先看有没有哈尔滨那边的有没有售后，完了花俩钱儿找他给、那
0: 个、哪
2: 个
0: 品牌？哪个品牌？
2: 奥马牌。
0: 哪个奥？奥运的奥吗？
2: 是。
0: 奥马，稍等我看看啊。
2: 嗯呐。
0: 稍等。
2: 电动跑步机。
0: 嗯，正在给您查。
2: 好，谢谢。
0: 查询当中啊，稍等我一下。您说需要电线？
2: 嗯，他那个不通电吗？咱们隔音拆。给他分解，他碰了线完了再拉不上，他总坏了。
0: 明白，我打打这个。
2: 把它分解，要不抬不动了那玩意。
0: 嗯，稍等，我稍等，我看看这个能不能打通啊。
3: 喂。
0: 你好，我想问一下，是奥马健身器材的客服电话吗？就是我们家里边有一个跑步机，这个跑步机想迁移，咱们有没有售后能帮着就迁移呢？因为怕自己弄不了。
3: 找维修师傅。
0: 找维修师傅的话，我想问是咱们这边热线给安排，还是我们怎么在当地找呢？就在城市哈尔滨。
3: 你在当地找就行了，我们这边没有安排，只能说你找不到，我帮你推荐一个。
0: 就是您可以帮着推荐本地的哈尔滨的，是这意思吧？哦，那行，谢谢您，谢谢。嗯，好。嗯，
2: 再给个电话号啊。
0: 我把电话给你，这个是他的售后的这个电话，售后电话呢，
2: 嗯、
0: 你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之后呢，就跟他讲这个事儿。他说他会给你推荐师傅，但是他，啥意思呢？人家讲了，就是他不管迁移，因为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
2: 咱们花钱。
0: 对，他是说帮您联系师傅，这样联系师傅到底什么水平啊，什么程度，那就您跟师傅决定了，好吗？
2: 那好，那好。
0: 稍等啊，您记好这个电话是400，
2: 嗯，
0: 680

0: 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呢是之前也是跟咱联系过的啊，四线。四线于女士，于女士您好。
1: 你好，我那个上个礼拜一，你不跟那个我们村长叫杨东子，你跟他俩谈说的，下礼拜一说的，让我去看那个，我去要求这不看台账吗？
0: 是的。
1: 结果呢，我去看去了，看完了，然后呢，给2026年的台账，他呢，这个村长我打电话他不接，始终都不接。
0: 你看的台
1: 然
0: 账
1: 后
0: 是什么时候的台
1: 账？看的是2026年的，
0: 2026年的
1: 我
0: 台
1: 要求
0: 账。
1: 是看的。
0: 你先跟我说一下，2026年的台账都有谁？
1: 那上没有我父亲的名啊，我父亲是九八年的那台账，我能看着啊，
0: 行，
1: 这个始
0: 导播老
1: 终
0: 师
1: 都不
0: 打
1: 让
0: 一
1: 我
0: 下，
1: 看。
0: 想看98年台账是不是？好的，
1: 对，
0: 正
1: 我
0: 那个，
1: 打电话他不接。
0: 我这给打一下试一试啊。那你
1: 啊，
0: 看九八
1: 好
0: 年
1: 的，
0: 台
1: 谢
0: 账，
1: 谢
0: 村
1: 你。
0: 上怎么说？怎么说不能看？
1: 人家给那村长打电话他不接，2026年的村会计，完了。他说的那什么，我就只有这个账，再没有别的账。
2: 你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忙。
0: 他不接咱们电话。
1: 是啊，就不接你电话了，不接电话。
0: 对，不接电话了，因为上次咱们联系了，答应给你看了，但是他看的呢，不是你想看的那一本嘛。你这样，你最好是能够有上级的，你反映一下。我建议你呢，你把你的诉求形成书面上的文件，你可以把这个书面的这个材料呢，递交到乡政府或者是镇政府，然后再往上呢，就是区县一级的，你就走信访渠道就可以。然后
1: 什么？
0: 然后会有专人跟你对接的。然后你要是比如说你再能够有什么像乡长的电话呀，或者是镇里边的电话呀，负责人的电话，我再跟他沟通，就比你直接跟村长沟通要好很多。但是你要形成这个文件的话呢，首先要形成书面上的材料，就把你的诉求整个事的来龙去脉，这里边有什么呢？有你的基本信息，还有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有你的诉求，对不对？能明白这意思吗？
1: 对，我吧，我再打断你的话题说一句。
0: 你不用打断，
1: 这个事儿吧，
0: 我再
1: 就是我就解决不了的事儿，我已经到信访，黑龙江信访和哈尔滨那什么的双城信访，我都去的
0: 多少遍了，你说这个、
1: 都数次了。
0: 没有意义，因为你没有按照我说的要求去弄。我说的要求呢，其实已经很明显了。这个信访过程
1: 我都解了，都去了，都信访都接待我了，他们就是不解决问题，来回踢皮球。
0: 你要是不听我的建议，那我就不说了，你就想怎么办怎么办吧，好不好？
1: 那你说吧。
0: 你得让我把话说完。
1: 你说吧。
0: 信访呢，正常情况下呢，你第一个栏呢，要把你本人的基本信息要写清楚啊，就是我是谁啊，把你的本人基本信息写清楚。第二个呢，要写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你整个这个事情从头到尾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要把它写清楚
1: 啊，
0: 这个要写清楚。包括呢，你比如说这一次新产生的，那你联系的新闻媒体，要求查看1998年土地台账，这个杨村长呢在节目当中允诺可以查看，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示等等的，就是把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怎么去努力的，怎么去做的这个事儿写明白，对吧？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诉求啊，我们的个人诉求呢，就是要求村集体出示98年台账，查询父亲谁谁谁是否在98年分得土地了。那么这个东西呢，必须是从头到尾要有很明显的你的个人信息体现、事情来龙去脉的体现以及个人诉求的体现。那么一看到这个清晰的材料呢，信访接待部门就知道啊，原来是你要去做这个事儿。然后把这个材料呢，你要逐级先要交到乡政府和镇政府。如果有人接待你，并且他给你了一些电话，你把这个电话呢给到我，然后我去跟他沟通，能明白这意思吗？如果说乡镇这一级没有解决，那还是带着这个材料，但这个材料呢就要丰富里边的内容了，把你到乡镇一级反映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的这个材料呢再写到新的材料里边，那你的整个的这个材料呢过程那块就变长了，然后把它呢交到区一级或者是呢县一级的信访工作部门，他还会有人接待您。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看到了对外公布的一些办公电话，或者是谁接待了你，他给你透露了他的工作的手机号码，你同样可以再反馈给我，然后我再帮您跟他去沟通。就是咱们要做这个事情呢，就得是这样一步一步来，就是我才能帮到你。我现在呢，不是说你怎么做的，我是在跟你讲 走到哪一步，我能帮你干什么，我能替你怎么做，

0: 就像是你说村上始终不给你看台账，我给他打电话他就给你看了，但是他给你看的呢不是咱们想看的，那咱们就再给他打电话，再给他打电话呢，争取让他给你看想看的。现在咱们这个不是没成功吗？因为他不接咱们电话了，对不对？不接咱们电话呢，咱们下一步那就得把这个诉求呢往乡镇一级去反映。如果乡镇一级呢有主管部门的领导电话，恰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准在哪一步你就有一个负责人的电话了，或者是有一个对外公布的办公电话了，那这边我是不是就能够去打了，对不对？
1: 啊，挺亮的。
0: 对，我的意思是说，你我知道你遇到的难处，但是我是在想我怎么能够帮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那咱们就是光去表达说，哎，我这是难，那是难，它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个事儿已经是发生的事儿了，咱们再去讨论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没有意义了。那就像是你跟我说我始终看不到台账，那我问你，是不是我打了电话他就让你看了？他只是说看了这个台账，咱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给你看九八年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村他没有九八年的底子，这个我们就得进一步的去了解，是不是？或者对，所以这个事儿呢我给你讲清楚了，然后接下来做呢你就一点点去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别着急，因为下一轮呢咱们说27年啊，包括28年啊，就是他陆续的进行土地调整之前，咱们还有那么长的时间可以去做准备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但凡你要是遇到了，比如说对你这件事挺伤心的，
1: 很生气，
0: 对，
1: 生气的，
0: 对你这个事儿很，我不是说生气，我是对你这件事上心的人。假设他真的在给你解答过程当中，他说你没事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来帮你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跟他联系了。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也可以把这个村上的村会计电话给我，然后我去给他打电话，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向你出示1998年的台账，为什么没有？因为现在呢，村长电话不接，咱们就可以给你们村上的会计打电话。或者你们村上还有谁，还有其他的人，是不是有电话你要到了，咱们都可以打一打试一试。
1: 这个村会计吧，他说了只能就这个账，再别的我没有，他说的
0: 是啊，
1: 别的账没有，他说的。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得问他呀，为什么呀，就原来那个账在哪儿啊，是本村就没有啊，还是什么，这个可以，我要可以给你打电话做了解的，这都没有问题。我讲这个思路是不是能理解？我们的想法就是尽量的多去联系，是不是？抱怨呢肯定是有的时候呢不开心会有抱怨，但抱怨的之后我们该做事得做事儿，行不行？好，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想参与节目继续拨打就行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五线，五线上是赊账的事儿是吧？你好，阿姨。
2: 啊。
0: 哎，你好，阿姨。
2: 那个啥，一个人在我家，我开食杂店，他在这嘎赊了，500块钱东西，他租人房子跑了，打电话他也不接。
0: 那你那次我给你打电话是吗？
2: 对对。
0: 我给你打打试试啊，
2: 好了，谢谢啊。
0: 大波老师，咱们打打试试，稍等啊。稍等，大波老师正在沟通当中。
2: 行。好嘞。
0: 稍等啊。

0: 接，回答也不接。
1: 啊，他不接，
0: 不接，
1: 他在，嗯，谢谢了啊。
0: 嗯。
1: 他在我那个跟前住，他歇的账，他租的房子，他是三月份给我，一直到现在他也没给我，都跑了，搬走了。
0: 嗯，行吧。那没办法，
1: 谢谢
0: 他不接啊、哦。好，再见。
1: 啊，好了，谢谢。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我看一下，这位在二线。二线上，朱女士，朱女士你好。二线朱阿姨，朱阿姨你好。导播老师，帮我给她打一下。二线这个68岁的朱女士，帮我跟她沟通一下。好，接下来咱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三线。三线丁先生，丁先生你好。
2: 哎，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有这个事想求助一下了。我的孙女儿今年，19了。她3岁时候啊，得的天线性心脏病，开胸手术，留下的疤痕呢，挺大。完事儿，正好现在大学放假了，我先给她坐下去，像我疤痕让她坐下去看，能到哪个医院坐的好呢？
0: 稍等啊。
2: 好。
0: 正在给您看啊。
2: 好，谢谢啊。
0: 稍等。目前看不是特别好弄，因为我们之前我查了一下跟医院的沟通记录，像这种呢已经形成了，可能就很难去除了。对，有可能呢价格比较高，涉及到整形的事儿。我再给你打听一下，如果有消息我联系你，就不是说简单的皮肤科就能把这个疤痕就去掉了，因为它的年头太久了嘛。
2: 对。
0: 稍等啊，我发给医院。疤痕多长呢？
2: 大概得有20来公分吧，17、18公分那么长。
0: 19岁的小女孩是吧？
2: 对，她在这3岁时候检查出天线性中，在1大2院做的。
0: 那
2: 时候先做一次微创没成功，然后就开工了，就后续留下的这疤痕。
0: 我稍等，我发过去了。
2: 好的，谢谢。
0: 那我等医院审核之后再看，好不好？
2: 好。
0: 稍等。发过去了啊。那等医院消息吧，有消息我联系您。好，先聊到这儿，再见。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二线上朱女士，朱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建和。
0: 我
3: 咨询个大夫，我这脱肛挂什么？上哪个医院？
0: 赶紧上1大1挂了刘天佑。
3: 啊。
0: 专门看就是肛肠方面的专家，1大1刘天佑。
3: 谢谢。
0: 他下周二在1大1南岗出诊，你下周二去挂吧。
3: 好。
0: 然后你要是着急，今天呢可以上群里去找他，今天下午他还可以在群里去给你看。要不着急就下周二上1大1南岗。你挂呢你就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挂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
3: 刘天佑是吧？
0: 对对对，下周二1大1南岗出诊啊。
3: 谢谢啊。
0: 好，再见，别客气。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来吧，我看一下这个阶段。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等听众朋友，刘先生您好。
4: 哎，您好，天豪老师。
0: 您说。
4: 我这个交农合，那个孩子搁那哪儿？我孩子搁唐山，我是这哈尔滨市区的，那个上智的，那怎么不好使呢？他那报销，我们都一堆交的，我们这都好使了呢。
0: 他有备案吗？你们交是在哪儿交的？
4: 交是搁手机上交的，还是这孩子给我们交的呢？我料我们搁哈尔滨看病是好使了。
0: 就是交是在唐山交的，是这意思吗？
4: 他搁手机上交的。
0: 那他就打唐山医保电话看一下他缴费是否成功了，备案是否成功了。
4: 备案他搁支付宝看成功啊，
0: 所以打电话要跟他确认一下。
4: 唐山什么？
0: 唐山医保局，用唐山区号加12393，因为你们缴费不是在唐山交的吗？是不是？
4: 缴费是他搁唐山搞手机交的。
0: 他搁唐山搁手机交的，但给你们交的是哪儿的？
4: 交
0: 的是
4: 哈尔滨的。
0: 那你不用打唐山医保局啊，他人在唐山，但是他给你们缴费缴的是咱本地的。
4: 是，我说就是孩子现在搁唐山看他体检完了，
0: 他得异地备案啊。
4: 他备了，他说是网上有。
0: 那你得打咱们这儿，你体检不好使啊。体检用不了的呀。
4: 门诊不有那500块钱吗？
0: 那也不行，那不行的，那不行，不是啥都能支持的。异地呢，我经常跟大家讲，异地不是你什么都能支持的。
4: 哦，
0: 异地看病它是有数的，你打12393吧。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就这个它是已经备案成功了。
4: 哦，
0: 能明白？它只是对，它只是
4: 500块钱那个门槛费不好使吗？
0: 嗯，不是在哪儿都好使的，那是你们在本地是好使的。
4: 哦，
0: 咱们呢要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本身是哈尔滨的医保用户，这个能理解啊。然后呢，会给你一个500块钱统筹额度，你在哈尔滨本地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现在呢，异地备案是临时备案到唐山市，所以你这500块钱在唐山市的使用它是有限制的，不是怎么用都能随便用的。
4: 哦，我寻思那500跟咱
0: 不是
4: 的，
0: 不是的，不是的，因为它是异地备案，能明白吗？
4: 哦，好了好了，
0: 是不是？所以这个就不用问了，它成功是成功了，嗯，在本地使用是没有什么限制的。
4: 哦，它那个
0: 它这五百额度
4: 啥的好使是吧？
0: 对，因为它是属于临时外出啊。临时外出的话呢，它的使用得看执行的规则的，得看它那个目录的，明白吗？
4: 啊，它去年怎么好使了呢？
0: 我不刚才跟你说得看目录，也不是说都不好使。
4: 哦，
0: 你要是说就做一些日常检查的话，人那边不会支持你的。
4: 哦，就日常检查。嗯，
0: 日常检查他应该不会支持你，因为他每年规则也会有一些变化的。
4: 哦哦。
0: 能理解吗？就是咱们在哈尔滨本地，你的500块钱的范畴更广。
4: 嗯，对对，
0: 就这么个意思。然后临时备案，临时备案的话，那么它可报销的药品数啊，包括呢能够使用的医院都有限制，就不能随意使用，好不好？就是这么个意思。它不像咱本地又那么方便，因为它叫临时备案，它不是长期备案。他如果说要是永远在唐山生活，一个就要交唐山当地的医保，以后就不要交咱们这儿的了。就是你的孩子，
4: 是
0: 他给你俩要交咱们本地的，他自己要交唐山的。
4: 哦，我给他交的。哦，那么的以后让他给唐山自己交的。
0: 他都不回来了，他交哈尔滨的干啥呀？
4: 我寻思那个哈尔滨的，他户口在这儿呢。
0: 他户口在这儿了，那人不在这儿有啥用啊？对不对？他交唐山的对他来讲是合适的呀。
4: 哦哦哦，
0: 是不是？他得在河北当地看病啊。所以他交医保的话，他一定得是交唐山的呀。他各方面待遇才高啊。
4: 不是，我这是农合。
0: 跟农合有啥关系啊？现在人家统一叫城乡居民医保。
4: 对对对。
0: 明白不？没有，已经没有农合，就你说的这个概念了。那都是最开始初期推广的时候叫新农合，人现在就统称叫城乡居民医保，城里人跟农村人交的都是一个价，
4: 一个价是。
0: 对呀，都交400嘛。所以从
4: 什么都能报的啊。
0: 那当然了，你异地就是使用过程不是什么都报的，你不能把它当成本地呀。
4: 啊，这孩儿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也交了，收据啥都有啊，异地备案也有啊，
0: 就是不像本地使用这么方便，所以他明年可以那样。如果他第二个如果不想改，还想交哈尔滨的，那就要长期备案，把临时备案改成长期备案。长期备案的话，就要提供居住证明，他向咱们哈尔滨医保部门提供唐山居住证明，把临时备案改成长期异地备案。
4: 哦，
0: 听明白了。
4: 听明白了
0: 、那行，好，
4: 谢谢清河老师。
0: 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呢，听众朋友们，你们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再来重复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说啊，8799-6984。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明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

0: 五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在二线的听众朋友是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齐克老师。
1: 嗯，您说。
2: 我想问问，就是那个，我听他们说，那个考上研究生，好像哪嘎可以补钱。我外孙子今年考上了，我想问问上哪去领钱呢？
1: 嗯，我们这儿没有这方面登记。我们呢是有登记呢，未来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有一些福利待遇，比如说有一些城市呢有人才引进，可能会给他安家补贴，再有就是他购房上，咱们哈尔滨目前针对研究生购房呢也会有补贴，他研究生在读期间能否获得补贴和补助他得问一下学校，也会有很多的，但是这些补贴和补助呢出口都在学校，他不是说是咱们像政府部门统一给的那些钱。
2: 哦，那我知道了，那就是现在他毕业没有什么钱，等毕业
1: 研究生毕业以后，研究生毕业之后他会有，研究生毕业之后，比如说他要落户，有一些城市对研究生的落户，包括他的学校是有考量的，比如说他有一些知名大学的研究生，那么落户到一些城市，这些城市会给一些落户的一些安家费啦，或者是单位啊，或者是他有一些什么人社局啊，会牵头给一些钱，这个就是研究生毕业之后的。还有就是呢，购房的，购房咱目前哈尔滨市都有，研究生购房的话也会有补贴政策的，但现在他不是在读研究生吗？那么在读研究生期间，他的各种补助的出口呢是在学校，问问他研究生也有辅导员呢，跟辅导老师沟通一下，看看可以在学校获得什么样的补助啊，或者奖学金之类的。但是一般研究生在读期间，你让政府直接给他钱，就是这种地方性的补贴，一般是没有的。
2: 啊，
1: 所以我们得区分毕业和在读。
2: 啊，这就是别人跟我说的，完了我那啥，我寻思我问问秦鹤老师，他啥都知道，问他啥都知道。那我现在明白了，就是这个研究生毕业以后有说的，毕业期间呢，你就好好上学，是不是这意思？
1: 是的，然后我们看研究生在读期，咱们编辑查的，他有国家助学金，还有学业奖学金。还有国家奖学金，另外呢还有三助岗位津贴、助教、助研、助管，另外呢还有助学贷款、困难补助、专项社会奖学金，那么这些呢就研究生期间的各种补助和奖学金呢是直接跟学校沟通，由辅导老师或者是学院的一些教务向全体同学去发通知，那咨询咱们这个情况啊，这个就是说他在读期间呢就得跟学校联系，很多种，
2: 这跟社会没有关系哈。
1: 对，社会是毕业之后的，就有社会上这些了。毕业落户上的，比如说人才引进的落户优待呀、一次性安家费呀、生活补助、购房补贴呀，那么这个要看城市的标准，还有就是学校他毕业的那个情况来决定的。他这两个东西是不是同时的？毕业的是毕业的，在读的是在读的。
2: 对，
1: 好吗？
2: 在读的找学校，毕业了呢？
1: 毕业了就看咱去哪个城市了。比如说，他未来要是未来有机会去，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那可能他那个给的补贴还多呢，对不对？这就不一定了。
2: 啊，
1: 嗯，好不好？
2: 我明白了。
1: 嗯，
2: 哎，谢谢秦和老师。
1: 好，再见。嗯
2: 嗯。哎，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全阿姨，全阿姨你好。
3: 你好，听贺。
1: 嗯，您说。
3: 嗯，我想麻烦问一下，就是我的医保问题，就是住院，已经花了，就是个人缴费花了2000多，已经过了起付线了。然后我开药的时候在门诊，就是出院以后在门诊开药，就为什么不走医保了，不报销呢？
1: 您住院是住院的，门诊是门诊的，它本身就是两个事儿。
3: 啊，
1: 本身就是两个问题，它俩不是都是分开的。门诊是门诊，它是指门诊统筹，明白？是门诊看病， 然后您的住院呢，是您住院，是住院报销，它本身就是两个。
3: 啊，就是。
1: 您每一次是。
3: 过了起步线也不行。
1: 不是，它不光是过起步线的事儿，在门诊看病过程当中，像起步线啊、包括药品目录、治疗情况，你都要从弄的，就是你的门诊是门诊。
3: 啊、
1: 明白吗？你门诊是门诊，对，他俩东西本来就是分开的。门诊统筹，门诊统筹职工这3000块钱，他只是在门诊统筹来使用。那他说的很清楚嘛，他叫门诊统筹，统筹前面有两个字叫门诊的，他本质上跟您住院，他就是两回事儿。就是您在
3: 省保有没有区别呢？
1: 任何补助，他前面都带着门诊这两个字儿，你能理解吧？
3: 啊。
1: 他都统筹前面都带着门诊两个字，他就告诉你了，这个钱只能用于门诊看病来使用，然后他会有年度累积的要求。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1: 对，因为他这个统筹前面他是有门诊两个字的，就门诊统筹。你可以
3: 以为就是住院已经过了起步线了，然后出院以后在门诊开药会走那个医保呢。
1: 你可以去弄，但是它是单独来的，
3: 就是在门，就是
1: 它是单独的。你先得在门诊过起步线啊，先得过自付的起步线啊。
3: 知道了，
1: 对不对？
3: 就是、住院和门诊
1: 是它
3: 是
1: 两回事儿
3: 啊，
1: 它各自是独立的，各自是分开的。
3: 啊、
1: 住院呢、
3: 啊、
1: 也不会去占它的3000块钱的额度。门诊的呢也不拿他那个来抵扣，就是他两个是相当于他是两个钱的池子，你可以这么、
3: 啊、
1: 你可以对你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
3: 明白了明白了，
1: 好嘞，
3: 谢谢、
1: 好，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是在三线83岁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4: 哎，你是清鹤吧？
1: 是我。您说，
4: 我想咨询一下，我那个这眼睛吧，都白内障已经手术了，现在吧还有点像看啥不真的，我想去看看去。您给我咨询能不能看？
1: 那您就上医大一找张璐，
4: 啊，
1: 好不好？
4: 啊，
1: 上医大一找张璐，对，张璐，
4: 说能看呢，您给我咨询咨询吧，我去一趟。挺不容易的，
1: 不能问，你得问医生，我们不能给你线下问诊的，不代替问诊啊。你要想自己看一下，就到医大医挂眼科张璐，具体的情况跟医生交流、好吗？好，哎，再见。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您好，五线上张大叔耳石症是不是？您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张大叔电话要切出了啊。我看到呢，咱们有听众朋友狗狗妈说，庆和你好，挂的血管外科韩志阳，妈妈是韩玉琴，行，我帮你打招呼，你到那提我就行啊，放心吧，狗狗妈，你就到那块儿去说是我听众就行啊，这个可以放心的。还有这位听众朋友叫卢卢脸，他说想要订山药凉皮儿，可以订的，通过场外电话可以订啊，咱们今天是有货的，可以补订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明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
0: 不会因为咱们给

0: 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椒，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你看这个苹果在说呢，这个青稞你好，这片状的小粉皮儿，这一小包装真的很好存放，而且呢开水泡完之后呢非常的透亮，很软糯，也没有硬芯儿，做一些凉拌菜啥的可入味了，吃着顺滑，也好消化。我们家呢每年都摆，今年呢已经收到货了，今年比去年好，独立小包装非常的省心，而且呢这个薄厚很均匀，吃起来呢像拌点凉菜呀，涮点火锅啥的都很好，而且呢它很干净，一次一袋呢不浪费，这个性价比很高，喜欢这种独立包装的，卫生又干净又百搭，这个片装的吃起来呢也好，泡着也很方便。这是咱们听众朋友点评，的确现在这个小包装的升级了啊，更受大家喜欢，所以想订凉皮的好朋友，你看咱们听众朋友有这个好评留言了，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5: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6: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4: 我
6: 的妈！
4: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5: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6: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4: 老弟，
7: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6: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出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2: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3: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2: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今天我们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百余年来波澜壮阔的奋进征程，那些曾经许下的誓言我们须臾不敢忘。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2: 我们来看一下啊，那这一时段呢，很多好朋友都在分享着天气。今天呢，哈尔滨市区呢是有小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3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0度，西南风12级。明天呢是7月2号周四，中雨转小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0度。到了周五7月3号呢是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0度，西南风是3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0: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
2: 咱们先来关注上海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啊，说上海有一对夫妻啊，陆续签收了15箱的茅台五粮液，收获还全程不清点不验货，这到底是真豪横还是另有猫腻呢？起疑的快递小哥呢就报了警，结果发现的这对夫妻的真实身份竟是所谓的电诈车手。近日呢，闵行公安分局虹桥派出所依托呢骑手联盟提供线索，抓获了两名电信网络诈骗的车手，涉案价值呢是10万余元。6月3号，虹桥镇的一个快递点向警方呢提供线索，有客户一天内呢分17笔接收了15箱的高端白酒。据3名送货快递员反映，收货方呢是全程不清点不验货，行为举止呢是反常的。警方呢立即呢就赶到了收货点来进行调查，在辖区某宾馆楼下，一个女子将成箱的白酒搬入到了车内，而车辆的后备箱后排已经是摆满了白酒。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呢，民警呢选择在现场守候伏击，等待快递员呢再次送货之后呢上前来进行复盘。那我就是帮朋友代收的白酒，面对民警的讯问呢，女子呢是顾某极力解释，当被问及朋友信息的时候，顾某呢开始呢语言不详了。那这个声称朋友就在宾馆内，经过警方核实，这名所谓的朋友其实就是丈夫吴某。经过调查，警方明确了这对夫妻车手的作案手法，被害人遭受电信网络诈骗之后，按照电诈分子指令购买高端白酒送到这个酒店，由夫妻二人收货，再转手运送给上家。民警当场从车内呢查获尚未转移的15箱白酒，总价值呢大概是10万余元。目前的犯罪嫌疑人吴某、顾某因为涉嫌呢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经被闵行警方的依法刑事拘留了。那记者呢获悉，今年以来呢，虹桥派出所呢持续整合辖区的快递、外卖骑手，组建了骑手联盟。此前的骑手联盟已经是多次提供了线索，助力警方抓获了2名涉诈的犯罪嫌疑人，挽回被害人损失呢是20万元。
1: 最近呢，这上海的男演员陈龙跟医院是所谓的结缘了，啥意思呢？前不久啊，刚因为腿伤才去医院。啊，明星夫妇在医院被偶遇，小伙子推着轮椅引发关注。近日呢，他又去了医院检查是否有甲亢。这事儿啊，起因是啥呢？陈龙做客 Papi 酱访谈节目，聊起了《繁花》拍摄期间的趣味往事。Papi 酱透露说，同剧组马伊琍曾调侃陈龙脾气暴躁，眼睛突出，怀疑他患有甲亢，劝其去检查。陈龙当场嘴硬反驳，不去查肯定没有。节目播出之后呢，网友也纷纷表示关心，于是上一秒还嘴硬的陈龙立马前往医院，他调侃说是为了自证清白。6月30号，陈龙发布的去医院做甲亢检查的检查啊视频，并且呢晒出了检查报告，发文表示说瞧一瞧看一看啊，从此不是甲亢哥了。视频最后呢，他也特别喊话马伊琍、Papi 酱，说我脾气再暴躁我都没有甲亢，眼珠子突出来不要紧，并开心的手舞足蹈，直呼生活真美好哈。这个确实眼睛突出 莫名焦虑啊，排便习惯改变，还有容易出汗、毛发稀疏、失眠、睡不好，这都是这个甲亢的一些预警信号哈。那医生提醒大家，如果说遇到这些问题的话，那及时就医是很重要的。
0: 嗯，还有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说找人啊，花了20万戒毒3年，结果呢，这个体育考试考不了，最后发现呢，这学籍也是假的，中考的准考证也是假的，家长把这事儿呢就报警了。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说这事儿呢发生在陕西榆林来西安务工的曹先生的夫妇，那怎么也没想到啊，他们倾尽积蓄呢为孩子铺的求学路，那最终呢通向的却是中考考场外的铁门之外。那在23年的时候啊，为了能让儿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那夫妇两个人呢四处托关系，经过亲戚啊介绍了认识呢自称神通广大的叫张璐，那对方呢打保票说呢能办下西安名校的戒毒资格和正式学籍，只是呢手续复杂，得加急处理。那望子成龙的父母啊，一咬牙凑了20万，一次性打给了对方。这钱儿花了，但这事儿呢却办得磕磕绊绊啊。说前两个学校啊名额飞了，直到呢当年的11月底，这孩子才终于插班进了一所中学。但是这学籍呢迟迟没影，连小学的学籍啊，这老师都打来电话，就孩子状态呢显示的是辍学。那张璐呢轻描淡写的就说让他们别理老师，称学籍啊错过期了，明年呢肯定办好。这一等呢就是2年，那期间呢这个所谓的张璐啊演技呢也是非常的娴熟，先是发来了一张呢 PS 的学籍系统截图，显示呢处理已经完成，接着呢在地理生物学业水平考试前呢就发来了盖着红章的准考证，临考呢却又说考点被举报，塞给孩子一张的急性肠胃炎证明让回家。那到了中考体育考试呢，更是直接带着冒充的教育局领导，拿着一张的漏洞百出的满分成绩单，硬说孩子不用考就能够拿满分。那在今年的6月19号中考啊看考场的日子，那看着这个张璐啊带着孩子进了考点，这曹先生心里啊那块石头呢刚落地，那当晚呢就被泼了冷水。那张璐呢劝他们放弃中考，甚至开出花10万到20万能私了的条件，意识到不对的曹先生呢是果断报警。那在6月20号呢真正的考验来了，当孩子在考点啊掏出了一张呢珍藏了一晚上的准考证的时候，工作人员一句伪造证件，那可以说是彻底击碎了一家人的幻想。那3年的青春、20万的巨款，换来的只是一场呢彻头彻尾的骗局。那如今嫌疑人张璐呢虽然涉嫌其他案件落网，但这名呢少年却失去了中考的资格，而且没有学籍可查，未来的求学路呢可以说是布满了荆棘。那涉事中学也表示校方的相关人员均被冒充，对此呢是毫不知情。那这场呢精心设计的连环套，既骗走了钱财，也骗走了孩子至关重要的3年时光啊。那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1: 对，也给大家做一个警示啊。稍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4: 哎呀，你干啥呢老公啊，这猫抓狗咬的，你快点儿的呀，你说你整着一堆狗回来，完了你呀也不出去溜去，你也不给铲屎，这活都是给我找的是不是啊？
2: 抓抓抓，天天抓着抓，
4: 整啥呢这整一屋地，
2: 我印刷了吗？
4: 哎呦我的妈呀，这啥呀铺一地呀，
2: 我跟你说吧，
4: 江山多娇，
2: 你们老娘们就是啥呢，头发长见识短，这成天你说就招猫逗狗的有啥用啊，我买回狗是买回狗，你就伺候呗，就养呗，我不挣钱你吃啥你喝啥，孩子补习班搁啥教，
4: 不是你这玩意儿，咱家你说就开宠物店，你不该好好养狗，你这
2: 我跟你说养狗能挣几个钱，你告诉我养狗能挣几个钱，你要想赚大钱你就得擦边儿。
4: 不是，那你这话，你印这话，你
2: 话你就擦边啊，咱讲话了你知道我这啥话吗？
4: 啥话、啊、
2: 我这话可不是一般的话啊，我这话
4: 盛世江山吗？
2: 敦煌壁画修复组副组长任航的原创画作，括号复印版。
4: 不是，谁？什么什么组组长？
2: 敦煌，你不懂，你知道吧？人家乐玩画了，简单来跟你讲，就是如果咱这个画，你要说是任航画的，你要是人这个名头画的原创画作，那就值老钱了。
4: 你这么厉害呀，老公，你都认识这种大师级的人物啊？
2: 我认识啥呀？我认识几个人呢？我除了认识你家那几个人，我这
4: 你搁这瞎编呐？
2: 印刷版，我把它印刷完之后，我都有路子了。我上直播间，我装上大师这么一卖，
4: 那你这不是造假？捂嘴干啥呀？
2: 告诉你，擦边擦边的呢，你没人知道。
4: 你想捂死我呀？
2: 你在直播间，你只要把我一会儿，你看我那胡子啥的，一全套的我都买回来了，我扮上。我告诉你，我这么一扮，我装成大师，我这么一卖，你按照原创画作，我跟你说，你就挣发家了。一幅画几千块钱，你知不知道？
4: 能行？
2: 能行，我告诉你，配合我啊，以后你就是我的啥呢，专属助理，你要把我包装成什么呢，大师啊。一会儿我告诉你，我都说了，给粉丝预告了，一会儿十二点我就开播了啊。
4: 你给我开钱不？
2: 挣钱都给你。
4: 那行，
2: 我告诉你，这幅画叫啥啊，江山多娇，盛世江山，浮肿狼环，这个我忘了，一会儿我看看啊。好，准备开播了啊，三二一，我胡子呢？
4: 这哎呦，快点！
2: 你先说。哎，
4: 那个亲们，
2: 直播间的家人们，
4: 直播间的家人们，宝贝们，今天我可是给大家带来了几个宝贝来看我们这个画啊。今天呢，我们啊特别邀请到的任航老师来，这位就是敦煌修复组副组长。大风堂嫡传门人独创敦煌技法，采用矿物质原料，哎，做的作品《江山如此多娇，盛世江山》。来，看看这幅画，用紫光灯一照。来，我们有请大师给大家介绍介绍，用紫光灯照完了之后，你看看会出现什么样的奇观。
5: 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欢迎。
5: 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这个我呢乃古城西安人，著名的书法家、画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师从国画泰斗黄永玉先生，后拜张大千之子张新志为师，是大风堂嫡传门人，在敦煌壁画研究院从事的壁画研究、保护、临摹、修复工作。少年呢还师从中国书法家协会欧阳中石副主席学习书法，所以今天呢有幸啊来到直播间呢，跟大家一起来研究画作啊。我的这个画作呢，可能说是轻易的不能许与他人，今天呢就拿出这个江山如此多娇，盛世江山啊，给大家呈现一画两景的奇观啊。我喝口水，助理你先说两句。
4: 来，我们这幅画啊，不要99999，
5: 寻有缘人吧，
4: 不要99999，
5: 不要提那么多的力气，
4: 今天就只有1999，
5: 助理啊，
4: 就可以直接拍到，
5: 把我那个画上啊盖章，然后我提笔把那个字儿啥的都给我最后都给我印上。
4: 来，现在直播间有这个我们的家人们啊，宝贝们已经连线了，申请连线，要现场跟我们的大师来聊一聊。
6: 是我吗？是我吗？我
4: 连线了。
6: 是您。哎呀妈呀，严大师啊，是严大师吗？
2: 不是严，是人。
6: 银行严大师。
2: 您说吧。
6: 那个是这样的事儿啊，我是一个古玩爱好者呀。我最近呢就寻思给我老丈人呢整幅画啥的，那我看到你刚才说的那个我都心动了，我太厉害了，我崇拜你
2: 助理啊，这是有缘人，
6: 师从什么泰斗，又是大千，然后又敦煌的，你这去不少地方，
2: 主要是这章啊先生啊，你能获得我这个章一章难求啊。
6: 是我不要章，我要画，
2: 盖我这个章你这画就值钱了。
6: 但是我主要不是看画，我主要是相中你这人了，看你这艺术造诣，你看你那胡子留的那老长，肯定是没少那啥，没少画画。
2: 你那个要几幅啊？
6: 江山如此多娇，我看了，我看直播间有，今天就出那个六七幅画，我想要四幅。
4: 今天有补贴啊，今天有补贴。
2: 太多了呀，助理啊，就四幅不能给。
4: 恭喜朱先生，拍到了一幅江山如此多娇。
6: 大师，你再让我拍两单呗，盛世江山那个。
4: 恭喜朱先生又下了一单盛世江山。
2: 助理，我咋说的？你这个你让他拍太多的话，你别人还能成为有缘人。哎呀，
4: 大师，我们的朱先生真的是非常有缘，在直播。 播间一共购买了四幅咱们大师的作品啊，恭喜朱先生。
5: 这助理，
6: 这家伙这是
4: 朱先生简直太厉害了，一般人想抢都抢不到呢。
6: 谢谢你们啊，这家伙整四幅画，这画这叫福总甄嬛呢，这是啥福总啥这画，我咱我不认识这字儿，大师
5: 回去查查吧，我也刚知道。
6: 啊，怎么的，大师？你说啥？
5: 没有，我说我也刚知道你订四幅。
6: 哎呀妈，谢谢大师啊！今天连麦，哎呀妈，我太有缘了。
5: 快给他整，
6: 哎、
5: 给他整下去，别让他说话了。
6: 掉线了，这个。
5: 来，小伙子。
6: 哎，那什么，大那个老师您好
5: 啊！你
6: 说我那个前两天啊，我在那个直播间呢，我拍了四幅画。那个直播间那个是叫什么银大师啥的，整四幅画，我跟你说我掏上了，我花9600多块钱，我整四幅真迹。然后你这边不是鉴定机构吗？我给你鉴定一下，
5: 我可以鉴定一下啊，
6: 鉴定一下看
5: 在哪儿
6: 的
5: 这四幅画。
6: 四幅画，我给你掏第一幅，这个叫那啥，福种甄嬛。
5: 不用看了，你这是印刷的啊？
6: 不是，这个呢，盛世江山
5: 印刷的，
6: 江山多娇呢
5: 印刷的。
6: 哎呦我天啊！不是咋能看出印刷的，这是啊，
5: 你自己你抠一下你都能看出来，
6: 抠一下子，哎呀妈呀，哎呀我小心脏啊。
5: 这可咋整，你说就信了这所谓的直播间的大师了啊。宋先生呢是一名字画爱好者，2024年12月2号呢，他在名为这个半宝堂艺术馆的直播间下了第一单，买了刚才咱们说的那几幅山水画。直播间主推的画家呢是人行之首，累计呢消费呢是9462元。最后呢确实被发现的是这个印刷版本，发现呢画作作为印刷品之后，朱先生就立即联系客服了，但消息石沉大海，多次向抖音平台申诉，平台呢称订单已经超售了这个预售的后期，且商家呢已经退店，最终只提供了一个商家的电话号码，但朱先生打过去之后对方不承认是商家，无奈之下朱先生将问题诉讼至了商家注册地西安多部门，但都暂未得到解决。这个文旅局也回应了，经营地址与营业执照上的信息是不符的。律师指出了，虚构宣传售卖印刷品涉嫌的是消费欺诈啊，也提醒咱们这个消费者呢一定要注意。
4: 好，那这天儿啊特别的这个热，不愿意上厨房做饭的，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福利品——德州扒鸡，贼拉烂糊，味道好吃，开袋就吃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的福利产品特别好，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好多听众朋友过去都听说过德州扒鸡老出名了，对不对？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的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是名扬全国。乾隆年间就更被纳入了御膳系列，就是很多人出差到山东德州的时候，就别说到德州了，山东什么青岛济南威海，很多人都会看到德州扒鸡，对不对？到当地买也不便宜，因为德州扒鸡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它是精选1公斤的白条鸡，经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香辛料加上秘制老汤，按照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的，贼拉烂糊，手抓就脱骨的那种。这样的德州扒鸡你上某宝某东的旗舰店上去看都将近100块钱一只，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组是228块钱，本来是6只，就2286只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为了让这个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在我们节目里边推广开来，又跟大家谈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政策，228块钱，现在打电话是8只，买6只赠2只，正宗的德州扒鸡做熟了真空塑封包装的，一只是600克的，1斤2两的啊，贼拉烂火，开袋就吃，常温储存就行了啊，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228块钱8只和20多块钱一只，正宗的非遗的德州扒鸡。说吃4条腿的不如吃2条腿的，吃红肉不如吃白肉，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更重要一点，你平时买的那个德州扒鸡，上网买的贼拉便宜的，好多人都说，哎呀，这德州扒鸡也不咋地，不好吃啊。殊不知你买到的不是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如果是正宗的啊，首先一点它是整鸡，第二它是散养的柴鸡，不是你平时吃的那个普通的速成。那速成鸡啊，大白鸡肉吃到嘴里扎巴约的，一点也不好吃。有的呢是整张鸡皮包的碎鸡拼接的，质量价格是良莠不齐。大家要知道，咱们今天这款德州扒鸡啊，在山东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公司始建于1980。

0: 克的整只扒鸡，特别的辣火。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平时还想吃点肉的，还想吃点白肉，不敢吃那个红肉，怕塞牙，怕脂肪含量太高的，你就尝尝真正的来自于山东德州的非遗扒鸡，228块钱一组，是8只给您送到家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就行。这上谁家串门，上谁家吃饭，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或者咱家亲朋好友上咱家来串门做客的时候，就少这么一个菜凑菜也好啊，或者是说现在节日的餐桌上不讲究什么了吗？谐音梗，大吉大利，必须得有一个整只的鸡。哎，这就是整只的鸡，德州扒鸡特别烂货。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就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87996984 87996984，热吃冷吃都可以，用微波炉打一下也没有任何问题，或者直接凉吃也贼拉的烂乎，就那小骨头头啊都有点酥软了。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牙口不好咬不动，特别烂乎，就是你戴上手套上去一抓啊，都把那个肌肉能抓过碎了那种，非常非常的烂乎。而且人家是真正的散养柴鸡做的，真正的散养柴鸡，正宗山东德州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送到发货到咱们的现场，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228块钱是8只，合到20多块钱一只的德州扒鸡，非常非常合适。上亲戚朋友家、爸老妈家、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咱都不能空手去吧，对不对？带上两只德州扒鸡，这228块钱是8只啊，真真正正的。没去过山东德州的，没吃过正宗德州扒鸡的，你就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就是因为啊，它太出名了，好多人出去买啊啊，上网上买，上哪儿买去啊？说是德州扒鸡，结果说吃着也不咋好吃啊啊，口感也不咋好，肉也不咋烂乎，那是你买到的不是正宗的。爱吃卤味的，追求正宗特产的，真正的非遗的德州扒鸡，您就尝尝今天这款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28块钱，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呢，它是五香口的，一丁点辣味都没有，老人小孩都能吃，都喜欢吃，都爱吃，1斤2两装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

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1: 刚才我们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稍后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的小剧场时间第二趴。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这儿呢，这儿呢，
1: 来了，
0: 快来，快来，快来！
1: 你谁？小丽呢？
0: 小丽在后面呢。
2: 到了，到了，
3: 干啥你都跟不上趟，吃饭你也吃不上热乎。
0: 我给你们带的，我昨天呢烘焙的，这个是卡布奇诺，这个是我做的小吐司。
3: 烘焙，
0: 烘焙，在我这就烘焙，我就焙啊。这小吐司，这个是那个蔓越莓的蛋糕，来你们尝一尝，我自己做的。
3: 别说怪怪有香味的呢，
0: 你看看
2: 我的天哪，
0: 我整一天整出来的。
3: 那我接着，
2: 你莫不是搁街角的那家烘焙店买的吧？
0: 哎呦我天儿啊，我
2: 你这怎么跟他做的一模一样的呢？
0: 妈呀，他都得从我这学手。你看我这拍的视频，我在家做的，在家发面发老长时间
3: 做的。
0: 谁到了？
3: 我跟你说，我
2: 天，你太厉害了！
3: 我介绍一下，你最后介绍啊，小丽，我介绍一下我带的啥啊？哎呀，我要说有点不太好意思。这是我老公在国外给我带回来的原材料，然后呢我又经过了自己的12道工序给你们做的这个香，这个香佩戴在身上会分发出迷人的香气，送给你们。
2: 哇，我的天哪，
0: 妈呀，这玩意儿放我家厕所去味效果得老好了。
3: 放什么厕所白瞎了，这原材料可贵了。我老公从啊那个肯尼亚，还有那个阿尔及利亚，还有那个坦桑尼亚，从那个好几个国家带来的呢。
2: 不亚不亚的不重要啊，就是前调，就是那种法国大牌香水的味道。
0: 是啊，大牌。
2: 那你咋这么厉害呢？
0: 吉利亚，那吉利亚，吉利吉利亚的。
2: 不是，我高度怀疑你俩在我面前显摆。
3: 不是显摆啥？你没带呀？
0: 显摆呀，这不每个成熟的女性都应该学会的一项技能。
3: 你给我们带的手工的什么呀？
2: 手工的。
0: 你拿的啥呀？这是啊？妈呀，这不买的吗？这不是吗？
2: 那买不也得花钱吗？你说
3: 小丽，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我跟你说，姐妹之间不是我瞧不起你，你
0: 就是瞧不起你，
3: 你这不能这样，你回家你最少得学一个手工啊。
0: 再我跟你说，你现在不会自己有一项技能，那老公孩子都嫌弃你都得。
3: 再一个，你这么傲娇的人，你能承认比我们两个差吗？
2: 不是，那你
0: 咱是不能承认。
2: 你再瞧不起我，我也是搁门口那蜜语冰城下单买的。你看你俩这钱都花了，你俩怎么能这么样的？你这瞧不起人。
3: 行行行，开玩笑开玩笑，你
2: 那你这样饭我怎么吃啊？
3: 那你下次学一个带来不就得了吗？
2: 真有意思，我跟你说，我是轻易不出手，出手必伤人。不是，
0: 你
2: 我就出手。
0: 你都得给你靠着，你还出手必伤人。
2: 我跟你说，我这是不惜的学。那我跟你说，我要学起来。我跟你说，我做那玩意儿
0: 老惊人了。对，
2: 我跟你说，现在人不是没事儿就喜欢喝点小酒吗？对不对？那个什么，那个亲朋好友啊，像咱们闺蜜啥的聚到一起啊，那喝的是酒吗？那不是酒。啊，那是李白，李太白醉卧长安时怀中。
3: 你想说啥？
0: 谁到你？
2: 我就说啊，
0: 啥呀你呀？
2: 下次来，我老公愿喝酒，你俩愿喝酒，我回去酿点甜酒，甜酒酿，怎么样？我跟你说，我之前都看那个小视频了。
3: 行，
2: 我就是没开始行动。我跟你说，我要一旦开始行动，什么法国的香氛，什么那个烘焙呀，我跟你说，搁我这都排不上数。等着吧你俩。
0: 啊，是等着，就等着你这是这酿。
2: 你这是给我的吧？这我带走了啊。
0: 哎，
2: 你这个、
0: 哎、
2: 这是不是我的？
0: 那他给他的，
2: 那行
0: 的，给他的。
2: 那我拿走了啊。
4: 妈妈，你干啥呢？妈妈呀，叮咣的呀。哎呀，这大米咋都不吃祸害呢？在这块儿、啊。
2: 你什么祸祸来？来来，儿子，你帮我把这个端过来。
3: 你都影响我们俩休息了。哎、你说你叮咣的，你说这。
2: 老公，你帮我把那个大咱家最大最大那个碗找出来。
0: 哎呀妈呀！
2: 儿子，你去拿个勺去。
0: 这啥味儿啊？这个盖一掀，个臭子烘的呢，这怎么样？
2: 你不懂，
0: 这
2: 是我自制的甜酒酿。
0: 甜酒，
2: 妈来，赶紧把手机支架给我。
3: 点着啊！
2: 我给你，哎呦，我跟你说，你等我做好了，你俩就不是这种语气跟表情了。你赶紧拿手机来给我拍个小视频，我必须炫耀一下，我第一次自制酒酿，你看看。
3: 我告诉你，我可不喝啊！你乐跟你那俩姐妹较劲儿、哎，你是跟他俩较劲儿，你给他俩喝，我可不喝。
2: 我都不给你喝，
3: 太吓人了！
2: 能捞着喝吗你啊？
3: 我给你买点，你就定算给你酿的就得了。
2: 你不行，我必须得自己动手。
3: 你这玩意儿你在喝坏人，你。

0: 瞧不起我。
1: 媳妇儿，你这太吓人了。你就我跟你说，你现在整这玩意儿，我跟你说，瞅着都长毛了。
0: 吓人呐，不就是有点黑吗？
2: 这儿子，咱可不跟他混。
0: 哎，
3: 太吓人了！
0: 你看你啊，你就
4: 哎呦我天哪！
1: 哎呀妈呀，小丽呀，你太能折腾了！
0: 来喽来喽！
3: 哎呦，
1: 啥玩意儿啊？
3: 工作日把我俩喊出来干啥呀？
1: 到了，你说这正上班呢，就非得出来。
0: 来，
1: 啥？
0: 看这一大罐子是什么？
1: 哎呀妈呀，
3: 这啥？臭豆腐呀？这是
0: 什么臭豆腐啊？这是我特意给你们俩自制的甜酒酿，嘿，把那碗拿过来，我俩快一勺尝尝来。
3: 你好像那大理石抠一下子出来，
0: 不是啊？你尝尝，你要闻着臭，喝着甜。
1: 我可不敢尝，这个要了命。
0: 不是，你看你不给面子呢？哎，别走啊！我好不容易做出来的。近日，浙江一个女子炫耀自制的酒酿，结果这个米粒儿不是常见的白白净净，而是出乎寻常的黑色。这网友刷到之后疯狂劝退，说这是发霉了吧，千万别给家人喝呀。所以我们也温馨提醒大家啊，霉变产生的毒素等耐高温加热也去不掉，中毒风险极高。所以自制发酵食品有风险，容器消毒啊，温度控制啊，哎，这一块呢是缺一不可的。所以翻车不丢人，这个翻了车还硬吃才可怕呀，一旦吃坏了的话，那可就得是上医院了哈。
1: 嗯，好的，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这一时刻呢，大家想要订凉皮儿的，凉皮儿现在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我们看到很多的老听众啊，都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分享啊，有去年吃过咱家凉皮儿的，说凉皮儿特别好，每年都在顶等着。还有呢，今年我们昨天已经订购成功的好朋友在分享怎么做的，都有啊。这天气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没有胃口，想要吃点这个方便又爽口的？或者是嫌麻烦不想做饭，想吃口现成的又能解馋的，那一定要去订咱们的这个明星产品山药凉皮儿。普通的凉皮儿啊是淀粉，容易长胖。那街边上的这个凉皮儿呢，大家又怕这个不卫生，制作过程当中又很多加了白矾，就是你看着干净白白净净的，但对身体呢特别不好，容易影响咱们的消化道黏膜。可是自己在家做凉皮儿呢又不太现实，太麻烦了。那我们的山药凉皮儿可以给大家一个大惊喜。首先呢，它用的就是山药作为主要的原材料，这口感方面的劲道爽滑，去年吃过的包括大增吃过的都知道我们这个口感呢非常好，是你从来没有吃过那个口感。包装上呢还会有这个地理信息的标志，写着清清楚楚真正的山东菏泽陈吉山药。配料表里面呢也特别干净，包装上写着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第三点呢就是价格了，让您惊掉下巴。外面的凉皮基本上是10块钱8块钱一碗的，纯淀粉做的还不干净。大家听好了，我们的凉皮今年呢是做了整体的升级，给大家做了分装，就是小包装了。这样的话，很多老朋友说，哎，去年说到手之后，哎呀，这一张太多了，吃不完。那我们就分成了小包，整整25包，每包是100克，总重量是不变的，一共是2500克。去年大家反馈都吃得特别好，是不是？99块钱还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现在就去拨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会算账的，现在都拿出那个计算器了，对吧？99块钱除以25包，一包才合多少钱呢？对吧？3块多钱就能够吃到我们正儿八经的山药凉皮了。但是打开一包吃不了怎么办？我们今年的这个小包装，很多好朋友说正好就能把它完完整整的吃掉了，到手之后都是切好的，是片状的，不用怕凉皮太长不好夹了啊。价格不变，还是99块钱，给您是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很多好东西都在涨，特别是我们这种爆单产品都在涨价，但是我们还是99块钱，坚守初心，电台品质监管，到手能够拿到25包凉皮，这个物价你敢信吗？对吧？而且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现在就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今天只有200单，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那很多好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呢？啊，我去年没有订过。那很多好朋友现在你就打着电话，我告诉您怎么吃。收到货之后，您看啊，是切好的干的，咱们把它拿出来之后，用开水泡个3到5分钟，就跟泡泡面一样，泡好了就变厚了，变肉豆了。那倒出来之后，你过一遍凉水，然后呢，根据自己的喜好，你往里面加一点什么黄瓜丝啊、 芝麻呀，哎，你放点羊盐呢、啊、和醋啊，然后呢你自己喜欢的这个调料啊，你调个口，愿意吃辣的呢咱们就放点辣椒油。哎呦，说的我口水都下来了啊。3到5分钟就搞定一定就搞定一顿饭，方便美味，关键是它健康啊。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什么老人在家呀，不爱吃饭的是吧，这个不爱再做现成的呀，小孩啊上学着急呀，你就给他做上一顿爽口的凉皮儿。99块钱能买到25袋，一袋是刚才我们说了100克，一共是2500克，给您送货到家。一家三口呢，你拌个凉菜呀，用一袋就行了。打5879-1984货到付款啊。听众朋友们一定知道啊，这山药有多好。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多次提到，平时啊这个胃肠比较脆弱的人，山药能够帮助您养胃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山药凉皮呢就不像你市面上看到那个凉皮，它对自己的肠胃是有好处的啊。打5879-1984。孩子们马上放暑假了，挑食不爱吃饭的，哎，你拿上一包，3-5分钟就做好， QQ 弹弹的，哎，好吃营养，冰冰爽爽的，然后美味还健康。炎热夏季来临呢，不爱进厨房，这个凉皮就是居家必备的，比方便面好太多了啊。你平时拌个凉菜拍个黄瓜的时候你都能用上，粗粮细做。现在人呢这个粗粮吃的少，所以肠道都不健康，吃点这个粗粮做的这个凉皮，均衡一下饮食结构啊。拨打5879-1984来订，现在就拨打5879-1984，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99块钱，5879-1984，5879-1984去订。
4: 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说呢一年一度的公积金节息来了。那此前呢已经有多地的住房公积金中心呢发布了通知提醒，依照相关的规定呢，职工住房公积金的账户存款利率呢统一按照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的利率来执行。那公积金的节息日呢是每年的6月30号，节息的年度呢为上年的7月1号到本年的6月30号。那结计的利息呢并入职呢职工的这个个人公积金的账户本金起息。那缴存人呢可以通过登录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网或者是官方公众号等方式来查询。那节息的信息查询方面呢，7月1号1点半开始，那缴存单位呢和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员均可通过柜台和网上的服务渠道查询节息的信息。根据呢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呢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通知，那缴存人呢住房公积金的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储这个存款基准利率1.5%来去执行。那住房公积金呢在结息前呢以办理销户提取的金额账户利息呢按照实际缴存天来进行计息，那在办理呢这个销户提取时一并到账。例如呢公积金账户余额是10万元，一年的利息呢是1500元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分享到这儿。
0: 来说这么个事儿啊，说年纪轻轻视力却急剧下降，甚至到了近乎失明的地步。28岁的朱先生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竟然是自己每天当水喝的可乐。近日啊，这朱先生在医院接受了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重获清晰视界。为此，眼科专家提醒广大市民警惕长期过量摄入糖分带来的眼部及全身健康危机。1个月前呢，这朱先生发现自己的视力出现了明显下降，且症状在短时间内持续加重。他急忙呢到了医院，白内障与老视专科的主任医师接诊后呢，为其详细的进行了眼部的检查，最终确诊他是糖尿病引发的代谢性白内障。而更令人揪心的是，这个时候朱先生的眼部的情况已经十分危急了，右眼视力仅存眼前手动，只能模糊感知眼前物体晃动，左眼视力仅有眼前指数的10厘米，视力损伤程度近乎失明。面对医生的诊断，朱先生也是满脸震惊啊，我这么年轻怎么会得糖尿病呢？追问其生活习惯，医生找到了罪魁祸首。原来朱先生平时很少喝水，口渴了就拿起可乐猛灌，每天至少要喝它2-3瓶。长期高糖饮料的过量摄入导致他的血糖在不知不觉当中飙升，最终诱发了糖尿病。而糖尿病又进一步侵蚀了他的视力，考虑到朱先生年纪尚轻，眼部基础条件较好，医生团队决定采用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为其治疗。术后呢，经过专业护理和恢 复出现了的右眼视力啊，成功恢复到了 1.2， 左眼视力也恢复到了 1.0。 朱先生坦言今后一定会彻底禁掉碳酸饮料，养成健康的饮水和作息习惯哈。哎呀，这个平时拿饮料当水喝的要引以为戒了啊。
1: 好的，那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热点的新闻资讯。刚才还沉浸在这个饮料不能喝的过程当中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接下来这个事儿，说最近的湖南长沙一个男子呢，急于领取30万元执行款，需要和前妻共同到场，但前妻呢又将他的微信电话全部拉黑了，于是想到把现任妻子的照片 PS 成前妻，冒充前妻去法院办理授权委托手续。因 P 图技术呢也是比较拙劣的，那被法院工作人员呢一眼就识破了，处以5天的司法拘留。那法院工作人员表示了，男子提出办理授权委托手续之后，6月26号，法院曾与男子的前妻联系此事，男子前妻呢对此呢并不知情，对于他将现任妻子的照片 PS 成前妻的事，现任妻子也不知情。法院工作人员介绍，抵押财产之后，剩余部分需依法退还给被执行人的夫妻。那按照相关规定呢，是必须双方到场办理呢领款手续，或者提供真实有效的授权委托手续，由他人代理领款啊。你这样的这个操作肯定是不符合规矩的。
4: 嗯，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说夏天呢逐渐到来，那洞洞鞋呢成为了街头啊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鞋品，这几年呢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那然而呢，在社交平台上呢，不少网民呢也是发帖称说，穿这个洞洞鞋啊会导致脚臭，甚至呢会出现呢脚部凋谢以及呢真菌感染等情况。那首都医科大学的专家主任呢就介绍了说，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呢，那洞洞鞋其他地方呢并不透气，那如果呢你手脚啊容易出汗，那汗液呢会在洞洞鞋当中来进行积累，这种情况下呢就非常容易造成的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细菌和真菌。那此外呢，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的时候呢，这塑料的材质当中呢会导致呢致人过敏的物质产生，从而呢让穿着者呢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的健康。那同时呢，专家还介绍了，如果是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发白，有渗出物形成小的水泡脱屑或者是红斑，这可能啊都是真菌感染的征兆。那除了因为啊鞋子密闭构成的导致不透气之外呢，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的感染。那专家也提醒了，这种比较硬的鞋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皮肤的破损，细菌真菌就容易从破损处钻进去，造成局部的感染。那怎么穿鞋呢？这个专家也是建议了啊，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呢你对这个洞洞鞋呀爱不释脚的话，那就需要点其他的设备了。比如说呢，最好穿棉质的袜子，出了点汗呢能够及时吸收，那你的脚呢就能够从始至终都能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呢就不容易生病了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转发给咱们身边的很多朋友啊。
0: 嗯，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通87996984 87996984。德州扒鸡之前断货了，现在刚刚到货，好多人都吃好了这款德州扒鸡，完了回头又找的啊！现在我们的团购专员又紧急给大家调过来一批，没有多少，你就现在出去野个游啊啊，野个餐呐、啊，露个营啊，啥玩意儿呢？对不对？是不是带点熟食啊？这个德州扒鸡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非常非常好吃，特别的香啊！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好，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87996984 87996984。想订正宗非遗德州扒鸡的赶紧打电话订，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什么时候想订都能订得到的啊。228块钱是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600克1斤2两的整只扒鸡，一组8只和1只才20多块钱，它是真真正正的散养柴鸡为原材料啊，做成熟了时候是600克1斤2两装的，它是以16味天然的调料秘制老汤，色泽是金黄透红，肉质酥烂，青斗骨肉分离，5香透骨，香而不腻，冷食热食都是可以的。不管老爸爸老妈妈平时想吃点肉，又担心红肉呢脂肪含量太高，说4条腿的不如吃点2条腿的，那咱就试试高蛋白低脂肪的德州扒鸡，正宗非遗扒鸡。想吃肉想吃点香的，还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平时肯定得补充点蛋白质啊，对不对？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啊，发烧感冒的特别的多，过敏的病毒感染的也特别的多，所以说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多补充蛋白质。而这个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就太适合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是走亲访友上谁家去串门啊，逢年过节招待亲朋好友啊，孝敬爸妈家里老人呐、啊，对不对？家里边老人牙口不好的，想吃点软嫩肉食的人，或者上班族学生党没有时间的，想露营野餐的，他开袋就吃，特别节省时间，而且下酒下饭，想要快速加菜的健康熟食，你可以去品尝品尝。它是正宗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发货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直接给他送到家的，现货就这两天啊，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开袋就吃，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啊，常温储存就可以，不用放冰箱，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关键太便宜了，就平时你上这儿买那儿买，你上某宝某东的这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查，正宗的德州扒鸡都快100块钱一只了，而咱们节目里边的228块钱八只才合到20多块钱一只，这是真真正正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就吃过咱这个德州扒鸡的，你就会发现真香真好吃，这肉质是真软烂呐。228块钱八只，一只才合20多块钱。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嗯，想要订咱凉皮儿的啊，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特别是刚才没有拨通电话的，就是这个季节呢天热，然后胃口不好，想要吃点凉的，然后方便爽口的，然后又不能麻烦，不想做饭，吃点现成的解馋的，那就订咱这个明星产品山药凉皮儿。老听众都知道好，好在哪儿呢？就是咱这个凉皮儿呢，它是不是那种淀粉的，容易长胖的，也不是那种街边大家怕不卫生，制作过程当中又加白矾，看着干净，但对身体特别不好，容易影响咱消化道黏膜的。然后你自己在家又做不出凉皮儿怎么办？就定咱这个山药凉皮儿，它的主要的原材料是山药。大家都知道山药好，是不是？哎，特别是肠胃比较薄弱的，山药能够帮助我们养胃好吸收。咱这个山药凉皮呢，又是粗粮，那你吃起来是什么样的口感呢？劲道爽滑的。你之前吃过那个凉皮不是这样的口感啊！而且人家在那个标签上，就是那个包装上就有地理信息标志，地理信息标志啊，真正的山东菏泽沉积山药，配料表还特别干净，包装上都写着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这都是很重要的啊。价格您听好了，正常你要买碗凉皮得10块钱8块钱的，咱们给大家团购的凉皮呢是整体升级了，跟去年一样还是2500克，但是给你分包了，包装成了25个小包，每个小包100克，够一家三口吃一顿的啊。所以大家都反馈特别好，打开之后呢，你现在一袋一家三口给它拌上，哎，你加点黄瓜呀，加点辣椒油啊，放点醋芝麻呀，你就哎根据自己喜欢的口，你调个口拌上，老香老好吃了啊。哎，你泡上之后，我跟大家讲怎么吃，拿出来之后它是干的，你用开水呢泡个3到5分钟，跟泡面一样，泡好了变肉头了。然后你焯一遍凉水，就像我刚才说的，加点黄瓜丝啥给它拌上，加点辣椒油，加点这个口给它拌上，老香老香了啊！打58791984，一共才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而且是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打58791984，58791984。老听众说怎么不涨价呀？现在好多东西都物价涨价了，但是咱们是电台品质监管呢，为的就是服务咱听众和百姓的，所以是薄利多销，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你能买到的是25包凉皮，你算一下这一袋凉皮才合多少钱，也就是你吃一顿凉皮才多少钱啊。很多好朋友都说我喜欢咱们电台的东西，就是因为它有保障，对吧？说了无明胶，它就是无明胶的，一包才合3块多钱，不到4块钱，是不是？打58791984，58791984，主要它是方便的，3到5分钟你就能解决一顿非常美味方便的凉皮作为晚餐了，还不长胖，不爱长胖啊！吃点粗粮，粗粮细作，对于我们的肠胃都是有健康的好处的。打58791984，99块钱，今天还剩最后的几十组，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99块钱到手是25包，每包100克，一共是2500克，重量是跟去年不变的啊！有啥咱说啥，打58791984，58791984。想要订凉皮的，现在就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5: 我是二哥小金，
0: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好了，以下的时间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拨通。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张琪老师。张琪老师下午好。
1: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然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在快手啊，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然后大家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哈。然后如果就是咱们快手上看听看我们直播的这个朋友，如果大家有问题也打8799-6984啊，因为公屏上有的时候咱们留言可能一句两句说不那么清楚，所以说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啊，衣食住行各方面遇到了哪些问题，和张老师还有陆姐继续进行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来，今天跟大家啊来聊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应该说呀，这是真实的一起民生案例啊，最后呢却演变成了夫妻离婚呐、财产追回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纠纷。这个呢也是我们想要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要一些这个警示啊。来，咱们先整理一下这个叫做什么呢，贯穿了8年时间的一个真实案情啊。案件的主人公啊是62岁的，咱们就叫张叔叔吧，比较好记哈。
1: 嗯
0: 啊，这个张叔叔62岁的张叔叔和他的老伴儿李阿姨。张叔叔啊年轻的时候呢，在这个就是应该说在当地的锅炉厂里面打拼了21年啊，一手撑起了家里的生意，家境殷实，生活也很富足。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啊，却呢是在这一年的时候，诶，就春天的时候张叔叔就突发脑出血啊，治愈之后就留下了后遗症，行动不太方便，日常起居都需要人照料了。丈夫患病之后啊，这个李阿姨呢一直就贴身照料，但是因为张叔叔体型偏胖啊，搀扶啊护理啊都十分费力，再加上李阿姨自己呢也有严重的腰病啊，年龄也大了哈，哎，长期这么高强度的护理呢也是力不从心。然后呢为了更好的照顾丈夫啊，李阿姨思来想去，哎呀，找个护工也好啊，家政人员也好来帮忙哈，说找外人可能还不一定能不能适应，想来想去，哎，自己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姐妹啊，就是老姐妹呢，我们说叫闺蜜也行啊，叫老姐妹也行哈。哎，这个王阿姨啊，就是让她来帮忙，专门呢就负责照料张叔叔的日常起居，并且双方也约定了哈，每个月呢固定支付王阿姨呢4000元的一个陪护报酬啊。然后呢，这一照料都就是多长时间呢？整整8年啊。来看一下这8年里就发生了非常这个叫做什么呢啊，我们说到哎呀电视剧的那种反转的一些故事吧啊，一些情节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讲啊。这个王阿姨呀 啊日复一日的照料张叔叔的起居饮食，每天呢搀着他像出门晒太阳啊给他做这个康复训练呢。然后啊，大家就想没想到发生了什么事儿，像咱们看的那个小说里的电视
1: 日久生情、
0: 啊、对，电视剧里的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剧情就出来了
1: 对，
0: 在长期的朝夕相处之中啊，这两个人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了啊。反观李阿姨常年的饱受这个腰病的困扰，精力也有限，陪伴和照料的时间那肯定不如说这个一直就专门负责照料这个
1: 王阿姨多，
0: 哎，对，这个王阿姨照料她老伴儿更多、反正对吧，
1: 对，
0: 久而久之这个李阿姨也察觉到了，怎么说呢，不太对劲儿哈。哎，丈夫和王阿姨的相处模式已经超出了普通的户主和后宫的关系了，两个人举止也比较亲密，相处也比较默契，让他就心生芥蒂了。然后察觉异样之后啊，这个李阿姨呢就立即采取行动了，她就说到了说想要立即辞退这个王阿姨啊，要终止这一份陪护工作，挽回家庭原来的状态。但是这个时候好像已经有点晚了啊，事情失控了啊。来看看怎么回事，这个张叔叔得知之后坚决不同意辞退王阿姨，甚至就放出狠话来了、如果执意赶走王阿姨，他就直接离家出走了啊，他要搬出去了啊，自己要在外面独自居住了啊，而且呢只让王阿姨一个人贴身就是照顾自己。这个李阿姨就老伴儿呗，百般劝说无奈就妥协了啊，就始终也拗不过丈夫嘛，只能是将这件事儿告诉自己儿子了。哎呀，儿子得知哈，说这么多年了，这个母亲受了这种委屈，而且他觉得父亲的行为又荒唐又离谱，然后就当面就质问父亲，父子二人争执不休，矛盾呢也彻底爆发了啊，彻底也就是哎呀， 给儿子也气跑了都，对吧？啊，气急之下，张叔叔直接就向妻子，就是人家就是一不做二不休了啊，已经发展的时候了，提出离婚了啊，而且态度很坚决，这都这个时候都已经是奔七十岁了哈、啊。
1: 嗯，对，
0: 跟妻子
1: 快七十了
0: 啊，跟妻子要离婚了啊，他就两个选择，说了，你要不然你就默许，说让这个王阿姨得继续留下来照顾我，要不然咱们俩一拍两散，彻底离婚。哎呀，最终呢，这个张叔叔就不顾几十年的夫妻情分，也不顾孩子的劝阻，毅然就搬离了和老伴儿共同生活的家，而真相也随之浮出水面了。怎么回事啊？这个张叔叔离家之后，直接和这个护工王阿姨同居生活了，开始了啊，并且呢，私自出资全款购买了一套房子，并且这个房子直接登记在了王阿姨个人的名下。到这儿我怎么又想起苏大强来了呢？哈，哎，就要非要给人改名加名哈。
1: 对，
0: 这个更直接，把这房子买了以后，他出钱啊，大家听明白了，他出钱，这个房子给王阿姨买的啊，然后呢？事已至此，木已成舟，这个李阿姨呢也彻底是心灰意冷了，也不再挽回这段婚姻了，并且呢主动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啊，同时要求追回丈夫私自赠与登记在王阿姨名下的房产。法院经过审理，依法做出了判决，就是啊，准与张叔叔与李阿姨离婚，同时判令登记在王阿姨名下的这套房子予以全额追回啊，因为认定这啥呀，这是夫妻共同财产啊。好的，听完了整个的这么一个很纠葛的一个案情啊，然后呢，很多朋友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正在听节目的您啊，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慨哈，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感觉和反应？然后咱们如果正在这个快手的张琪说法上观看咱们直播的朋友的话，粉丝朋友的话，也可以在公屏留言哈，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哎。你别看啊，大家觉得说这个情节怎么这么像小说电视剧，不是，这是真实的。
1: 真实的案例。
0: 啊，真实的案例。因为我们给大家能够说案讲法拿出来都是真实的案例啊。
1: 对。
0: 跟大家说到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事儿啊。好好的家庭因为一场疾病一场陪护啊，最终落得了离婚财产纠纷，闹上法院。这么一个结局哈。好了，那我们问题来了，根据今天的这么一个案例给大家呢做出这个一些分析，让张老师给大家做出一些分析，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更要从法律的角度给大家呢来提一些这个警示吧啊。好了、首先咱们说到了这个张叔叔晚年患病啊，这个李阿姨就聘请了这个他的，现在咱们不能说叫这个姐妹，叫姐妹得加引号的了哈。
1: 对，
0: 哎，这个就是他认为的好姐妹，这王阿姨来做护工，每个月支付了4000元的这个报酬哈，持续了8年。那这笔每个月4000元的支出合法吗？是不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合理支出？我们就是从这个案子的最开始一点点给大家往下分析啊。
1: 嗯，好，那我们就从开始，支出的这每个月的4000块钱的这个劳动报酬呢，是否合理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明确一个答案，就是什么呢？这笔资金它是用于什么呀？合法合理的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支出啊，完全是受法律保护的。因为我们说你付出了劳动了，就应该有付出劳动的一些报酬。哎，所以说夫妻之间呢啊有相互扶持的这种法定义务。那我们说张叔叔患病呢，生活呢就不能自理了，然后呢需要专人的护理，那么这个是家庭当中必要的生活开销。所以说呢，李阿姨为了照顾啊自己的丈夫，那么聘请护工来支付这个劳动报酬。那么主观上是来讲，是为了家庭，为了履行夫妻抚养义务。那么支出用途呢，那我们也说支出用途是恰当的，嗯，也是正当的。那金额也合理，不存在着转移财产，或者是说我们说恶意挥霍的这种情形啊，是不属于的。那即便说按月支付了8年，那这笔开销也是属于生活当中的正常开销。那么后续离婚的时候，也无法要求王阿姨对这8年来所每个月支付4000元的这样一些费用啊进行予以讨回啊，这个是不合理。

0: 那也就是说、嗯、虽然说王阿姨的道德受人这个
1: 指责、
0: 这个指责，但是呢她毕竟是什么呀，她毕竟是付出劳动，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劳动报酬，是合理合情合法的。
1: 嗯，另外就是啊、
0: 嗯、
1: 这个张叔叔呢，他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就私自的这个就背着老伴儿出资买房，而且是给这个王阿姨直接登记在王阿姨名下买的哈。
0: 嗯、
1: 哎，这种行为我们说在法律上如何定性，属于什么样性质的行为呢？因为你想，他到了法院的话，他这个也是他们判决的一个要点嘛，对吧？
0: 啊，对对对，他会围绕着这个来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审理。嗯，那么这个行为呢，首先第一个啊，夫妻一方擅自处分我们说夫妻的共同财产。那这个我和邢璐老师也是在电波当中经常和听众朋友们讲的，那么夫妻婚姻存续期间，那么这些财产当然属于夫妻的共有财产了，那么私自一方动用这些财产可不可以呢？当然是不可以的了、哦、那么无偿赠与第三人，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这种无偿赠与的这种行为也是无效的、哦、那首先张叔叔呢今年是62岁了，他多年经营什么呀，他是一个经营从事锅炉行业的，那么他在这个行业当中他积累了一些收入，我们说积累了一些资产，那这些全部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而不属于什么张叔是他一人所有，所以说呢对于家庭日常小的开销来讲，那我们说一方面可以单独啊进行一个决定小额的，但是房屋属于什么呀，大额的这种比较这个昂贵的一个资产，那我们说价值比较高了，也必须要经过夫妻双方的这样一个协商一致啊，才是可以的，那才能够进行一个处置。那张叔叔在这个我们说张叔叔在未告知也未征得自己的妻子的同意之下，私下的将夫妻的共同财产怎么样了，那给另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护工王阿姨了，那么属于单方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侵害，那严重损害了配偶的合法权益，那这个赠与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它是无效的，即便说赠与已经说这个房屋已经啊写在了这个王阿姨的名下，但是呢我们说它的资金来源是不合法的啊，来源于就是张叔叔拿着夫妻的共同财产的这笔钱款来给王阿姨购买，那么这个属于什么单独赠与，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1: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哈生活各方面有哪些问题继续和张老师还有陆姐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同时也欢迎大家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然后呢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房子已经登记在了王阿姨名下了啊，房产证是王阿姨的名字，然后呢这个法院还能够这个判决说追回吗？到时候这个房产证啊，说这个产权呢，说怎么界定，是怎么改或怎么样的话，给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0: 嗯，可能想必邢璐老师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此时此刻听众朋友们想要知道的问题了。 嗯， 嗯，这个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最容易陷入的一个法律误区了。那我们说不动产登记啊，那公示的效力呢不能对抗真实财产属性和合法的这个配偶的一个权利，虽然说它物权确实变更了，但是呢它不能改变法律法规，那房产证登记的名字仅仅是对外的公示的一种形式而已啊，那么并不是什么判定房屋实际产权的唯一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法院裁判呢房屋的归属它核心看的就是什么呀，看的核心就是购房资金的来源和真实交易的背景，这是离不开的。那本案当中我们还来说啊，购房全款是来自于哪里啊，那么张叔叔，那张叔叔这个钱来自于哪里，那来自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那所以说王阿姨本身啊就没有任何出资，那么也不存在合法的购买还有什么呀，赠与的对价，那即便房屋登记在了王阿姨的名下了，也属于什么名实不符，哎，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说房产的真实权利人呢依旧是张叔叔和李阿姨的夫妻二人，所以说法院应当 一语追回。
1: 对，因为就是这样的话、
0: 啊、
1: 你像有法院的判决书的话，你这个房产就可以进行更名啊，
0: 啊，对对对，
1: 或者说这个李阿姨要求、
0: 嗯、
1: 要不然你就把房款给我，对不 对还回来啊、
0: 嗯、
1: 哎，总之
0: 调解形式，
1: 对，总之不管是你房子也好、
0: 嗯、
1: 或者是房款也好，你得、
0: 嗯、
1: 得用哪种形式
0: 收回来，
1: 哎，把它还回来啊，
0: 对，
1: 哎，
0: 嗯，
1: 好，那张叔叔和这个王阿姨啊，长期就是后期就长期同居了啊、
0: 嗯、
1: 这个属于这种婚内同居行为吧，在离婚

0: 诉讼当中呢，它会带来哪些法律后果呢？
1: 啊，首先呢，第一，我们说是张叔叔在这个和李阿姨的婚姻存续期间，
0: 大家关心他们夫妻这个财产怎么
1: 分割啊？与婚外的第三者王阿姨同居，属于什么呀？婚外过错行为。
0: 嗯
1: 啊，这个完全的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一个过错行为了。
0: 嗯，
1: 那么违背了我们说的夫妻忠贞的义务，那应对这个法律后果啊，要承担以下的法律责任了。说要承担哪些呢？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啊，法院会直接认定夫妻感情确实破裂了，那么会准许他们的离婚。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是在我们现有法律当中呢，夫妻双方到法院离婚，那么有一方不同意的啊，那么法院要根据看什么呢？你们双方的真正的这个婚姻是否已破裂啊，是否继续？如果说确实说没有破裂或怎么样，法院会驳回你的离婚诉讼。那么如果说是有证据能证明说你们双方确实婚姻已经破裂了，那法院就会，你即便有一方不同意，法院也会裁决与夫妻双方解除婚姻关系。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在我们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法院会照顾什么呀？无过错方。那么在本案当中，李阿姨啊，属于合法夫妻，那么他是无过错的，只是说张叔叔是有过错的。那这种情况之下的呢，我们说要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啊，对于过错方，也就是张叔叔，那在分割财产过程当中，那将会少分或者说则不分，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接下来跟大家呢来继续交流问题，然后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就直接来拨热线87996984 87996984啊。来，我们接下来啊还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呢来进行这个分享哈、啊、就是这个张叔叔啊，因为啊咱们说到了说这个八年时间里，
1: 嗯，
0: 这个朝夕相处产生这种特殊的感情哈、啊、同居生活，诶，就是说从这一点上的话，你像这个李阿姨，我们总说当年在信任她、
1: 嗯、
0: 哈，结果给她这家庭这个破裂的话，由于她啊，那她能不能够去起诉这个、嗯、这个家政的这个保姆这个王阿姨，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呢？
1: 嗯，其实呢是这样的，目前来讲，在我们国家法律层面呢，无法直接起诉第三者。就是王阿姨，也就是李阿姨的合法，李阿姨属于合法妻子。合法妻子说，想要单独直接起诉王阿姨来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这种责任，那我们目前来讲还没有啊、哦。我们国家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当中啊，是规定的是这样的，规则是夫妻双方之间的忠诚义务啊，没有约定第三方。那我们说约束的这个婚姻当事人，而非婚外的第三人啊。哦，那么只是说夫妻双方二人之间，简单来说，李阿姨只能向自己的丈夫张叔叔来主张过错的一个赔偿，财产的返还，不能直接起诉王阿姨，要求说王阿姨你破坏了我们的家庭，那你要给我承担精神损失费。嗯，但是呢也有这样的例外，就是第三者无偿取得夫妻的共同财产的时候，那么配偶可以依法起诉追回全部财产啊，这也是本案当中李阿姨胜诉的一个核心关键点啊。分什么情况？那么如果说李阿姨啊，她以着凭借我是合法夫妻的身份来起诉第三者王阿姨，说要求来精神损害赔偿，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呢，李阿姨可以起诉谁呀？起诉第三方以及她的丈夫，来要求他们返还侵害他们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一个财产权利。
0: 嗯，好的啊，确实呢有这么一个情况啊，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分享。这个大强啊，那还行，我们还挺解气的，是不是
1: 啊？对对，是这样，法律会支持的。
0: 对、
1: 嗯，
0: 哎，张叔叔因为家庭矛盾，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主动提出离婚啊。法院会因为是这个男方先提离婚，然后就偏袒女方，还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话，会不会影响这个法院的一个判决结果？
1: 首先第一个啊，这个法院的判决结果，那么首先不会影响啊，告诉大家。那么谁先提起离婚诉讼啊，绝对不影响判决的结果。不是说原告提起来了，那么原告就占优势 啊，说被告提的被告人优势是不是这样的啊？也不存在着谁在先和谁在后吃亏的这个问题了。
0: 嗯，
1: 那我们说法院判决你离婚分割财产啊，认定过错，他。

0: 因为李阿姨毕竟是无过错方，所以说呢她不会啊来偏袒我们说这个有过错方的，所以说这个是不是说谁在先起诉谁有优势。
1: 对，
0: 这
1: 个我们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不会去偏袒哪一方，我们要看事实，对不对
0: 啊？对，是的，
1: 不会偏袒过错方啊。
0: 嗯，
1: 哎，然后那如果说假如说李叔叔这个张叔就说了，你说买房是为了感谢这个王阿姨八年的一个这个悉心照料哈，属于合法的这个劳务报酬啊辛苦费。如果说是因为我想了咱们之前说那个居住权案例，就是一个老人，你记不记得去世之前给他的这个长期照他保姆给他在他房子设立一个居住权吗？不是哈，设立了十年呢。你像如果说李叔叔这个张叔叔哈，他以这种理由说了啊，那你看我就给他合法的一个劳动报酬辛苦费，那如果说是他用这种理由的话，在法律上能成立吗？
0: 这种的辩解理由是完全不成立的，
1: 有点狡辩之嫌了。
0: 对对对、
1: 哎，
0: 你买房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感谢王阿姨八年的这种悉心照料，属于合法的劳动报酬啊，也是属于辛苦费。这种理由在法律上是否成立？那我们来说啊，这个理由是完全不成立的，法院更不会采纳。哎，这一点要清楚。首先，双方早已经明确了约定了什么呀？陪护报酬是每个月4000块钱，那么八年以来持续正常的支出，那王阿姨的劳动价值啊也已经足额的按时兑现了，所以说双方的劳动报酬那么对等，也就是说履行义务完毕。那其次呢，就是说我们说房产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房产这个价值从10万甚至上百万了，和每个月4000元的陪护劳动报酬，我们说严重的不对等。明显超出了合理劳动报酬范围啊、嗯！那最后呢，就是大额财产的这种赠与，那么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它就不属于夫妻生活当中家庭的正常一个合理开销。我们正常合理开销是有一定的数额的啊，但它不属于说我们说的每个月要支付上百万的这样一个费用，这是不可以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不属于合法的劳动，也就是叫劳务对等。劳动对等的这种价值本质就是善意的，那么就是擅自转移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说呢这种抗辩那么是无效的。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啊87996984，欢迎大家呢来拨通啊。还有哪些咱们围绕着各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来参与节目，然后看看张老师在公屏上有一些朋友什么样的一些评论啊。
0: 公屏上这个好多的粉丝都已经在评论了，说什么呢？我们这个USER 说，张琪老师这个李阿姨可以向第三者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吗？那么有的在公屏上也说了，有需要说给的，有的说不给的。其实这个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李阿姨是无过错方啊，那么他对于第三者王阿姨可不可以要求要精神损害赔偿呢？那么我们刚才已经其实说过了，那是不可以的。他只能像什么呀？他可以跟张叔叔离婚的过程当中要求张叔叔来支付我们说精神损害赔偿。在我们民法典实施的过程当中呢，也就实施之后，民法典当中有约定，就像夫妻双方之间离婚，那么对于说女方来讲，在家庭当中上有老下有小啊，又尽善道孝道，又尽什么呀抚养义务，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可以要求男方给予部分的这种精神抚慰金啊，也叫赔偿。那么在本案当中，那我刚才说过了，那我们目前来讲法律层面当中，李阿姨不能向第三者主张精神抚慰金，但是她可以向张叔叔主张。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张老师给大家解答。你还有什么？还有哪些朋友这个留言呢？
0: 那个听众朋友们可以有问题可以在留言，我可以看得到啊。有人说了，说那李阿姨可以不和他离婚吗？夫妻双方之间有选择婚姻放弃婚姻继续的这样一个权利。那么就像我刚才说了，那张叔叔这个没有起诉离婚，是李阿姨起诉张叔叔要离婚的。那假设说张叔叔说不离婚，那我们刚才看到了，那张叔叔现在已经违背了婚姻的宗旨，那么 即便他说不离婚，法律也会根据具体情况那么来判决，像这个案例一定会判决他们夫妻双方之间离婚。
1: 哎，一开始呢，
0: 哎，
1: 这个是李阿姨不想离婚，
0: 哎，
1: 当时很坚决，你不离我就离家出走了，人在外面单过了已经。
0: 哎，对，是这样的。
1: 哎，后来

0: 那李阿姨知道这个情况，又知道说她居然给那个王阿姨还买了个房，
1: 买了房子，
0: 就是、也是心灰意冷
1: 了。嗯
0: 啊，人家就直接说了，那我就也这几十年夫妻感情不顾，嗯、那我也只能这样了。人家直接起诉了，你们离婚，那咱们就离吧。
1: 对，
0: 哎、法院的话不也判他们离婚？
1: 对，法院判他们离婚了，并且要求房产予以追回。
0: 对，哎，其实像刚才咱们，我明白就咱公屏上这个粉丝就有情况说，那你看就李阿姨坚决不离，那其实说白了，张老师，咱这样说的，这个已经覆水难收了，就李阿姨坚持就这么不离，他们也只能是这种现状拖着了，对吧？
1: 名副实习的这个属于死亡婚姻，
0: 对啊，这覆水难收的话，咱们还不如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呢。
1: 对，就没有意义。夫妻双方之间，用这一张纸来进行一个捆绑。
0: 好啊，然后咱们微信上啊，微信上咱们陆雪生家微信上朋友有一位朋友就问他关心的是这套房子，他说了这个不是法院说的，这是夫妻共同财产，对吧？
1: 对
0: 啊，你没有权利吧？说你单独把这个就给谁买谁落谁名下了，
1: 是的，
0: 追回了。那如果说这套房子哈说被追回的话，哎，一会儿我们再来跟因为咱们要进一段公益广告哈，一会儿再跟大家聊说他这个咱们听众关心的说这个房子法院会怎么判啊？是这个俩人是对半分呢，还是全归谁的？一会儿跟大家来说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同时也欢迎您在快手啊，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2: 好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大家围绕着咱们生活各方面，遇到了哪些困惑，有哪些问题，和陆姐还有张老师继续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啊，在这个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了，给听众朋友解答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被追回这套房子怎么分啊？
3: 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就是这套房子如果追回了该怎么分割啊、嗯？那到底是说继续给这个王阿姨，还是说王阿姨和李阿姨分，还是说李阿姨和张叔叔分？那么分多少还是平分的问题了？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有很多的疑问啊。那我们来慢慢的来分析一下。首先不会全部的给谁呀？李阿姨。当然了，这个房子肯定不会给谁呀？王阿姨的了啊，是。他应当予以返还，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只有说张叔叔和李阿姨之间来怎么去分割这个房子了。那么不会说全额的给李阿姨，虽然说李阿姨是无过错方啊。那么结合本案的过错情形，那我们说是以过错情形，法院会对过错方怎么样啊，少分或则不分，也就是说对张叔叔少分或则不分，对无过错方的李阿姨啊则多分。那么这套房子属于什么？它的属性就是说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原则上来讲，正常来讲是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共同平分。那么但是本案当中张叔是存在的过错方
2: 哈，
3: 重大的过错了。两个过错，第一个是婚内与他人同居那么不忠的这种过错，二是恶意的擅自处分夫妻的大额财产。那么现在存在的两个我们说的这种行为了啊、那在我们民法典当中规定了夫妻一方隐藏

0: 转移，或者说变卖呀、损毁呀，来挥霍夫妻的共同财产，或者是伪造夫妻共同债务来企图侵占另一方的这样一个财产的情况下呢，那么在离婚诉讼过程当中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时，那么对这个有过错方还是一个问题，就是少分或者是责不分。那么结合今天的本案呢，那么法院会酌情的让李阿姨获得房产的大部分受益。
1: 嗯
0: 嗯，大部分受益，
1: 因为这个张叔是过错方嘛。
0: 哎、对，张叔是属于什么呀？过错方了。
1: 嗯
0: 嗯，对。
1: 然后我们就再假设一下啊，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说一看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哪天说这张叔叔后续如果说反悔了。
0: 嗯嗯
1: 啊，虽然法院判离婚了，但是我、
0: 嗯、
1: 又后悔，觉得还是老伴儿好。要是不想离的话啊，单方面撤销离婚申请，
0: 嗯、
1: 法院会准许吗？
0: 哎呀，这个首先第一个，可能张叔叔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张叔叔也会后悔啊，也反悔了。嗯，
1: 因为毕竟
0: 是
1: 几十年的老伴儿、
0: 几十的夫妻，几十年的夫妻啊、
1: 嗯，
0: 对，同甘共苦过。嗯，那么怎么说呢？应该是分阶段裁判。比如说这个案件，我们打个比方说，这个案件现在目前来讲判决没下发，正在审理过程当中。那么张叔叔确实反悔了，但是啊，还得要经得起谁呀、啊？李阿姨的同意。如果说李阿姨不同意的情况下，这个婚可能张叔叔说不离也不可以的。
1: 嗯，
0: 哦，这个所以说要看分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如果说法院立案后，在判决前原告可以申请撤销，当然是得是李阿姨撤销原告。本案特殊情况就李阿姨后续也明确了同意离婚啊、嗯，且呢双方矛盾彻底的激化，夫妻之间的感情那么是完全破裂，完全没有一点和好的迹象了，所以说双方之间只有说什么分开，没有和好的可能性啊，即便张叔是单方面的说反悔，那么法院查明啊，夫妻感情确实破裂了，也会依法裁决他们之间啊离婚，不会因为说一方反悔就驳回离婚诉讼请求。那么一旦法院做出离婚生效的判决，就无法撤销，那么婚姻关系正式解除。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在这里面我也想说，邢罗老师，如果说是这个假设说啊，说这个张叔叔和李阿姨在法院拿到了我们说的离婚证书，那么拿到离婚证书，夫妻拿到了这个判决，法院是不拿不到离婚证书，
1: 嗯、
0: 只有在民政部门拿得到。
1: 打断张老师，一会儿再接聊，先来接个电话啊。
0: 好嘞，
1: 好嘞，张这是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1: 请讲。
2: 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
1: 您说。
2: 我哥吧，我哥有一套小房，他想卖，他现在吧不能下楼了，不能走路了。他让他儿子替办，让儿子替办手续行不行？
1: 可以啊，完全没有问题。这个但是得需要做委托公证书，拿到他儿子拿到委托公证书，可以全权去代理他办理这个所有的手续。
2: 那委托公证书上哪儿去办去？
1: 您说老人走不了路，出不了门，对吧？
2: 嗯，
1: 这个上门就找这个公证处上门给做委托公证。
2: 啊，那好了，我知道了
1: 啊，就是找任何公证处都行，只要能提供上门做委托公证服务的就行，然后直接上门做个委托公证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的事儿啊。
2: 哎，好了，
1: 哎、
2: 谢谢。
1: 好，嗯，
3: 这里头，
1: 嗯，
3: 我也想
0: 刚才提醒这个张阿姨，
1: 嗯，
0: 这张女士，
1: 嗯，
0: 提醒一下吧，张女士啊、
1: 嗯，
0: 对于这个公证呢，我建议你在公证书当中啊，跟公证员说一下，他的代办权限，
1: 嗯。
0: 哎，代办权限是代替他的父亲来替他进行房产交易。
1: 嗯，
0: 那么这个房款是否也代为取得？
1: 没有。现在我问了，就是公证处这儿要求房款必须是，就是叫做什么呢？就是你比方说，这是这个打个比方说，张女士的哥哥，
0: 嗯，
1: 张先生的话，
0: 嗯，
1: 就是尽管说他的儿子，就是这一点是目前公证处非常安全的一点，就是。
0: 嗯，
1: 儿子可以办，代他办任何项的什么，但是对程序都可以办，但是这个就是这个，比方说咱们正常来讲不都是存到卡里或账户里吗、
0: 嗯？
1: 但是这个账户是不能够做委托的，必须得是张先生本人账户。说白了，这个钱款是要打回到张先生账户的、
0: 嗯、啊，那就更
1: 哎，这点是很放心的。
0: 那
1: 这点我跟咱们那个公证处的那个王琦当时探讨过，
0: 啊、对
1: 他说因为就是这个存在风险，他们现在做委托公证的时候，
0: 哦、
1: 就是这个。 叫做什么呢？其他的像都可以委托，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房款委托不了，
0: 代收房款，
1: 哎，代收房款不委托了，不给做委托了啊！
0: 哎，那太好了，邢老师，以前我曾经接过这样的案例，
1: 对，
0: 所以说想顺便提醒一下，
1: 是以前有，但是这个几年前开始。

0: 对，特别完善了，
1: 完善
0: 了，就是这个这一项委托不给做了。
1: 嗯，那太好了。
0: 哎，好，继续跟大家来分析刚才张老师跟大家说到的啊，
1: 嗯、
0: 说咱们这个案例哈，你比方说，咱这个案子当中，
1: 嗯、
0: 李阿姨哈，八年隐忍，最后通过法律维权成功追回房产了，这个。
1: 嗯
0: 怎么说呢，其实这个事儿给大家也做了各个方面的一些分析，但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给大家来提醒，对不对？
1: 哎
0: 我们得通过案例呢、
1: 嗯、
0: 咱不能说是光听热闹啊，说我听这个张老师、
1: 嗯、
0: 张琪老师讲个什么什么事儿啊怎么样听个热闹，那不是。我们之所以要给大家呢来说案讲法，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普法，就是希望能够，尤其是咱们这个老年人叔叔阿姨们哈，你像张老师说到了这么多年碰到的各种案例特别的多啊，大家总是觉得说有些事儿、
1: 嗯、
0: 哎呀我就听个热闹，我又碰不上，我家谁谁又碰不上，千万不能这么说，是不是、
1: 你碰不上你的朋友、
0: 对
1: 你的亲戚，
0: 对
1: 啊，您的同事，您的战友邻居还可能碰得到，如果一旦碰得到，你希望他们走入这样的陷阱吗？
0: 哎
1: 所以说是，
0: 所以说就是咱们肯定是案子啊、
1: 嗯、
0: 给大家分析之后的话，就让张老师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啊，
1: 对，
0: 然后就是像你比方说、嗯这个案例当中咱们就能够看出来，中老年夫妻可能容易、
1: 嗯、
0: 啊容易发生的一些叫做什么家事法律方面的一些陷阱什么的、
1: 嗯、
0: 哈，
1: 对，
0: 这个就让张老师给大家呢来提提醒啊，给大家一些警示。
1: 对，邢罗老师在这个提醒警示之前、
0: 嗯、
1: 我还想说一下这个案件、
0: 嗯、
1: 这是案件，这是做一个总结了，进行一个总结、
0: 嗯、
1: 但是我想说这个案子也可能还有这样的发生，
0: 嗯，
1: 我们今天做个联想，也想用这种假想来跟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普及。
0: 好的
1: 啊，你比如说，那么李阿姨她现在最后她劝阻不了她的丈夫张叔叔，那她呢就跟她儿子说了，那儿子因为这件事情，可能就有这样鲁莽的儿子把王阿姨打了，
0: 有
1: 哎。不排除，
0: 对，
1: 是不是、邢璐老师，听众朋友们，如果这样的情况下，这叫什么呀，这叫什么呀，这叫不叫理性维权，
0: 嗯
1: 啊，这叫盲目的维权，你维权了，维权了什么，维权了母亲的尊严。但是我想说你这种行为就不对了，假设说你失手给一旦给王阿姨打坏了，那这件事情首先第一个，虽然是从情理上来讲那母亲受辱了，那么你去替母亲来伸张正义维护母亲的权益，但是你这种行为一旦说把王阿姨伤害了，那你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了，如果打成轻伤害或者重伤害了，那一失手是不是啊，那我们说可能你的前途就要报废了。所以在我们维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理性维权啊、哦，一定要理性维权。再还有，其实这件事情，我们所说这个李阿姨，我想说，邢璐老师，李阿姨是一个善良的人。
0: 嗯，
1: 如果说李阿姨不是善良的人，听众朋友们，这件事情不能说仅有民事上的一个维权提出离婚，其实在有很多方面还有很多他没有去主张他的权利。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说什么叫从婚罪。
0: 嗯，对。
1: 哎，这件事情完全可以构成从婚罪了。因为我们在从婚罪过程当中界定的主要依据是什么，那就是说夫妻双方违背了夫妻的忠贞。然后呢经常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以夫妻相称同居在一起啊，持久的婚姻关系这种存续啊，持久的以假借婚姻关系夫妻丈夫的这种称呼来进行在一起。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李阿姨其实不必要说是到法院要求说离婚财产分割，她也完全可以到法院提出自诉，叫什么呀，叫我们说她的丈夫张叔叔叫可以构成什么重婚罪。
0: 嗯，
1: 这个如果说在法律的角度上来讲，那张叔叔确实够不够，完全够，
0: 嗯，
1: 完全符合。
0: 但是这个李阿姨比较善良，她没去追究她其他责任。
1: 为啥？对，露露老师，我虽然说、为什么说李阿姨非常善良呢、
0: 嗯、
1: 就善良这一点。那么这样情况下，如果说真是这样，我想说这个张叔说60多岁的人了，因为这件事情可能还真的不好听进去了。
0: 嗯、
1: 啊、是不是，那2年以下有期徒刑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张阿姨是一个善良的，李阿姨是一个善良的人。
0: 她、就只是说要求离婚、然后我要得回我这个婚那个叫什么夫妻共同财产。
1: 对、
0: 啊、
1: 这几十年来的感情就画个句号了、
0: 哎、对，
1: 很善良。
0: 拿回属于我的这个东西，没再去起诉她其他的。
1: 嗯、
0: 对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总结上来看呢，我们说核心的就是高频率的陷阱啊，听众朋友们啊，大家要记住了，就是这些陷阱有一些高频率的。第一个就默认一方单独处置大额财产啊，那么这种有效，很多人当中，老年夫妻一方掌控家庭财产，另一方不知情，也不把控，导致对方私自转账，买房赠与给第三人。其实我们在说，现在夫妻双方之间可能认为说，夫妻双方之间我尊重。

0: 重你，那就属于爱的一种表现，是不是？是。但是有些事情，你家里面的一些开销或怎么样的，双方都应该知情。
1: 嗯，
0: 如果双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想说啊，我们是这个节目是做个预防和提醒啊。那么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家里有多少存折，你们存了多少钱。那最后的时候，真有一天夫妻离婚的时候，可能这些钱都今天啊转点，明天转点，可能最后都很少很少，甚至略略无几啊。所以说呢，这个呢，跟大家说一下核心的要点就是。了家里面的这个金额，如果真的存折额度比较大，也需要双方的一个掌控啊，需要双方的一个掌控。第二点呢，就是什么呢？混淆日常开支和重大的财产区分。我们说这个呢，是大家可能误认为啊，只要是自己赚的钱，那么我自己就随意的支出，也忽略了婚内财产共同财产权的一个权利意见。哦，那么你像说这个共同财产，然后重大的开销你自己就决定了，那么你完全没有考虑到夫妻对方的感受啊，那么这个就会可能产生一些纠纷啊。所以说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希望所有的家庭当中啊，对于重大财产的处分权，双方尽可能的相互互商互谅。嗯，第三个呢，就是忽视陪伴保姆长期的相处的这种家庭风险，这就是我们本案当中的一个祸根。
1: 对，
0: 哎，对，因为李阿姨身体不好，照顾不了久病的这个张叔叔，所以说王阿姨的出现。那么王阿姨出现之后，王阿姨和张叔因为日久生情啊，黑天白天在一起啊，他来服侍他。
1: 李阿姨发现还比较晚，
0: 哎，已经发现就发现苗头的时候就
1: 已经
0: 来不及
1: 了。
0: 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啊，也要注意这些。那么这个忽视陪伴。然后呢，保姆长期相处的家庭风险，就是缺乏边界感和财产风险的防范意识，那最终可能就人财两损了。
1: 嗯
0: 嗯，所以说这个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啊。
1: 对，
0: 就是对于我，
1: 就像我们张老师他这个那个系列那书里面给我们老年人那个写里面，就好多案例不都是这种情况吗？
0: 是的，
1: 有的是这个保姆卷款跑了的哈。
0: 对对对，
1: 有的是你像这个就是把家都拆散的，是不是？
0: 这个拆散家庭的还没有达到最后一个底线，有的最后底线啥的，他就是这个骗。
1: 嗯，
0: 哎，来到这儿之后就骗得他的信任，然后这个从他嘴里头得知他所有的这个财产。然后呢，携款潜逃啊，最后他人也不要把钱卷走了，所以更惨。嗯，
1: 对，就是有的就是已经特别信任了，然后把他的什么存折了、卡号什么都告诉人家了。
0: 曾经咱们有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1: 哎、
0: 对，
1: 就都成这样的哈。
0: 我们现在每说的一个案例呢，我们每天跟邢璐老师讲的这些案例都是真实的案例。
1: 对，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让这个张老师结合今天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给我们一些这个总结一些叫做什么呢？可执行的啊，比较简单好记的，实用性比较强的一些这个叫做是我们的可以的防范的一些措施吧哈。
0: 好，听众朋友们，这是到这个关键环节了，大家还是一句老话，拿笔拿纸多记记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风险防范的措施，大家一定要记住，明确夫妻财产处置规则，大额资产必须共签字共认啊，婚内的房产、车辆啊，还有我们说的大额转账。理财支取重大的财产处置，无论说财产是谁来争取的啊，那么谁来保管，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啊，都必须夫妻双方共同知情协商一致，来留存沟通的记录，书面的确认啊，杜绝一方私自处分。可能有人会问了，说张杰老师，你说我们夫妻双方之间要处分点什么，还需要签字吗？这是不是有点大了？那我想跟你说，有些事情是你不知情的情况下，那我建议啊，大额的财产一定要这样去做啊，大额的财产一定要这样。为什么要有法律意识呢？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离婚率较高啊，然后呢，导致着真是这样的，最后呢，夫妻双方不承认这笔大额资金了。那么我们说，如果一旦写下这个东西，我认为不影响夫妻之间的这种感情啊，还是建议大家这样去做。第二点呢，就是。聘请家政、护工人员，还有我们说的这个规范劳务关系的啊，一定要明确边界。 什么叫明确边界？在合同当中一定要写得清清楚楚。那么聘请护工保姆的时候呢，尽可量签订正规的劳务合同，那么明确说服务内容，说你的薪资啊，每个月多少钱，然后我什么时候给你钱，然后你要有什么过错，那么我怎样的来进行一个处置，杜绝口头约定。那么口头约定可能当初的时候可能双方说的都非常好，那双方对双方也都非常认可，但在最后的时候可能就要有纠纷发生，最后纠纷发生处理不了也调解不了的时候，最后又闹到了法院啊、嗯。所以说呢，一定要同时保证雇主和服务人员之间的这种职业的这种边界，避免长期独处产生情感的纠葛啊。本案当中就是因为什么呀，长期的独处感情产生了纠葛，导致了破坏了一个家庭的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说及时的关注家庭相处的这种状态。再就是呢，我们说家庭财产透明化，定期的核对资产流水。那么就是说夫妻双方之间你不要完全的放任一方来掌控全部财产啊、不建议，尤其是说中老年人家庭弱势一方要定期的了解房产存款呢、理财呀、银行的流水等状况，发现了异常大额的支出陌生转账，及时核实来留存证据。你看像提到了这儿这个提示的时候，我们就突然间我又想起了一个案例、就是夫妻双方之间就有很大的就是什么她的丈夫就在外面赚钱，然后赚回来钱呢就打到了她爱人的卡上，哎，她都不知道到底赚了多少钱，然后呢他的爱人呢就不断的在给娘家搭的是无期代数，
1: 你看
0: 爱给娘家搭的无期代数，到最后的说、这个他的爱人说我挣了很多钱，是挣多少钱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来说我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让晚年更加好一些、享一些清福，一换房子说没钱，
1: 没有，
0: 哎，这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邢璐老师真的太多了、可能听众朋友们也会有这样的人，是不是也听过呢周边的人呢，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啊财产尽可能的哦，夫妻双方之间透明化。再就是什么呢？发现婚内有过错，财产转移的苗头，那么及时固定证据。一旦发现配偶与第三者异常的往来，擅自处理房产、大额转账等行为，及时保存我们说的购房记录啊，还有转账凭证啊、聊天记录啊、同居的证明啊，啊，为了后续我们在维权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证据来进行维权。
1: 嗯、这个我记得张老师之前给我们分享一个真实案例，就是一个有一个就是叫做一个男士吧哈，然后他突然出车祸死了，结果就是他的私生子和在外面的这个私生子、
0: 来找
1: 他来了
0: ，对对 对
1: ，你想起来了吗？那不就是后来这个女人，这个女士才发现，哎呀，她丈夫在外面转移财产，又在外面又安个家什么，她后来才知道。
0: 对对对，那还是21年的案子，我记得可清楚了。还有就什么呢？再就是我们说预防婚姻家事纠纷。切勿冲动来对待。那么优先是什么呀？法律上的维权。本来你是有理的，你不要变成你没理，并且还惹了一身官司啊！为什么呢？说有的是官司，有的可不是官司了，有的是啥？有的是可能在你身上永远的画上了一个污点记号，就是出现家庭矛盾后，不要单纯的去争吵啊，还有这个隐忍，也不要擅自处分财产，第一时间。建议呢咨询相关的法律人士啊，或者通过合法的渠道来保全财产，维护你自身的权益啊，切莫的什么呢，叫避免木已成舟扩大损失，甚至像我们刚才也提到过，说这个李阿姨的解决不了了，跟丈夫说不明白了，她跟她儿子说了，她儿子一旦冲动把王阿姨打了，
1: 对，
0: 一个道理，
1: 这也是都有可能会发
0: 生的，一个道理，当然了，一个道理了，所以说像这些事情呢，都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先静下来，
1: 对，
0: 啊，先静下来，叫三思而后行。
1: 你就再比方说，比方说这个一个是李阿姨儿子，有可能去把他这个王阿姨打了，或者说冲进他家里以后把他家给砸了，
0: 不排除。
1: 对呀、
0: 不排除。
1: 然后人家要报警了呢，
0: 没毛病，不排除、
1: 对不对？
0: 你看，像我们说哈，邢璐老师，就是说，在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有误区的啊，就是说夫妻双方之间，那么你动手打人，都是违法的。
1: 对
0: 啊，违法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说的没有打成伤害的，那可能构成治安案件， 有的人说夫妻双方之间打起来了，说我不能打，不能告派出所，派出所也不管你，这夫妻双方这件事那是错的，这种理解是错的，你完全可以拨打110报警指挥。

0: 东西。
1: 哎，对，哎，我就之前我看过一个真实案例，就是这位女士呢，她就是比较有这个法律意识，她呢这个就是和丈夫呢也是因为有这个常年家庭纠纷嘛，就是想要离婚，可能丈夫这边也不同意，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丈夫如果喝点酒回来，两个人又争执的话，有的时候丈夫就动手，
0: 对对对，
1: 然后她比较有法律意识，然后呢她就打110报警，这样就有这个像您说有报警记录了。
0: 对 对, 对，
1: 然后他一共是就后来两个人到底还是闹上法院去离婚了嘛？就是一审的时候，就是当时法院没有判，因为他有孩子，我记得看还是怎么样的哈。二审后来法院判，但是后来人家这女士也提供了，他一共就是报了三次警，110上都有记录，都调取记录了。
0: 嗯，
1: 他说当时我就是他动手，他打我。
0: 嗯，家庭暴力，
1: 对，法院对这个就予以支持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一到110那查，你为啥打？跟大家说要打110报警，他是会有报这个叫报警记录的。
0: 对，
1: 哎，
0: 邢洛老师，你看你提到这儿就是，
1: 嗯，
0: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听众朋友们，就像我们说，每个家庭当中，那么都有可能是每个家庭的纠纷和矛盾。那么在处理过程当中呢，你比如说夫妻双方打仗了，然后呢，这个经常的发生家庭暴力。然后这个无过错方呢就要求提出离婚了，接受不了了，长期的被虐待和殴打，那么他可能提出离婚，然后呢这个过错方呢就不同意离婚，法院最后呢就是这个无过错方还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法院呢就只能驳回你的诉讼离婚请求，那么就不支持你离婚，结果呢你是来回折腾也没有用。那现在在我们民法典当中有这样一则规定，说第一次被驳回离婚的啊，听众朋友们记一下，被第一次驳回诉讼离婚的，给你个裁定书，驳回你的诉讼离婚，不支持你俩离婚。那么在驳回的那天开始起，你们双方之间怎么样呢？那就是分居满一年。分居满一年，如果你有证据证明我们分居确实一年了，然后你再提起诉讼，那么法律就会支持了。如果说你拿不到这个分居一年的这些证据，那么可能还不会支持啊，还会驳回你的诉讼。还有一点就是离婚诉讼，那么第一次被驳回的时候，那么你第二次说我第二天我接着还去要求离婚，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国家法律有规定，就是离婚案件特殊，就是你这次被驳回的时候，你一定要超过半年你才能再次提起诉讼离婚，如果半年之内是提不起来的，法院是不受理的。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刚才我们邢洛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给大家已经提了一个建议了啊。什么建议？就是如果你被殴打了，那么对方又不同意离婚啊，多次不同意离婚，你又在这个家庭当中以后可能就没有生存的希望，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建议你什么呢，每次都要报个警，报个警，那么建议打110指挥中心，他会指派当地辖区的派出所出警。
1: 对，他说了，他说打了这三次人每次派出所都出警
0: 了。对，出警了。那么你到派出所把这个什么呢，出警记录调出来，那么你到法院把他提交，对方即便说我不同意离婚了，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进行离婚的。因为在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当中有这样一则规定，就是什么呢，一方说离婚，另一方不同意离婚的，如果有家庭长期暴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法院是支持你离婚的。
1: 好的，也感谢大家收听参与今天的节目啊！大家还有哪些啊法律方面的或者衣食住行方面的各种问题，咱们明天下午的2点，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我们再会，
0: 咱们继续，好，再见。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刚才这首歌咱们听到的是我的中国心，来自张明明老师的歌，拉开这个下午的音乐旅程。我是庆贺，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流行经典。那么在今天的歌唱新百年这个板块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啊。放歌新百年是我们为大家推出的一个新的板块，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大家可以听到很多的红歌啊，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下一首歌即将播放听众朋友点播的歌叫党啊，亲爱的妈妈。这个歌呢是风景他点播的歌，另外还有你的大海要点播中国大舞台，除此之外还看到像平平安点播童话，中华小曲库点播谢谢你的爱，来吧，继续听党啊亲爱的妈妈。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这首歌呢是听众朋友一先点播的歌啊，档期光荣的旗，但这个歌的歌曲质量一般啊，达不到咱们节目的播出要求，那我只能是换一个其他的版本了，好不好？我看看，应该可能有王立达老师的版本，这样如果有其他版本的话，咱们要更换一下。这个版本不清楚啊，现在咱们设备提醒它达不到播出指标。我们看应该有王立达的版本，也叫光荣的旗，我们来听一下。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是

和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

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7月1号倏然而至，今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生活如此富足幸福，祖国繁荣昌盛，咱小老百姓啊，一定要把日子过好，从一日三餐入手。我们也送走了2026年的上半年，今天啊，也算是2026年下半年的开端，祝福大家开个好头。那么说到吃啊，很重要，民以食为天啊，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心脑血管的通透健康至关重要。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与血管同寿。如果一个人啊要想长寿，血管必须健康。那人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血液全都靠血管来输送，特别是动脉。正常的动脉内壁柔软，富有弹性，挺光滑的，这样才能够使血液流动畅快。但是一旦年龄大了，饮食不规律，然后发生了动脉粥样的硬化，就是我们的血管壁变厚了，然后变硬了，哎，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叫粥样的硬化呀？就像稠的黏糊糊的那个大米粥糊在血管壁上，血液就不通了，然后血管就硬化了，就狭窄了，就堵塞了，血液变慢了，你说说还能好吗？心脏、大脑、肾脏、四肢等等重要的器官一定会受影响。所以有的人呢，腿脚就麻木啊，末梢循环不好，冰凉的了，因为你血管堵了。俗话说，血管堵，百病生。血管哪儿堵，哪儿就有很多很多的，咱老百姓讲话了，哪儿就有好多好多的毛病。那我们就研究研究，你说为啥会堵呢？这个当然是跟饮食有关。比如说年龄大了，您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那么血管一堵就容易发生危险嘛。比如说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冠心病啊，甚至脑卒中啊，对不对？还包括眼睛，如果血管有问题，那就是视力下降，眼睛疼啊、麻木啊、淤堵啊，甚至失明。肾动脉如果阻塞，那可能就是这个肾动脉的硬化啊，包括这个衰竭等问题。下肢动脉的堵塞，那就是下肢有点发黑啊、疼痛啊、破溃、然后麻木，因为血不通嘛。一定避免吃这些食物，如果这些食物越吃它血管越堵。哪三种食物一人给你总结出来了？第一个就是像是高胆固醇的食物，高胆固醇的食物，你像是蟹黄、奶油啊、黄油、动物的内脏、肝、肾、脑、肚、等等。那还有啊，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的。这脂肪酸分两种，一种是饱和脂肪酸，一种是不饱和脂肪酸。那碰到了饱和脂肪，那可得远离。比如说啊，牛羊的那个油、棕榈油等等，就是叔叔阿姨们上市场上买什么饼干之类的、面包啥的，老多老多棕榈油了。你一定要去看配料，但凡是带棕榈油的，不行，不能选。这就是所谓的饱和脂肪，越吃血管越多。还有就是含有人造反式脂肪的，人工的黄油、人造的奶油，同样也是一些饼干、面包当中加工类的东西当中比较有，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自己做饭吃，或者呢，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多吃以下这三样食物有好处。哪三样食物？刚刚在三类是不能吃的啊，接下来依然跟您说这三类的食物是一定要多吃的。第一样就是纳豆，超市有卖的，商场有卖的啊，往往都是在卖什么泡菜呀、酸奶呀、蟹棒啊，就那些专柜当中冷藏区会有一小盒一小盒的，有的卖三四块钱左右吧，有的可能颗数小一点会稍微便宜一点，有的颗数大一点可能会贵一点啊，都行，坚持吃。纳豆当中有纳豆激酶，溶血栓的一把好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不就是做过试验吗？大 非猪油啊、黄油啊，都糊在那个塑料的那个这个管道当中、试管当中，它是模拟堵塞的人体的血管啊，然后放在纳豆激酶的溶液当中，像涮火锅似的涮吧涮吧，我的天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大非猪油、大黄油啥的，哎，变化了，哔嗒哔嗒往下滴的，然后慢慢的，这试管就被冲刷的特别干净了。啊，真的特别让人震惊，也同时让广大听众或观众啊特别长知识，了解了纳豆激酶。另外呀、咱们中医理论方面，这个红曲米由于它颜色比较粉红，所以不太容易这个让人接受，平常啊很少有人蒸这个大米饭用红曲米来蒸，但其实如果咱们少得溜的放点熬红曲米粥、蒸红曲米饭，这个是降血脂的一把好手啊，对于血管通透性也有好处，有一个中成药，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了解，有一味中成药叫血脂康，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红曲米，医生也说了，这个挺适合广谱类的血脂高的听众朋友们来用。最后那一样，第三样食物是地龙。地龙行走走窜的能力特别强，地龙就是蚯蚓，而且蚯蚓你把它截成好几段，那好几段仍然拧扯着，对不对？它充满着活性。你想，如果蚯蚓这种东西，地龙的营养成分到了我们血管当中，但凡有一些栓了、堵了、淤了，然后不通了，它拧着拧着的，走窜能力特别强大，是不是就给通开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依然就介绍几个食谱，专门研究怎么用纳豆、红曲、地龙来养生保健，保护血管的通透性，让我们在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耳聪目明、血管通透、人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如果在品味美食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大把的健康，也是人生一大幸福的事儿。给您推荐纳豆海苔包菜丝儿，这个既对血管的通透性有好处，又对肠道有好处。哎，血管通透，肠道也不淤堵，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特别好。纳豆富含纳豆激酶，有助于溶解血栓，维护血管的弹性。如果你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或者甘油三酯高哈，一定要多吃这道菜。这个叫做纳豆海苔包菜丝儿，做法也特别简单了。我们准备一盒或两盒纳豆，看咱几个人吃呗啊。然后海苔碎、芝麻、熟芝麻啊，再准备圆白菜，其实几乎都是现成的。而这圆白菜直接擦成丝儿，咱就能用。圆白菜切细丝儿也行，用那个搓菜板搓成丝儿也可以。然后用水浸泡个5分钟，我们用厨房用纸给它擦干、沥干水分。然后纳豆不是拉丝儿的吗？咱们可以和点酱油，和点芥末，或者有人会和点那个沙拉酱都行，你给它搅和搅和搅和，然后把那个纳豆海苔碎再搅和搅和，再跟这个包菜丝儿放到一块堆儿，你可以底下包菜丝铺盘儿，然后我们把海苔和纳豆搅好的这个混合的海苔纳豆放在那上面，上面再撒上芝麻就行了。这样一吃既掩盖了纳豆的有点难吃的味道哈，因为这个确实不好入口，它不是很美味的东西，但是很多中老年听众都了解，纳豆很健康，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是有好处的，因为纳豆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所以这道菜一定要多吃。哪怕你不爱吃纳豆的这个味道，但是为了血管的健康，刚刚依然给你推荐的这个就能够中和纳豆不太好吃的味道，就变得特别好入口了，而且也适合长期坚持。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纳豆啊源自我国秦汉时期的发酵大豆，这个豆啊一发酵，很多很多有用的物质、神奇的物质就发生了。发酵之后真的有太多太多这个优质的一些成分被激发出来。后来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跟着咱们老祖宗学的吃纳豆，你知道吧？然后发酵之后黏黏的那个拉丝儿的这个成分当中就有纳豆菌，就有纳豆菌啊，这个纳豆包芽菌就是能够 通血管的，而且发酵之后的豆啊，它的蛋白质更好消化，发酵之后的豆更加容易激发出维生素 K， 然后激发出纳豆激酶，对心肌梗塞啊、脑血栓甚至骨质疏松都有好处。而且咱都了解豆的东西，如果你炒一盘子黄豆什么的，或者喝了豆浆喝了过量了，或者你本身胃肠功能差，豆吃多了就胀肚，而发酵之后的豆不胀肚，好消化，纳豆吃起来也比较方便，搅和搅和就能用。防血栓里边的纳豆激酶，它直接或者间接对于我们体内的纤维蛋白起到溶解的作用，就溶解我们的血栓啊。然后纳豆激酶可以控制住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脂症的进展，显著改善血脂的水平。如果您现在血脂确实指标有点高，哎，没事，你现在开始吃两到三个月的纳豆，您试试再去检查，指标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亲身体验的。而且纳豆是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骨骼的健康啊、免疫功能的提高啊都嘎嘎好。而且纳豆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软化粪便。然后你看这道菜啊，里边有这个包菜嘛，包菜本身就对肠道特别好，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所以这样一搭配，既对血管大脑通透性好，又对我们的肠道好。而纳豆的粗提取物是丰富的卵磷脂，是不饱和脂肪酸。刚刚依然给你举了很多例子，对不对？你像超市里卖的面包，含有那个什么棕榈油的啥的，它都是饱和脂肪，而不饱和脂肪才有利于健康。而纳豆发酵之后，有好多好多不饱和脂肪，所以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又改善皮肤弹性，血管通透了，咱眼睛大脑都特别好，眼睛都锃明瓦亮的哈，是不是？再也不会出现迷迷瞪瞪的情况了。而红曲米也可以熬粥蒸饭，还有很多美食的搭配。那咱对号入座吧，如果我们有血管堵的情况，我们就赶快用点纳豆，或者图省事儿，咱们可以用点纳豆片儿。市面上纳豆片可多可多可多了，然后呢也有那个单独的纳豆激酶，也有像怡然马上给您介绍的这一款，既带有纳豆激酶营养成分，然后还包括了红曲的营养成分以及地龙的优质蛋白质，这三样对血管好的营养食材的营养成分强强联合，呈现在您面前的就是明治牌的纳豆激酶片，我们就简称纳豆片，大家赶快来订购。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好消息啊，因为您知道咱纳豆激酶是一个共识，人人都知道的好，而我们也是在众多品牌当中反复对比啊，那必须达到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是每一粒儿的纳豆片都包含5000 FU 的顶配活性。 FU 是啥？ FU 就是轻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就是我们如果到市面上买纳豆片哈，一定一定要擦亮眼睛看看配料，一定好好详尽了解品牌，必须每一粒儿达到了3000 FU 以上才算还比较不错的。而我们这个是顶级的活性了，业界天花板了，5000 FU， 而且是工厂原装进口，明治品牌的纳豆片世界知名啊，抖某音有的是，好多旗舰店，包括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逛的拼拼东东西西那个，这个大伙儿都可以找一找搜一搜，379，京某东也是385，某宝某这个宝桃什么的也是3瓶989，平均一瓶就要300-400块钱，这实的活的实打实的客观存在的那些旗舰店就是这个价格。而我们为什么能够淘动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呀？咱们是深入到合作品牌的商家内部了，完整的报关手续，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明治品牌。咱们是由于参加了这个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啊，团购负责老师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追根溯源，找到了经销商的源头，所以给咱听众的是专属优待价格，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你想是这跟真正纯进口的嘛，比如说它的关税呀，它的运输啊，它的代理呀，啊等等等等方方面面的费用，所以什么拼拼夕夕呀，然后呢淘淘宝宝什么的，它都会300-400块钱一瓶，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而我们多少钱依然特别开心跟您分享，因为好多好多咱984的听众太需要纳豆片了， 对不对？因为咱有好多好多叔叔阿姨们都面临着一些困扰，比如说这个四肢发麻，供血不行，手脚凉，然后下肢可能有堵的情况，有点酸麻肿胀，特别的乏力，脚啊脖子有那种沉重感，甚至局部的缺血，皮肤都发白发凉发紫呢，对吧？还包括心脑肺脏出现这个缺血的情况，慌啊，气短呐、发汗呐、胸闷呐，甚至口齿不清、视力模糊、一过性的那种黑蒙，一下子这眼睛啥也看不见了，一会儿就好了，反反复复的，对不对？还有单侧手脚都麻木，就一侧胳膊腿抬不起来了，不好使了吗？吓一跳，呼吸困难，眼睛有一堵血管都可能会比较模糊，就眼睛有模糊的情况，全身的乏力，所以平时多补点纳豆片，而且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特别特别的安全。那有听众有我微信说，哎呀依然快说说价格吧，都等不及了，一定给大家带来惊喜。咱节目的特点就是高品质，然后的这个原装进口，每一瓶都带溯源码的啊，然后跟这个网上的旗舰店一比，咱们这太合适了，是属于内部的批发的或者是推广的一个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啊。咱们三瓶一个组合只要399，三瓶一组只要399，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订啊！三瓶一组只要399，每一瓶60粒，每天2粒，您呢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就行，或者早上1粒，晚上1粒都行，饭后用水送服。一瓶1个月，三瓶3个月，刚好是我们调理的小周期，对吧？如果你现在有血管堵堵的这个情况，你坚持3个月左右，很多人就有体会了，很多人1个月左右就有感知了，甚至更短这个时间段。关键它可以长期补，它是非常安全的。我们这个就简称纳豆片。就行了，主要成分就是纳豆激酶、红曲米以及地龙蛋白，多么的优秀啊！399啊，三瓶3个月的用量，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给您订上纳豆片是不是？
2: 对，我要一组纳豆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3993个月的用量，87996984。董某音啊，金某东啊，一瓶就要368、379这样的价格，都能搜得到、找得到，三瓶就1000块左右了。而我们399三瓶，是不是给大家省老钱了？大家放心。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0: 我要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抓紧报名，名额不多，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大家抓紧报名。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你好，我要两组。
1: 好，两组给您订上。要两组是买过吗？还是知道这个品牌啊？
2: 对，买过，
1: 买过哈。好嘞，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这个是专门给大家精心货比多家谈商价格，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杀下来了，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在京某东啊，这个某宝桃什么的旗舰店，379啊、369啊、385啊，一瓶啊，我们这399三瓶，但是名额特别有数啊，就限定节目时间，现在您往里打电话订，您能够享受399三瓶的团购价格。我们这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大家听好了，每一粒儿啊，每一粒儿高达5000 FU 的这个活性成分，高达5000 FU 是顶配的活性了。这个 FU 就是氢淤堵的关键的指标，工厂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工艺，它不怕胃酸，哎，这个特别牛啊！不是所有品牌的纳豆片都有这个技术的，微囊锁活工艺以及不怕胃酸的这个特点，所以它到了我胃肠当中仍然是有活性。而且很多很多人会担心一件事儿，就好多叔叔阿姨都会问：依然呐，你说这个有痛风可咋吃啊？这不豆吗？告诉大家，咱们这款纳豆片是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嘌呤的成分。所以你不用担心痛风，你吃了这个豆的来源的营养成分会有任何的副作用，没问题。三高人群啊，尿酸指标偏高啊，各种这个中老年听众啊，放心吃，放心补。399三个月的用量三瓶，上哪儿都找不着这个价格。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给我订两组纳豆片。
1: 订两组，你也是买过吧？是不是？
3: 买过，吃，现在还吃着呢。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我来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5: 你好，给我订一组试一试。
1: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试试吧。对对对，如果咱指标不好的啊，有各种淤堵表现的，全身挺没劲儿的，因为你长期如果脑供血不好，全身血液循环不畅，那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累，没有力气，干点活就喘。然后还有一个情况，由于微循环不好吧，局部组织容易缺血，一缺血呢，你轻微的磕了个什么小口子啦，切菜的时候把那个划了一小刀啊，就正常的人就是一会儿就伤口愈合了，但是血管有淤堵的，血液循环不畅的，好半天的血都止不住啊，这真是血管堵的表现啊，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87996984，特别难得，咱们这个是这个 FU 的指标高，每一粒5000 FU， 每一粒5000 FU， 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的破坏，剔除了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就不管啥人群，中老年听众想要血管好的，咱就吃，没问题。87996984，一瓶旗舰店369啊、379啊、385啊，都是这价啊，我们这三瓶才399，比网店旗舰店一瓶都要便宜。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孙先生，138，尾号是3588的孙先生。孙先生，我给您订好纳豆片了，放心吧。87996984，尹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6: 我要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它的主要营养成分还有红曲米。红曲米啊，平时我们都可以抓三五粒儿，哎，红曲米都可以抓这三五粒儿，热水冲泡代茶盐。如果咱们指标高啊，血循环当中有一点淤堵了，哎，血液当中的小脂含量有点高了，您可以用陈皮3到5克，然后呢，用我们红曲米抓个一小捏儿，一起热水冲泡代茶盐，这都是我们984的听众亲身体验拿到过结果的，指标高的，血液当中脂肪肪含量有点高的，用陈皮搭配红曲米熬这个煮水来喝代茶饮，非常非常有好处，再去检查这指标都正常了，这很多听众亲身体验都了解这一款这个就是红曲米的好处。红曲米你知道现在都有人做糕点，比如说外面卖的红丝绒蛋糕其实也加了红曲米的成分，红曲米在咱们国家传承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咱们一定别把这老祖宗给咱传承下来的养生保健的智慧给丢掉，平时咱用红曲米熬点粥啊，哎，我们这个和个馅儿啊，蒸个糕点啥的也都是可以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是平时吃饭就有点油腻，包括作息不规律，或者现在30-40岁、40-50岁，然后总订外卖，哎，总下饭店，总喝酒吃肉应酬， 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我们好多好多的案例都知道了，血管堵不堵不是跟年龄划等号的，好多好多突发意外的新闻总报道，三四十岁血管堵了的，脑部有梗住了的情况大有人在，证明不良的作息不良的饮食都是跟我们血管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说发生意外的这个情况，心脑意外的情况，不是说就只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啊，耄耋之年的老人保养的好也照样平平稳稳，好多国医大师血管通透很健康，也跟吃这个吃的这个健康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有很多国医大师啊九十岁的年龄但是五六十岁的血管通透性，为啥呢？就是因为人家注重健康，懂得保养，会吃会搭配，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纳豆片正在订购当中，明治品牌，国际知名，每一粒纳豆激酶的含量达到5000 FU 了 ，FU 就是清淤的这个关键指标。工厂原装进口，未能锁喉工艺，不怕胃酸，到胃里照样能够发挥它的价值，而且剔除了维生素 K， 剔除了那个嘌呤，所以咱不用担心有痛风指标高的什么的会难受不舒服什么的，不会的。虽然它里边是纳豆豆的来源，纳豆激酶活性很高的啊，然后另外呢还包括红曲米，还包括地龙蛋白质，特别有营养价值。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399，市场指导定价一瓶，旗舰店369、385都是这个价格，这是有图有资质有证明的，大家到这个网络旗舰店一搜一就了解了，真的是板上钉钉，咱这跟那一模一样，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明治品牌，国际知名的大牌子啊，87996984，现在399，399居然是三瓶，399居然是三瓶，明治品牌，国际知名大品牌，成分就是纳豆粉里边包含纳豆激酶了哦，并包括地龙蛋白质以及红曲米，还有洋葱和大蒜的营养成分，洋葱和大蒜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提取物，为啥呀？因为洋葱和大蒜都知道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对不对？依然再给你说一个陈可济，陈可济国医大师，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他有一个养生的指标的搭配，一个原则，就是吃洋葱，吃洋葱，洋葱和纳豆就是他的补品。哎，洋葱吃纳豆就是它的补品，在陈可济这位国医大师的日常生活当中，吃纳豆和洋葱就是变成和喝水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事儿。陈可济国医大师他是怎么吃的啊？用洋葱搭配纳豆，他自己讲了，曾经记者采访嘛，他就说这个是防止那个动脉发生一些硬啊梗啊堵啊这种情况，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纳豆片当中也有这个洋葱的营养成分啊，因为洋葱当中有硫化物啊，这个硫化物进入到我们的人体转换成蒜素，防止胆固醇附着在血管壁上，所以有效的防止硬了梗了阻了这种情况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所以要常吃洋葱。而这个陈可济老中医他还搭配纳豆，纳豆的这个纳豆激酶的成分对于这个血液的一个淤堵啥的是很有好处的，所以他经常用洋葱和纳豆拌在一起吃，对于血管的通透性哎老有好处了，可见人的长寿，人家的专业是完全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啊！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届国医大师叫陈可济，他就天天用洋葱搭配纳豆，所以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也可以学习效仿起来，对不对？哎，有一个讨巧的方式，就吃咱纳豆片太省事了，咱纳豆片当中有纳豆粉，纳豆粉当中就有纳豆激酶，有地龙蛋白质，有红曲米，就是纳豆是豆，然后呢这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地龙不是肉吗？就蚯蚓做的中药嘛，对不对？所以太健康太安全，常吃没有负担，又加了大蒜和洋葱的营养成分，真是强强联合。大蒜有大蒜素，洋葱有这个硫化物、黄酮类的物质以及胡皮素。现在399三瓶啊，完全是符合我们调理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大家别错过，399一个组合，87996984，87996984，咱们给大家精心选品的，确确实实是算是业界天花板了。纳豆激酶 UFU 的这个指标是业界天花板，每一粒儿。每一粒儿啊都达到了5000 FU 啊，听众朋友们，所以它真的是给大家省钱了啊。您知道如果一个人虚出汗特别的多，环境影响出汗特别多，身体虚出汗特别多，一下子出汗多，最近出汗多的话，然后血液粘稠度层架就上去了， 因为水能够稀释血液，我们都说怕自己血管堵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万一或者原来有过这个心啊脑啊有一些这个堵住梗住。

0: 的问题，都会建议睡觉之前喝杯水，早上起来喝杯水，为啥？稀释血液嘛。但如果你汗流的太多，一下子血粘稠度就高了，所以真的是会发生危险。所以一定要现在来补补这个纳豆片的这个营养，没负担，很健康，适合长期用。现在给大家的特惠价格真的是名额有数哈，是属于专属的特惠优待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推广价格，因为它的旗舰店369一瓶，385一瓶，一模一样啊。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定价三瓶是1000块钱左右，而您今天是内部价格399三瓶三个月。曲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哎，你好，哎，那个依然，我问问它这个产地是哪儿的？
0: 这个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1: 是吧？
0: 没问题，阿姨，你想，纳豆是豆，对不对？咱们国家1000多年前就吃纳豆。是不是？然后呢，红曲它是米，都能熬粥蒸大米饭，地龙不就蚯蚓吗？这完全可以持续吃，没有问题的。
1: 啊，我前两天买了一套，我吃的感觉还可以，
0: 是吧？
1: 我就寻思，我就是我再多订点，它就是我就担心常吃。可以是吧？
0: 可以的，阿姨，没问题。或者我们有的听众，他的经验就是我吃三个月。哎，我停一个月，我再吃三个月，有的听众是这样的。或者呢，像是这个有的听众会自己状态比较平稳的时候，哎，比较注重锻炼呐，比较注重饮食搭配呀，平时自己也吃点纳豆和一和什么的，哎，他这个阶段就不吃了。但是说这个阶段比较忙，或者没有那个精力去研究美食，注重健康，注重锻炼，或者最近到了这个环境的影响，可能觉得自己有点晕了，不得劲了，再拿起来吃，这都行，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品，它不是药物，没有那么多讲究。永远一直保持下去也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阿姨，你放心啊。
1: 我再问你，它这个保质期到啥时候？
0: 保质期很久的，没有任何负担，您放心啊。
1: 是保质期的到啥时候？
0: 我一会儿给你看一看具体的日期，好吗？啊，
1: 是，我就想那个，我想订三套，我想看看那日期，我用
0: 的
1: 太多那啥，你给我看看呗，告诉
0: 我，
1: 我
0: 马上告诉您啊，或者是呢，您等电话，我们有人给您回话的时候，给您看一看这次批号是多少的，放心吧啊，阿姨，我一会儿给您看一看啊，感谢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放心，给咱们来送货的啊，都是新的生产批号，日期比较好。因为我们很多听众都知道，真是便宜呀，然后就担心一件事儿，担心给咱的可能是三个月、五个月就过期了，或者快到效期了再给咱批发的，不会的。大家放心，不会的，大家放心啊，我们这个生产批号很好，您放心，不会由于价格便宜就是那种这个快过期的啦，临期了才给咱批发，没有这回事儿，不会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幸福味道继续跟您分享美食，大家继续往里打电话订购。咱们这一款是这个纯进口，原瓶原装纯进口，原瓶原装纯进口的，明治品牌，全球都知道这个品牌，对不对？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纳豆粉，纳豆粉当中有纳豆激酶，然后还包括这个大蒜和洋葱、地龙优质蛋白、红曲米的营养成分搭配到一起，纳豆是豆，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非常非常优秀。你看它的原料也都是吃的，对不对？像洋葱啊、大蒜啊融合到一起，关键就是纳豆激酶的成分活跃性，咱自己可能平时这个没有办法保证啊，而天天吃纳豆又不好吃，又消化不动，对不对？牙口胃口都不行，而纳豆确确实实更重要的阻碍的这个因素就是不好吃，真的是挺难吃的，这个难以下咽的味道，无法天天坚持。哎，有了咱纳豆片可以天天坚持，而且比单纯吃纳豆更要好，对不对？呵护我们血管的源头了。纳豆片啊，这是原瓶原装进口，而且有长溶性的技术，还包括不怕胃酸破坏的技术，每一粒高达5000 FU， 双层的软胶囊的包裹，然后呢它稳定性是比较好的，而且技术水平高，它剔除了嘌呤，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来吃。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一个组合只要399，87996984，三瓶啊，三瓶能用三个月。哎，市场知道定价这三瓶三个月的调理期咋地也得1000块钱左右了。大家可以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拼拼东东西西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啊，原瓶原装进口啊，一瓶368、398、379，我们这个三瓶399，87998。

0: 6984，
1: 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啊，
4: 订一组。
1: 好，高女士你好。
5: 你好。
1: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
1: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我们这个生产批号是2026年的4月份的，所以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邓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我也要一份。
1: 好的，要一份。
4: 我是男的，不是女士啊。
1: 啊，邓叔叔是不是？邓叔叔，哈哈，男士，我给您订上了，邓叔叔啊。87996984，可能是信号不太稳定哈，没有太清晰的听得出来，没关系，我们给邓叔叔订上了啊。87996984，一瓶60粒，每天2粒用水送服。有听众来问怎么吃，您可以早上1粒，晚上1粒，都是饭后来吃，也可以睡觉之前吃2粒也行，这个都没问题的啊。3瓶399，大家抓紧报名，纯进口啊，纯进口。87996984，它的品牌叫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片，简称纳豆片。为了我们周身血管的健康，平时一定要注重保养，因为它特别特别的重要。你想血管健康多么的重要，是不是？它真的太重要了。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如果您是刚刚打开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依然跟您说一下啊，我们这一批是2026年4月份的，刚刚报关过关过来不久的。因为它是有一定的那个时间，一定的周期的，原瓶原装进口，它得过关呐、检疫呀，方方面面有一些流程等等，就是一个挺繁琐的一个时间啊。我们也尽快给大家这个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啊，自己的送货负责人，你见面了满意了留下，全程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放心的补，放心的吃，保护血管健康挺重要的，因为如果出汗多，血粘稠度层就高上来了，然后就迷糊呀，然后你又闷呐、你又胸有点堵啊，又难受啊，哎，然后四肢会觉得血液循环不好，有点麻木啊，麻麻咧咧的，或者有的像小蚂蚁爬，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半拉胳膊腿不太好使了，或者您最近突然发现嘴怎么有点流口水啊，这完全都有可能是血管健康的一些副作用和影响，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啊。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每一粒儿啊纳豆激酶它的含量高达5000 FU 啊，相当相当靠谱了。咱们是由于到那个生产内部，就是这个合作品牌商的一个合作商的一个内部给大家谈来的价格，因为咱们参加的是一个国际的比较大的一个交流会嘛，然后能够跟这个合作商相互沟通，也注重咱们广播的一个宣传推广的服务性，因为好多听众朋友们正在找这个纳豆片，不知道找啥牌子，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品牌在这儿，或者呢咱们平时也这个儿女给买呀，咱自己逛网店呀，也跟听老哥们老姐们说过，哎呀这明治品牌的好啊，然后自个儿上网一找，哎呦一瓶300多，367385，然后一个月就要将近400块钱，然后呢一个月将近400块钱，一年，大家想想12个月，一想哎呀妈挺贵呀，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哎呀算了，我还是注重锻炼吧，我就不吃了啊，一边羡慕着老哥们老姐们有那条件。那你想想，一年12个月，然后每一个月将近300块钱啊，咱就算三百五六，那你一年4000-5000，是不是一想就害怕了，这价钱就不想吃了。但是我们这个3个月399，给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郑重承诺，咱电台媒体把关，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旗舰店398、367这个价格，我们这个399三瓶，确实是谁买谁合适，要不人咋限定名额呢？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就能订，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啊。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3: 我订两组。
1: 订两组，好的，感谢信任张阿姨，祝您健康，等电话啊。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
6: 啊，下午好，医生，
1: 哎，
6: 给我订一组纳豆片，
1: 就
6: 我的脑子有点迷糊，有时睡不好，有点迷糊，吃着行吗？
1: 当然行了，没问题，可以的，没问题啊。 给
6: 我那脚吧，有的时候吧脚脖子有点肿，就那个也有关系啊、
1: 哦、有一定的关系，有可能，有可能的啊。为什么？因为、
6: 啊、
1: 血管堵哪儿哪儿就有问题，下肢血管、
6: 啊。

0: 而不通，像有听众讲又有什么斑块啊等等啊，那不都是能够通过那个检查检查出来的吗？经常会有听众来问这怎么办呢，这斑块啊，对不对？你又不能说真的像那个咱家水管子堵了去掏一掏通一通，自己血管里边就得靠这个饮食慢慢来。哎呦，你吃三个月左右的纳豆片，你再去检查，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你也可以试试。
1: 太好了，
0: 嗯，好的，给您定上，谢谢阿姨信任。哎，谢谢阿姨信任啊。87996984，你看我们的984的节目陪伴大家30年了，30多年了，对不对？那我们这节目陪伴大家好几年了，幸福一道节目肯定给大家好好服务，不能，咱说实在点，不能搬石头砸自己脚吧，这东西不好硬说好谁也不好意思，对不对？这个是很多很多听众吃过拿到过结果，而很多听众要求团购，咱们原来这个确实也是一直在找，就一停了一个阶段嘛。咱们很多听众要求团购高品质的、含量好的、进口的，咱们也在货比多家啊、澳洲的了等等的好多地区，咱们最后啊还是选择了呼声最高的，然后呢世界全球知名度比较好的这个明治品牌、明治品牌、明治品牌啊，87996984 87996984。所以现在趁着咱有批发价，投点小资，咱算算账哈，日常保养，你说咱们给大家谈来的团购价多合适啊，如果到旗舰店买三瓶就要1000块钱左右，而我们三瓶399啊，是不是？杨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咱们的团购价格合适，399三个月，那么投点小资，大家想想，399三个月，一个月没多少钱啊，我给你计算一下啊，虽然我这个计算能力不太行啊，399三个月，一个月100多块钱，一个月100多块钱，一个礼拜30多块钱，那总比咱们突发意外、心脑有问题了、梗了、堵了、栓了、闹心了、半拉胳膊不好使、腿迈不开了、流口水了、然后嘴歪眼斜了，比那个不强多了吗？如果但凡出现梗住堵住情况，真的是万一你耽误点了，那腿儿胳膊就不好使了，说话不利索了，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副作用跟负担，那到时候你针灸扎针儿，康复阶段你找针灸大夫知名的扎一针儿300-500块钱，那你说一次300-500，你莫不如平时保养保养，这多好，对不对？399三个月，我们真是实的灰的帮听众讲价，反复磨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啊。87996984 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3: 你好，依然、哎哎、我请问一下、哎、就是原来吧我们曾经订过叫纳豆片、嗯、简称那是啊、嗯嗯嗯、那个是国产的吗？原来订的那个是？
0: 原来那个是国产的
3: 啊，今天订的呢、就是、
0: 这个是国际知名品牌，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的
3: 啊。那好了，嗯嗯、那我就问这个问题。
0: 好的，
3: 那我订两组，
0: 啊、
3: 我订两组。
0: 好的，阿姨，我给你记下来了啊，哎，给您记下来了，放心，我们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啊，87996984。你看，有我微信的听众说了吧，这是雨竹，雨竹是咱们984老朋友了，大家都了解啊。这个我也主持很多节目嘛，在别的节目当中，雨竹经常互动，推荐小偏方、小食疗啥的。这雨竹上网查了，他说：“怡然呐、啊，网店旗舰店居然真的这么贵呀、啊，一瓶379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节目的特点就是服务性很好嘛，我们能够帮助大家找到合作品牌负责人的内部，帮助大家磨呀谈啊这个低廉的团购价格。因为咱们都了解这个国外纯进口的，它有这个关税呀、运输啊、海陆空啊各个方面的这个费用什么的，那我们从这个内部合作品牌的代理的内部直接来跟大家谈这个价格，不就能帮大家讲价了吗？它肯定不是旗舰店的价格呀，对不对？因为你个个到那个旗舰店去买，你是一个人，而我们现在是通过广播，让广播让大家都了解这个群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合作品牌的负责人也说了，通过广播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也是件好事儿。所以不盈利为目的嘛，399三瓶，现在87996984。肖先生，我给你订好了，139尾号是9480的肖先生订好了，有问题再把电话打进来，没问题就已经订上了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4: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36个月，这一批是2026年4月新品，大家放心来订购，方方面面都没得挑啊，特别合适，就是大实话，真合适，对不对？你上旗舰店，3瓶1000块钱左右，一年4-5千，而我们。 399三个月，一下子给大家省老钱了，是不是？投点小资，换来平平稳稳的、长长久久的健康。

0: 我觉得是件好事儿，是不是？接下来呀，依然跟大家分享对于血管健康有用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比如说有一道菜呀，能够清理血液的杂质，然后是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的，这个就是嫩豆腐菌菇汤。除了痛风指标最近比较高不能吃这道汤以外，其他的人群都能用，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嫩豆腐菌菇汤，别提多鲜美了，是不是？还有就是茼蒿炒平菇，它也是典型的高膳食纤维的。如果您指标高，然后您平时有点淤堵，不只是血管不通透，再一个肠胃也可能消化功能弱，不太容易上厕所啊，或者上厕所不爽利，我们就用茼蒿炒平菇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另外啊，凉拌一个莴笋丝儿，莴笋丝儿里边也富含钾元素，是平衡体内钠含量的。因为你要是钠太高，东北人嘛，咱吃饭有点咸，有的时候啊又是爱吃咸菜什么的，钠含量太高了，哎，你多吃点像莴笋这种东西，它比如有钾呀，钾就能够把那个钠平衡一下，让钠快速代谢，你辅助的就是平稳血压了。然后是典型的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膳食纤维丰富的这个一道菜，凉拌莴笋呐、莴笋炒鸡蛋呐、莴笋也可以直接这个做汤什么的，是不是也挺方便？大家别忘了美食的搭配啊，既营养又健康。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地龙是什么？亲爱的朋友们，您是不是刚刚打开广播？依然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地龙啊，其实就是蚯蚓。我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我曾经看过书叫《神农本草经》的一个专著介绍，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记载了。这个去三虫、杀长虫，它开启了中国宝库长达2000多年的一个这个记载，就是2000多年前就记载这个地龙活血通络、平喘利尿。地龙就是蚯蚓，地龙就是蚯蚓啊，质地灵动，寒而不凝，通而不散，恰似一位灵动的医者，能够清除体内的热邪，又能够疏通淤堵的经络，还能够定喘利水通道。它在中医古书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褒奖了。而我们从现代药理学去分析一下，您知道这个地龙多厉害吗？有一个叫做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也是我跟一位老中医学习的。地龙姜枣通络茶，这个地龙5克，红枣8克，生姜3片，适量的红糖，当然了血糖高的咱就不放红糖也行啊。你看看这道姜枣通络茶，它就应对的就是血管淤堵的、经络不通的、手脚麻木的，像那个有蚂蚁爬来爬去的啊。无论你是颈动脉有斑斑块块，还是你下肢静脉的那个有点淤了堵了什么的哈，或者血液循环不好、血液粘稠度高，都能来用地龙姜枣通络茶。地龙5克，红枣8颗，当然大特别大的枣你整3-2颗就行哈。然后呢，生姜3片，或者你怕血糖高，你连枣平时都不怎么吃，你就放1个也行，是不是？地龙这个东西真挺好的，你看我们的纳豆片当中就包括地龙的营养成分，包括红曲米，有一个中药叫血脂康，主要成分也是红曲米来做的。就是我们这款纳豆片确确实实，为啥说吃这个全球都知名啊？它是明治品牌，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啊。就世界各地的人都比较认可，而咱们国家吃纳豆1000多年的历史了，好多国家和地区都是效仿咱老祖宗吃这个纳豆的发酵的豆嘛，对不对？咱老祖宗也有那个豆豉之类的。如果你现在有血管淤淤堵堵的情况，赶快补一补这个纳豆片，真挺不错的。主要成分就是纳豆啊、地龙啊、红曲呀、大蒜的洋葱啊。大蒜和洋葱也被叫做血管清道夫，有大蒜素啊、红酮、胡皮素啊、这个洋葱的硫化物等等一些东西，对血管的通透性都是好的。所以等于1+1大于1大于1大于1，然后1+1大于2，1+1大于2，12+1大于12345678，就是它是强强联合的，都是加分项，哎，都是加分项，而且它的这个指标好，就是它的这个纳豆激酶的含量5000FU， 顶配了，业界天花板了啊。然后平时市面上达到3000FU 的都卖挺老贵的呢。我们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囊锁合工艺，不怕胃酸破坏，而且剔除了那个维生素 K 和嘌呤，所以不怕吃豆会影响我们的指标。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痛风的人了解，你吃豆太多、吃蘑菇太多、豆制品太多，就会痛风指标高，对不对？这个放心了，因为它虽然是纳豆豆的来源，但是他把那个嘌呤给剔除了，没有负担了。87996984。 小女士给您订好纳豆片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纳豆片只剩最后20组，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啊，场外的工作人员说了，就最后20组了，最后20组纳豆片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依然一会儿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地龙。地龙这个东西啊，曾经古书籍当中记载了通络，然后呢散淤堵。在这个通络的小食疗方当中记载，地龙、黄芪、当归各15克，煮水代茶饮。然后您知道吗？要么怎么说地龙啊走窜的能力强呢？包括痔疮，痔疮，中医大夫给你调理痔疮哈，也会用到地龙。而我们984的听众曾经也说过，地龙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痔疮的康复是有用的，甚至有人会直接去吃生的蚯蚓，不是叫生的蚯蚓，叫活的蚯蚓，活的蚯蚓啊。这都是真真实实听众的一个反馈。你想哈，地龙的身段被截成好几段仍然可以重生，地龙在泥土当中波浪似的向前穿行，哎，走窜穿行，攻坚散结呀。所以好多好多淤堵的问题，因为痔疮它也是淤堵的问题啊，中医大夫就会用这个地龙派上用场。所以在古中医学当中啊，所有的血瘀的问题，血瘀就会导致气血不能正常运行嘛，但凡是跟血瘀的情况有关的一些问题都会用到地龙。君臣佐使啊，包括肝脏的问题、痔疮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往往都会用君臣佐使，用地龙。你看看地龙是不是好东西啊？而咱们提纯的就是地龙的优质蛋白质、地龙的营养成分，对吧？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如果咱们有血管不是那么的畅通的情况，像下肢酸麻肿胀，然后走道走多了就累呀麻呀，或者这个皮肤发白发凉发红发紫，耳垂如果有褶皱，医生把它叫做冠心沟啊，就是冠心沟也是我们血管不那么通透淤堵的表现之一，就是有那个冠心沟啊。然后有冠心沟，你要平时磕了碰了容易淤血，不容易好。哦，这也是血管有点不太通的情况，有的时候冒冷汗啊，由于出汗过多，血液粘稠度层次就高了，然后最近也迷迷瞪瞪的，眼睛脑子都不太好使，早上起来沉浆啊什么的，这个睡醒了迷迷糊糊的，这些个情况我们都把这个地龙蛋白片给补一补。而咱们这个啊，保质期36个月，而且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相当相当靠谱了，没问题啊。咱们也是深入到合作品牌商的这个负责人的内部，是工厂原瓶原装进口，微囊锁活的一个工艺，剔除了嘌呤，咱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一瓶60粒，每天2粒，早一粒晚一粒也行，然后或者每天晚上一粒也行，这个没有绝对的要求啊，就可以放放心心的，安安稳稳的来补一个阶段，没有任何的负担。87996984，87996984，最后20个名额了，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明治品牌纳豆片，明治品牌纳豆片确确实实是世界比较知名的，全球都了解，那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是效仿咱们的老祖宗来吃这个纳豆的，因为咱们老祖宗吃这个纳豆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了啊，大家放心来补啊。87996984，87996984，399三瓶啊，市场指导价，这个京某东，叔叔阿姨们喜欢逛的那个拼拼东东西西那些，它378、369、373一瓶啊，这是有图有真相的啊，大家一对比就明白了。咱听众刚刚雨竹有我微信都说他上网查了，居然真一样，一模一样，我们这批号还这么好，399三瓶啊，就是属于内部合作的价格了，推广的价格了。吴先生你好，要几组纳豆片啊？
1: 18369三，
0: 吴先生听广播呢，给您订上了186，尾号是5077的吴先生。因为咱们的电话是不同步的那如果咱们想就是跟依然交流的，叔叔阿姨们电话接通，导播老师说你等一会儿主持人跟你说话，咱们就只听家里的电话，家里的电话座机或者您的手机收音机暂时调小声，就能顺利畅通的沟通。刚刚声音是不同步的，因为吴叔叔可能在听广播呢，没关系，如果有问题再打电话打进来，没有问题就跟你已经订上了。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等电话，我们是自己的送货 后负责人给大家送货啊，不是87996984给您回话，这一点大家了解是自己工作的手机号啊，不。

0: 都管什么玩意儿？好使不？
1: 当然好使了，阿姨，咱好多。
0: 我听你的，我爱听你的节目。
1: 谢谢阿姨的信任，咱们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了，而且我姨姥也
0: 成。不是，咱们这个我不，你咱别耽误时间。就是说，你这一组纳度，我吃了以后有效果，我不能有，有能不能有效果？
1: 阿姨，如果你
0: 多少天有效果？
1: 阿姨，如果你现在有一些淤堵的问题比较严重，比如说
0: 不严重。
1: 不严重，不严重，我们就是预防嘛，预防严重嘛。
0: 对，
1: 就是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来保养，你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呀，因为你一直比较平稳嘛。如果明显感觉是什么样呢？比如说，确确实实检查了、体检了，有淤堵啊，血管堵了50%-60%了。
0: 最近吧，就有那个，那倒没严重。就最近我就是不由自主的在那坐着，在不由自主的哈喇子，这一下就滴了下来。
1: 但这个有可能就是血管的问题，也有可能肠胃的问题。阿姨你也懂是不是？就是如果现在有严重的情况，我们用这个有听众是反应很快的。但如果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说我吃了能有多好的反应，
0: 那
1: 就不一定了。
0: 我听你的，就是说我有的时候这嘴巴有点发抖，
1: 嘴发抖，
0: 抖那么一瞬间。
1: 阿姨，不管怎么样哈，就是它的营养成分是纳豆、地龙蛋白质、红曲米、大葱和洋这个大蒜和洋葱，它都是健康的，没负担的。就是
0: 我这一个疗程能吃多长时间？我别耽误你
1: 时间。三个月，三瓶三个月。
0: 怎么个吃法？
1: 每天
0: 我就问你，
1: 用水送佛，你可以早一粒晚一粒，也可以晚餐之后吃两粒，睡觉之前吃两粒。
0: 餐前餐后没关系。
1: 没关系，但一般都是饭后吃的啊，一般都是饭后吃 啊。
0: 那好，给我定一组吧。
1: 谢谢阿姨的信任，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林女士，你好，是要订购一组纳豆片、是吗？
2: 对，给我来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1: 好，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两组。
1: 哎，两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尚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6: 哎，我想问一下，一瓶是多少粒啊？
1: 一瓶60粒。
6: 那我知道了。
1: 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1: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8: 订一组呗。
1: 好的，给您订上。
8: 好好，
1: 售后无忧，真的售后无忧。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导播老师提醒咱场外工作人员说了啊，因为咱们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要不促销咋便宜呢？对不对？因为一盒一瓶啊，市场这个旗舰店368-379-369-385，大伙儿有目共睹，都能查得到、看得到，对不对？那我们的合作形式不一样，咱们是打入到了合作品牌代理负责人的一个内部，强调了咱广播的一个特殊性，广而告之，让更多的听众和了解知道，所以注重宣传。但是人家就固定的那些套组团购完了就没有了，就不给咱发货了啊！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每一瓶都带溯源码，原瓶原装进口，完整的报关手续，大家放心。正是由于价格太便宜，因为有的叔叔阿姨明白知道这个品牌明治品牌嘛，会担心呀这么便宜，倒不会担心是假的，因为电台媒体把关，担心的是效期不好，这点放心。36个月的保质期，而咱这一批是2026年4月的，不存在任何的顾虑了啊！87996984，只剩最后三组了，抓紧报名，咱不接近直播间了。一瓶60粒，每天2粒，一瓶1个月，3瓶3个月。团购合作价格、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团购批发的一个宣传推广价格3993个月。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三组，抓紧报名吧！明治品牌，全球都知名的啊，每粒5000 FU 的这个活性，大家放心来搏，放心来定，可以长期吃，没有负担。纳豆是豆嘛，红曲是米，地龙是蛋白质，然后呢，大蒜和洋葱更是我们平时厨房做饭天天都在用的东西，没有负担，大家放心，可以一直持续补下去，或者吃3个月停2个月，吃1个月停1个月也行，都可以的啊，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充嘛，没有负担。87996984，祝福大家血管通透，人长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晚霞后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沟通对接和交流。相亲交友的时候呢，带好彼此的证件，核实好彼此的身份，避免钱财物的损失。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粉丝的留言。卫东你好，我和另外一半，我们两个人都是离异的，我俩呢还算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在一起一年多了。他呢人品呢不算差，就是吧有点抠。其实卫东我跟你讲，作为一个女人我能够理解他。他离婚之后呢一无所有，还带个女儿，我呢也上班有工资，我也没跟他索取什么。这不嘛，上一阶段我生病住院了，费用呢是我交的，办了出院之后呢想呢就试探一下他，看他是不是在乎我，陪我好好过日子。可是他说了，他说他没有钱。这个态度呢让我不高兴了，我就回家住了差不多一个月，天天打电话，他喊我回他那边啊，回他那边啊。我觉得还是分了吧，觉得又舍不得，和好吧心里还有点坎儿，我太难了卫东啊。你完全能够站到他的角度和立场上去思考，包括你能够体谅他的难。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你现在的纠结相当于你跟一个富人要更多的时间陪伴，你跟一个呢生活呢比较拮据的人呢要大量的物质财富填充，你不觉得自己很矛盾很纠结吗？每个人在我们恋爱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要看清你能给予对方的是什么，是不是朋友们？咱说的没有道理吧，不自私吧？然后呢看一下对方能够给予你的是什么，他给予你的是日常的呵护，哎，做个饭了，洗个衣物了，然后呢加上陪伴和照顾了，那仅此而已。然后呢对于你感情这儿肯定是专制啊，他也没有那个闲钱，甚至舍不得用钱去跟别人花天酒地莺莺燕燕。那你如果说就图一份安稳，这个男人吧穷是穷点，但是呢人好，跟他在一起呢我觉得苦点累点我愿意挨，你既要又要，你这不是为难自己吗？你说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大家呢在这个相亲呢、交友啊、恋爱啊、生活呀、你知道吗，每一个人呢他可不是万能的 Hello Kitty 大宝贝，他能够给予你的东西有限，是不是？你既要情感又要金钱还要时间，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事儿啊，能够取一个中间值那就不错了。那如果说我相信他现在是几百万家财的话，他还真心喜欢你，也不会说吝啬于你这个治疗费呀、给你买点吃喝用度啊，都不会。所以说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很关键的。另外他带一个孩子，你就想想一个单身的离异的父亲，工资收入还不高，那孩子小学初中高中，对不对？这花费反正咱生过孩子养个孩子，现在咱们朋友都知道，你这兴趣班啊，有个爱好啊，你就不说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学习啥的，你吃喝用度啊，这不都得花钱吗？宁可自己不花得给孩子花呀。好朋友们来吧，直播间热线呢开通着，您正在收听吗？我们把这个3456这几路线路都给开通了，现在拨打吧，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此时此刻打电话能跟卫东呢进行沟通和交流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吧能够呢多多的去发布自己的个人情况，然后呢你的个人的优势啊优点呢、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经过卫东这么一挖掘一探索，哎呀，我原来可以值得更好的遇见另外一半啊，是不是？就这么简单。我们节目呢还保护好大家的隐私，这一点呢你一定要放心啊，因为我这对接尾号啥的我都仔细的严格的审核，特别有责任心和责任感，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服务宗旨。来，咱们先有请的是五路线的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1: 喂，你好。
0: 请讲胡先生，参加过节目对不对？54岁、离异的，身高175，体重多少啊？
1: 体重140-150斤。
0: 目前在哪里工作生活？
1: 现在打工。
0: 在哪儿？
1: 在我当地干工。
0: 你当地是哪儿啊？
1: 是哪？兰溪的。
0: 你是兰溪的，在兰溪当护工呢，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那我问一下那个胡先生，你那个离异的婚姻状况吗？
1: 对，是，我是离异的。
0: 有孩子吗？
1: 没有孩子。
0: 哦，
1: 我是啥吧，我从头介绍一遍可以吗？
0: 不用，我现在问的已经很清楚了。你那个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适合你啊？
1: 49岁到59岁之间。
0: 如果说对方那是哈尔滨的，或者说是什么其他地方的，你能去啊？还是说希望找一个在你那边生活的？
1: 最好啥？你最好得上我这边来生活。
0: 啊，你那边住房条件咋样？
1: 我这是啥？我在兰溪县有全款楼吗？电梯高层的。
0: 啊，有电梯高层。你看我们胡大哥条件还真挺不错。当护工的话，这个收入方面咋样？
1: 一个月没准儿就能。能护理的不是，就能自理的就多点，反正5-6千，要不能自理3-4千也就那样。
0: 嗯，你干这一行干多长时间了？
1: 我现在都干好年了。
0: 啊，那我们胡大哥也是有经验呢。嗯。
1: 再一个，我在农村有29亩地。
0: 嗯，农村还有地，完了之后呢，城市还有这个高层住宅。咱们女士朋友们关注一下，你长得模样方面咋样啊，胡先生？
1: 那啥，我的啥，那怎么说呢？跟一般人吧。
0: 嗯，反正就是当护工吧，他得有耐心房，人得善良，要不然干不了这活，得有责任感。胡先生尾号呢3972，他在兰溪。女士这儿呢，那个他这个工资啊、收入啊，你不介意是不是？
1: 嗯，对。
0: 嗯，然后呢，想跟他沟通对接的，记住他尾号3972，3972，3972。
1: 哎，我还想对接一个电话，可以吗？
0: 可以，你说尾号。
1: 前天的5810。
0: 5810。5810是张先生啊。啊
1: 啊，
0: 没有啊，5810啊。
1: 前天的。
0: 5810张先生，没有女士啊。
1: 哎，我听我一个哥们告诉我的，他说是啥，他说我对接这5810，他听手机了。
0: 没有。嗯。刘女士。不对，那我这个不敢说呀。啊，没有，现在是找不着。那你就再等，再听着吧。
1: 不是，就是啥吧？不是，就是有没有尾号啥吧？有没有尾号5810的吧？
0: 没有。
1: 前天
0: 没有。那我在这跟你的开玩笑呢，浪费时间。没有就没有。
1: 啊，没有啊。
0: 嗯、好了，再见。
1: 哎。
0: 来，我们有请四线的高女士。你好，高女士。哎。是不是高女士？
2: 啊、你好，
0: 哎，您说。
2: 那什么，那个，我问那个一下，就是网络主播那个电话号。
0: 谁要当做这个网络主播？
2: 我儿子想试试。
0: 你儿子多大年龄了？我看看他适不适合。
2: 46。
0: 啊，行啊，那他现在干啥工作呢？
2: 他那个那啥那个干点货拉拉，完了没多少活现在。
0: 哦。
2: 也就半天活，完下午就待着。
0: 哎呀，那行啊，那这个挺好的呀。你儿子那个46岁，就是他就是干货拉拉，完了之后呢，说话唠嗑啥的还行啊。
2: 啊，行，那刷唠嗑行。
0: 可以的。那我那个46岁哈，80年的吗？
2: 嗯，80年的。
0: 嗯，
2: 对。
0: 那我把号码给你，完你让你儿子去了解了解，你记一下子，阿姨。180。
2: 180。
0: 4514。
2: 4514。
0: 1986。

0: 1986，
1: 嗯，记没记住？
0: 180-4514，1986。
1: 对，你现在就打这个电话啊。
0: 那什么，那个魏东，我还问那啥，那个学完了可以在家就做了。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你前三场直播有试播。你得在他那儿播，他得告诉你咋说你不违规。
0: 是啊。
1: 完了之后呢，三场四场之后，你非常熟悉了，你就可以在家，你啥时候起来都能播，特别方便。要是咋说这活贼好呢？
0: 他吧，就得下午，上
1: 那没事
0: 儿，
1: 你时间就是你晚上播都行。我告诉你，
0: 上那嘎去学也行不行？
1: 你想上下午去上他那去学呀？他那块吧，现在学的人挺多，你那个看呗。他如果说下午有班，但是好像上午的学，到你们再联系再定吧。这个没事儿，要是
0: 跟他联系
1: 联系联系，要是说有诚意的话，再那啥呗，再沟通呗。
0: 他那个那，你有没有那个外头有没有匾呢？就是什么牌子，能找着吗？
1: 好找好找，阿姨你跟他联系吧。啊，我这先这个接电话，因为很多人在现场等着我找对象呢，好不好？
0: 学完了是不是要是假如说学成了是不是得给一点钱呢？
1: 不是，你学成了你自己卖货，你自己挣钱，你自己挣的是你的钱。
0: 那不给人点好处费吗？人家教。
1: 你这个你问他去怎么个培训法，怎么学法。哦，放心阿姨，我拍着胸脯告诉你，这不是骗子啊，而且呢是非常正规的，科学合理。
0: 正规的。
1: 我们这儿有很多那个女士呢已经在那儿学的挺好的了。来，再见了阿姨，记准号码了是不是？
0: 再见了啊。
1: 哎，好了，再见。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和五路线，三路线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魏总。
1: 哎，您请讲。
2: 我想征婚。
1: 啊，您多大年龄啊？
2: 今年是我上回登一回，我还多说一岁，多说一岁。
1: 那倒不怕的，你就多说两岁都没事儿啊。这个上下年龄啥的无所谓。六十几啊？
2: 我62、64年出生
1: 啊，62岁，身高1.7米，体重138斤，在沈阳居住那个是不是？
2: 对，
1: 在沈阳哪个区域了？
2: 我沈阳大东区，完了大东区这边租出，现在在浑南住呢。
1: 那你上次发布完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就哈尔滨的啥的要跟你对接的？
2: 是有一个那个。有个黑龙江太远了。
1: 太远了，还是距离。那咱主要说最好还是沈阳的。这样呢，大家呢见个面啥的哈，也省事儿，是不是？
2: 对。
1: 王先生是离异的，有几个孩子？
2: 我没有孩子。
1: 没有孩子。他的退休工资5000左右。沈阳这呢，看来意思是两套住房，想找一个55岁以上、性格好的、颜值方面呢漂亮一点的、身材好的、身体好的，关注一下。他尾号呢5792。退休工资5000左右，热爱生活。你是他性格呢又随和，钓钓鱼啊，听听歌啊，他都会。身材这也挺标准的啊。家住的楼层高不高啊？
2: 浑南那个不高，浑南那边是属于9层电梯楼。
1: 你看还带电梯，多大米数的呀？
2: 那个76平。
1: 哎呀，正好。我跟你说，俩人住70来平左右的房子非常好。啊，你要是20-30平吧，有点局促。咱讲话，夏天了，这玩意儿这俩人这一挤直冒汗珠珠。你要是两个屋呢，一开个窗户啊，吹个小空调啊，他有点这个心里边更加敞亮一些。太大吧，收拾屋子还累。所以说70多平的两室的，我觉得非常好啊。那行，王大哥，那听我节目完了之后呢，有想对接您的，我这有你号了，让他们联系你啊。
2: 哎，好，谢谢魏总。谢谢。
1: 哎，好了，再见。王先生呢，来自沈阳，家住浑南区啊。他这个尾号呢5972，62岁，身高1.7米，体重138斤，退休工资5000左右。然后呢，想找一个55岁以上的女士，身高这儿啊1.6米左右，身体好的，性格好的，可以跟他联络。尾号呢5792，5792。要求呢一定是沈阳的啊，异地恋不接受。尾号5792，5792。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宋先生吧。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魏总老师。
1: 哎，您说。
3: 我还想征婚呢。太寂寞了。
1: 这两天好像没人对接你。我这听上节目没有人对接你。你这两天也没对接别人，可能也没听到合适的，是不是？
3: 对。
1: 宋先生今年60了，身高178，体重160，退休工资2700左右。 然后呢丧偶的，没有这个子女，自己在道外去居住生活，业余时间呢又干一份工作，生活挺充实。你咱讲话了，你这是在城市找，你要是上我们农村，这在我们农村找的话，都得给你抢的，这衣服都给你撕碎的。你条件多好啊，咱讲话了啊，你就不用上我们农村，就包括你上什么二城区，嗯，我们这个小区啥的，各方面啥的，嗯，单身都得有人愿意跟你处对象。但是可能在城市吧，咱这节目里边可能好多退休的工资也高，5-6000、6-7000、5-6000、6-7000，咱不知道是不是真开那老些，就给你显得好像有点普通一点。朋友们，你60岁左右了，退休工资2700多，完了之后自己还能干点啥？这钱呢，够吃够喝够用的。我原来以为我父母这个，就是我父母比你大几岁哈，然后呢，那个我觉得他一个月能花多少钱？其实一个月花不上2000块钱，老年朋友一个月就吃喝用度，你还得说什么抽烟啊、喝酒啊，一个月呢就是1800-1900，也都够花够用了。吃也吃不了啥，谁家天天吃肉啊？你再说现在肉也稀烂贱的，谁能吃多些呀？是不是啊？嗯，
3: 周边的可以，
1: 嗯，周边的也行，但是有的吧，像我们周边的，不像城市人家有那个养老工资。的退休工资2780、2580、2680，没有这个，人有的大姐吧就不好意思跟你处对象。
3: 这个事儿吧，魏总老师啊，就是所说的，你感觉我这个，咱俩够吃够喝，我不需要你，知道吗？
1: 是不是？行，那我们看看宋先生，就是如果说那周边区域的哈，那个假如说农村有地的，自己收入呢也是10-20块钱的，2万、1-2万的也可以啊。哎，宋先生尾号呢6626，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3: 没有，没有。
1: 嗯，好，再见了，宋先生。
3: 谢谢宋老师。
1: 你看他还干个保安呢，当保安一个月你就一般的比较少的还得给2200呢。我们小区那家是物业各方面挺抠，咱讲话了，给2700呢。我们小区物业可挺抠，我可知道。完了之后给2700，我问多少钱？2700，完了不供饭啊。有的可能供顿伙食饭啥的，来吧，这个宋先生尾号呢6626，个型咱不知道长啥样，朋友们啊，我这也看不着图。来，咱下一个有请的是三路线的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您好，请讲。
4: 哎，
1: 嗯，您是多大年龄呢？
4: 70
1: 啊，70岁了。哎呦，听声音还挺年轻的，以前跟我通过话吗？
4: 哎呀，我就通过跟那个
1: 通过一次话哈。好，70岁了，身高172，体重150，您在农村居住生活，是不是沈阳新民那个？是不是？
4: 对，新民的。
1: 那你不跟我通过话吗？
4: 我跟你通过一回话。
1: 嗯，通过一回话。来，我关注一下这王先生啊，来自沈阳新民的，身高172，体重150，退休工资就是说那个收入这儿一个月能达到1500-1600块钱呢。嗯，自己有房，家里有小弟儿啥的，尾号呢8418，找一个就是沈阳的，各方面条件合适的单身女士，70岁左右的，稳重啊啊，能溜溜达达的。你有没有孩子啊？
4: 没有，
1: 没有孩子，我记着就没孩子。嗯，身体素质也挺好，家里边有地，三晌地呀、还是2晌多地呀？
4: 没有那么些，就9亩多地儿
1: 啊，9亩多地儿。那你这个1600是啥钱呢？
4: 1600吧，人家共产党，人家
1: 你别老说共产党，是国家补助啊。来吧，朋友们，这个再见了，王先生啊，哎，再见，尾号是8418。来，咱们再有请四线的袁先生，你好，袁先生。
5: 哎，你好，魏东。
1: 嗯，
5: 我想给我女儿对接一个。
1: 哦，袁先生家姑娘49，未婚，是国企那个还是财务那个还是银行那个？袁先生，
5: 国企
1: 啊，国企那个对接尾号告诉我。
5: 尾号，我的尾号啊。
1: 嗯，你对接谁？你告诉我人家号码，我得找啊。
5: 啊，0031。
1: 啊，我知道了。您没对接过这个吗？我咋感觉上次他对接过你呢？
5: 没对接过呀。
1: 没对接过呀，赵先生，50岁了，离异的，有个孩子，不是丧偶的，有个孩子。然后呢，孩子这儿呢已经是读大学了。他是什么呢？丧偶时间不是特别长，去年还是前年左右吧。 完了之后呢，身高166，体重130多斤，爱运动，爱户外，爱旅游，爱骑行啊，热爱生活，工资收入10000多，条件挺好。听说话唠嗑，人也是那个社会场面人，唠嗑嘎巴溜丢脆的那种感觉。尾号是0031。您家姑娘1米61，体重100斤，未婚，长相挺漂亮。但是我们这赵大哥这有孩子，你姑娘能不能介意呀？
5: 不介意。
1: 那行，那大爷你记下他号码啊。哦，
5: 好，
1: 来，咱给对接过去，0031。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哈。直播间热线呢，跟大家全线的开通了啊，0451-8799-6984。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力做的是啥呢？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找寻另外一半。然后呢，您自己啊，在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呢，也就是彼此核实好，看看对方呢是否适合你，然后你跟他之间呢能不能够产生爱的火花啊，还有这个情感的共鸣，这是非常关键的，也是重中之重。I'll come back to you。朋友们，那你有没有这种膝盖僵硬的要缓上几分钟才敢迈步呢？上下楼梯的时候关节隐隐的痛呢？你下意识的放慢脚步，遛个弯没走多久拴腿发酸了呢？连弯腰系个鞋带都觉得费劲。朋友们，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的氨糖能力是逐步的下降，软骨啊磨得就像那个废轮胎一样变薄，失去弹性，关节滑液减少，摩擦加剧，进而引发了疼痛僵硬，活动受限。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既要应对日常活动关节的磨损，又要预防骨质疏松。所以说呢，大家说单纯的补钙呀早已无法满足了，硬骨需要钙的支撑，但是呢软骨需要氨糖软骨素促进组织的修复和生成，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正是解决了这一痛点而生的专业的关节养护方案，从修护软骨到骨骼强化，全方位的让您行动自如。那么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以科学的配方为核心，蓝帽标志，那么对于它的营养价值和含量给您标注的非常非常清晰，三重协同作用，哎，实现了软骨修复、关节润滑、骨骼强化这三重的能力。那么通过一系列的实验验证哈，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它获得了小蓝帽，而且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带蓝帽的营养品。那么咱就说这个氨糖啊，它呢软骨修复是核心原料，作为软骨机制的关键组成部分呢，氨糖它直接刺激咱们的软骨细胞和蛋白多糖以及胶原纤维，修复受损老化的软骨组织，延缓软骨的退化进程，同时呢还能够促进关节这个关节润滑液的分泌，这样呢就增加了关节的液的粘度，哎，还有稠度，减少骨骼之间的摩擦，那么这样呢就根本上解决了咱们关节的疼啊僵硬啊，让关节呢恢复咱们应该有的弹性，是不是？那么咱们说了，硫酸软骨素啊，它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它对于咱们关节氨糖的形成的黄金协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说呢，钙质的吸收才能让骨骼坚固啊。那么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三位一体，又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又有钙啊，这三样组合起来，帮助我们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筋骨关节。那么尤其是对于呢随着年龄增长50多岁的朋友们，软骨退化的、钙质流失的、关节僵硬的、变形的，对不对？还有呢长期的腰椎颈椎不舒服的，上下楼梯走路关节疼的，摩擦就觉得不适的，想好好的养护您的关节筋骨，您就把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咱们这个呢有蓝帽认证，安全有保障，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呢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核，我们精度的分准，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的污染呢，霸道的严苛的检测，确保成分保真，含量真实，安全无隐患，每一瓶都可以支持大家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的采购到生产加工出厂整个过程，杜绝假冒伪劣，让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吃得安心，用得放心。咱们这个呢是采用了先进的提纯工艺，确保了氨糖软骨素的纯度高，活性强，然后呢你可以呢咀嚼着吃，也可以呢直接的吞服着吃，每天2片是非常好的用量。各位 咱们康度的氨碳硫酸锰骨素钙今天主持活动哈，市场指导价一瓶98块钱，两瓶196了，对不对？186了。那么我们今天呢，199块钱，你可能搞活动的时候只能买三瓶，我说的是60片装的。今天我们199块钱给大家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五瓶多不多啊？不够啊！来，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7瓶，每瓶60片装的。如果说呢，您一天吃2片的话，大家能吃7个月的时间啊，一天吃一。

0: 一片的话咱能吃14个月，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至少吃两片，甚至严峻的朋友您吃三片都行，抓紧时间把这个氨糖硫酸软果素啊以随风潜入液润物细无声的给它补充在骨骼关节之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7大瓶，每瓶60片装的。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朋友们，就是夏天的流汗多，完了之后钙流失严峻。然后呢还有那个关节啊各方面受损伤呢也比较剧烈，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吃上。尤其是那膝盖关节疼了，你现在你趁着岁数还不是那么大的时候赶紧给它吃，等你年纪大了，你吃氨糖的吸收率啊、钙的吸收率啊、硫酸软骨素的吸收速度啊都不如这个年轻，这差一年都差不少，真的啊。你就有的有积液了，那都是年轻的时候啥呢，没好好养护咱们的关节，那半月板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那直接往这夸夸扣，你就不吃对不对，180块钱的吃个一年半载的，这不挺好的吗，而且咱这保真品质啊。哎，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有请的是张先生吧，三路线的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李总啊，谢谢你主持这节目啊。
0: 啊，好，欢迎您啊。张先生多大年龄了？
1: 咱俩吧，就昨天
0: 通过话是吗？
1: 联系回了，就是昨天前天，完事儿了吧？我不跟你不跟我一个生日吗？
0: 嗯啊啊，那不是刚发布完吗？那有人跟你对接不的呀？
1: 但是呢，你给我发布那个人，我谢谢你啊，他是吉林的，吉林那边他家来，人家我们沈阳都太远了，这不太合适。
0: 哦，这么回事儿。
1: 完，我这期间吧，我再告诉你一声，再给我发布一个，就是我最好吧找一个沈阳市的。
0: 嗯，那我这个时间很短的话，不用重复特别多。张先生啊，60岁，身高172，体重126，退休工资呢4000左右，想找一个50到60之间，最好是沈阳的啊，这个也不接受异地恋。
1: 啊，对对对对，
0: 然后呢，
1: 哎，
0: 对方这儿呢那个，
1: 啊，
0: 对方呢记住他尾号5810，张先生呢身体素质各方面都挺好，本人长相也挺年轻的。您几个孩子？
1: 我家俩孩子，那个孩子在日本呢，现在成家了。
0: 嗯，
1: 完我这个孩子呢，那个在南昌念大学。
0: 嗯，
1: 完是这个大过年就马上大四毕业。
0: 行，那
1: 我
0: 知道
1: 了。
0: 他尾号5810。再见了，张先生。
1: 啊，好，谢谢你啊，
0: 哎，再见啊。来，咱们再有请的是王先生，12345路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哎，魏总你好。
0: 您说。
2: 我想那个对接一个6626的一个男士啊。
0: 啊，是啊，那个宋先生，给谁对接呢？
2: 对，杜先生吧。
0: 宋江的
2: 宋先生。
0: 宋。
2: 啊，好嘞，
0: 啊，
2: 我要对接这个6626。
0: 啊，
2: 他到外的这个退休工资2700，还有一个做一个保安。
0: 你给谁对接？
2: 对，我想对接他。
0: 给谁对接？我问4遍了。
2: 啊，给我单位的一个同志。
0: 啊，
2: 55岁。
0: 你单位女同事啊？
2: 对。
0: 啊，那这个55岁的女士，她身高咋样？
2: 身高1米60多点。
0: 啊，行。身材呢？如何？
2: 身材能有125斤吧。
0: 啊，那她现在已经退休了吧？
2: 她是农民，她是搁这打工的，搁物业当个主管，挣4000多。
0: 呀，那挺厉害呀，这个小姐们啊。
2: 啊，对，
0: 人家从农村到城市了，到物业还能够当上领导层了啊！
2: 对，领二十多个人，他是上午的。
0: 哎呀，
2: 没啥负担，没老人，孩子
0: 呢？
2: 一个孩子结婚了，
0: 啊，
2: 不用他管。
0: 那他在哈尔滨有房子吗？
2: 哈尔滨没有房
0: 啊。他农村是哪个方向的？
2: 他是吉林的。
0: 啊，吉林那边的农村。
2: 对，他也搁哈尔滨，就是找一个相当的，搁这就是站脚的。
0: 那他现在在哈尔滨住哪儿啊？
2: 租房。
0: 啊，那也行。
2: 文化宫跟前
0: 啊，长相方面，你这个作为同事评价一下，按照他这个年龄段，长相啊、气质啥都挺好，是不是啊？
2: 哎呀，长相非常好，非常有气质，能领20多人担当独当一面子。
0: 那可真是。那你这也是在物业上班啊，王大哥呀？
2: 对，我搁物业上班。
0: 你是干哪个工种啊？
2: 我是搞卫生的，搞卫生。
0: 啊，行，那赶紧给你们领导介绍个对象，我把6626给您，您记一下哦。
2: 谢谢你，
0: 别客气，来，
2: 慢点，
0: 给对接过去吧。嗯
2: 嗯。
0: 下面有请的是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江女士要给女儿发布信息，这个在线不的，一会儿再把电话打进来啊，哦，江女士。 刚才我们这位王先生啊，他这个有一个同事啊，身高呢1.6米左右，虽然呢是这个从农。

0: 村走进城市的，但是55岁，挺干练个人儿啊，身材呢也标准，然后呢丧偶的，孩子也成家立业了，他的尾号呢8762，就有别的朋友要是觉得，哎呀，这个王先生的这个朋友啊挺适合你的，哎，你可以关注关注啊，55岁，尾号呢8762，但是岁数这儿吧就不想找就年龄跨度特别大的，3、5岁之间的，就5岁以内的是非常好的。记住他尾号8762，8762，8762，可以沟通一下，交流交流啊，8762。
1: 来看你，宝贝，对。
0: 这人呐，到岁数了哈，真是，就是大家吧都说了，哎呀，我这个岁数大了，我可得那啥呀。啥都不怕了啊，这个年龄大了也值得了，那别有个毛病有个灾儿。上一阶段发生在我父亲的真实案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父亲和母亲呢都在20区居住生活呢，然后呢这也是那个睡眠各方面都身体休息不好，他就上那个公园去走走步啊，溜溜弯儿。然后呢大概得有将近1周左右的时间吧，就是两个肩胛骨中间后背那个位置疼，而且滋滋疼，一会儿呢喘气儿都费劲，就酥一下子酥一下子，一弯一弯的疼啊。但是呢就是你要说那有多大的难受吧，就天天早晚走步还不耽误。后来自己也害怕呀，说的时候呢满不在乎啊，正义凛然的呀。完了之后呢自己偷偷的到我们阿城那个县医院去拍个片子，花了240多做个 CT， 一扫描没啥毛病。人家那个自己说说，呀，我这200多块钱白花了，做个 CT， 给开了点冷敷贴，搁家就贴上了。贴完之后呢，还是疼，还是不好，还是不得劲儿。那你说那个冷敷贴，那它能有啥大作用？是不是？然后呢，就是跟我母亲他俩就回到个农村去种小菜园了。小菜园黄瓜该下架了，在农村呢待了一天之后啊，自己又跑哈尔滨来了。到咱哈尔滨哪个医院咱就不说了啊。到医院啊，人医生说那你这么的吧，你做个心脏造影吧。完了，我爸说的，那他是啥问题呀？因为我父亲和我母亲呢，年年我们都体检啊，我这个就是他能总能料的，首先我就排除了心脏方面的问题，然后做那个心脏造影，我爸一听说多少钱呢？说700多，心疼钱儿了，完就给我打电话，我说哎，我说你那个吧，很有可能就是说拉伤啊什么之类的，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他说那我这咋整啊？我说那你要做心脏造影的话，什么咱们也不在这个就是这么小的医院，咱上规模大一点的哈，大3甲医院去做。我说行。完这个时候呢，我就给我认识的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业界呀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主任医师啊，李医生，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那个李哥，你看有这么个情况，你帮我们分析分析啊。我说他这个怎么的，完了之后呢，李医生跟我说，卫东啊，你父亲这个呀很有可能是老年性的背肌筋膜炎。我说啊，我说我知道可能是这种问题。他说呢，你这样啊，你让你父亲呢赶紧到我这儿来，然后呢我这个呢就是呢给他通过什么呢，冲击波，哎，给他冲一冲，他当时就能够感受到。我说行啊。然后我父亲当时呢就我就说，我说你赶紧去吧，上那个医院找李医生去。我父亲就不去，说的，哎呀，那你再说吧，反正现在也不要命，他还来犟劲儿了。我说你赶紧去吧，我说那个趁着现在呢，那个那是9:40，我说你赶紧的坐地铁过去，我说我今天呢在单位没有时间陪你去。然后呢赶紧就去了，李医生也特别细致，说你坐几号线几号线。完我父亲就去了，到那之后呢，李医生给他通过这个冲击波哈，然后呢冲一下他那个贼疼的地方，哎，当时我父亲呢这家伙给我打眼泪，打电话眼泪都要出来了，说，哎呀，真好啊，还是有儿子好啊。我说咋的了？他说这个大夫太厉害了，他说就用那个冲击波仪，当时就给我这一冲击的时候，我就感觉喘气匀乎了，一丁点都不疼了。完我后来我问，我说那个李主任，我说他这个冲击波是什么原理啊？李主任说他这个冲击波啊，他是那就是我们正规医院才有的，通过这个仪器治疗，然后呢那个疼痛皮里肉外这么一冲，哎，马上呢就会让你感觉很舒缓。他说但是呢不能频繁，说下周你父亲再来一次啊。我们这个都没想到，你看看专业的医生是不是好，对不对？人家给咱们就是绕开了捷径，这我爸自己再花700-800再做一个心脏造影，你说这不是，咱倒不是说花冤枉钱，因为年年体检呢啊，咱也知道没啥事儿啊，关键你走弯路还遭罪啊，上医院排队挂号的那么容易呢。 所以说我今天就跟说大家说个事儿啥呢？

0: 就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大家有个毛病啊，有个问题啊，你真得找正规的，就是真正的人文化关怀强的医生来给你解决问题。完了我跟那个李医生说，我说我这个粉丝吧有好多，大家呢就是要不然是这儿疼，要不然是那儿疼，那个脏腑上也没有啥问题，我说能不能用你这个，完了之后呢我们粉丝去找你呗，你帮我们解决解决呗。因为我父亲这个呢是100多块钱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说那价格还不高，所以大家可以给李医生打个电话，我说那个分享分享啊。大家记住了，这个李主任，李主任本身是中西医结合，在我节目里面以前我也宣传过李主任，后来人家患者太多了，对不对，根本忙不过来。所以说今天特别的这个机会呢，大家可以那个打电话了解了解，你要是合适的话你就去啊。136-136-60-277 136-136-60-277，你给李主任打电话，你了解了解。就是我就希望大家别走弯路，像我父亲这家都要做心脏造影了，就是这如果说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的话得花个1-2000，这100多块钱解决了。完了之后呢当时就有感觉，但是这个冲击波不能做太频繁，1周左右再做一次，彻底利利索索了，是不是啊？136-136-60-277136-136-60-277，大家打这个电话136-136-60-277136-136-60-277，你问一下李主任哦。李主任呢是中西医结合，而且呢他不光说这个，就是西医上的病懂，中医上啊望闻问切把脉还好呢。我这很多粉丝和听友那多年的顽疾都是李主任给调理好的，而且他这呢医院呢抓中药价格还特别亲民，老百姓看得起病，没有商业那个因素，人是正规的医院啊。136-136-0277136-136-0277啊。这刚才跟大家说了一点这个事儿哈。来咱再继续接电话，下面有请的是谁呢？我们的张先生，来四线的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魏涛老师。
0: 张先生发布过信息，参加过节目？
1: 没发布过。
0: 哦，多大年龄啊？
1: 35。
0: 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1: 我做个体。
0: 是二手车吗？
1: 对，二手车和典当行。
0: 那你不发布过吗？
1: 我没发过。
0: 那我怎么感觉听你声音这么熟悉呢？35岁，身高177，体重150，二手车类型的这个行业是不是？婚姻状况是什么？
1: 离异。
0: 婚姻状况是离异的，然后呢，那个，有孩子吗？
1: 有孩子。
0: 孩子多大了？
1: 6岁。
0: 有男孩女孩？
1: 男孩。
0: 在你这边还是在对方？
1: 跟我这边。
0: 那你家就是咱哈尔滨本市的还是外地在这边做生意做事业的？
1: 本市呼兰的。
0: 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1: 30到跟我同龄都行。
0: 35到30之间的都可以。张先生做二手车还有这个典当行系列的，完了之后你们这个行业反正人家做出门道的话那收入可颇丰啊。年收入40-50万有的都不成问题，你这生意情况咋样？
1: 还可以吧。
0: 是吗？还行哈。那你这二手车就是新能源系列啥的，包括还是传统的这个油的车啥的？
1: 我主做油车。
0: 主做油车。好，二手车很少做新能源系列的，都是油车系列的。我们张先生35岁，身高177，体重150，家在这个呼兰区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有房有车。收入这儿也颇丰，1年30-40万也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条件挺稳定的。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呀？
1: 那个时候我坐车刚刚起步，那时候走四处走。
0: 你是感冒了还是咋的？听着鼻子不通气儿呢。
1: 有点感冒了。
0: 那少吹空调啊。张先生呢，就是就那个时候可能是刚刚事业起步也比较忙，疏忽了陪伴是吗？
1: 对对对，都不在家。
0: 你喜欢女士的这个身高啊还有什么其他条件你讲一讲，我看看有没有啥要求我们这个符合的。
1: 1米6以上，性格开点就行，主要是还是看眼缘吧。
0: 行。身材这呢有没有限制，说必须得特别瘦的那种感觉呢？
1: 别太胖就行。
0: 行，那就标准范围是不是？
1: 对。
0: 行，那张先生对自己这还有没有补充的呀？
1: 没啥补充的，魏老师。
0: 那好嘞，再见，张先生。 张先生尾号呢5678，但是我不知道为啥。

0: 啊，听他声音特别熟悉啊，就觉得他以前参加过我节目啊。那你们这个想沟通对接的，记住了啊，他尾号5678，李毅的，有个孩子6岁了，35岁，身高177，体重150啊，尾号5678。下面有请三路线的白先生，你好，白先生。
1: 你都已经见面了。
0: 嗯，您说你要对接谁呀？
1: 用3603。
0: 啊，3603呢？嗯，3603。3603，多大岁数啊？
1: 65。
0: 啊，3603，齐女士，68了。嗯，身高呢是162，体重140，工资退休工资2000以上，尾号3603，确实是68啊。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吧。来，给对接过去吧，3603啊。下面有请五路线听友，你好，汤女士吗？
2: 哎，你好。
0: 嗯，您说。
2: 哎，我今年是55周岁。
0: 嗯。
2: 身高是1米56。
0: 嗯。
2: 体重是112斤，然后退休了。
0: 你昨天不刚发布完吗？是不是在你父亲给你那个帮助之下，汤大姐，对不对？昨天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我记得好像还有人要你电话来的呢。
2: 你要电话他那不行，他那个住房就一个屋14米。
0: 哎呦我的天哪，14米那可太小了。那这往那屋一待，那不裸裸了吗？热死了。那这不能换个大点租一个房子也行啊。嗯，
2: 是咋的，我自己有独立住房，我那房子说实话2个屋呢，还完了，然后我退休工资4000多，完了他是3000多，他不行啊那个。
0: 那行，来我说一下哈，那咱们更新一下择偶要求。汤姐姐55岁，身高155，体重呢112斤，退休工资是4700左右，完了呢，丧偶的，你有孩子吗？
2: 有啊，女儿结婚了。
0: 有个姑娘结婚了。想找寻另外一半，您说吧，多大岁数范围呢？
2: 60到65岁的。
0: 啊，65岁以下的。
2: 1米7左右。
0: 嗯。
2: 60到65的。
0: 行。
2: 然后
0: 收入这儿。
2: 收入的话跟我不相上下吧，4000来块钱都行。
0: 你四千七呢？你退休工资4700呢？你是医生退休，我记得你家我大爷说的，是不是？哎，
2: 那你记性太好了。
0: 嗯，我有印象。我们这位汤姐姐尾号呢2853啊，2853。行，我觉得吧，就是因为咱们个人条件这儿也挺稳定的，也想找一个条件差不多的。是这个俩人在一起了，将来日子过好了，住他家住咱家那都无所谓的事儿。俩人在哪儿哪是家。但是呢，也是希望就是条件方面啊，能够更加旗鼓相当，消费观念啊，生活理念啊，大家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背道而驰的分歧感，是不是啊？行。
2: 我寻思咋的，还是最好是住南方那边，因为啥？我这人有点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住南方好。
0: 你还是挺有传统观念的，嫁出去了就到人家去了，完了之后呢，就是成为那个对方的妻子了哈，全心全意的经营小家的这种感觉，可以的啊。那行，再见了，汤大姐啊。
2: 哎，谢谢了。
0: 汤姐姐啊，是在父亲的鼓励之下呀，这两天参加节目呢，以前呢都不参加呀啊。55岁，身高155，体重112。他原来呢也是就是医疗口退休的，从事医生行业的，退休工资4700左右，尾号呢2853，2853，65岁以下都可以，到60之间呢也行，尾号2853，2853，2853哦。有朋友问我说，魏东老师看病贼好，那个大夫电话号码是多少？哎呀，李主任呢，我们可认识太多年了啊，就是患者口碑贼不错，而且呢医术特别高明啊。而且呢李主任呢他是70后，就是他现在呢是非常非常年富力强的，接手的这个医生患者非常多，所以说你要想让他给你看过，你就上那医院看病呗，是不是？然后呢这个价格这儿呢还不会让你有压力。 136-1366-0277 136-1366-0277，你关注关注李主任。正规医院啊，然后呢李主任他是中西医结合，反正他这中医这更厉害，西医这呢他全都懂，你说厉不厉害？136-1366-0277，就各方面疼痛啥的，你自己找不明白原因的，对不对？你让他这个冲击波方式和方法，他这个是在咱哈尔滨，五院有，他们医院有，一般地方好像非正规医院还没有。136-1366-0277，136-1366-0277，你打电话问一问，完你就去呗。他是在那个哈茨那个位置，下一个朋友，三路线的听友，四路线的赵先生，来，咱接赵先生电话。您好，赵先生。
3: 哎，魏东老师，你好。
0: 哎，您说。
3: 我以前我参与过去你这节目。
0: 嗯。
3: 我今天我过侄儿。
0: 嗯。
3: 就对接下那个1393。
0: 1393呢？我看看。1393啥时候的人啊？我咋没找着呢？1393。啊，这儿呢，看见了，刘女士，37岁，未婚，身高1米5，体重120，她是干啥工作的？你还记不记着了？
3: 那我就不记着了。
0: 你侄儿干啥工作的？你知道吧？
3: 我侄儿现在就是说在哈尔滨开网约车
0: 啊，
3: 他家搁南岗，就是劳动园那住。
0: 你侄儿好像还比他小一岁，36是吧？女孩37，那你侄儿是开网约车，身高体重多少？
3: 身高1米7，体重140多斤。
0: 嗯，也行。离婚的有孩子吗？
3: 没有，他是短婚未育。
0: 在哈尔滨有房子吗？
3: 有。
0: 啊，他父母在哪儿？
3: 他父母也跟他在一起楼上楼下。
0: 啊，就是说楼上楼下挨着住，完了之后他自己有房子，是不是？
3: 对。
0: 父母这个啥有双保啥退休工资啥都有吗？
3: 退休双保都有。
0: 那人家条件也不错。你这长相方面咋样，小伙看着？
3: 长相反正就是说
0: 也挺标准的，是不是？
3: 反正一般人吧，你不能说太漂亮。
0: 没有，有我的意思有没有啥特别？就比如说头发快掉光了，不是这种类型的吧？
3: 没有。
0: 那行，那标准男孩啊。那你问问吧，女孩这那个1393我找着了，你记下的号码好不好？
3: 哎好。
0: 哎，来吧，
3: 谢，
0: 咱给对接一下1393，对接过去。下面有请三路线的听友杨女士，您好。
4: 哎，魏东你好。
0: 哎，您好。
4: 我给自己征下婚。
0: 可以的。
4: 征一下自己。
0: 以前发布过自己的个人情况吗？
4: 很久以前发过一次。
0: 哦，多大年龄了咱们？
4: 我64。
0: 嗯。
4: 身高1米65。
0: 嗯。
4: 体重140。
0: 嗯。
4: 完了，我有房，有双保。
0: 您是什么婚姻状况？
4: 离异的。
0: 有几个孩子？你这信号咋突然不稳定了呢？说话滋啦滋啦断断续续的。有一个孩子，有双宝，自己有房，独居，退休工资2700，是不是？
4: 对。
0: 您住在哪个区？刚才说
4: 江北。
0: 啊，在江北。几楼啊？
4: 高层
0: 住宅。杨女士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要求？
4: 上下大2岁左右呗。
0: 那就是67岁以下的，完了之后的，或者是61-62岁之间的。您这个个人优点是什么呀，杨女士？个人优点是
4: 干净。
0: 你这个信号啊，手机信号啊，你是那个三大运营商哪个？你联络吧，你这不好。然后呢，就是男士这儿，你以前发布过信息吗，杨女士？行，我记一下子。男士收入你告诉我就行了，收入啥范围的要求？
4: 4000以上。
0: 好嘞，再见。4000以上的，这电话信号不好，我没法唠了啊，影响大家的听感。那收入这要求4000以上的，我们杨女士64岁了，身高165，体重140，家住那个江北，工资2700左右，尾号9293。想跟他沟通的、交流的、对接的朋友，记住了哈，9293。我们杨女士啊，干净利索啊，然后呢，个人的这个状况呢啥的，状态也挺好。男士这大2岁、小2岁都无所谓，你可以跟他交流交流。尾号9293，9293。宝贝，对不起，不是。 哎，朋友们，我今天那个来单位直播间的时候，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一个导播小姐姐说，哎呀，东子，感觉你最近好像瘦了呢。可不呗，我不知道你们啥情况哈。我呢这两天就是吃不下去饭儿，完了之后呢大汗淋漓的，回家之后呢必须得把空调开一开。我舒适的温度，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别恐慌啊，22-23度左右是我非常非常舒适的温度。温度一旦达到25-26度了，我都觉得不舒适啊。你要从中医上讲的话，我这家是有点这个那个，就是说阳虚了啊，怕热呀，是不是朋友们？特别特别怕热。然后这两天呢，我的主食呢基本上就是吃点面条。我今天呢吃的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个不老梅的龙须面。朋友们，不老梅的龙须面呢可好吃了，因为啥呢？一个是有营养，它是富含硒的那个面粉制作的。您知道什么是硒吗，朋友们啊？硒元素啊，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以前老说那个富硒大米，对不对？你真正的就是说面粉优质的这个麦子、小麦还有硒的话，你必须得在真正的硒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你人工添加的那个不行，就是你植物在生长出来，它那个通过土地里的营养，那个种子吸收完之后，在那个果实里面。完了之后你把它呢精细的研磨成了那个面粉，你再吃的时候，这个人体有利于利用和吸收。那么这个硒元素啊，它是什么呢？对于咱们人体呢特别有帮助。你比如说咱们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抵抗力弱呀，我这个身体呢缺硒之后呢问题就来了。如果说你身体当中缺少硒的话，第一个呢体内自由基增多，你去老的特别快。然后呢要硒元素充足的话，你的免疫力都好。尤其是呢硒呀，它是呢呵护甲状腺，维持体内内分泌，就是对于疲劳感呐、解乏啊，它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呢硒元素呢它对视力也有保护啊，缓解长期的就是用眼的那种损耗。那么硒这种元素它能够协同眼部啊，就是减轻蓝光啊，或者长时间手机电脑啊看着对眼睛的损害。另外硒元素呢还可以辅助调节我们的血脂的各方面的代谢，减少血管的脂质的沉积。这都是大家可以直接上网查一下硒元素的好处。我吃那个就是不老梅的那个面条，它就是用咱们天然富硒的面粉搭配的全麦啊，富有膳食纤维的这个麦粉给大家呢制作而成的。哎，那对于咱们身体来说太有帮助了，是不是？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面粉呢，是咱们中国科学院功能农业种植基地自有种植基地种出来的，它经过了低温低速研磨，保留了原始的麦香。为啥要低温低速研磨呢？因为您知道吗，真正的这个麦子啊，你要说高速刷一下子，那它是整的这个跟 PM2.5 的那么精细，但是里边这些粗纤维膳食纤维全都破坏了。那么我们这款呢就是那个富硒的石墨全麦的面粉啊，你吃的时候你发现哎全麦的，而且是紫不约的那个面粉的颜色，明白了吗？它是富硒的，还有微量元素的。咱们这里面非常丰富的保留了其中的钙、铁、锌、硒，包括那个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就是那个粗粮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是细粮的口感。你拿它呢去这个面粉你拿它的什么呢，包个包子，包个蒸个馒头，擀个饺子皮儿，整点那个过水的手擀面，朋友们筋筋道道的，那饺子皮儿啊透亮四分的，可好吃了。这个面粉呢就是一包一斤装的，在超市里边28块钱一包啊，朋友们，哎，28块钱一包，那个打折促销的话都得26-27块。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小爱商城哈跟这个厂家工厂取得了沟通和对接交流，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8包的富硒面粉，每包是1斤装的，一斤一个独立塑封，一斤一个独立塑封。朋友们，您听好了啊，8包，你要在超市里边买这些，得花这个160-170块钱啊。我们今天呢，8袋8斤，完了之后呢，我们再送你6斤的富硒的不老梅的龙须面，可细可细了。我今天煮龙须面的时候呢，煮2个坎儿，完了之后呢，把盖盖上，焖了45秒，拿出来吃，特别筋道，不断条也不糊汤。那个面呢，就是紫不约着蓝个弯的，因为里边添加点这个蓝莓汁儿啊，添加点蓝莓的成分，花青素满。这加一起呢，就是6斤面条，再加上呢8斤面粉啊，一共14斤，多少钱呢？咱不要200多哈，149块钱，给您邮寄到家。想预定的朋友，你为了您的健康，您吃上一下子啊！ 你这个商场当中一斤呢都得28-29块钱，咱们今天呢149块钱能够得到14斤，这和每一斤呢10来块钱，对不对朋友们？咱尤其咱的龙须面也挺好，龙须面呢给您6斤，10袋呢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90139，400

3 9 0 1 3 9 4 0 0 3 9 0 1 3 9 4 0 0 3 9 0 1 3 9 4 0 0 3 9 0 1 3 9 4 0 0 3 9 0 1 3 9啊，大家呢赶紧的打电话啊来进行这个就是预定吧，真好啊，保证品质。这个吧，我们人家企业跟我们说了，说就两三天时间啊，4003-9-0139 4003-9-0139。宝贝，朋友们，直播间热线呢继续开通着，想参加节目的朋友们继续的拨打吧，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现在呢四路线五路线给大家空出来了啊、哦、想沟通对接交流的，或者说想发布个人信息的，现在有空线能打进来。然后打进来之后呢，你别就是这两分钟没跟你说话你直接挂断呢，你再挂断你下次再打就费劲了啊。0451-8799-6984，现在呢拨打电话吧，参加节目，发布个人信息，或者说呢找寻另外一半，加油啊、哦。刚才有一个掉线的江大姐，想给她家姑娘找个对象，也是第一次参加节目。完了之后呢，我说一下她家姑娘的信息啊、哦。江大姐打电话打不进来了，她家姑娘呢37岁了，未婚女孩，身高呢1.73米，小姑娘37岁，个头1.73米，咱讲话这大个儿挺好啊啊。然后呢，身材也好，114斤。那咱讲话赶上模特了，哈哈，工资收入也颇丰，工资收入呢6000左右啊，朋友们，这是我们江大姐家的姑娘，37岁，未婚，身高173，体重114，工资收入6000左右，尾号呢9505 9505。有哪位那个男士哈合适的，38、39啊，40以内的，个子高一点的，咋说得180左右吧，178、179、180左右。完了之后呢，工资收入稳定的男孩，哎，关注关注他的尾号呢，9505 9505，江女士家的姑娘啊，大高个还未婚，37岁了，尾号9505 9505。

来吧，朋友们，热线号码继续的开通着啊。那个想对接的、想发布的，大家继续的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来进行沟通和对接交流。昨天晚上呢，有一个阿姨给我打电话说：“卫东啊，你真实在呀，不说假话呀。”我说：“咋的了？”阿姨说：“说卫东，我在你那儿买的那个鱼罐头到了。”说实话吧，一般的鱼罐头我都不敢买，这也是总听你节目完了之后呢，买的都真好哈，一罐一罐的，齐齐整整的，规规矩矩的。我说味道咋样？好吃。我说呢，我这个鱼罐头没让你失望吧？没有，真好吃，完我还买。朋友们，那个我给大家带来的呀是龙河湾的鱼罐头啊。我就说这个鱼罐头吧，如果说你没吃过那拉倒，你要吃过的话，咱这缘分就结下了。朋友们，那在这个烟火缭绕的厨房啊，匆忙赶路的餐桌啊，啊，那总有一款美味呢拉近我们的生活，就是我这款龙河湾鱼罐头。它呢是精选了黄花鱼和带鱼两大黄金鱼种，严选了深海双宝。真的朋友们，这好罐头啊，这好的鱼才是它灵魂，永远是食材本身。我们龙河湾这个鱼罐头呢，跟一般的罐头不一样，咱们甄选了多年坚持用好鱼做出好味道的核心原则，两款罐头筑牢了品质的根基。咱就说这个带鱼的啊，我们这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种呢捕捞的带鱼，这里呢水质纯净，洋流涌动，所以说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肉质大家说卫东，这个带鱼罐头肉质呢非常的紧致。朋友们，咱黄花鱼那蒜瓣的肉你也吃一吃，它真是好吃，贼香。我们这个鱼罐头做的时候呢，掐头去尾留中间，每一块带鱼呢厚度啊，朋友们至少得达到2厘米。咱们这个没有碎肉，没有断肉啊，开罐就能看到，扎扎实实的。怎么样？卫东跟大家说的这个鱼罐头，大家买不买？定没定呢？咱实话实说，不骗人啊，朋友们。那么咱们这款鱼罐头呢，它经过了古法工艺、现代科技，它封存了深海中的原生的鲜味儿。我们不放防腐剂的，我们也不放色素的。就通过这种高温真空保存法啊，咱们这个那个罐头啊，它那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我跟大家说了哈，独家

0: 的秘制的酱汁儿，哎，让你吃出它这整个的经典的味道。高压灭菌完了之后呢，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了灭菌封罐。我们这里边呢不放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和人工色素，就是小火咕嘟咕嘟咕嘟给你炖。咱先是说煎的外酥里嫩的，然后呢小火咕嘟咕嘟给你炖，这味道这口感朋友们绝绝子。我们这一罐呢150克啊，3两的净含量。大家说卫东啊，你这150克我感觉比别的罐头半斤都足。我说它这一个涉及到固形物，我们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的固形物呢，我们第一道的说哈，至少在78%左右。实际上咱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82%左右。真的固形物含量非常之高。而且呢这款龙河湾的鱼罐头您呢你就吃啊，那个给你煎的干巴的油汪的咕嘟炖，外酥里油嫩，不用吐骨头不用吐刺儿，直接全都造料。嘿，各位记住了，19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24罐。12罐5香黄花鱼的，12罐呢5香带鱼的，每罐呢净含量3两。大家收到货的时候一吃你就知道了这个罐头多好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货真价实，物超所值，品质不打折扣。哎，400-39-0139，199块钱，24罐。朋友们，卫东这个呢是龙河湾的啊、哦，哎，大家别买错了，别买差了，因为这个鱼罐头吧品种很多。哎，你如果说听到我的节目了，说卫东能保你好吃的这个，你给我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真是美味呀。就是那个鱼罐头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今年是第4年卫东来团购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了，嘎嘎好吃，品质真的看得见。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24罐，这和每一罐啊几块钱，是不是朋友们？真合适啊，大家一吃就知道了。400-39-0139。
1: 刚才呢我在上节目啊，我就是我父亲啊，在这个李主任看病看得好，大家都打电话了。李主任说，说卫东啊，你这粉丝咋这么多人呢？嗯，我说这样，我说那个有的时候电话不那个没有来得及回，大家别着急啊、哦、明天呢也会有人给大家回复的。反正你要提卫东这儿，哎，大家想上李主任这看病你放心，李主任这医术特别高啊。以前在我节目里边呢，就是经常的给我们节目呢公益的义诊活动，人家是真正的好医生啊，医品医德医风贼正，就是我们很多那个阿姨从外地赶来的，李主任都亲自的给看，尤其是他那个望闻问切把脉把的贼好啊。那个想让李主任看看病的话，大家呢赶紧联系吧，就这两天吧，李主任不是特别忙，上一阶段呢我都不敢这个给大家，让大家说去给大家呢看一看，是不是啊？哎哎，您记好电话，136-1366-0277，136-1366-0277啊，136-1366-0277。来，我接电话，这回有请的是韩女士。您好，韩女士。
2: 卫东老师，你老师，我就天天听你。
1: 啊，第一次跟我通话，
2: 听说你10年了，嗯，说话真好听，
1: 谢谢您。嗯，您外孙女是单身女孩，多大了这小女孩啊？
2: 28了呗。
1: 哎呀，
2: 刚回这儿来，他老说还没有，他能挑挑太厉害了，说
1: 行，
2: 在哈尔滨挑不着，他要上北京挑
1: 啊。
2: 我说的，
1: 哈尔滨没挑着，上北京挑去了。小姑娘未婚，28岁，干啥工作的？
2: 就在北京啊，在北京那个机场、
1: 啊、
2: 后调到机场当服务员，可能是
1: 啊，在机场当服务员，是不是啊？
2: 对，
1: 那在那就是给提供宿舍吗？
2: 对，挑挺厉害，最好找北京的
1: 啊。我说这个女孩她那个在机场的上班当服务员有宿舍啊？
2: 啊，对，有，她是自己是租的，
1: 自己租的房子，一个月开多少工资啊？
2: 5000左右，好像是我听他妈说
1: 啊。那他租房子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呢？
2: 可能1000多呗。
1: 啊，反正1000多，单位要是供吃还行，要然再吃啥的各方面呢，可能5000多也不咋够吧。
2: 我听他妈也说，
1: 嗯，是不是也紧搭紧，孩子得别铺张浪费，是吧？
2: 对，他妈说他妈就找我他说帮他买房子啥的，完了他。我说我还心说我说等着要找对象的，哎，一起买都好，那北京房那么贵。
1: 那可不呗， 嗯，那你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这个小女孩28岁，朋友们啊，就想在北京这稳稳当当工作了，应该说那工作。

0: 类型挺稳定的，是吧？男孩这呢，也就是跟他年龄相仿的，28、9岁左右的，大点也行，最大能到多大岁数呢？
1: 他妈说要找大点的
0: 啊、哦，那我就给你定33以下的，行不行？5岁以内的，
1: 行，未婚那都未婚的行啊、
0: 嗯，行啊。
1: 他说他妈说大点都行，对，
0: 33以下未婚的男孩，你家外孙女长得是不是挺漂亮的孩子？
1: 还行，还行，这因为在我那么机场挑好几挑挺厉害呀，也挑。挑了好几次啊，那
0: 他是空
1: 姐好几次，
0: 他不是空姐，他是在机场的那些就是专卖店里边当服务员，地勤服务员类型的，是不是
1: 啊？
0: 嗯，
1: 对他还他妈不愿意当，不愿意让他当空姐，
0: 嗯，
1: 他妈还不愿意让他去呢，寻思是空姐，没成想不是空姐吧？他妈挺高兴的
0: 啊、嗯。但当空姐，你家孩子个儿还不太够，1米63，好像个儿不够，
1: 对，可能是，
0: 嗯，个儿不够，那空姐要求高，因为空姐挣的可多了。嗯，
1: 空姐那个多
0: 啊，
1: 你都知道啊？
0: 我知道，嗯，
1: 啊，
0: 行，
1: 哎哎、
0: 那我们韩女士那个尾号呢？8232，有合适的朋友们，男孩也在北京的，关注关注啊！8232，再见了，韩女士。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卫东啊，再见。哎，
1: 你真好啊！
0: 哎，
1: 你干好事，你就干好事啊！
0: 嗯，好了，再见，阿姨啊。阿姨呀、啊，见我这个特别激动紧张啊，说话逻辑都叠加了，是不是啊？哎呀，真是啊，这你们喜欢我啊？韩阿姨这外孙女啊，在北京这儿啊，机场上班，28163，工资收入5000左右，尾号呢8232。反正听这个阿姨的意思讲，孩子这父母这条件也不差，这也是这个打算在北京买房子吗？说明人原生家庭条件也不弱，就想给孩子找个稳定工作啥的。来，咱们再有请的是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王女士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跟家里人先别唠了。来，王女士，请讲。
2: 哎，您好，
0: 您说。
2: 您好，魏东哥啊、我想给我母亲征婚，然后我妈年龄是61岁，属蛇的、
0: 嗯，
2: 然后我们现在是居住在松北区，
0: 嗯、
2: 然后那个她是有退休工资，无不良嗜好，
0: 嗯，
2: 平时爱好的话就是喜欢唱歌跳舞。然后因为我妈是属于就是丧偶，就我父亲去世6年了，然后我觉得她比较孤单，然后我想就是给她找个伴儿。
0: 你现在这已经就是出门子结婚了成家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我家孩子、
0: 啊、那母亲自己生活可不挺孤单的呗。嗯，你以前给你母亲发布过吧？是不发布过？
2: 从来没有
0: 啊，第一次来。那咱朋友关注关注啊。王女士呢，妈妈61了，你看人身材还挺好，不胖不瘦的，160-116斤，退休工资呢也2800多呢。自己也有住房、嗯、那她这个住房就在江北着呗。
2: 她没有住房，就是我们是住在一起。
0: 就妈妈跟你在一块居住。嗯，那原来你父亲在的时候，
2: 对对对，
0: 他俩不得有房子吗？
2: 嗯，我们家老家是那个柯东的，
0: 明白了，
2: 是
0: 后搬到这边的呢。嗯嗯，
2: 对对对，就是后来我们就不在柯东了，然后就来哈尔滨了，然后就那啥了。
0: 你是独生女儿、嗯、家里边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2: 对对。
0: 嗯，那你看看吧，男士这得多大岁数的，啥要求咱说一说。
2: 嗯，男士就是我觉得就是58岁到68岁之间。
0: 可以，
2: 我感觉
0: 可以。
2: 对，
0: 嗯，
2: 然后有退工资，无不良嗜好，就
0: 退休工资啥范围的要求？
2: 这个就没啥要求，反正我觉得两个人就是主要就是能合得来，
0: 嗯，
2: 然后脾气温和一点，遇着事儿能好好沟通，然后日常能结伴买，
0: 就是你母亲对于这个男士的这个文化呀啥的有没有要求？比如说必须得是那个老干部啥的呀，或者说是那个科研工作者啥的呀。
2: 嗯，那没有。
0: 要是普通的那个正经过日子的本本分分的劳动者行不行？
2: 比较好一点。
0: 嗯，
2: 对，行，就是本本分分的。
0: 哎、那个6626你听说过吗？宋先生个儿挺高的那个。
2: 嗯，没有。
0: 我跟你说一下他情况，你看看你妈妈能不能适合啊？适合就适合，不适合你也可以直接说不行。这个宋先生呢，他呢是丧偶的。关键一点是他这个就是也没有孩子啥的，就自己一个人儿，比你母亲小一岁，今年60了，身高178，体重160，退休工资呢2700，然后呢他自己还干一份保安，收入也2023，所以一个月到手钱也将近5000，自己在道外区这也有住房，个头啊身体素质都挺好，然后他也想找一个比自己大个1岁2岁的，小个1岁2岁的都行。这个就是说咱不是说那种就是高级知识分子退休类型的，反正说话唠嗑吧也挺稳的，不知道你母亲这种类型的可不可以。
2: 嗯， 嗯。

0: 还是说就想找一个工资收入高一点的，四五千以上的，那也行。那咱就是找四五千以上稳定收入的也行，听你的。你要说对接我就你对接，要不对接我就发不完你的，让他们再找您也可以啊。
1: 先发布我母亲的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吧，我不太好说。
0: 嗯，那我们看看吧，就是男士的年龄段最大呢，就是上下三四岁左右的都可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六十五以下的，你母亲形象气质方面咋样？
1: 我妈长得就是挺白净的，完挺干净的，
0: 看着也挺年轻。嗯，
1: 对，同龄人里边她长得就是挺年轻，完穿衣服也板板正正的。
0: 啊，那气质挺好。
1: 对，
0: 那男士身高呢？
1: 身高我感觉就是比我妈高就行。
0: 你父亲原来的时候个儿不是特别高吗？你父亲？
1: 我父亲1.75米。
0: 啊，那就是1.7米左右，是不是？1.7米左右范围。
1: 对。对。
0: 然后工资收入我就给你定4500左右吧，4000以上吧，好不好？
1: 行。
0: 那行，王女士再见。
1: 谢谢您啊。
0: 好，再见。王女士的尾号呢，4345。这一般呢，子女啊给这个家里人发布的都是呢诚意满满，然后呢也会那个代表长辈这儿啊表达他们的这个深深的祝福啊。所以说一般呢就是找寻另外一半，孩子都支持的，你放心，这日子没有过个不幸福的，就嘎嘎天天就是开心。尾号呢4345。王女士的母亲挺年轻的，个头身材还挺标准，160-116斤，看起来就非常匀称了。作为女士来说，工资收入2800左右，尾号4345。想沟通对接的抓紧时间。下面有请下一个朋友，冯先生。你好，冯先生。
2: 喂，魏东老师好。
0: 哎，你好，请讲。
2: 你好，我对接一个2853。
0: 哎呀，你呀，冯先生，7786，可是好久没听到你了哈。
2: 对对对。
0: 最近还是在上班呢。
2: 对，愿意上班，对，上班的。
0: 冯先生是离异的啊，身高也挺高，多高个来的？
2: 1.78米。
0: 体重是？
2: 体重是165左右吧。
0: 啊，家也在道外区吗？
2: 对对，高层，对。有个女儿已经结婚了。
0: 2853，55岁。您是60几？62啊？
2: 62了，对。
0: 反正他那个工资收入吧，4700，他想找一个就是5000左右的，或者是更高的。您是好像也不低吧？你多少工资？
2: 我6000加。
0: 那你跟他唠一唠吧，我把那个。
2: 你给我登一下呗。
0: 你尾号7786，我刚才说了，相中你的话，我跟你说，我摁都摁不住啊，阻止都阻止不了啊。大家只要我说一遍你话，相中你了，就肯定得跟你联系。尾号是7786，冯先生啊，来给对接过去吧。王女士刚才不结束通话了吗？咋又打来了？
1: 是，就是我有一个补充的，就是最好就是找的这个叔叔是在江北的。
0: 哎呀，你这个可挺苛刻，你咱哈尔滨这地铁多方便。那再细化点，离咱小区溜达走去那就更好，没事儿。我跟您讲哈，
1: 因为我妈吧，她有点不太会坐车，每平时出去都是我们开车送的啥的。
0: 就是你们给保护呵护的太好了。那这玩意儿慢慢的，再说你看那个结婚过日子了，她也不可能天天在你身边围着姑娘转呢，人有老伴儿了，就得围着老伴儿转了。到时候咱就隔三差五的去看她了啊。这个适应，但是你说也可以，就如果说有江北的就更好了啊。行，
1: 对对，
0: 好嘞，王女士，再见啊。他妈妈在江北，就是近点更好。朋友们，这是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就包括我父母哈，也都是60多岁快70了。完了之后呢，那智能手机用的嘎嘎的，每次我一上我父母家做客的时候，你就看那个快递纸壳。我爸妈过日子说实话不仔细啊，挺那个各方面生活当中挺粗线条的，那个纸壳都给那个楼下捡垃圾的那个大姨了啊，瓶子，矿泉水瓶子，完了之后呢，纸壳啥，他俩网购都会，那家退货都会，你知道吗？运费险都懂，你说说。原来都在农村生活，现在在城市，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都非常强。所以说你纯坐个公交车呀，倒个地铁呀，是你们吧，作为子女的觉得，哎呀，给母亲保护的太好了，就怕老妈遇着点这个小岔头，不伤大雅，完了之后他的能力会提升啊。下一个朋友，4路线的听友李先生，你好。来，李先生，到您了，请讲话。
3: 老师你好。我想征婚了。
0: 65岁的李先生，身高165，体重110。

0: 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
1: 在大理区，
0: 做什么工？那个退休工资多少？
1: 退休工资3500。
0: 3500左右的退休工资，是不是？嗯，
1: 嗯，
0: 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找个60多岁那个同龄就行呗。
0: 嗯，65岁以下的就行。李先生尾号
1: 啊，
0: 呢？0590，0590。有想对接的吗？
1: 我刚才听了一个9293那个。叫杨女士，
0: 杨女
1: 杨，
0: 士啊，
1: 我麻烦你了，
0: 九二九
1: 嗯，
0: 三有，电话不好，线号不好，我就没跟他聊太多。那我把号码给你，你看一下吧。杨大姐64岁了，这个可是你喜欢的类型，丰满型啊。然后呢，工资2700左右。那你这个体重得增增重啊，大哥呀！你这110斤太藐
1: 我
0: 丢了，你得增增重。那我把九
1: 听
0: 二
1: 你
0: 九
1: 唠
0: 三
1: 嗑，
0: 给您，你跟他唠一唠，九二九三给对接过
1: 嗯。
0: 去吧。嗯，
1: 好的，谢谢。
0: 下面有请的是4线的李先生，哎，不对，3、4、5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哎，你好，魏总，我
0: 您
1: 想
0: 是？
1: 对接4345，
0: 您多
1: 我
0: 大
1: 不
0: 年
1: 发
0: 龄？
1: 工，我68，
0: 身高体重告诉我。
1: 身高150，体重1.75米，
0: 150、175，68岁，婚姻状况是丧
1: 对，
0: 偶的，有几个孩子？
1: 一个。
0: 儿子还是姑娘啊？
1: 儿子，
0: 您在哪个区域居住？
1: 道理，
0: 啊，道里也行，离江北也不远。收入多少啊？劳保工资啊？
1: 4500。
0: 反正我听那个就是人家那个女士的意思，她妈妈想找一个收入相对来说高一点的，因为我给介绍那个岁数小的大高个儿都没搭茬嘛，想找一个工资收
1: 是
0: 入
1: 啊，
0: 高一些。您形象
1: 行，我
0: 气质
1: 还
0: 方
1: 试
0: 面
1: 试
0: 看着咋
1: 试试。
0: 样啊？形象气质啊，
1: 啊，行，气质我还行，挺年轻的。
0: 家住房子多大米数的？
1: 就是
0: 高
1: 高层
0: 层，
1: 80多米，
0: 高层多少米？
1: 80多米，建筑面积80多米。
0: 哦。那你看看吧，我把那
1: 行，我
0: 个
1: 对着看看。
0: 4345是不是？你要对接这个，来，四三
1: 对，
0: 四五，咱给他沟通一下。下一位3路线的听友是杨先生，你好。
1: 你好，卫东。
0: 哎，您说，
1: 我想那个对接一个9707，
0: 给谁对接？
1: 给我自己。
0: 啊，您多大岁数了？我看看，70，
1: 对，70，
0: 身高体重告诉我。
1: 身高1.76米，体重145，
0: 呀，真标准。那个退休工资多少啊？
1: 3400多，
0: 家住哪个区域啊？
1: 松北。
0: 哦，家住松北区，住房多大米数啊？
1: 70多。
0: 也
1: 建筑
0: 行，
1: 面积，
0: 几个孩子？
1: 俩孩子，
0: 一姑娘一儿子吗？
1: 俩儿子都结婚了，都不用管。
0: 您身体素质方面咋样？
1: 身体素质还行，啥事没有。
0: 9707是您想对接的王女士，六
1: 对，
0: 十六岁，身高165，体重120，退休工资3000左右。那你就是这位了，那你跟他唠一唠呗。
1: 好嘞，
0: 来，咱给对接过去吧啊，9707给他对接一下。

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的疼，后背着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的，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它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

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冬，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您可以吃一粒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您可以吃2粒，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1瓶89，大家想想，3瓶呢啊，38就240、250、6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3瓶，我们一次性的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10 我没说吗？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精神衰颓呀，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0139，400-390-0139，259块钱，9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儿，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2粒儿，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10 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10，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她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2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0139。来，我们继续接。

0: 电话哈，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66岁的王女士给自己征婚是不是？
1: 你好，魏东。
0: 哎，
1: 你好，魏东。
0: 5980，以前给我打过电话。
1: 啊、对。
0: 啊，
1: 对对对。
0: 身高158，体重110斤，工资收入颇丰，6000左右。什么类型工作退休的来着？
1: 小学教师。
0: 啊，小学教师，家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1: 哈尔滨爱建。
0: 啊，爱建，条件挺好。
1: 嗯嗯、
0: 那么王女士离异的，几个孩子？
1: 一个，
0: 嗯，说说自己个人优点是，
1: 就是爱旅游，
0: 啊，长相方面看着咋样？
1: 嗯、还行。
0: 啊，平时爱旅游，那个厨艺方面如何呀？
1: 嗯、
0: 做个饭菜啥的呀？
1: 哎，会。
0: 啊
1: 会，
0: 料理家务的能力方面呢？
1: 哎，都行。
0: 都行哈。
1: 嗯、
0: 那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差不多的。
0: 那就是70以内的行不行？
1: 可以，
0: 70到63、64之间的，可以吗？
1: 啊、对对对，嗯，对对，
0: 小一点的咱也能够合适，因为咱长得也不是说老态龙钟的，感觉精气神十足，还年轻啊。我们王女士尾号
1: 呢？
0: 5980，她的尾号是5980，自己独居，爱建的高层多，您家也是高层吗？
1: 高层。
0: 嗯，尾号5980，对于男士的收入有啥要求啊？
1: 人品好，最好是公务员一类的。
0: 那也就是说，收入也得像你一样，6000、5000、6000以上，
1: 差不多就行。
0: 嗯，
1: 差不多
0: 5000、6000左右的。
1: 这个年龄了，
0: 嗯，
1: 俩人能合得来就行。
0: 嗯，行。那你有想对接的吗？
1: 谢谢。
0: 没有了，再见。哎。王女士66，身高158，体重110，小学教师退休，退休工资6000，想找一个最好是公务员企事业单位退休的，工资收入也5000、6000左右的啊。她的尾号呢5980，你问她的爱好优点是什么？爱旅游，就是爱旅游。尾号呢5980。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啊，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哦、再次的感谢大家这90分钟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哎，天气挺好的，白天热呀，也没有精力出来的，听完节目了，吃完饭的消化消化神儿，到户外呢溜达溜达走一走，是不是啊？哎，朋友们，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让我们一起向爱出发吧，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怡然带大家走进一个长寿村。一提到长寿，很多人就会想到长寿得补补品吧，比如说什么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啊，电视剧电影演的一些名贵的中草药啊，其实未必啊。我们走进长寿之乡，发现啊，百岁老人仍然耳聪目明，腿脚利索，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比任何的保养的名贵药材都更加重要。在湖北的钟祥地区，满头白发的老人比比皆是，依旧下地干活，种菜浇园，有人活到了百岁还能自己做小买卖，打牌聊天都是很正常的。还有啊，很多老人啊，每天骑着小电动车到处溜达，精神头一点不输给年轻人。在这个湖北的钟祥，当地有句顺口溜，六十年岁小，七十满街跑，八十不算老，九十随便找，百岁老人精神依然好。哎，那我们就跟随咱的节目一起走进百岁老人的生活。来到了湖北钟祥，有一位李爷爷，101岁高龄，但是哦哟，他去体检这指标跟50-60岁的人差不多，那耳聪明的，那血管的通透性，那头脑的灵活程度，那四肢矫健的程度，真的是很年轻的状态啊。他有几个养生的特点，依然跟你分析一下。第一个啊，按点吃饭，绝对不能耽误吃饭的时间，到点了必须吃。第二个啊，每顿饭不管是早中晚餐都只吃7分饱。还有第三个啊，几乎每天都吃一款长寿粉，哎，这就是葛根粉。为啥呀？因为当地盛产啊，在湖北钟祥当地啊盛产葛根粉。

0: 根，家家户户都吃葛根，它是餐桌上的养生常客。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啊，有视频内容，相当相当值得我们学习。大伙儿感兴趣可以找一找视频内容看一看啊。在采访中发现，野生葛根喜欢生长在土壤肥弱的丛林当中，根扎深5-6米。年头长的呢，得有50年、100年，甚至150年那么的壮观。而且当地也是资源比较好的，野生葛根多。葛根啊，生阳、生津，助脾胃的运化。所以你看，当地人吃葛根粉已经是习惯了。那边的人呢，吃葛根粉是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了啊。你像年龄大了没胃口，乏力没精神头，吃点东西就胀，往往是脾胃运化不行吧？哎，你用点葛根粉，助你脾胃之运化，助你脾气上升，胃气下降，把营养吸收，浊气往外排，促进津液的生长，让人感觉到啊，精神畅快，浑身轻松，有精神头。葛根粉还能够通行脉络，行气活血。葛根当中有很多营养成分，葛根粉里面有葛根素，葛根素这个东西又能够辅助降血糖，又能够辅助降三高，就是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都可以用葛根。养生堂的节目当中也介绍了一个组方，就是生阳生津方，应对的是脾气虚、阳气弱、手脚凉、运化能力差、吃点东西就顶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们。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葛根20克搭配黄芪20克。哎，这个葛根是一粒儿粒儿的，一粒儿粒儿的，葛根20克，黄芪20克，补气生阳啊。脾胃虚弱的，是说话没有力气的，都可以来喝。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其他的养生方案，当地的老人除了泡水喝以外，还每一顿饭都吃这个葛根粉。葛根粉可以和粥里，葛根粉还可以烙饼，因为葛根真是一个好东西。那如果你也是啊，就是三高，然后呢属于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不管您那个药啊是吃针对于胃幽门螺旋杆菌的，还是他汀类的降血脂的，还是你调理痛风的，还是控制心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像一些控制血脂的啊，控制血压的一些他汀类的药，哇，这是适合这没办法的长期吃，包括甲状腺等等哈，包括妇科的一些问题得需要常年吃药。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还有就是应酬多，现在啊大哥们说叔叔们40-50岁、50-60岁仍然喝酒啊、应酬啊、吸烟啊，还包括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哎，那个肝脏、肾脏代谢这个药物哈，也挺伤肝伤肾的，喝酒吸烟也伤肝伤肾。所以如果你想保肝养肝，哎，保肝养肝啊，身体当中油水过多了，脑子也迷糊，疲劳倦怠，哎，心脑血管有问题，心脏也不平稳，三高症状一直在吃药，也控制的不怎么太好。接下来有一道菜一定要关注，做法也特别简单，用到的就是我们提到的养生堂节目当中介绍的湖北钟祥地区的很多百岁老人都在吃的葛根粉。是什么菜呢？葛根茄子饼，具体怎么操作，有哪些注意事项，还有就是葛根粉还能够有哪些饮食的搭配方案。如果您是消渴，哎呀，这血糖总控制不好啊，葛根辅助降血糖的。如果您身体当中有小鼓包、小结节，也别转台，一会儿我们还分享葛根应对于这些个问题该怎么搭配，怎么做菜，怎么样能够通过营养搭配方案获得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葛根真是个宝，您知道葛根的历史啊，已经在咱们古中医学哈，已经2000多年的入药历史了。但是葛根粉这个东西药食同源，既有药用价值，仍然可以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品，或者叫日常的粮食，咱平时来吃。神农本草记载，葛根能够清热生津，解毒润燥，滋养身体。张正景他老人家特别有名，那个伤寒论也提到了啊，你像脖子的僵硬，肩颈的酸痛，头晕啊，疲惫啊，哎，多用葛根。现在咱们看手机

累了，是不是？哎，我说地头族可多了哈，哎，我们多用葛根调理调理，您吃补一个阶段。李时珍他老人家特别有名的《本草纲目》也说了，葛根啊能够通经络、护血管、清内热、健脾胃。那简单来说，古人几千年的经验总结下来，就是全身通调、温和养人的好东西。只是有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啊？它辅助降糖太厉害了啊！这是那个葛根素，哇，这葛根素啊，能够辅助降血糖，它能够调理胰岛素的代谢水平。所以呀，你要是本身血糖低的话，要想补肝也能吃。怎么吃啊？如果你本身血糖低，但你肝不好，总吃药啊，你就可以搭配一些大枣啊、桂圆啊，本身带有这个气血能量的，本身带有果糖的这些东西来保肝护肝，就可以照样普普通通、安安全全每天饮食来搭配葛根粉了。血糖低的就不能空口吃这葛根粉，但其他的三高症状啊，本身你血糖高啊，你越空口吃这个葛根粉越好，它辅助降血糖的能量特别棒。只是您本身血糖低的话，就要搭配其他的食材一起吃，别的没有任何禁忌啊。软化血管，改善血液循环，辅助稳定三高，太适合中老年听众了。所以如果您的目标跟理想也希望像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那位老人一样啊，百岁了，101岁了，哇，筋骨有力量，头脑清晰，身体轻松啊。然后他当然肯定肾脏、肝脏、脾胃都挺好，因为这是长寿的标准，就这几个脏器的健康是长寿的标准，对不对啊？这一道菜也应对于三高症状，它调节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抗氧化，保肝护肝啊。做法也特别简单，我们准备茄子，为了补充维生素以及出盘好看啊，青红椒适量，适量的葛根粉，然后我们把青红椒切成小碎粒儿，葛根粉咱调一碗粉来备用。热锅倒油，薄薄的一层油啊，把茄子放进去，切成片的茄子翻炒一下，我们再把青红椒放进去翻炒一下，放点蒜末，然后我们再把葛根粉倒上去，均匀铺平，两面翻一翻，哎，我们就吃这个葛根茄子饼就行。烙完了之后吧，软软糯糯的，香香滑滑的。您三高症状，血脂高，血压高，长期吃药，肝不好，您就这么吃。你看这葛根粉是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了。当然了，吃法也太多了，幸福味道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吃更健康更有营养。比如说除了刚刚提到的葛根粉茄子饼，您还可以熬小米粥。小米粥熬好了，咱把葛根粉冲空调一碗，然后和进去就行。身体的困重，血管的堵塞，哎，我们也遵从古中医学《神农本草经》说它清热生津，《伤寒论》当中说它对肩颈腰腿统统有好处。所以如果您是三高症状，或者现在啊身体困重，关节嘎嘣响啊，脖子酸痛啊，腰也不太舒服呀，我们就用一用从古中医2000多年前具有入药的历史了，它对于血管好，清内热，健脾胃，全身通，温和养人，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听众养生保健。

太多太多叔叔阿姨呀、啊，想买葛根粉而没有方向。市面上啊，10块钱一斤的也有，买回去啊，哎呀，酸酸涩涩的，根本不养生。还有啊，这个50-60块钱一斤的也有，100多块钱一斤的也有，有的呀就跟那浆糊似的，有的就跟那个胶皮似的。哎呀，真的买不好，买不到。那咱节目当中也不辱使命，每每都有听众来问，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这不机会来了吗？我们这款葛根粉依然通知大家，可真是特别特别合适，因为咱团购负责人选品老师特别负责任，除了给大家选择的是好的产地，这个来自于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而厂家也特别好啊，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大有来头啊，它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葛产业技术体系的一个技术服务点，也是上饶的农业创新研究院科研实践基地，是当地葛根行业的哇龙头企业。咱们选品老师一贯特别负责任。

0: 今天给大家承诺，全程为大家负责到底，优选好的品牌，优选好的原产地，优选好的工艺技术，清洗、粉碎、过滤、反复沉淀、自然干燥，零添加，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淀粉勾兑，纯纯原生态，确保真正纯野生，真金不怕火炼啊，细节彰显品质。咱这款葛根粉干燥之后有那种自然碎裂的那种颗粒状，而且遇水则化呀，而且颗粒棱角分明啊，表面还有黄色氧化层，这些都是野生的好葛根粉的标志。太多的标志经得起时间的验证，也经得起我们听众的火眼金睛的一个历练。咱如果需要葛根粉的听众，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来进行报名。您知道咱们这款葛根的原产地啊，是手刨肩挑，冬天的时候才能采摘葛根，是从大山里边土里边挖出来的，山路相当崎岖了。野生葛根虽然产量特别的多，因为它真是野蛮生长，它有超级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多是多，挖不容易，所以它有些高品质的葛根粉真的是成本特别特别的高啊，都人工手刨手挖呀，啊，用一些工具啊，对不对？它不是说树上结下来的果子咱接着就行了，所以它必须在深深的土里边挖出来。纯野生的葛根纤维丰富，出粉率并不高，所以咱们要想吃到每一天冲进碗里的糯糯的滑滑的质地好的真正好的纯葛根粉，那是相当相当不容易。这背后有传承千百年来的工艺技术，专业的这个品牌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粉这样一个品牌，它在背后付出的努力。用法也很简单，就挖一勺，就正常吃饭的勺来一勺就行啊。一会儿一人跟你说具体的冲调方式，这有好多好多的注意事项。我们很多听众，有我微信的听众着急了，说依然呐，这葛根粉等好久了，多少钱呢？快说说。还有叔叔阿姨特信任我啊，给我拍来的照片，说依然你看我买这葛根粉怎么有渣子呢？是不是不好啊？你那个多少钱呢？依然赶快跟你说说多少钱啊。就大伙都有这个经验，我们上市面上买葛根粉啊，有的特别便宜，对不对？但是你看那配料加了老多的香精、色素、卡拉胶，你拿身体当过滤器呀？喝大胶进去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仔细看配料啊，一定要选择真正纯野生的葛根。咱们这一款，确保我们这一款的配料就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市面上10块8块钱一斤，加了凝胶、色素、香精的、淀粉的，那你吃了有用吗？没有任何的用处，对不对？而市面上也有某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演员代言的葛根粉，大品牌，对不对？那可真是响当当的大企业了哈，大品牌。我的天哪，一斤198，那也太高端了。咱们这个呀，太适合中老年听众长期养生。我们现在给大家的批发价格，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也是跟商家沟通嘛，为了在广播当中宣传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熟知啊，一桶500克的重量，一桶500克的重量，按我们这一款市场指导价得70-80，一斤一桶啊。那我们如果按市场指导价定价来讲啊，一斤一桶，我们现在是4桶，到手按市场指导价得是500-600元，现在199到手4桶，最早咱1993桶呢。团购负责人反复给大家多争取来了一桶，批发价格1994桶，到手199到手4桶，每一桶500克。而且有一点特别重要，我们这个葛根素是业界天花板的级别。您知道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国家最新国标明确规定啊，每1000克葛根素达到了120毫克的，就是顶级特级的品质了。顶级特级品质是每千克120毫克，我们这个每千克1000毫克。哇，标准是120毫克就顶级了，我们这是1000毫克，高个8-9倍啊。听众朋友们，这款葛根粉到哪儿都找不着，咱自己出去买根本买不到这么高品质，当然价格这么便宜的，这两者都得兼顾。199一组，我们好多听众早就等待了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我要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我们有请一下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能帮我订一组那个葛根粉？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给老人买。
0: 好的，行。老人是什么情况？就是肝不好，或者总吃很多药物吗？
3: 对对。
0: 哦哦哦哦，那挺适合的，赶快补一补吧。

0: 好吧，
1: 行行，
0: 啊，
1: 那你给我来一
0: 说，给您盯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来，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
3: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 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如果您肠胃不好，根嘎打嗝的，运化能力差，脾胃一定要运化受纳，它得动起来啊。胃动力不足，咱们用点葛根粉每天养胃。一会儿依然跟您说说冲调的方式和办法。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葛根粉啊？
3: 给我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葛根粉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葛根粉传承千百年，无论是《神农本草经》《伤寒论》《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如果您起夜频繁，白天久坐不动，肩颈也不舒服，哎呀，这血管淤堵啊，头也迷瞪的，特别的燥热，后背也热，骨蒸潮热，手心也热，阴虚火旺，赶快用点葛根粉，对血管特别的好。如果您各种指标，哎，总控制也不下降，天天喝葛根粉，一顿两顿不行，一定要日积月累长期坚持。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长寿村子，那老人家101岁，这可是有视频真相的，当地就盛产葛根，人家天天吃葛根粉。那么从今天开始，你也通过咱节目学习了解一些葛根的吃法，咱现在也天天喝，对不对？咱也养生，咱到时候也101岁上个电视报纸啥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听广播呢，我给您订上葛根粉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啊，好不容易啊，199三桶，额外又给大家争取一桶，现在199四桶。杨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87996984，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把电话打进来，享受团购价。因为你下档节目你想订也没有订购的出口，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马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产地是江西深山的真正野生葛根，它是粉性十足的，然后纤维少的，口感好的，药性足的。咱们这个厂家是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啊，它是有代表性的当地龙头企业。因为当地都这个很多这个葛根的一个研发企业都挺多的，但这个可是业界翘楚啊，原料也特别好，真正野生老葛根，纯自然生长啊，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无农药无化肥，零香精零淀粉勾兑，纯纯的原生态，吃您就明白了。我们有请黄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5: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四桶，一桶500克，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国家最新国际标准明确规定，1000克，就是每千克包含40毫克的就合格了，说是葛根素的含量啊。然后顶级特级品质，每千克120毫克的葛根素，就是顶级特级品质了。而我们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普通的这个40毫克，好的顶级的120毫克，而我们是1000毫克，足足超过国际标准8倍以上，可见我们这个原产地的葛根真的是很好啊，它是普通葛根粉的10倍的营养了，药食同源的价值值得被看见。如果您现在也总吃药，哎呀一数啊，3-4种5-6种7-8种，早上吃两样，中午吃两样，晚上7-8样，加起来7-7-8，吃好多种药，这样的叔叔阿姨们，咱用点葛根对肝脏好，好好保一保，是不是啊？都是靠肝脏肾脏代谢呢。还有就是现在仍然要喝酒啊应酬啊这样的人群，也多用点葛根吧，你血糖贼高，消渴问题特别严重，哎，我们用辅助的葛根来控制我们的血糖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因为这个在那个节目当中专家也指出了啊，如果你本身血糖低，要搭配其他带有果糖成分的东西一起吃，你本身血糖低，你越吃葛根你越低。但是反观如果咱血糖高，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葛根粉，每天都补每天都补，87996984，至少保证每天吃一碗，日积月累3-5个月咱再看看我们的收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6: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阿姨送货上门啊，给大家全程售后无忧，为大家负责到底，高品质，而且葛根素含量如此之高。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7: 啊，你好，就主持人，听你说那配料表就只有葛根这一样，没有别的东西，
0: 当然，当然，对对，
7: 太好了，
0: 嗯，
7: 这么纯的不好找，而且价位还挺优惠的。
0: 是的，嗯，就算我们是团购价，您知道最开始也是199三桶，那咱团购负责人一定想办法给听众带来福利，说在节目当中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和知道。

0: 那种就是带果干的，咱们都没要，因为市面上也有啊。比如说什么坚果葛根粉啊、这个果干葛根粉，市面上有的是，太杂了。我们就最后选了七八种纯葛根粉原料的，然后又能保证品质，原产地又好，葛根素含量又高，咱们得要求合作商家交来那个资质认证证书的，而且我们的官网啊，相关检测部门去核实的，就是所有的资质，大家放心，板上钉钉，我们这款葛根粉确实是，真是业界天花板了，葛根素含量真的很高，葛根素这个东西对血管、血糖、血压，哇，真的太好了，所以每天吃一碗，至少吃一碗，咱就能够摄入非常多的葛根素，对身体健康太有益了，大家抓紧报名。崔女士，崔女士你好，
1: 啊，
0: 哎，崔阿姨啊，我给您定上葛根粉是不是？
1: 对，
0: 好的，崔阿姨听广播呢，不多交流了。87996984，陆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组。
0: 哎，搞得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葛根粉？
2: 啊，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87996984，石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3: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说，怡然这葛根素干啥的呢？哎，大家可以问问豆包，问问我们的小肚啊，这葛根素缓解我们颈肩腰胯骨轴的跛了盖子那个酸麻，哎，然后对我们的肌肉群特别的好，对于我们经络的疏通特别的好。久坐的或者中老年听众啊，我们这个坐那儿看电视剧啊，对吧？然后坐那儿拍那个照片做影集，或者在群里面战友群姐妹群在那聊天，是不是啊？哎，我们就这个肩颈脖子难受不得劲儿哈，哎，你用点葛根素、含量高的东西，而且另外一个侧面，葛根素这个东西对于肝脏的代谢是非常好的。我们这儿能够给大家帮忙，帮助大家拨开云雾见月明。太多听众需要葛根粉了，我们这给大家淘弄来了啊，199四桶，每一桶500克。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太多听众需要葛根粉了，我们这给大家淘登来了啊！199次桶，每一桶500克。郭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来一组就行。
1: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我们这款葛根粉您放心，方方面面资质认证，包括它的葛根。

0: 素的一个权威的机构的一个检测认证证书，咱们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把关，199四桶。李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李女士，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刘女士要几组葛根粉？
1: 你好，我想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全程售后无忧。市场上啊，我也看到过一个高品质的铁盒包装的，真漂亮啊，然后是体育运动员代言的啊，这个500克一大桶铁盒装，您知道多少钱吗？卖198，那也太贵了，老百姓真的没必要买那么贵的，贵有贵的道理，因为它产地好啊，然后呢这个出粉率高啊，是不是没有添加呀，里边可能那个葛根素含量水准好呗，那我们这个也能达到那个水准啊，只不过没有体育运动员代言，羊毛出在羊身上，咱都懂，198贵也有贵的原因，而我们这是贴地气儿的，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适合长期来补养营养的，我们要想健康长寿，未必会花很多很多的大价钱买高档的滋补品，哎，那些稀缺的呀，珍贵的啦，什么天山雪然呢，冬虫夏草，未必，葛根粉来自于土壤，多贴地气儿啊，大地里边都是精华，那咱老祖宗中医传承到现在那么多的中草药有用的啊，配伍到全身经络的啊，七经八脉的调理身体的，健康长寿的，对不对？那扶阳去症的老多老多都在地底下呀，是不是？所以地底下才出真正的补养长久的精华之所在，我们的葛根就来自土地里面，对不对？好几十米啊，然后有的呢这个100多年啊，是不是？这个东西产量非常高，野蛮生长，生命力特别旺盛，就是挖起来困难。哎，所以我们能够买得到这么好的葛根粉啊，它的葛根素含量很高，大家一定要珍惜。石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一组。
0: 好的。
1: 我要报地址吧。
0: 啊，石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呀，我说的嘛，你怎么又把电话打进来？石阿姨是这样的啊，您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挂断，然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跟您联系，问您家地址的时候再说地址，好吗？啊。
1: 反打过来哈。
0: 对对，是的，阿姨，感谢信任啊。
1: 那我等一下，我等一下。
0: 好
1: 嘞。
0: 好的啊，您不用说特意的啥也不干就在这等着电话，不一定，你该干啥干啥，我们会，您就保持手机畅通。手机有话费有电就行啊，这两天就安排送货到家了，我们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今天带大家认知优质葛根粉，还包括它的冲法，它跟普通的奶粉什么的冲调不一样啊，这方式葛根粉先用一勺放入碗里面，一定第一步别整错了啊，先加一两勺的凉白开水，比如说你有一勺粉，你这个水就一勺半左右，能把这个粉没过去就行，搅和搅和，没过粉搅和搅和啊，搅拌成糊状。第二步啊，这搅拌成糊状是把葛根粉化开的啊，搅到没有干粉没有结块，这一步就可以了。第二步啊，我们采用刚刚烧开的沸水，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啊，看我们的手速了啊，越快速越好，不停的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啊，哎，我们就会看到奇迹发生了啊，奇迹发生了，哎呦，这葛根粉变色了，变成那种果冻状的浓稠的羹体，色泽透亮，然后呢半透明的状态，是属于那种滑滑溜溜的那个状态，它的这个流质也比较顺滑，滑滑溜溜的，如果您拿勺子一撅，根本不往下淌，哇，那肯定加了凝胶了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哎，我们这款不会的，我们这款不加凝胶啊，它是可以非常顺滑的从勺子往下淌，但是质地特别的粘稠啊，滑滑顺顺糯糯的。邱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喂，你好。
0: 哎，邱先生，我们正在团购葛根粉，我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2: 你给我订一组。你刚才那个吃法我没听着，我打电话没听着啊。
0: 你是说吃什么？怎么吃吗？
2: 啊，怎么用法？
0: 冲调方式。好，邱叔叔，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葛根粉，它是纯野生的，无添加的，配料就只有葛根粉啊，它是颗粒状的，自然干燥，它就自然就是碎成那样了啊。然后你挖一勺放碗里，这不一勺葛根粉吗？你加一勺半左右的凉白开。 第一步要加凉白开啊，凉白开水矿泉水，然后给它搅和搅和，它就能搅成糊状了。第二个步骤再用滚开的水去冲它，一边冲一边搅，一边冲一边搅，然后就奇迹发生了，特别的黏糊，糯糯的，稠稠的，变成那种汤羹的那个状态了。我们晾凉了，晾温了喝就行了啊。
2: 好，谢谢你。
0: 哎，感谢您的信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就属于健康的纯粉，健康的葛根纯粉，除非你血糖低，其他人放心大胆的这么喝。血糖低的叔叔阿姨们，你不能这么干了它啊，因为里边的葛根素对于降血糖是把好手。你要是本身血糖低，你还这么吃葛根粉，那你就迷糊了，你就倒那儿了啊。但是你要想保肝养肝，你说我血糖低，那我也吃药啊，吃血脂的药啊，什么痛风的药啊，养胃的药。药各种药，我吃很多药，那我想养养肝，或者有些叔叔阿姨们是属于喝酒啊吸烟比较多，你说我血糖偶尔低，那我怎么喝我也想保保肝呢，不冲突啊。你不是怕你血糖更低吗？没事啊，你搁点大枣，搁点那个蓝莓，搁点水果，搁点那个糖，这都行啊，这都没问题的啊。血糖高想让葛根粉帮我们控制我们的指标，我们的消渴，调理我们的消渴啊。哎，那我们就不放其他的任何杂七杂八的东西了，我们就只喝纯粉，对不对？你放点什么黑芝麻粉，放点坚果碎，花生酱啊，就是草莓酱，怎么和都行，因为它是汤羹，你说我们如水一样包容，哎，幻化成各种形态，对不对？那你是个水状的，膏状的，羹状的，稠的乎的那种状态的，你和啥不能吃啊？和啥都能吃，你说是不是？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那接下来依然跟您来说一说应对不同的问题，咱们如何来用葛根粉，我们进行身体的养护。我们有请陈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葛根之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被列为中品，记载其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什么叫痹？痹症。中医把这个痹症其实就是痹阻不通，有心痹，就是心血管堵了，然后呢有胸痹，就胸闷嘛，然后有风湿骨病的痹症啊，就是有那个经络淤堵，身体气血不运行，也都叫痹症啊。寥寥数语就道尽了葛根的核心的一个价值。《伤寒论》当中也有记载，古人对于葛根老偏爱了，明清时期的食疗典籍当中就有葛根捣粉、蒸食、解酒毒、清胃火这样的记载。这不是依然编的词儿啊，我没那么大本事，这是我看过的书籍记载的，都有照片呢。清代的明清时期的食疗典籍当中记载的都有照片写的那个繁体那个字儿啊，就证明了自古人家老祖宗就认可葛根。其实那个时候物资匮乏的年代嘛，葛根粉更是救荒的口粮，因为土里嘛，老百姓就用土里的什么黄精啊、山药啊、葛根呐、啊，来果腹，你是熬汤啊，你是做粥啊，是不是可谓全身都是宝贝，全身都是宝贝，那葛花都是解酒的，深埋地下的根就是养身体的，长出来的花就是解酒的，对不对？徐先生，哎呀，掉线了，给您订上87996984。如果您是久坐不动的，哎，跟我班的班的伏案工作的教师啊、会计啊、银行柜台的呀，你说咱就往这儿坐一坐，坐一天，对着我们的电脑，你像我们剪录音，一剪剪三四个小时，上节目一两个小时，这个肩颈可累了。然后你不上节目不工作的时间，你也得看手机呀、低头族啊。你是购物啊，你是乘车呀，你还是给孩子查卷子呀，你还是看各种群里的通知啊，你不得低头吗？跟我班的班的这样的兄弟姐妹们啊，肩颈酸痛吧，咱也开始三四十岁、五六十岁，咱就养生。中医讲啊，太阳精气不利，津液不能濡养筋脉导致的。哎，然后我们总低头嘛，葛根呢，味甘，疏经。然后呢生发清阳，疏通颈肩的经络，缓解那个肌肉的紧张，我们就可以用葛根搭配甘草煮水来喝，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那如果您是口干舌燥的，你可以自己做这个生津饮，口干呐、啊，黏黏的，然后呢这个好像舌头长刺儿了，扎不约的，鼻腔也干，眼睛也干，喉咙容易上火，这样阴虚火旺的体质啊，特别燥热的体质，消渴的体质，我们就可以每天用葛根粉直接温水冲了就搅成糊就喝。然后您怕您血糖低，因为血糖特别低的人不能直接喝葛根啊，你就可以冲好的葛根粉，像我们这个冲好之后加点蜂蜜啊，省着你再晕了，因为这个血糖 低的人不能直接用葛根粉，你得搭配别的，比如说桂圆大枣啊，或者我们加点蜂蜜呀、啊。你要是血糖高就不能放蜂蜜了，哎，你就吃纯葛根粉。咱们这个市场指导价5-600一组，4桶啊。

0: 我们现在四桶199，四桶199，每一桶500克，199到手四桶，最早是三桶，团购负责人又给大家争取来了，这样的赠品多好啊，是不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也是帮听众选购优选好物，然后跟合作的品牌商家来协商价格，199三桶最早，那我们现在199四桶啊，现节目进程过程当中，过了催没这点，因为下档节目你也订购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87996984，有听众能吃多久，能吃挺长时间呢，你想500克的那是粉嘛，小小碎碎的颗粒状啊，非常重要。有一点提醒大家啊，有听众给我拍来的照片，买的时候那个葛根粉名字叫葛根粉，可是特别的粉，就是我一看那照片啊，就跟奶粉似的，或者跟咱面粉似的，那个你看看配料，说实话要会选，你看看配料啊，那种本身就是粉末的，我们的葛根粉是小碎颗粒啊，这是一个真正野生葛根粉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因为它是颗粒状的啊，是自然碎裂，它是自然碎裂的，它的这个小颗粒状也不是人工打磨的，就是野生葛根粉是土里边挖出来呀，然后把那些坑坑洼洼的东西啊，起了拐弯的一些刺儿啊，都给你去掉，然后给你切成一大段一大段的，我们再行加工过滤，加工过滤脱水过滤干燥，然后反复好几个流程，繁杂的一个工艺，但所有的繁杂工艺都没有添加，都是纯物理的那种啊，自然干燥，没有添加，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淀粉，没有，就是过滤啊，粉碎啊，清洗啊，然后呢抽干水分，反复干燥，干燥之后它是特别这个大块大块的那种，就是把大块大块的那种掰成小块，然后就不管它了，自然干燥了，就是葛根粉自然干燥之后自然碎裂成小小的颗粒状，你要买那个就是跟大白面粉似的，你看看是不是添加东西了，它为了不让你看出来，所以它才能够变成全都是大白粉似的那种啊，奶粉状或者是面粉状，那样不行，那样绝对不行啊！哎，你看我们这个细碎的小颗粒，表面还有黄色的氧化层呢，这都是野生葛根粉的代表啊！我们这个一勺，我们用水冲一下，然后呢，你想一勺就能冲一大碗，糊糊的那种黏黏糊糊的状态，像羹粥似的啊，黏黏糊糊、黏黏稠稠的，一勺能冲一大碗。你说这500克，你得吃挺长时间呢。所以199，如果您一个人吃这四桶呢，我觉得能吃个小半年都没有问题，因为咱也不用非得一天三顿饭都吃，你就每天。保证一碗当个下午茶呀，当个早午餐呐，或者只是早上喝，或者只是晚上喝，或者只是吸烟喝酒之后咱喝点，或者更年期前后咱喝点，对不对？这个都行，看自己的搭配。所以我们这199一组能吃三四个月、四五个月，我觉得都不成事儿，没有任何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5600一组，现在199一组四桶，每一桶500克的重量，别忘。忘了我们的葛根素含量非常非常的好，业界天花板级别，普通的新国家新国际标准啊，明确规定每千克400毫克就合格，然后特别高级的那种顶级特品，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行，就已经达到了顶级了，而我们是足足超过国际特级的8倍以上，每千克葛根素稳定在1000毫克，我的天哪，这个市面上咱自己去买真的买不到啊，真正纯野生199一组四桶，每一桶500克，真正食品级的那种罐装，大家放心，长久储存也没有问题，葛根素业界含量天花板，权威机构检测的认证报告，984听众专属规格，古老的工艺代代相传，这一款真正纯野生的葛根粉，大家赶快打电话订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剩20组就结束订购了，还剩最后黄金名额20组，87996984，87996984。
1: 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依然。
1: 你好。
2: 我想订一组那个就是养肝的那个。
1: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
2: 啊对对对。
1: 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啊。李先生要几
3: 组？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
1: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接下来依然继续给您推荐美味儿，我们节目就是分享美味儿的营养的搭配方案，您身体当中有没有鱿鱼啊，肝郁气滞，然后呢有小鼓包小囊肿，哎，就是本来不应该有而长出来的鼓出来的东西，
0: 这个大多跟我们肝经一堵、肝郁气滞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准备玫瑰花三五粒儿，然后一小块陈皮，搭配十克左右的无花果，或者两三个的无花果也行，一起煮水。哎呦，这个水你就冲葛根粉吧。嗯，我们用这个煮好的水啊，三五度的玫瑰花，一小块陈皮，玫瑰呀，疏肝解郁，陈皮疏肝理气，负责通化运化，让身体气机畅通的，对不对？无花果开郁散结呀，这三者搭配煮出来的水，刚好变常温了，或者变凉了，变成我们凉白开了啊。我们这个玫瑰、陈皮、无花葛饮，用这个直接冲20克左右的葛根粉，边搅和边变成糊状，我们就喝。您可以把它当早餐或者当晚餐，坚持三五个月，您试试啊。身体当中那些鼓的包啊、散不了的结啊，你就喝这个，非常非常好。血糖不高，你就放点蜂蜜啥的，都很好喝，是不是？还可以加各种果干，什么葡萄干啊、花生粒啊、芝麻酥啊，你都可以和里边啊，因为它是浓稠的这个羹啊、粥啊、汤的这个状态，和啥都能吃。尤其提醒啊，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纯葛根粉，怕你晕了。哈哈，相对而言，咱血糖越高，越应该多用葛根粉才是呢。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田女士，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听广播呢，抓紧拨通87996984。田阿姨订完了之后，咱们还剩16个名额了啊。葛根粉正在订购当中，应大伙要求，终于给大家选来，方方面面标准资质，合格证，权威检测，包括它的葛根素的含量，包括野生的这个原产地，这几个方面都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啊。我们真正比较全面的好的葛根粉啊，摆在我们面前了，大家要珍惜。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一组有4桶，每桶500克的重量，按市场指导定价得400-500了。现在您订购，厂家直接给的价格199，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199，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你好，什么依然？做第一组。
0: 哎，给您订上，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田先生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彭女士，你好。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粉，这一款就是深山高活性野生葛根粉，方方面面满足我们的诉求。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6: 你好，佳佳。
0: 你好。
6: 那个，我这么个情况，你看能不能吃
0: 啊？
6: 啊，
0: 您讲。
6: 我50多岁，平常时候呢，总在外边吃饭。
0: 啊，
6: 没有明显的这个症状，我就想就是养护一下肝儿看。
0: 您这理念特别好，您补补不更好吗？就给您定上，然后你吃吃试试好不好啊？哎，给您这个保养意识点赞好吗？啊，向您学习，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不是？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葛根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哈，就是补充肝脏这个，你说这个定一组，
0: 给您定一组，然后送货到家，你满意了你再交钱。我们有请一下孙女士，你好。孙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了，订上了啊，放心吧，给孩子订，是不是？看来孩子总喝酒去啊，看见伟大的母爱啊，给孩子订一组吧啊。好多叔叔阿姨想买葛根粉，买不着合适的，然后买不着正品的，买不着纯粹的，哎，咱节目帮大家实现，抓紧报名，87996984。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7: 好嘞，
0: 等电话，等通知啊。订购成功之后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只剩最后10个左右的名额了，没有仔细查，可能也就10组，11、12组，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不知道您留没留意过，但凡是消渴症，我们可能啊，中医大夫会告诉你吃这个药那个药。消渴症啊，我知道的，比如说有玉泉丸啊、消渴丸啊，这些对血糖的那些中成药，好多好多的第一味药就是葛根，还有就是经典的降糖方子葛根芩连汤，第一味药也是葛根，对不对？还有很多呢，什么白虎加人参汤啊、糖麦康颗粒啊，好多中成药第一味它的主要成分那就是葛根，所以可见葛根 挺重要的，而且它也是药食同源。哎，您调成糊当成粥啊羹啊每天喝也挺好的，可以加芝麻花生，还可以加干果浆果坚果都行，是非常好的一个入药又能当饭吃的东西。比如说给您推荐泡茶饮，比如说你是消渴啊，我们可以养阴生津，用芦根、葛根、白茅根这三根泡水来喝，还可以炖汤，比如说葛根15克，猪排骨20克，

0: 我们加点盐啊，胡椒粉啊，调味料啊，生姜什么的，你就平时怎么做排骨汤你就怎么做，只不过用葛根搭配就行。葛根粉太适合代替面粉，跟其他的谷物杂粮一起做主食，饱腹感又强，又有助于我们控制血糖。比如说葛根茯苓馒头真好，尤其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三高症状，或者你说我不想吃太多的碳水转换成糖堆积脂肪了哈，我们就可以这么做，准备不要白面粉，我们要荞麦粉，荞麦面准备500克左右，茯苓粉20克30克左右，葛根粉20克30克左右，适量的酵母我们发酵，然后做成这种算是荞麦茯苓葛根粉馒头，这是很健康的，你说是不是？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 87996984，葛根粉药食同源，吃了放心，每天补养。我们用水冲啊，先用凉白开水你搅和搅和，然后调成糊状了，你再用开水啊，一边搅一边倒水啊，慢慢就变成糊状了，哎，黏黏糊糊的，半透明的啊，还挺漂亮，里边如果你加点什么花生碎呀、葡萄干啊、各种坚果啊，哎，也挺好看看，挺好吃的，是不是？如果您血糖本身就低，不要直接纯吃纯的葛根粉，怕你晕了啊，你可以在里边加点葡萄干，加点大枣啊，哎，这样一起吃也能够对肝脏特别好。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想订咱们这个葛根。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哦、有人给您回话、哦、安排送货。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你卖那个什么葛根的那个
0: 啊啊，您讲有什么问题、
3: 那个、
0: 帮您解答。
3: 我那个老人人吧，都80多岁了、嗯，而且吃药吃多，吃特别多。
0: 啊，老人家吃药特别多，是不是？
3: 啊，
0: 嗯嗯。
3: 对，这是一个。另外他首先他有甲状腺结节，
0: 嗯，
3: 吃你这个葛根有没有影响？
0: 没有影响，放心吃，就是它是营养补充。它跟我们自己所患的病任何病都没有任何冲突，老人家正在吃别的药物也没有影响，反而是你要吃任何的西药吃多了，你吃点这个对肝脏好。嗯，你放心吃。
3: 50多岁了就浑身也没劲儿，
0: 嗯，
3: 非常疲劳，
0: 嗯，
3: 而且吧就脸上发黄发暗、
0: 嗯嗯，
3: 有点还提前出现老年斑了，可不可以吃呢？
0: 太对了，补的太对了，你现在补吧啊，肯定是可以吃的，您放心吧。
3: 但他不喝酒，他不喝酒，
0: 那没问题。
3: 就是、
0: 咱只是说肝脏受损的一些因素，就是、好吧？啊，您定上吧、
3: 哎，
0: 吃一吃，补一补，
3: 哎、
0: 没问题啊。
3: 那好，谢谢你、啊
0: 嗯，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最后5-6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有一位老爷子91岁，他是首届全国名中医，河北省中医院特聘专家，叫姚希贤老中医，91岁。姚老爷子在节目当中就分享自己吃了几十年的宝贝，素有千年人参之称的葛根。人家就天天吃葛根啊，素问邪客篇当中说，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髓，津液会通过脾阳上升脱厥，从中焦上升到肺，再通过肺朝百脉的结构进入到我们的经络，转化成我们皮肤的津液，滋养全身的阳气，以保护我们的胃气。所以你肺子不好总出汗啥的，你也应该多用点葛根粉。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听众朋友们，我们只剩最后5组了，导播老师提醒大家，最后5组有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产地是江西深山野生葛根粉，原产原材料啊，然后呢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厂家也很好啊，它是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农业产业化企业，就是自己的地也这个去制作，整个生产工艺流程纯自然生长，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这个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细节彰显品质。咱这葛根粉就是自然干燥之后的自然碎裂成小颗粒状的，遇水则化，表面有黄黄的氧化层，这是野生的标志。再一个，它有权威部门颁发的资质认证，就是它的葛根素的含量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顶级的才120毫克，而我们只达到了1000毫克，满足我们的需求了啊。最后提醒大家，我们的葛根粉只剩最后3组，团购回家的葛根粉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带，

0: 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档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诸葛亮一封书信气死了曹真。曹真正在营中养病呢，他病重是一个方面，但是诸葛亮这封信呢写得很厉害，确切点说呢是把曹真给气死。信里边的词句啊，像刀枪一样，就是说这信写得太损了，把曹真活活给损死了。司马懿赶到曹真大营，他得问问怎么回事啊，病势很重，不是这些日子吃药见好吗？怎么突然间死了呢？来到曹真大帐一问，曹真这些心腹军校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就跟司马懿说了，说都督的病体啊确实见好，但是突然呢接到诸葛亮一封信。司马懿一听，什么信呢？拿来我看看。他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嗨嗨，司马懿跺脚啊，子丹呐、啊，你是上了诸葛亮的当了，你让他把你气死了。司马懿嘴里虽然这么说呀，心里他也很佩服，佩服诸葛亮这信写的实在是够高的呀。信的大意内容是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在信中告诉曹真呢、啊，说是一个为帅的一个大将，必须得上晓天文，下知地理，明阴阳，通兵法呀，知己知彼。你兵败夷谷，雨困陈仓，被我杀得狼狈逃窜，丢盔卸甲。你丢的那刀枪啊，几乎连道路都快给堵死了，你还有什么脸回关中见关中的父老呢？有什么脸再坐在府里发号施令啊？你几次大败是人人皆知啊，老百姓都给你传扬开了，写史的那史官呐、啊，都给你记录下来了。司马懿呀、啊，让我杀的是处处小心，惊恐万状。你曹子丹让我杀的是匆匆忙忙的逃跑啊。我西蜀大军是兵强马壮，虎奋龙骧啊。虎奋龙骧怎么回事？就像龙一样昂着头的那战马，那士卒啊，就像老虎一样在看着那猎物。我的将士们一个个是雄才壮志，我们士卒们是气概威武啊，你曹真能比得了吗？我现在就要扫平秦川，将魏国夷为平地。现在摆在你曹真面前只有一条路，你是赶快来投降。你说这曹真能受得了吗？他还不气死啊？他这个病就是从这儿得的，自己呀、啊、总觉得没脸见人了。我处处不如人家司马懿，而我还是征西的大都督，正印大帅，你说我有什么脸回到洛阳见那些文武百官呢？见我曹氏宗亲呢？我也对不起皇帝呀。他就是这么窝囊的得了这个病，现在再一看这信，两气加工，所以曹真完了。司马懿看过这信之后，嗨，子丹死的委屈啊，不行，我一定得给都督报仇雪恨。哎呦，大帐里边曹真的那些心腹亲信这么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呢、啊，心说行啊，这位司马将军跟我们都督真有感情啊，现在就要率领三军给我家都督报仇。都瞪起眼睛来瞅着司马懿，可司马懿话说出口去了，他有点后悔了。 觉得自己呀，这话说的有

点冒失，现在不能说跟诸葛亮交战呐、啊，战不得，还得以守为上。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那司马懿要不怎么称得起是老谋深算呢？他用手一推胡须，嘿嘿，唉，待我先把曹真都督尸首运回洛阳，再与诸葛交锋。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儿，我呀先得顾死的，我得把曹真都督尸首运走。众军校一听这话也有理呀、啊、司马懿啊连夜用战车给曹真运灵啊，把曹真的灵柩运回洛阳，同时上了一份表，表奏皇帝，得把这情况说一说呀。曹睿一见表彰，知道曹真死了，他当时哭了，派文武大臣到城外接灵，把灵柩接进来之后择地安葬。曹睿啊越想越难过，你看看曹真都督为了我的江山霸业让诸葛亮活生生给气死，这诸葛亮是欺人太甚，寡人此仇不能不报啊。他立刻传旨让司马懿与诸葛亮决一死战，杀退蜀军，给都督曹真是报仇雪恨。十万火急啊，就是说让司马懿见着旨意立刻就出兵，绝不许耽搁，再不能这么什么免战抬高悬呐、啊，拒不出战呐、啊，以守为上，这都不行。呵，这位皇帝火了。司马懿接到了这旨意之后，哎呀，他心里在想，按着司马懿的本心，他是不愿意出战的。但是呢，皇帝有旨意来了，怎敢抗旨不遵呢？司马懿心想，怎么也得跟诸葛亮见上一个阵仗啊，同时这个声势还得造得大一点，得让洛阳的皇帝知道司马懿啊竭尽全力给都督曹真报仇，以示司马懿的忠心呐、啊。想到这儿，他给诸葛亮写了一封战表，派亲信中军送往西蜀大营。西蜀营中的诸葛亮丞相接到司马懿这封战表，他是哈哈大笑啊，毫不迟疑，提起笔来就在战表上写了四个大字，是来日决战，把司马懿这中军打发走了。随后诸葛亮丞相把姜维关兴找来，姜维一拱手，啊，丞相，司马懿这么长的时间他也没敢给咱们下过战表啊，今天他这是怎么了？他好大的胆量啊，难道说司马懿有点急不可耐了吗？丞相，您看过战表之后又因何发笑呢？哈哈，不悦，有所非知啊，这封战表啊虽然下到咱们的大营来了，但是不是出于司马懿的本心，按照司马懿呀、啊、他还是愿意据守不战，这准是曹真看过我那书信之后曹真气死了，司马懿连夜把曹真的尸首运往洛阳，魏主曹睿传旨司马懿让他与我决战，我为了这个所以我才发笑啊。哦，姜维点点头，这才明白，看来司马懿和咱们这一战是迫不得已。正是如此，那么丞相您打算怎么与其一战呢？诸葛亮瞅了一瞅姜维，看了看关兴，我把你们找来正为此事，现在我有两支密令，你们各领精兵一万，必须如此如此，按令而行。姜维和关兴当时领令，诸葛亮吩咐完毕，第二天一早是四更造饭，五更升帐啊。哼，诸葛亮一看，今天这文武战将与往日不同，怎么回事？一个个呀，精神焕发，

着狼羊啊。大家都知道司马懿给咱丞相下了战表了，丞相已经批回去了，告诉来日决战，那就是今儿个。丞相既然传令四更造饭五更升帐，甭问，今天要与司马懿有一场鏖战。呵，有的那武将激动的呀，半宿没睡，有的擦枪，有的磨剑呢，还有的呀老早就跑到马棚子去了，看自己那战马去了，嘱咐马童一定要刷六印喂好，随时就要出征了。众将干嘛这么激动，这么沸腾？这也难怪，大家都知道了，说是曹真已经死了，现在呀曹魏军中就剩司马懿老哥一人了。哼，丞相这回要和他决战了，这一仗要是打起来，不战则已呀、啊。准是一战成功，看来丞相决心已下了。杀败司马懿之后，咱们就兵过渭水，直取长安，直捣洛阳，中原就是咱们的了。哎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丞相为了夺取中原，多不容易啊，花费了多少心血呀、啊？几次出汉中啊？就拿兵出祁山来说吧，连这次都四次了啊！所以呀、啊，大伙这么激动，丞相一声帐，众将往这一站，真有点以一兵百的那气势。诸葛亮传令列为将军，司马懿已经给咱们下了战表了，约我决战呢。看来这一仗是非同小可。司马懿之所以敢下战表，他这是违心的，因为魏主曹睿有旨意，他不敢抗旨不遵。这一仗要是打起来，必是一场血战。但是我已经看到了，我们必须抱定西蜀军必胜，曹魏军必败的决心，与司马懿会战。打仗打的就是士气。司马懿他本想是拒不出战，现在逼着他打，他这是咬着牙发着狠出来跟他们打一仗。咱必须打掉他的威风，把他杀回洛阳去。我们一定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三军不得为误。今日的打法与往日不同啊，老夫要与司马懿会战。说着，诸葛亮吩咐诸军官将阵图展开，咵，把阵图展开了，高高挂起，让众将看看。大家这么一看呢、啊，哎呦，甭提多痛快了。哦，丞相要布阵，布阵生擒司马懿，这回倒省事儿。省什么事儿啊？诸葛丞相不用传令了，各自把住阵门，每个战将的名字都在上边写着呢，写在哪儿你就领着人马在哪儿给我去盯着。全安排完了，诸葛亮是尽起西川人马，就是把所有带来的人马，这么说的了，除去马夫伙夫这些人别动，看粮草的不能动，剩下全都出去，要拉开战线，让司马懿看看西蜀军的阵势。同时丞相有令，把所有的新号衣、新衣服、新盔甲全拿出来，马鞍子都新的，连马镫都换了，刀枪锃明瓦亮，摆出点气势来，让司马懿看看，你不要小瞧西蜀啊，很偏僻，在蜀魏吴三国来说，西蜀这国比较小，力比较微，让你看看到底是不是微弱。这一番布置，三军的士气冲斗牛。诸葛亮就把人马带出去了，刚带出来呀，只见魏兵两岸，呵，炮鼓声震天呐。司马懿也急了，既然把战书下到西蜀大营去了，人家诸葛亮啊，哼，
连个愣神都没打呀。听他那中军官说了，当即提笔就写下了四个大字，来日决战。司马懿啊，发了狠了，今儿个也把浑身的力气浑身的解数全使出来了。他呀，三更造饭，四更升帐，聚集众将，先把圣旨高高悬起。既然旨意下了，让咱们要与西蜀军决一死战，为给曹真都督报仇，这是天子之亲命，谁敢违抗？今日不战则已，如果两军对垒起来，我要求众将三军只许向前，不许退后，有向前者赏，退后者杀。老夫若不生擒诸葛，誓不生还。呵，众将一听，有好多人都直咧嘴啊，怎么了？心说我们司马将军可是真有点急了，看来这腔子血啊要倒个诸葛亮了。司马懿也是这么安排的，除去少数人看守大寨，剩下把所有的人马全都带出来决战吧。这仗在哪儿打呀？在岐山脚下，背靠高山，面对大河，平川旷野，好一片天然战场啊。诸葛亮四出岐山与司马懿交战，这个战场的遗址在哪儿啊？在现在的甘肃西河县西北，那就是1700多年前岐山古战场的遗址。这地方是够宽敞的，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呀，曹魏军和西蜀军两阵队员了。司马懿在马上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呢，呀，怎么了？他暗吃了一惊啊。司马懿熟读兵书战策，出事以来可以说打了大半辈子仗了，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整齐的队形呢。先甭提三军队伍，先说这旗帜，那旗帜分八色呀，赤橙青绿红蓝紫，当中高挑杏黄旗，正当中一杆紫缎色大刀旗呀，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书汉丞相五香侯，当中间红月光，书金字诸葛。左右门旗上书八个大字，吊民发罪，安汉兴荣。大红霄金伞下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孔明。诸葛亮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持羽扇，坐在车上是满面春风啊。看那些战将按方位排列，削刀手、缩镖手、弓弩手、藤牌手、金鼓手、号角手、短剑手、捆绑手，压住两旁的阵脚。三军整肃，盔甲鲜明，格气森森，刀枪蔽日，旌旗招展，后代飘扬，那真是杀气冲霄汉，神威冠斗牛。司马懿怎么能不吃惊啊？等司马懿把队列排开之后，西蜀军也在注目看司马懿的阵脚啊，大家也在暗暗点头啊。司马懿可以说是带队有法，布阵有方啊。今天他带出来的飞虎军、飞镖军、铁甲军、敢死军，兵分三队，前后中，他是按着天地人大三才队列五方，金木水火土。将校手中的砍山刀、亮银枪、方天戟、流星锤、开山月、青铜剑、龙虎棍、狼牙棒，寒光闪闪，冷气逼人。左有张虎，右有岳琛，压住两旁的阵脚。正当中一杆宝蓝色的大道旗呀、啊，大道旗上绣金字，上绣骠骑大将军、征西副都督，中间白月光中两个大字司马，宝蓝色云罗伞下。司马懿
跨骑赤炭火龙须，金盔金甲红战袍，有宁环绳挂着

斩将大刀，看司马懿生的是黑眉朗目，白面银须，怀抱令旗，也是不怒自威呀。司马懿在马上看了一看诸葛亮对面这阵势，他心想，我得先把这位诸葛亮请过来，干嘛呀？我得跟他谈两句，我得用话把他给压住啊。先用话赢了他，占个上风，也就是说压一压，杀一杀诸葛亮的这个锐气。看来今天诸葛亮这一战是此战不善呢、多新鲜呢，没给人家下的战表啊。司马懿打定这个主意了，他把令旗这么一举，冲着张虎岳琛打了一个招呼，这俩就明白干嘛，让他们保驾。司马懿带着这二将来到阵前，请诸葛亮马前搭话。诸葛亮微微一笑，他断定司马懿要有一番谈话呀，要跟自己谈谈。这有什么好谈的，也就是说这是两军血战的序幕。诸葛亮一想，你既然带着二将到阵前，我也不能多带，自己带着魏延廖化催动四轮车来到阵前。呵，这二位三国时期的两位大军事家是不断的角逐啊，今儿个真撑得起是兵对兵将对将了，二位在阵前会了面了。司马懿在马上一欠身，冲着诸葛亮一拱手，啊，诸葛先生请了。叫先生啊，怎么不叫丞相？司马懿不承认呢、你说你是汉丞相，谁封的？你那非法的。就像诸葛亮不承认司马懿一样，要不两边怎么打起来呀？人家诸葛亮也不挑，冲着司马懿微微一笑，啊，仲达更亲切，你把我请到阵前有何高论呢？司马懿想，嘿，你倒真稳当啊，还问我有什么高论呢？我今儿个我是得问问你。诸葛先生听了，我主上法尧善舜，相传二帝，坐镇中原，如汝属二国者，乃我主宽慈仁厚，恐伤百姓，你不过乃南阳一耕夫，不识天数，强要相擒，礼仪天灭，只要汝省心改过，细以早回，各守疆界，已成鼎足之势，免至生灵涂炭，汝等皆得全生也。嚯，司马懿知乎者也拽了一通啊，他告诉诸葛亮说，我家皇帝曹睿那就跟尧王舜帝一样，相传二帝啊，从打曹丕那儿到这儿，可不两代皇帝了吗？我们在中原这会儿能容下你们吴国和蜀国，那就是说我家皇帝比较宽厚。为什么不打你们？因为怕百姓遭殃。你诸葛亮是干什么的？你不过是隆中一个种地的啊，你怎么不懂得天时，不知道天命，强行带兵来伐我中原？现在你改过还不晚，你赶快把人马带回去，咱们现在就是鼎足之势，蜀魏吴三国谁也别侵犯谁，免得生灵遭其涂炭，你们呢也能保住性命吧。诸葛亮听着这会儿，把手中大扇这么一摆，哈哈哈哈，仲达之言差矣，我受先帝托孤之重，安可不倾心竭力以讨贼啊？曹氏不久为汉所灭，如祖父皆为汉臣，事实汉路，不思报效，反助篡逆，何为不诛？要讲说话，你司马懿哪行？差远了，人家诸葛亮啊，摇着羽扇，坐着小船到江东舌战群儒，那时候您司马懿

0: 倒是你。哎呀，司马懿听了这几句话，当时这脸儿臊的都青了。
1: 他是连害臊带生气呀，主要是气青了。你诸葛亮干什么你？
0: 你高挑着兴汉的旗号，你就瞧你那两扇门旗，什么吊民发罪，安汉兴刘，哦，合着就你是正统，休得啰嗦了。诸葛先生，今日老夫在此处要与你决战，我有一言请先生听了。如果我司马懿败于先生之手，我不为大将，我立刻向我家皇帝曹睿上表，我辞职。你可得把我打败了，先生要败了，望你早归故里。你呀，别坐这四轮车了，回你那个南阳卧龙岗种地去吧。不知先生意下如何？诸葛亮点了点头啊，仲达说的不错呀、啊。那么就依你这个说法，可是我要问你，你我是斗兵斗将还是斗阵呢？那当然诸葛亮得问了，你说怎么打吧。司马懿冷笑一声，呵呵呵，诸葛先生，讲什么讲斗阵呢、啊、你来看，你可识得我之阵法？说这样，司马懿把那令旗举起来，轻轻这么一摆，然后啪的往旁边这么一带马。只见司马懿那个阵脚变了，哗，呵，这队形跟着也变了。哎呦，诸葛亮身边的两位战将魏延和廖化呀，可有点傻眼了，心说这是什么阵呢？一位魏延瞅了瞅诸葛亮，心里话：丞相您可得小心呐、啊、看来人家司马懿啊是早有布置早有安排，人家给咱们可摆上阵了。魏延这气，我们丞相会阵法行，你司马懿干脆也会摆阵呐、啊？啊，怎么想把我们叫住吗？哎呀，这时候魏延还真有点心虚，如果我们丞相要不认识人家这阵，那可就砸了。这时候司马懿也在看着诸葛亮的表情，他心想，诸葛孔明你认识吗？大概你没想到吧，今儿让你见识见识你家司马都督的阵法。他刚把脸往起这么一扬，胸这么一挺，那胸还没等挺起来呢，诸葛亮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我不想仲达摆的是什么阵，此阵我悉数三十顽童皆能摆啊，就是啊，我们西蜀蜀国这儿找出个小孩来都会摆你这阵。这下把魏延乐的呀，在马上一站。
2: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想要到医大医院呢去看一下刘天佑教授，我说一下他的出诊信息。这位呢是咱们省内知名的结直肠外科的专家，尤其是呢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也叫结肠癌、直肠癌，这个疾病呢可能大家很痛苦啊，想要找一个好一点医生去看，那么就选择医大医的刘天佑老师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选择刘天佑老师。那么刘老师呢，他在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啊，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非常非常的知名。像复杂的疑难的结直肠的手术他都能做，所以您家的病患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那么就直接到医大医找刘天佑教授。或者是说呢，很多听众朋友呢是便秘、痔疮啊这类的疾病也可以找他，因为他出诊的科呢是两个科室，一个呢是在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出诊，另外一个呢是在便秘科出诊。所以呢，您就挂医大医星期二的普外科啊，或者是呢挂医大医星期三的普外科都可以的。那么周二呢，他在医大医的南岗院区；周三呢，在医大医群力院区；星期二，医大。

0: 大一南杠，星期三一大一群力，您就近选择就可以了，挂普外科、便秘科都可以，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提我就可以，会关照大家的，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上刘女士啊，刘阿姨您好。
1: 您好，盛科您好。
0: 你好，刘阿姨，嗯。
1: 哎，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我每天都听您的广播，
0: 嗯，
1: 就是您对每一个听众提出的问题都能认真耐心的倾听，并且呢还能给出正确的认知和处理解决问题的方法，做到了不是亲人胜是亲人的这个人。其实呢有的时候家里人都做不到，您呢全都做到了，您是我们黑龙江人的楷模和骄傲。我今天给您打电话，还有一件事儿想请您给找一位眼科专家。因为昨天上午的时候我眼睛还好好的，看书就是看了两个多小时吧，也没咋地。等到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呢，我就往那个亮的地方一看，眼前不就出现了不少，就是由那些小黑点儿连接成的那些网状的结构黑影儿。因为我吧就是在前两天换眼药了，我也不知道是跟他有关系是没有关系。我想请您给我找一位眼科专家，我看一下，我进一步查一查。
0: 好的，没问题。那您呢到一大一眼科、一大二眼科都可以。一大一眼科的话呢，咱们就挂张璐，如果挂一大二眼科的话挂孙大卫。您更想去哪个医院呢？
1: 张璐。我上一大一吧。
0: 行，一大一的眼科呢是张璐老师，他这个璐呢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1: 好的。
0: 一大一眼科张璐挂他号就行，好不好？
1: 好的。他全天出诊。
0: 他出诊应该不是每天出诊，您得自己提前看一下，因为他的出诊信息我背不下来。
1: 好的。
0: 好，那行，好，聊到这儿，再见。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现在没有等候也切出了。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可以继续讲您的事儿，好不好？电话线路是畅通啊。下一位是二线，二线上63岁啊，张大叔，你好。
2: 哎，你好，星河老师。
0: 您说。
2: 你好。其实我爱人让车给碰了，是128号的事儿。128号，这现在就是我们断断续续的到那个一直在那骨伤医院看病。看病大夫吧给开也正常检查都检查的，是那个驾驶员全责，那个交警队已经都判定了。是保险公司也介入这个事儿了。
0: 明白。
2: 现在涉及到啥的，我们现在就是到一直到治疗到啥时候，到5月20号。就是最后也5月20号就诊断开到那儿了。就完事儿了。这个期间呢我们大概一算应该是110天。将近4个月的，就是他给开的是营养护理，大夫都这么解释了。就是啥呢？现在保险公司这边呢，保险公司这边就给你50天的，医药费正常给你报。就营养护理这边就给你50天的，这里都差将近一多半了。他意思就不想管了。现在我们这边有啥诉求呢？现在也不太那个明确，这个事儿吧也挺麻木的，一小老百姓没遇到过啥事儿。给我爱人造成挺大痛苦，现在没好的意思呢。下蹲啥的，你像那下蹲啥都费劲。有时候那腿吧，感觉今天下雨还疼。他就毕竟66岁，我俩同岁。现在也不涉及到什么就那讹不讹人，你就是正常，你把我大夫给我开这些诊断，你营养护理给我们，我们就这点诉求。
0: 他那个营养护理那条，你给我读一下。
2: 行，好嘞，好。
0: 咱们听听这条。
2: 我先我念一下那个啊。来把那护理那个来看看。
0: 您看看那块儿。
2: 我看看啊。他这块是
0: 怎么写的？
2: 这是写着，这是啥？护具固定，休息2周，中药口服，随诊2周复查，加强营养与护理。
0: 这加强营养与护理啊，他这个。这个没有具体，对呀，没有具体体现出来呀。加强营养和护理啊，对呀，没有具体的天数的体现啊。
2: 他就是休息2周随诊复查，我们2周一次，他都是这么开的。
0: 嗯， 叫加强营养与护理。

0: 不理，这个不是标准的写法，这个保险公司不一定的认同。所谓的加强营养与护理，你只是在这个病例和诊断当中体现出来了，但是它这个东西呢，如果保险公司它不认同，它就不会去给你那么长时间的营养费和护理费。它这个加
1: 好，
0: 强这两个字儿，其实写的模棱两可吧。
1: 他是说膝关节损伤就是那个，就是这么诊断的。啥那个就是我们去看他这几页，他都这么写的。
0: 对，加强很弱，就是你早点跟我说，我会跟您讲的，明白？
1: 哎，
0: 就这个
1: 但是这个。
0: 加强是加强营养、加强护理，这个一般保险公司不认同这样的写法。那有效的一般是，比如说，患者术后行动不能自理，需专人全日护理90天。比如说高蛋白营养支持60天，保险公司一般支持的是有明确周期的。就是你现在呢拿着这个东西，就算最后咱们打官司，也恐怕支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1: 他这个啥，这个保险公司现在吧，就给答应说啥了？他说他你这个情况吧，最多给你赔付50天
0: 是，
1: 的。
0: 就是我刚才跟你探讨的这一点，
1: 啊。
0: 而且尤其是，你要是说在家里边去养，那个就更有争议。假设说呢，这个期间你2周开一次，2周开一次，你都是在医院住院，这个也还好，能理解吗？
1: 啊，
0: 如果
1: 回
0: 说
1: 家
0: 你
1: 休
0: 早，
1: 养，
0: 对，
1: 住
0: 如果你
1: 院
0: 早
1: 对。
0: 就已经出院了，回家休养了，保险公司不会给你那么长时间的支持的。就是你的加强营养与护理这个话听起来效力就比较弱，加强只是一个笼统的医嘱，它并没有写具体的时长，也没有写护理的等级，也没有写营养需求的程度。所以，保险公司它，理赔审核，包括就未来啊，咱们就要说要去起诉了，法院的裁定，它都需要有明确的书面的期限，一般模糊用语是无法作为有效参考的。所以它的天数上呢，就没有给你定那么长时间。
1: 他那个保险员吧，他是跟我儿子他那沟通的，没见着那人。他说你这个你要是那个不接受吧，你可以进行伤残鉴定。他说的，
0: 那是两回事儿，
1: 是跟他
0: 那是两件事情，明白？就和给咱们的营养费和护理费那是两件事儿，伤残鉴定呢是鉴定上伤残之后呢获得伤残赔偿金，那是另外一件事儿了。那个如果想
1: 他
0: 去
1: 那
0: 鉴
1: 个。
0: 定的话，确实是可以鉴定的。如果你鉴定上的话，获得高额赔偿。
1: 他
0: 它
1: 那个
0: 和
1: 鉴
0: 我们
1: 定，
0: 刚才说的营养费和护理费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
1: 马清河老师，他现在我们有啥顾虑呢？就叫鉴定上了，就是比方说现在是他正常行走吧，也不是不太自如，但是能行走。但是说鉴定，我们怕鉴定不上，到时候保险公司这个再不认
0: 它两件事情啊，我刚才给你已
1: 了。
0: 经说了，营养费和护理费这个50天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这他肯定会给你的，明白什么？就是你鉴定不上，你这个东西也是要给你的，
1: 他也给你这个，
0: 对，这个东西是要必须给你的，能理解吗？
1: 我能理解，
0: 正是因为你鉴定不上，你可能获得的赔偿就是这些了，这是这个。另外一个我要跟你讲的是，如果你鉴定上了，那么就会获得另外一笔赔偿，叫伤残赔偿金。这个就是你自己考虑的。所以从您
1: 他
0: 目
1: 那
0: 前
1: 个。
0: 描述上来看呢，如果能够回到主治医院呢，去开补充的诊断，携带你的病历啊、片子找到医生，那说明啊你现在理赔诉求，让医生呢在诊断上一定要补写更加明晰的期限，比如说患者受伤之后生活自理能力受限，需专人陪护多少天，加强高蛋白营养补给多少天，然后加盖医院的诊断专用章，这样才行，明白？
1: 那个大夫吧，当时咋说的呢？我们开最后一次的时候，这时候他说以后你就不要来，他说你就是腿骨折了，也就给你开，也就3个月。他开这个就是
0: 不管是多长时间，你还没理解，他那个诊断上他没有明确的日期，
1: 那
0: 你的
1: 没有
0: 诊
1: 明确
0: 断
1: 日
0: 上
1: 期，
0: 没
1: 对
0: 有
1: 对对。
0: 明确的日期，所以就比较难，难就难在这儿了，是吧？我们现在讲的是量化标准啊，
1: 清河老师，那现在我怎么弄呢？现在这样式的。
0: 我认为就是有难度啊。你要是回到那个医院的话，我刚才说了嘛，得开一些补充的诊断，我们不能往下开了，你就说我得把前边的 体现出来。
1: 对以前的那个。
0: 对以前。

0: 那
1: 得体现出来明确的这个日期。你说要保险公司这边他不认同，是吧？但从您的描述上看呢，我们认为医院确实是说需要护理和需要营养，但他所谓的加强养和护理，这个就是模糊的，这就不行。这个一般你要是打官司啥的，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等级呀，或者是日期呀，很难成为有效证据，明白吗？
0: 那现在就是说，跟医院商量商量，看能不能给家长重新写一下，再写
1: 对
0: 一张。
1: 对，就是写的话是说把之前
0: 具体
1: 叫
0: 需
1: 补
0: 要多少
1: 充，
0: 钱？
1: 不是重写，是补充诊断，明白？
0: 补
1: 你
0: 充
1: 跟
0: 诊
1: 他
0: 断，
1: 讲
0: 补充
1: 说，
0: 诊
1: 医
0: 断。
1: 生，我现在保险理赔遇到难度了，就是您光写这个加强养护理，没有写具体多少天的话，那个保险公司这边不赔付，明白？你得去这样跟他讲，你说咱们得把之前的，就是我一共需要多少天的，这个得补一下。嗯。
0: 如果他给写上了，这样明确写上多少天？假如说写60天、70天，那个保险公司认不认？他也认吗？
1: 他肯定会认的呀，但是我认为医院不可能给你写，
0: 对，这个有难
1: 因
0: 度，
1: 为
0: 一
1: 他
0: 写
1: 因
0: 下。
1: 为你达不到那么多天，你就是达不到那么多天，你能明白吗？
0: 是这个大夫吧，挺同情这个我们这岁数大。他说这个家庭护理一般我们不给写，他说看你这么大岁数给写上了，
1: 就是写
0: 一般
1: 上了
0: 不
1: 也
0: 给。
1: 没有用，他只
0: 就
1: 是
0: 是
1: 加
0: 你。
1: 强，明白吗？它不是一种
0: 那他，那既然清华老师他
1: 所
0: 这
1: 以
0: 个
1: 你就得
0: 时
1: 回
0: 间。
1: 去跟他商定，你不回去跟他商定的话，你没有具体天数的体现。那就是很难的。
0: 那幸
1: 你
0: 好老师，他这个保险公司答应现在就目前这个情况答应给50天，这个认为是合不合理的这样事儿，我也不懂这个
1: 没啥合理
0: 收
1: 不合
0: 费。
1: 理的，他要结合病情来决定的。所谓的合理程度是要结合受伤情况的。那肯定有一些交通事故，那个伤者比你爱人要更严重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把该
0: 这个
1: 说的
0: 现
1: 其
0: 在
1: 实
0: 也
1: 全都
0: 没
1: 已经
0: 写。
1: 给你讲了，这个具体的。你就得回到医院去开补充证明了，开
0: 现
1: 出来
0: 在我
1: 了
0: 先
1: 就
0: 要，
1: 行。嗯，
0: 清华老师，现在我要做的就是上医院给开个补充证。假如说开不出来，我怎么办呢？他不给开怎么办
1: 开
0: 呢？
1: 不出来你就去起诉，起诉的话很难成功。嗯，
0: 那
1: 你
0: 成功不了了，那要成功不了的话，就不足为是这个50天了，就是最低的五十
1: 那
0: 天
1: 就您
0: 就
1: 自己
0: 认
1: 选择了，我没法去给您确定具体天数这个
0: 啊，
1: 事儿。
0: 那行，就行，清华老师，
1: 打不打官
0: 那
1: 司
0: 现
1: 之
0: 在
1: 后，咱
0: 就，
1: 不咱自己选择嘛，是不是？
0: 现在就是说，现在我要做的就是
1: 先
0: 啊，
1: 回医
0: 一是
1: 院
0: 上
1: 吧。
0: 哪儿。
1: 嗯，
0: 要回医院，第二是起诉，就剩下事自己就是说就
1: 不
0: 自己
1: 是
0: 看怎么
1: 不是，我再重复一下几步操作。第一步回到医院，这个是必须做的。剩下的两件事情是自愿考虑的，除了起诉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是否要进行伤残鉴定。就这两个你都别忘了，这两个就是你自愿的，明白？
0: 志愿的啊。
1: 对，嗯，好不好？嗯，
0: 行，
1: 那行，好
0: 谢
1: 嘞，
0: 谢
1: 再
0: 金花
1: 见
0: 老
1: 了，
0: 师
1: 别
0: 啊，
1: 客气，有事
0: 好
1: 我
0: 嘞，
1: 打电
0: 好嘞，
1: 话啊。好，再
0: 好，
1: 见，
0: 谢谢，
1: 哎，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行动畅通。家庭工作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聊。另外，各位听众朋友，这两天咱们上了一个新产品啊，是不是这个凉皮儿非常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明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山药，因为陈吉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儿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儿给大家升级到片儿状的。 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两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了，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好，我们继续接到电话，下一位三线。三先生，听众朋友，46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哎，您好，
2: 王女士，您是顶楼那个基站的那个事儿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对。
2: 然后我们今天要帮您联系，我们应该先联系1518这个卜先生，是不是？
3: 1860。
2: 不要说那个人家那个全的手机号，我说他的尾号是1518。你要先联系他，是不是？嗯，导导是先联系尾号1518。我们先给他打电话，稍等。看今天能否打通啊。嗯，

0: 他不接电话了，跟昨天一样。然后咱们再看一下他的那个总部吧，咱们只能给你反映到他的总部了，打到热线当中找他们公司吧，是不是？只能是这样。您稍等我一下啊，稍等啊，到不了时帮我打一下这个电话。他接电话还要沟通，不接电话就没法沟通。您昨天后期给他打就不接了。
1: 是，他昨天不高兴了。
0: 后期你们又联系了？
1: 啊，后天就后期联系了，他不高兴了，说我不接电话了。
0: 哦，好吧。不高兴的点是什么呢？就因为你找媒体了。
2: 您好，
1: 他存
2: 欢
1: 在
2: 迎
1: 这个
2: 致
1: 因
2: 电
1: 素。
2: 中国铁塔10096客服热线，换电、充电和共享电单车业务，请按一；智联业务，请按二；通信基站业务，请按三；备电业务和发电业务，请按四；环评业务，请按七；投诉建议，请按八；人工服务，请按零；重听请。转接中，请稍后。

0: 喂，你好，中国铁塔109客户服务中心。
1: 你好，中国铁塔客服，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我们这儿遇到了一个新闻线索，是咱们用户打来的一个电话。就咱们铁塔公司呢和中国移动啊有一个合作，把这个基站呢和信号塔呢就安装在咱们居民家的顶层的楼上。然后咱们这位居民呢对这个是不满意的，经常产生噪音啊，或者是他们生活是有干扰的，于是他自己呢就生成了一个投诉，也投诉到了咱们的12345。那经过12345呢和他自己的这个努力，现在就是咱们这两边铁塔呢和移动都答应说把这个东西要拆掉，那本来是一件好事儿，然后他也有相应的负责人的联系电话。昨天呢我们节目组呢是联系了这两位负责人，然后这两位负责人的意思是说呢，现在要共同敲定一个时间，那等到我们今天再去联系咱们铁塔这边负责人的时候呢，他就不再接我们的电话了，所以我们找不到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呢就打到咱们总公司的这个电话，然后希望呢能够生成一个工单，这个工单呢咱们判一下。现在呢就是咱们这边也同意拆，然后移动呢也同意拆，就差什么呢，就差大家碰个时间把这个拆掉。然后昨天我们联系中国移动的时候呢，中国移动负责人说啥呢，说他和咱们铁塔公司之间呢是有这种服务协议的，说如果拆的话呢应该是咱们公司这边牵头，然后移动公司配合就可以了。所以您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帮助这位用户记录一下他的地址和电话，然后咱给他下个工单，就正常走流程，派师傅给他拆除就可以了，您看看呢。
0: 可以的，但是我这边是这样的，然后我这边是受理部门，我就会把您这个，
1: 我知道您就是把这个诉求记录下去，但是至于说那个真正去干这个事儿的，那肯定不是你现在能拍板决定的，这个我们完全能理解。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呢，因为我们实在是找不到和这位市民对接的这个负责人了，如果说要是能找到他的话，我们就不会打咱们总公司的电话了。现在就是找他呢，他现在不接我们电话，我估计您要下个单子呢，可能他就会重新和我们这个市民就再联系上了，是不是？
0: 好的。
1: 那行，那我稍后我请咱们市民朋友简单说一下他具体的地址啊。您好。
2: 哎，您好。
1: 您好，王女士，咱们说一下咱们家的具体地址，您说吧。
2: 我是香坊区文治三道街。
1: 哈尔滨市香坊区。
0: 香坊区。
1: 文治三道街，文化的文，三点水的治，对，文治三道街。
2: 五栋。
1: 文治三道街就直接是五栋吗？
2: 啊，文治小区五栋。
1: 哦，文治小区五栋。
0: 嗯。
1: 文治小区五栋，然后呢？
2: 一单元五楼一。
1: 一单元的501。
0: 嗯。
1: 然后我稍后让我的同事，因为咱们涉及到这个居民隐私嘛，我让我同事呢把居民电话告诉给您。您尾号3050是不是，王女士？
2: 是。
1: W 老师把铁塔公司的热线一线转到你那儿，把尾号3050的王女士电话告诉铁塔公司再转回来。咱们只能是这么操作了，让他们公司生成一个正式的一个工单，然后把这个工单派下去，看能不能够继续联系到负责人，其实就是他这个负责人牵头一弄就可以了，是不是？昨天你们后期打电话了
2: 啊？对，后期他不乐意，他说我不接了。
1: 但也没说具体的什么什么，为啥不接，就是说不高兴。
2: 有你说那个因素，再一个他就是说这个事儿，他说的不算。
1: 您稍等啊。你好。
0: 你
1: 好，客户代表。刚才我的同事把王女士的电话也告诉给您了，现在就是地址、电话都有了。她的诉求是这样的，我跟您再重复一下，就是王女士呢，通过市长电话12345以及新闻媒体多次反映顶楼存在的基站影响正常生活，影响居民防水。那么经过投诉，原负责人同意拆除，但现在始终没有办法推进，要求铁塔公司受理拆除基站，就这么个情况。
0: 好的。
1: 好
0: 的，今天会生成行单。
1: 行，那您帮我生成一个这个工，对，然后争取给他推进一下啊，非常感谢您，谢谢。好，再见。那行，王女士，那我们两天时间按照您的这个诉求也争取努力联系了，昨天呢两边负责人咱们也都联系了，然后今天呢又帮您生成了一个总公司的这么一个投诉，就是我这边尽量能替您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然后咱们也正常安排播出了，好不好？
2: 行，
1: 那行，好，再见了。
2: 谢谢老师，
1: 再见。
2: 好，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我看一下电话系统当中四线等候是吧？四线上是江女士啊，江女士您好。四线江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三线，三线让秦女士啊。
3: 啊，您好，秦哥，我想跟你说点事儿。我就是腿吧，静脉曲张，得了，好多年了，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就是白天晚上疼，然后腿那个血管吧都往外鼓了，就是非常非常难受。我就寻思，麻烦你哪个医院治得好？就是我想打针那种，就是不开刀那种。因为我在家还照顾老伴儿，
1: 没法确定具体的治疗方法，治疗方法还是得由咱们的医院来决定。静脉曲张，咱们省内知名专家是医大一的血管外科韩志阳老师。
3: 韩志阳。
1: 对，韩志阳。
3: 我写一下。
1: 韩志阳。
3: 我就寻思回家还能。给老伴做饭，我那得照顾他。
1: 就是具体治疗方法我们不能决定，你得跟医生去商定，是不是？
3: 啊，
1: 得由韩老师来定。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他是咱们省内治疗静脉曲张的知名专家。
3: 血管外科。
1: 对，韩志阳老师啊，好。
3: 他是哪天都出诊哈？
1: 出诊信息你得自己查询，应该不是每天。
3: 啊。
1: 好。
3: 感谢了。
1: 好，再见。
3: 哎，
1: 下一位是四线，四线上。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4: 哎，庆和老师你好。我是你的听众，我想感谢一下那个医大二院消化内科的楚艳杰主任。为什么我感谢他呢？那个因为我前天晚上吃鱼扎个刺儿，扎刺儿嘛，到医大医院去看病去了，前天晚上。完了那晚上都做不了那个喉镜，做不了喉镜呢，完说得第二天做，第二天我做完喉镜以后呢，看不清东西，完了我又做的这个 CT。做 CT 吧，完了看了东西了，看了东西以后呢，完了那个耳鼻喉科就给我推荐那个就是那个消化内科，他说这是消化内科的活儿。 哎，然后到消化内科以后呢，消化内科一看这情况呢，我还没给我做，他给我推，他又给我推出去了。

0: 推那个外科去了。
1: 嗯嗯嗯。
0: 完了，那外科那人那人接电话，那个大夫接电话说：“这也不是我们科的活儿。”说：“我说我们科都动刀的活儿。”说的。
1: 嗯嗯。
0: 说这个就是消化内科的活儿。
1: 嗯嗯嗯。
0: 他为什么消化内科不干不给干那活儿？
1: 嗯嗯。
0: 完那个大夫，我感觉那个大夫外科大夫也挺好，说那你这么的吧，说的说那什么，你要不行你上一大二吧，一大二，那个大夫就是整水，人大夫跟我说的是可能是实话，说比我们医院水平高，
1: 嗯，
0: 这么的完了就我就上一大二院了，你知道吧？
1: 嗯，
0: 我到一大二院以后呢，完了就找这个主任了，主任说的一大医院干这个活没问题，怎么还推到我们这儿了呢？
1: 嗯，
0: 就是态度挺好的，你知道吧？结果很快就把我这问题就给解决了，你知道吧？这么感谢他。
1: 好的。明白了，我向医院表达一下。
0: 哎、
1: 嗯，
0: 行，
1: 但是这个我们还是一大一呢，也是非常好的一家医院，一大一、一大二都是很好的医院。那只是可能是个别医生他的诊疗经验的问题吧，我觉得是这样。
0: 就消化内科、
1: 啊、对，就是
0: 一大医院消化内科给我推出来了。
1: 就是诊疗经验的问题，像一大一的消化科有非常好的医生，咱们也经常介绍，像陈莹莹老师之类的，我估计你要找他们就好了。但是因为情况紧急嘛，接诊的是哪个医生，咱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也不去核对了吧？不去核对是哪个医生进行的诊疗？
0: 是、啊。
1: 但是能够把这个病看好，最终在一大二院解决，就是好事儿。
0: 对
1: 呀，
0: 一大二院的主任非常好，你知道吗？挺热情的，你知道不？
1: 明白，我转达一下。
0: 过两遍。
1: 好的，没问题。
0: 主任。
1: 好的，好的，那行，聊到这儿。
0: 哎、好，谢谢
1: 青
0: 老师啊。
1: 再见。下一位二线，张阿姨要打招呼、
2: 哦、
1: 是不是？张阿姨，您是挂在哪天？
2: 下午好。
1: 你跟我说一下你挂在哪天。
2: 我挂的明天9点多的，
1: 明天9点多的，我给你记下来了。你把你那个患者名字告诉给我。
2: 我叫张桂兰。
1: 张桂兰，放心吧，我一会儿下直播帮您打招呼啊，你放心。
2: 啊、
1: 好，
2: 谢谢你、
1: 啊。放心啊，放心，明天9点多的号，我帮您打招呼啊，放心吧。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呢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再下一位是在电话线路上，我看一下啊，这位是在咱们五线等候。五线听众朋友，徐女士啊，徐阿姨看腰是不是？看腰椎对不对？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三线上是杜阿姨，杜阿姨你好。
3: 你好，秦叔。
1: 嗯，您说，嗯。
3: 啊，前天我跟你说的事儿没解决，到现在没解决。
1: 没解决，我这边已经给您处理了。那您没解决，我这没有办法了，因为您生成投诉之后，
3: 啊、
1: 我这边也帮您加强去投诉了。
3: 啊，这个道理。
1: 对呀、
3: 啊，
1: 我知道啊，这个事儿啊，咱们得联系园林嘛。您通过1234，我让您联系园林啊。
3: 你给联系了是吧？
1: 联系完了，就前提条件是必须是你自己要先打1234，然后我这边帮你加强才可以的。你全指着我自己打1234是不行的，因为1234需要居民本人先有一个生成的投诉。
3: 嗯，
1: 就是你们得严格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你才有可能成功。能明白这意思吗？因为你自己要先生成找到园林的这么一个投诉才行，然后而且您这个树本身就是院里的树，我上次跟您说的很清楚了，如果不是园林的事儿，咱们得找物业，能听懂吗？
3: 对呀，
1: 所以我才说我对你的要求挺简单的，我说你当天你就打1234，我下直播就去打。你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办，他怎么可能能成功呢？你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办这个事儿是不可能会成功的呀，因为我把每一步都跟你说好了，我说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对不对？那你这人总的是这样，那你问我你就得听话呀，你又不听话，你又没有按照咱们的思路来。我上次跟你讲了解决问题的几个思路，第一个思路您需要自己先生成12345的投诉，第二个我下直播去帮您加强这个投诉，然后我们联系到园林部门，园林部门就会给你打电话，园林部门给你打电话之后呢，他会有生成的这个电话的这么一个号，明白？要不然的话呢，他园林找我，他不是啥时候都能找到的。
3: 嗯嗯嗯。
1: 他找你是全天能找到的，能理解吧？然后得你拿到这个电话了，然后咱们接下来要跟园林去沟通，跟他的负责人去沟通，确认这个树到底是不是咱们道里园林去管护。如果确认了，根本就不归道里园林。那咱们就得给你的物业打电话，要求物业去处理，他是不是每一步他是环环相扣的呀？
3: 啊，
1: 你每一步是不是你寻思什么？是我来处理问题，我跟您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然后你都不配合呀？那你不去操作的话，这个事儿他就不可能会成功的呀。您当天
3: 我
1: 也
3: 不明白，
1: 是就是因为当天您不明白，当天我详细是不是很耐心的跟你讲了好几次？

0: 今天我又跟你讲了这么一次，所以你要是听我的建议，一会儿你自己要首先打12345生成你自己的一个投诉的一个单子，这个工单要生成的，然后你要跟12345说，我要联系道里园林部门，我就要联系道里园林处理我家这的树，能理解吗？有一个树对我产生了生活影响，挡光有虫子，你这个事儿如果你不做，我这边怎么去给你加强呢？
1: 嗯，
0: 对不对？您说是不是？更何况这个树本身就是你院里的树，都不是街边树木。嗯，
1: 是。
0: 所以你现在要是听我建议，你就必须这么去操作，才有可能成功，好吗？
1: 嗯。
0: 然后你要是想，你就去弄一下啊。再见了，下一位是四线上72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陈浩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是我吧？
0: 是您。
2: 我想让你给我推荐一个一大二院的心脏科的医生。我是咋的，我去年12月份吧，我到一大我做了这个造影，做造影呢完了，那个照影是我显示的哈，我的有堵，有淤堵80%-85%，但是呢我的血管细，完他说做不了支架，支架要下去哈就能把这血管冲破了，我就想再上一大二院去看一下。
0: 看腰间盘还是看哪儿，还是看心脏？
2: 心脏。
0: 导
2: 播
0: 老师给我对导播老师提醒说，你有两个要看的，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腰间盘。
2: 对对对。
0: 看心脏的话，上一大二院心内科挂刘海霞、李丽丽。
2: 等一下啊，心内科哈，刘海霞。
0: 嗯。李丽丽。
2: 刘海霞。
0: 李丽丽。
2: 李丽丽。
0: 对。
2: 哎，我记一下啊。李丽。
0: 刘海霞、李丽丽这两位，一大二院心内科的啊。
2: 行。
0: 然后
2: 腰
0: 间盘
2: 的
0: 话，也剩一大二吧。一大二挂一下骨科，骨科徐公平。
2: 骨科。
0: 徐公平。
2: 徐公平啊。
0: 嗯。
2: 徐公平
0: 。对。
2: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

0: 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两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掉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椒，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在三线上应该就是王先生了，是吧？王先生您好。
1: 你好。
0: 王先生您讲吧，我听一听您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您说吧。嗯，
1: 我就是一个农民，我是原来做农租的，农民在我这买的，完了始终是没给钱。以前吧就是他说我现在不行，没有，等我有了以后能给。结果从开始再给他打电话，接我电话了。
0: 哦，那有没有打条呢？
1: 有条，
0: 有条，给你打了欠条是不是？
1: 不是打了欠条，就是那个开票票据，他在顶上签的字。
0: 啊，他在票据上签字了，就是没有给您货款的意思，是这次吗？那现在需要我给他打电话吗？还是说您需要找律师？您想怎么处理下一步？
1: 怎么处合理？怎么处理呗？
0: 那就先给他打个电话。先打电话呢，因为本来这个打电话咱们这种操作也是不收钱的嘛，是不是？咱们就先给他打电话试试，帮您要一下。然后呢，如果还是不还你呢，你手里不是有证据吗？你就抓紧时间去起诉他，行不行？对方姓李，是不是？
1: 对。
0: 行，我现在给他打一下啊。
1: 这直接起诉吗？
0: 我先打一下试试。
2: 您好。您拨打的电
0: 话，你看他不接，有可能会听到，因为村民听咱们节目的挺多的。他不接电话，我给打电话就直接摁掉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欠很多人的钱，所以陌生电话都不接。
1: 那能不能通过法律部门直接给他那个执行他？
0: 那您得走法律流程啊，我们得先写状子呀，法院得受理呀，受理之后呢，你还得开庭啊。开庭之后还得形成判决啊，形成判决了再去执行啊，它是有个周期的，它不是说你今天上法院，法院明天就给你要的，你这个周期得少说好几个月呢。所以你要打官司得早行动的。
1: 你看看，哎呀，反正这个时间吧，反正10来年了，
0: 10来年还有一个时效的问题呢，还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您自己决定，如果要是打官司的话呢，可以自己打。自己打官司呢，在你们当地去打官司就行，或者你找当地的司法所去调节。如果呢，要是说花钱找律师也行，那你就问马律师，这个您自愿决定的啊。
1: 我也问的那个跟律师了解过，律师意思就是不太好整。我寻思问问你们有什么办法啊？
0: 我这答案其实刚才都给到您了，从头到尾该怎么办我都跟您说了。
1: 行，
0: 好，好，再见。你说想找个人直接管他要钱，那不太现实啊。因为什么？因为毕竟这是属于民事纠纷啊，是你跟他之间的合同，他对方就这么个事儿啊。你这民事纠纷上的问题，你说要找一个职能部门人去管他要钱，那个是不太现实的，好吗？来吧，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播啊。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的事儿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继续通过电话来聊，好吗？另外呢，咱们要到一大二院呢看一下郭勉医生，我再把他的出诊信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知名的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那么他主看的就是偏瘫。之前呢，郭老师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他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有一些文章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

0: 学术期刊上。回国之后呢，因为他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呀，各大知名医院都可以邀请他出诊的，最终选择在医大二院出诊。因为咱们东北地区的偏瘫患者很多，他的这个技术呢得以应用，所以呢他就来到了医大二院出诊。那么像沈阳啊、长春啊多地都是东三省这边的偏瘫患者找郭老师去做微创，希望就是能够恢复呗。我们说他包含什么呢？半身不遂呀、走道跨框啊、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这些就都是中风之后的偏瘫，对不对？那以往的偏瘫做运动康复治疗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到医大二院找神经外科大主任，他是郭冕医生，博士生导师教授啊，我国知名的神经外科领域治疗偏瘫的专家，大家直接找他去看就可以了。这个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另外呢，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就这些都可以在神经外科领域做微创手术啊。这个就是郭老师他目前掌握的技术，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冕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上叫帽子头，但是写书写过程当中，咱们就按照上面是一个日字的日，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免去写加冕仪式的这个免字儿。姓郭啊，叫郭冕，郭冕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星期一上午出诊，周一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会关照各位患者朋友，好吗？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下一位是刚才咱们要讲后续的，王女士，王女士有第二个事要讲，你好。
1: 清河老师你好。
0: 您说。
1: 那个谢谢你啊，为我们排忧解难，我们非常感谢。我有个啥问题呢？我就是洗衣机哈，我想呢用我家那个小车往外地拉，我问问这洗衣机能不能倒着放，那个车吧小，立着放装不下，完了能倒着放吗？
0: 什么样的洗衣机啊？
1: 就是双桶的洗衣机，
0: 双桶老式洗衣机，
1: 就是那个就是现在正常那个不是滚筒的那个洗衣机，
0: 不是滚筒的，
1: 嗯，
0: 就是老式那种吗？两个桶，一个洗衣服，一个甩干，
1: 不是，就是洗衣和甩干，就是现在这样式的。
0: 那怎么能是咋是双桶呢？
1: 那不是双桶，就是一个桶，
0: 对啊，那不就一个桶吗？是不是？那不就是最新的这种洗衣机吗？全自动洗衣机。
1: 对对，就是全自动的，就是不会说的。
0: 我心想是双桶，那多少年前的了。
1: 不是双桶。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1: 行行，好的，好的。
0: 稍等。
1: 但是这个路程吧，还挺远，得走七八九个小时。
0: 正在给您看，因为我也不太了解这方面内容。我看到我得让编辑去查一下。
1: 谢谢你啊，
0: 这个的确是超过咱们日常的了解了。
1: 我就是琢磨不整不明白了，你说。
0: 你看它是全自动，滚筒全自动是比较忌讳平放的，因为它是这么讲的啊。你看编辑发的，他说一般就是咱们这个洗衣机。运输过程当中是那种新的洗衣机啊，咱就是新的，它那个外包装不是有那个纸壳子吗？
1: 对呀，
0: 那个纸盒子上面都会有箭头的，它会说就这面朝上，它会要求是这样的，因为他说呢，内桶啊，它会有一些比如说悬挂的一些弹簧啊，包括减震的支撑啊，包括有一些什么像配重啊，那么。平放之后呢，尤其是长时间的颠簸，有可能会产生机器内部的损坏。另外呢，这里边还涉及到电机，电机呢，比如说有电机的润滑油啊，齿轮润滑油，然后咱们在平放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存在着，比如说积水进去的这种情况。对，然后还有就是运输过程当中，你也讲了，这个路程比较长嘛，可能会产生内桶的大幅的晃动。对，然后他说如果要是不得已非得选择平放的话，得就短途应急，然后还得有一些做法，比如彻底清空积水排水管，然后呢原装的固定螺丝要锁定内桶，把内桶要锁定住，就内桶不能让它就是滚来滚去的，对，然后只能是后背朝下，严禁左右侧躺，对，然后全程还得低速，还得少刹车少颠簸， 到目的地之后呢，还要直立静止2小时以上再去通电，因为要让那个机油回到电机当中。总之就是比较麻烦。
1: 嗯，确实是挺麻烦。
0: 对，挺麻烦的。
1: 嗯，
0: 还不像咱们想那么简单。
1: 对。
0: 嗯，然后说，如果是带烘干功能的一体机，那就更不能平放了。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总之，不建议这么去操作。
1: 嗯嗯嗯，
0: 行，你别就是多可以问一下，我让编辑再查一查，你就别再费劲巴力的整过去，再整坏了。
1: 就是啊，
0: 白浪费那个时间，而且现在
1: 是啊，
0: 洗衣机在就是再买一个新的也没多少钱呢。
1: 对，那就
0: 不
1: 如买个新的。
0: 是不是？对
1: 啊，
0: 就不如买一个便宜点的新的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嗯，那行，那等你聊到这儿、
1: 嗯、
0: 啊，好嘞、
1: 嗯，那好了，谢谢你，先生、
0: 再见、
1: 谢谢谢。
0: 嗯，行，这是编辑刚才帮咱们查的啊，但具体的其实咱们这方面也不是特别了解。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倾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明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山药，因为陈吉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咱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请听您，这位在三线。三先生，孙女士啊，孙阿姨您好。
2: 哎，您好，您是这个贺庆吗？
0: 庆贺。
2: 庆贺。
0: 嗯。
2: 是吗？
0: 是的。
2: 哎，我是王永才， 他介绍

0: 4号给老伴儿，他已经97岁了嘛，
1: 嗯，
0: 离休干部做的时候呢，做完之后回来，看的情况也比较好，自我感觉也行。然后呢，我第二天因为是第一次赴堂，我写了感谢信，并且买了许多水果，直接给护士站，请大家解解暑吧，哈，
1: 嗯嗯嗯，
0: 感谢他们。然后等到我们昨天30号去张路那儿，进行第二次复查的时候，张路呢，马上就跟我说了，谢谢我，他看到感谢信了，
1: 嗯，
0: 另外水果我们大家也都吃了，
1: 嗯，
0: 完了呢，因为还有好多患者，还有他助理在旁边，完我就小声地说，我说应该的。而且我还给他敬了礼了，
1: 嗯，
0: 我说不管咋的，老爷子这么大岁数，我代表我们全家啊，
1: 嗯，
0: 他的左眼，因为他右眼已经失明了，
1: 嗯，
0: 左眼做的白内障嘛，
1: 嗯，
0: 挺厉害，当时的那个视力才0.02了，
1: 嗯，
0: 等那个做完手术在张路看之前，我们再看的视力已经达到0.15了，
1: 嗯，
0: 哎，还是有效果的。另外回来我按时按点的这个上药啊，他没有水肿，嗯，而且这么高龄的这个张璐能够尽心尽力的给这个高龄高危的老人来做的时候，确实他的医术医德非常好。我呢也准备做个锦旗，然后发扬，给大家呢，
1: 嗯，
0: 也给他的知名度，
1: 嗯，
0: 增加点力度，这样呢，
1: 嗯，
0: 哎，所以呢我寻思，虽然咱们没见过面，但是呢我还是要感谢，
1: 好，
0: 起码也帮着推荐，
1: 嗯，
0: 而且呢我非注意了，发现在我的看的第一个病历单上，张璐在他的右脚写了一个庆的，
1: 嗯，
0: 那就说明是你们是朋友，
1: 嗯，
0: 他介绍的，
1: 对，
0: 就
1: 关照，
0: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
1: 嗯，
0: 所以永禅呢，因为不仅和这个我老伴儿哈，这他是人畜生长，他们来一起工作多少年，而且我们又都是朋友，所以呢我再一次的感谢你，
1: 好，没问题，收到，
0: 再，
1: 嗯，
0: 如果再有这个人呢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再跟你联系，
1: 再给我打电话就行啊，放心吧，
0: 哎，可以，
1: 啊，好，
0: 你就是这个电话吗，嗯，没有手机号吗，
1: 手机号不对外公布的，阿姨，嗯，
0: 啊，
1: 嗯，
0: 行，
1: 好，
0: 我就打这个电话，
1: 就能找到我，
0: 就能找到你，
1: 对，就能找到我，
0: 嗯，那谢谢你啊，我是孙玉晨的家属，
1: 嗯，
0: 我叫孙秋莲，秋天的秋，莲花的莲，
1: 我是让张老师转达，放心吧，
0: 啊，好的，
1: 好，好，再见啊，行，大家就开播的时候找我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节目没有啥特殊情况，基本上每天都直播的，除非是一些大的法定假日啊，咱们可能还休几天啊，剩下情况基本每天都直播的，开播也有，嗯，也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所以没关系，你就是这个时间找我，咱们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串时间，但是近些年没有调整。以前咱们节目播的时候挺晚的啊，在晚上10点的时候播，后来是晚上9点半播，晚上8点半播，再后来呢，咱们中午播，嗯，就是时间虽然会调整，但是咱们节目一直还是正常播出状态，所以你就播出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啊。金阿姨您好，你好，
2: 哎，你好，真哥，
1: 你好，您说，
2: 啊，
1: 嗯。
2: 我那个今年80岁了，我就那个，右腿哈，疼，我让你给我推荐个大夫。
1: 腿
2: 疼
1: 什么位置？
2: 就是一手道，一直就是那个胯骨附近。
1: 胯疼啊，像股骨头似的呗，
2: 啊，
1: 是不是？
2: 啊。
1: 就感觉像股骨头那个位置疼是吗？
2: 对，就那胯骨一走道，
1: 嗯，
2: 他就疼。
1: 您上医大医挂一下骨科刘宁。
2: 刘宁啊，医大医挂骨科刘宁啊。
1: 刘宁，宁是安宁的宁啊，刘宁。嗯
2: 啊。
1: 嗯，让他判断一下，好不好？嗯。
2: 啊，他的天天出诊吗？
1: 应该不是天天出诊，出诊信息得跟年轻人说一下，让他们查一查啊。医大医骨科刘宁，好吗？
2: 好了。

0: 好，再见。
1: 谢谢你，客户，
0: 别客气。
1: 哦，
0: 好，再见。另外呢，到医大四可以看妇科王丽双老师，她是看女性外阴白斑的知名专家。很多女性好朋友得了外阴白斑啊，容易病急乱投医，不敢到大医院去看，害怕人多不好意思，找一些不知名的啊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觉得偷偷的去看，反倒这样是容易落下病根，因为耽误了病情啊，或者没看好啊，甚至诱发癌变啊，到最后还是遭罪。所以咱们就大大方方的啊，大大方方的直接到医大四挂妇科王丽双老师，因为王丽双老师她从事的像研究啊，或者是发的文章啊，都是和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她是在外阴白斑治疗领域的专长专家，因为她每年的病例太多了，所以呢，省内的患者都是慕名啊找王丽双老师去看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她呢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这个时间我是知道的，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在医大四妇科出诊。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丽双老师，她主看呢就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医大四妇科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这位老师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她专看女性外阴白斑，大家见到王老师你就跟她讲是我的听众啊，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啊，提我都会关照大家的。医大四妇科王丽双啊，这是看女性外阴白斑的知名专家。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无线。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上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张先生您讲。
2: 麻烦你点事儿，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奥马牌的电动跑步机，我想给他挪那个新家来，完了那个他不通电吗，那个电线咱们不知咋回事，给那个分解开，分解不了，我先看有没有哈尔滨那嘎达有没有售后，完了花点钱儿找他给、那
0: 个、哪个品牌哪个品牌
2: 奥马牌，
0: 哪个奥，奥运的奥吗，
2: 是
0: 奥马，稍等我看看啊。稍等，
2: 电动跑步机。
0: 正在给您查。
2: 好，谢谢，
0: 查询当中啊，稍等我一下。您说需要电线。
2: 他那个不充电吗，咱们隔一拆给他分解，他碰了线完了再拉不上，他总坏了。
0: 明白，我打打这个。
2: 把它分解，要不开不动啊，那玩意。
0: 稍等，我稍等，我看看这个能不能打通啊。
3: 喂。
0: 你好，我想问一下，是奥马健身器材的客服电话吗？就是我们家里边有一个跑步机，这个跑步机想迁移，咱们有没有售后能帮着就迁移呢？因为怕自己弄不了。
3: 找维修师傅。
0: 找维修师傅的话，我想问是咱们这边热线给安排，还是我们怎么在当地找呢？就在城市哈尔滨。
3: 在当地找就行了，我们这边没有安排，只能说你找不到，我帮你推荐一个。
0: 就是您可以帮着推荐本地的哈尔滨的，是这意思吧？那行，谢谢您，谢谢。
2: 再给个电话号啊。
0: 我把电话给你，这个是他的售后的这个电话，售后电话呢，你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之后呢，就跟他讲这个事儿。他说他会给你推荐师傅，但是他，啥意思呢？人家讲了，就是他不管迁移，因为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2: 是咱们花钱。
0: 对，他是说帮您联系师傅，这样联系师傅到底什么水平啊，什么程度，那就您跟师傅去定了，好吗？
2: 那好，那好。
0: 稍等啊，您记好，这个电话是400，六八零，
2: 400680，我记下来了。
0: 1685，
2: 400160608。
0: 你一个数都没记对，您能有纸和笔吗？
2: 纸啊，我拿着呢。
0: 拿着，你从头记啊，从头记，400600680680165，
2: 1685。
0: 对，好，那您就自己打就行了，好吗？
2: 好嘞，
0: 好，再见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呢是之前也是跟咱联系过的啊，四线。四线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4: 你好，我那个上个礼拜一你不跟那个我们村长叫杨东吗？你跟他俩谈说的下礼拜一说的让我去看那个，我去要求这不看台账吗？
0: 是的。
4: 结果呢我去看去了。看完了然后呢给2026年的台账，他呢 这个车。

0: 村长，我打电话他不接，
1: 嗯，
0: 始终都不接。
1: 你看的台账是什么时候的台账？
0: 他这是2026年的。
1: 2026年的台账。
0: 要求是看的，对。
1: 你先跟我说一下，2026年的台账都有谁？
0: 那上没有我父亲的名啊，我父亲是九八年的那个台账，我能看着啊，这个始终都不让我看。
1: 想看98年台账是不是？好的。
0: 对。我打电话他不接，
1: 我这给打一下试一试啊、嗯。那你
0: 啊，
1: 看98年台账，村上怎么说？怎么说不能看？
0: 您给那村长打电话他不接，2026年的村会计，完了他说的那什么，我就只有这个账，再没有别的账。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忙。
1: 他不接咱们电话。嗯，
0: 是啊，就不接你电话，不接电话。
1: 对，不接电话了，因为上次咱们联系了，答应给你看了，但是他看的呢，不是你想看的那一本嘛。你这样，你最好是能够有上级的，你反映一下。我建议你呢，你把你的诉求形成书面上的文件，你可以把这个书面的这个材料呢，递交到乡政府或者是镇政府，然后再往上呢，就是区县一级的，你就走信访渠道就可以。然后
0: 什么，
1: 然后会有专人跟你对接的。然后你要是比如说你再能够有什么像乡长的电话呀，或者是镇里边的电话呀，负责人的电话，我再跟他沟通，就比你直接跟村长沟通要好很多。但是你要形成这个文件的话呢，首先要形成书面上的材料，就把你的诉求整个事的来龙去脉，这里边有什么呢？有你的基本信息，还有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有你的诉求，对不对？能明白这意思吗？
0: 对，我再打断你的话题说一句。
1: 你不用打断，我再教。
0: 这个事吧，就是我就解决不了的事儿。我已经的信访黑龙江信访和哈尔滨那什么的双城信访，我都去的，
1: 你说这个，你说这个，没有意义，因为你没有按照我说的要求去弄。我说的要求呢，其实已经很明显了。这个信访
0: 诉求我都写了，都去了，都信访都接待我了。那你说吧。
1: 信访呢，正常情况下呢，你第一个栏呢，要把你本人的基本信息要写清楚啊，就是我是谁啊，把你的本人基本信息写清楚。第二个呢，要写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你整个这个事情从头到尾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要把它写清楚
0: 啊，
1: 这个要写清楚。
0: 啊、
1: 包括呢，你比如说这一次新产生的，那你联系的新闻媒体，要求查看1998年土地台账，这个。杨村长呢，在节目当中允诺可以查看，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示等等的，就是把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怎么去努力的，怎么去做的这个事儿写明白，对吧？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诉求啊，我们的个人诉求呢，就是要求村集体出示98年台账，查询父亲谁谁谁是否在98年分得土地了。那么这个东西呢，必须是从头到尾要有很明显的。你的个人信息体现、事情来龙去脉的体现以及个人诉求的体现，那么一看到这个清晰的材料呢，信访接待部门就知道啊，原来是你要去做这个事儿，然后把这个材料呢，你要逐级先要交到乡政府和镇政府，如果有人接待你，并且他给你了一些电话，你把这个电话呢给到我，然后我去跟他沟通，能明白这意思吗？如果说乡镇这一级没有解决，那还是带着这个材料，但这个材料呢就要丰富里边的内容了，把你到乡镇一级反映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的这个材料呢再写到新的材料里边，那你的整个的这个材料呢过程那块就变长了，然后把它呢交到区一级或者是呢县一级的信访工作部门，他还会有人接待您，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看到了对外公布的一些办公电话或者是谁接待了你，他给你透露他的工作的手机号码，你同样可以再反馈给我，然后我再帮您跟他去沟通。就是咱们要做这个事情呢，就得是这样一步一步来，就是我才能帮到你。我现在呢，不是说你怎么做的，我是在跟你讲，走到哪一步，我能帮你干什么，我能替你怎么做。就像是你说村上始终不给你看台账，我给他打电话，他就给你看了，但是他给你看的呢，不是咱们想看的，那咱们就再给他打电话，再给他打电话呢，争取让他给你看想看的。现在咱们这个不是没成功吗？因为他不接咱们电话了，对不对？不接咱们电话呢，咱们下一步那就得把这个诉求呢往乡镇一级去反映，如果乡镇一级呢有主管部门的领导电话，恰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准在哪一步你就有一个负责人的电话了，或者是有一个对外公布的办公电话了，那这边我是不是就能够去打了，对不对？
0: 啊，听明白。
1: 我的意思是说， 我知道你

0: 遇到的难处，但是我是在想，我怎么能够帮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那咱们就是光去表达说，哎，我这是难，那是难，它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个事儿已经是发生的事儿了。咱们再去讨论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没有意义了。那就像是你跟我说，说我始终看不到台账，那我问你，是不是我打了电话他就让你看了？他只是说看了这个台账，咱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给你看九八年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村他没有九八年的底子，这个我们就得进一步的去了解，是不是？或者
1: 是。
0: 对，所以这个事儿呢，我给你讲清楚了，然后接下来做呢，你就一点点去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别着急，因为下一轮呢，咱们说，27年啊，包括28年啊，就是他陆续的进行土地调整之前，咱们还有那么长的时间可以去做准备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但凡你要是遇到了，比如说，哎，对你这件事挺伤心的，
1: 太生气，太生气了。
0: 对你这件事很，我不是说生气，我是对你这件事伤心的人。假设他真的他，在给你解答过程当中，他说你没事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来帮你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跟他联系了。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也可以把这个村上的村会计电话给我，然后我去给他打电话，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像你出示1998年的台账，为什么没有？因为现在呢，村长电话不接，咱们就可以给你们村上的会计打电话，或者你们村上还有谁，还有其他的人，是不是？有电话你要到了，咱们都可以打一打，试一试。
1: 这个村会计吧，他说了，只能就这个账，再别的我没有。他说的，
0: 是啊，
1: 别的账没有。他说的，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得问他呀？为什么呀？就原来那个账在哪儿啊？是本村就没有啊，还是什么？这个可以，我要可以给你打电话做了解的，这都没有问题。
1: 啊，
0: 我讲这个思路是不是能理解？我们的想法就是尽
1: 能理
0: 量
1: 解。
0: 的多去联系，是不是？抱怨呢，肯定是有的时候呢不开心会有抱怨，但抱怨的之后，我们该做事儿得做事儿，行不行？好，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想参与节目继续拨打就行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五线， 吴先生是赊账的事儿是吧？你好，阿姨。

0: 姨，
1: 哦，
0: 哎，你好，
1: 那
0: 阿
1: 个
0: 姨，
1: 啥，那个啥，一个人在我家，我开食杂店，他在这嘎歇了，500块钱正月，他租人房子跑了，打电话他也不接。
0: 那您那是我给你打电话是吗？
1: 对对。
0: 我给你打打试试啊，
1: 好了，谢谢啊。
0: 刀老师，咱们打打试试，稍等啊，稍等，刀老师正在沟通当中，
1: 行，好嘞。
0: 稍等啊。

0: 接，回答也不接。
1: 啊，他不接，
0: 不接，
1: 他在，嗯，歇歇了啊。
0: 嗯。
1: 他在我那个跟前住，他歇的账，他租的房子，他是三月份给我，一直到现在他也没给我，都跑了，搬走了。
0: 嗯，行吧。
1: 这么回。
0: 嗯，那没办法，
1: 谢谢啊、
0: 他不接啊、哦。好，再见。
1: 啊，好了，
0: 嗯、
1: 谢谢。
0: 嗯。好，接下来咱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三线，三线丁先生，丁先生你好。
2: 哎，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2: 那个有这么事想求助一下了，我的孙女儿今年19了，她3岁时候啊得的天线性心脏病，开胸做开胸手术，留下的疤痕呢挺大。完事正好现在大学放假了，我先给她做下去。像我爸还能让他做一看，能到哪个医院做的好呢？
0: 审核之后再看好不好？
2: 好。
0: 嗯，那等医院消息吧，有消息我联系您。好，先聊到这儿，再见。哎，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二线上朱女士，朱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建和哥。
0: 嗯，
3: 我就咨询个大夫。我这脱肛挂什么？上哪个医院？
0: 赶紧上医大一挂了刘天佑。
3: 啊。
0: 专门看就是肛肠方面的专家，医大一刘天佑。
3: 啊，谢谢。
0: 他下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你下周二去挂吧。嗯。
3: 啊，好。
0: 然后你要是着急，今天呢可以上群里去找他，今天下午他还可以在群里去给你看。
3: 啊啊。
0: 嗯，要不着急就下周二上医大一南岗。医大一南岗，你挂呢？你就挂普外科，
3: 啊、
0: 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挂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
3: 刘天佑是吧？
0: 对对对，下周二医大一南岗出诊啊。
3: 啊，
0: 嗯，
3: 谢谢啊。
0: 好，再见，别客气。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来吧，我看一下这个阶段，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等听众朋友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4: 哎哎，您好，陈豪老师。
0: 您说，嗯。
4: 我这个交农合。那个孩子搁那哪儿？我孩子搁唐山，我是这哈尔滨市区的，那个上智的，这怎么不好使呢？他那报销，我们都一堆交的，我们这多好使了呢。
0: 他有备案吗？你们交是在哪儿交的？
4: 交是搁手机上交的，还是这孩子给我们交的呢？我料我们搁哈尔滨看病是好使了。
0: 就是交是在唐山交的，是这意思吗？
4: 他搁手机上交的。
0: 那得给打唐山医保电话看一下他缴费是否成功了，备案是否成功了。
4: 备案他搁支付宝看成功了的。
0: 所以打电话要跟他确认一下。
4: 唐山什么？
0: 唐山医保局。用唐山区号加12393，因为你们缴费不是在唐山交的吗？是不是？
4: 缴费是他搁唐山搁手机交的。
0: 他搁唐山搁手机交的，但给你们交的是哪儿的？
4: 交
0: 的
4: 是哈尔滨的。
0: 那你不用打唐山医保局啊，他人在唐山、
4: 啊、
0: 但是他给你们缴费缴的是咱本地的。
4: 是，我说就是孩子现在搁唐山看他体检完了，
0: 他得异地备案啊。
4: 他备了，他说支付宝上有。
0: 那你得打咱们这儿。

0: 是的，你体检不好使啊，体检用不了
1: 的呀。门诊不有那500块钱吗？
0: 那也不行，那不行的，那不行，不是啥都能支持的。异地呢，我今天跟大家讲，异地不是你什么都能支持的。
1: 哦。
0: 异地看病它是有数的，你打12393嘛。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就这个它是已经备案成功了。
1: 哦。
0: 能明白？它只是对，
1: 它那500块钱那个门槛费不好使吗？
0: 不是在哪儿都好使的，那是你们在本地是好使的。
1: 哦，
0: 咱们呢要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本身是哈尔滨的医保用户，这个能理解啊。然后呢，会给你一个500块钱统筹额度，你在哈尔滨本地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现在呢，异地备案是临时备案到唐山市，所以你这500块钱在唐山市的使用它是有限制的，不是怎么用都能随便用的。
1: 哦，我寻思那500跟咱一样。
0: 不是的。因为他是异地备案，能明白吗？
1: 哦，好了，
0: 是不是？所以这个就不用问了，他成功是成功了，在本地使用是没有什么限制的。
1: 哦，他那个就是有
0: 大病
1: 啥的好使是吧？
0: 对，因为他是属于临时外出啊。临时外出的话呢，他的使用得看执行的规则的，得看他那个目录的，明白吗？
1: 啊，他去年怎么好使了呢？
0: 我不刚才跟你说得看目录，也不是说都不好使。你要是说就做一些日常检查的话，人那边不会支持你的。
1: 就日常检查。
0: 日常检查他应该不会支持你，因为他每年规则也会有一些变化的。
1: 哦，
0: 能理解吗？就是咱们在哈尔滨本地，你的500块钱的范畴更广。
1: 对，
0: 就这么个意思。然后临时备案，临时备案的话，那么他可报销的药品数啊，包括呢能够使用的医院都有限制，就不能随意使用。好不好？就是这么个意思。它不像咱本地又那么方便，因为它叫临时备案，它不是长期备案。它如果说要是永远在唐山生活，一个就要交唐山当地的医保，以后就不要交咱们这儿的了。就是你的孩子，他给你俩要交咱们本地的，他自己要交唐山的。
1: 哦，我给他交的。哦，那么的以后要他给唐山自己交的。
0: 他都不回来了，他交哈尔滨的干啥呀？
1: 我寻思那个哈尔滨的，他户口在这儿呢。
0: 他户口在这儿了，那人不在这儿有啥用啊？
1: 是，
0: 对不对？他交唐山的对他来讲是合适的呀。
1: 哦，
0: 是不是？他得在河北当地看病啊。所以他交医保的话，他一定得是交唐山的呀。他各方面待遇才高啊。
1: 不是，我这是农合。
0: 跟农合有啥关系啊？现在人家统一叫城乡居民医保。
1: 对。
0: 明白不？没有，已经没有农合，就你说的这个概念了。那都是最开始初期推广的时候叫新农合。人家现在就统称叫城乡居民医保。城里人跟农村人交的都是一个价。
1: 一个价是。
0: 对呀，都交400嘛。所以
1: 从，不是什么都能报的啊，理解。
0: 那当然了，你异地就是使用过程不是什么都报的，你不能把它当成本地呀。
1: 啊，这孩儿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也交了，收据啥都有啊。
0: 就
1: 异地备案也有啊。
0: 就是不像本地使用这么方便，所以他明年可以那样。如果他第二个如果不想改，还想交哈尔滨的，那就要长期备案，把临时备案改成长期备案。长期备案的话，就要提供居住证明，他向咱们哈尔滨医保部门提供唐山居住证明，把临时备案改成长期异地备案。
1: 哦，
0: 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那行，好，
1: 谢谢清河老师。
0: 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呢，听众朋友们，你们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再来重复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说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明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 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

0: 吉山药，因为陈吉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两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咱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幸福味道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日三餐的营养，哪一道菜又能够带给我们自己还有家人的身体健康方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呢？咱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学习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的一道汤，叫党参枸杞羊肉汤。这羊肉啊，大家都知道能够补益身体，特别是啊身体比较弱一点的，或者呢生了一场病，哪怕是一场重感冒之后，赶紧去补给补给，喝点羊肉汤，对不对？

呀，所以呢，进补的佳品这一款党参枸杞羊肉汤啊，咱们大家就学起来。准备个一斤左右的羊肉，党参15克就行了。5克的枸杞，党参就要15克就行了。这党参呢，价格不算高，但是咱们得知道科学配比，党参的用量一定得控制好。为什么海兰跟大家去教这道菜的时候呢，把这党参呢都把克数给大家说清楚了啊？吃多了或者是常年用党参泡水喝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上火的情况。这东西呢，一定得是从科学的角度适量的啊，去配比，就是在适量当中，它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很大很大的啊帮助。这种正量能量的帮助是你自己的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就你能有感觉，没劲儿啊，乏力呀，啊，不愿意说话呀，不愿意动弹呢，心悸呀，对不对？哎，你能有感觉，但如果量太大了，嘴起泡了，哎，便秘了，你也会有感觉。所以咱们啊，这道党参枸杞羊肉汤一定要把握好党参的这个量，也就是15克左右的量啊。主材就这么点儿，非常非常简单。怎么做呢？咱家里啊，你可以用那个羊腿肉也行，羊排肉也行，实在不行羊肉片都可以啊。把它洗干净了之后，凉水下锅，水开之后焯水3分钟，撇去血沫，捞出羊肉。知识点来了，这个焯羊肉的时候啊，咱们放锅里点啥呢？哎，放一点点料酒和两片姜片就可以了，放一点料酒和两片姜片就行了。等到羊肉捞出来的时候呢，放到一个大汤碗里边，里边呢加入到8分满的清水。啊，8分满的清水，这清水我要求一定得是热水啊，就即便不是开水，怎么也得80度往上的热水啊。羊肉捞出来，放到一个大汤碗里边，然后加入8分满的热水。这个时候最好放高压锅隔层，盖上盖子，先给它隔水炖一个小时，先给它隔水炖一个小时，让这个羊肉啊非常非常的烂乎。大家如果说在家里边按我这个方法去做的话，你不但能吃出饭馆味儿，而且我告诉你的科学配比的每一样啊，可能在无形当中对你的身体健康的帮助就非常之大。那我呢本身也取得了国家2级公共营养师的资格证，所以从营养学的角度，我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咱收音机前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就是会生活懂养生，追求非常高一点的生活品质，对不对呀？一个小时左右把这个羊肉呢给它隔水啊炖，隔水压，哎，压烂乎了之后呢，往这个羊肉汤里，就这样的话能最大限度的保存羊肉还有那个党参枸杞当中的营养啊。说这个东西有营养，咱吃多了不行，吃少了也没用，是不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到了，开盖，把这个党参啊，15克的党参清洗干净了，和这个5克左右的几个粒儿的枸杞也给它用水冲洗干净。这个党参呢，给它剪成段儿啊，剪成大概5厘米长的小段儿啊，剪成段儿，然后呢放到这个大碗里，这个汤里啊，刚刚压的这个羊肉汤里，然后继续盖上盖，再炖它半个小时左右。最后加一点点盐，再加一点鸡精或者牛肉粉来调个味儿就行了，就这么简单。羊肉党参汤，党参羊肉汤非常非常简单，就是有点耗时啊，就是有点浪费时间。好多人都知道了，哎呀，这个季节不行啊，没劲儿啊，啊，总是感觉突突的，心悸呀，拿不成个儿啊。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话说，拿不成个儿啊，咋整啊？特别难受，非常不舒服。那咱们就补充点营养，均衡的去调整调整呗，对不对？什么样的症状呢？在这个季节多发的中老年朋友是啥呀？气血亏虚，就是尤其到换季的季节啊，气血虚弱的这一部分亚健康人群就感觉到非常难受，疲劳，容易感冒，手脚冰凉，尤其糖尿病患者末梢循环还不好，对不对？哎，所以就特别需要一种补给气血，还能够帮助我们调阴阳，补脾益肾的
哎，一些补品，像黄芪呀、党参呐、阿胶啊、红枣啊，对不对？枸杞呀、桂圆啊、山药啊，在这个季节都可以吃一些。而好多人都说了，哎呀，海来你说的那个呀，我也掌握不好量啊。就像你说的啊，吃少了，一定量范围。

之内是大补，吃多了还容易上火，反倒不好了。你说我这咋把握这量啊？还有人说了，海兰，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但是咱也不能天天就猴着这点东西去吃啊，对不对啊？说我也想不起来呀，这个一个月在家里都不做一顿饭呢，哪能吃上这些东西啊？那怎么办呢？那就选择一个替代品呗，比如说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哎呦，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啊，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前两天呢我有点事儿外出了，好多听众朋友听到我们其他档节目在团购这个豆浆粉的时候，我的老听众原来经常跟我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时候，没打进来直播间电话，直接给我发微信了。哎，我还纳闷呢，啥情况啊，给我发个微信，海兰呐，你快想办法帮我订上一组豆浆粉吧。哎，我说怎么还想办法呢？后来跟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联系了一下，问啥情况，他说没有了，一组都没有了，你等啊，什么时候能到货再定吧。真就是这样，我还寻思呢，这个豆浆粉为啥那么好啊？我们的团购专员跟我说了，赶快给你家老人留他两组，马上就新货到了之后，赶快给他们留上两组，因为这个季节中老年人喝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太好了，它是科学配比的，而且呢，这个配料表里边非常非常干净，没有别的玩意儿，就是这几样，特别透明，它也不是什么秘方，不用藏着掖着，对不对呀？哎，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药食同源的这些东西，你像黄豆、大豆，大家都知道啊，还有大豆卵磷脂，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血管里的垃圾和毒素，是不是？山药，在这个季节呢，对肾和肺都特别好。红枣补血益气的，对不对？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成分，就是这几样。我说了，人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一个药企啊，有230多年的历史的药企，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华老字号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做出了这种豆浆粉，让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按照这几样科学配比给自己均衡营养，人家还在意你那一个方子吗？对不对？就这东西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边能不能整？也能整啊，太简单了，对不对？但是你左一样右一样买回来，花很多钱不说，最重要一点，你的那种制作方法和你每一样放到的那个量，你能不能把握到恰到好处？那为什么说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啊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么受好评，我们的听众朋友抢的那叫一个火呀。因为第一便宜，139块钱十盒，一盒7条，一共是70包，70包喝70杯呗，豆浆粉才139块钱啊！好多人呢都想买回来送给自己的父母啊，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啊、公公婆婆、七大姑八大姨到谁家去吃饭去串门的，把它当成礼物。139块钱，100多块钱你能买啥礼物啊？但是这十盒豆浆粉，它可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尤其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好多人对它非常非常的认可，它不比普通的豆浆粉呐，跟普通的豆浆粉它俩是没有可比性的。你想这几样东西非常非常好，尤其好多人不了解的不知道的，哎呦，说我平时买点党参回来泡水喝吧，有些人说我哎，我多买点黄芪回来泡水喝吧，有没有这样做的？但是我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说，党参和黄芪虽然是药食同源的，平时咱熬个鸡汤也可以用黄芪啊，煲个羊肉汤也可以用党参，但是能用多少，吸收多少，我们人体适合啊喝到体内多少，你有量吗？你知道吗？你能把握好吗？不能，对不对？党参需要多少，黄芪需要多少，山药需要多少，枸杞需要多少，桂圆需要多少，您知道吗？把握不好这个量吧，所以大家就充分相信了我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一个药企做出的平时我们大家可以每天补给营养的豆浆粉。哎，你想是不是会让人非常认可呀？平时好多听众朋友原来也喝过啊，它刚上市的时候200多块钱啊一组啊，20多块钱一盒，对不对？好多人都买呀，其实就是20多块钱一盒，也不贵呀。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呢，才合到13.9一盒，13.9一盒，对不对？一盒有7包，等于喝着一包豆浆，啊，添加了党参和黄芪的豆浆，等于才不到2块钱，一天喝上一杯，139块钱十盒。一天喝上一杯能喝70天，这2个多月的时间，你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保养，那

0: 可是不是用我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能给他说清楚的呀。所以现在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之前的那一波好多听众朋友想订这个豆浆粉都没订上的，今天赶紧打电话，全新到货的，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送人那倍儿有面子呀，对不对？你到超市买那普通的豆浆粉那还多少钱呢，对不对？还合多少钱一包一袋呢？咱们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按照科学配比给你融合到一起，并且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这几样，非常透明，不藏着不掖着的，让你一眼就看透它里边都有什么营养。特别适合的就是亚健康状态的啊，平时赖赖哒哒的啊，非老是觉得特别的累，没劲儿，没精神，总是感觉自己亏气亏血，手脚冰凉啊，末梢循环不好。那到冬天的时候，那感觉啊，后脚跟儿啊，这个脚趾尖啊，那都冻得发麻。尤其糖尿病患者，有的都能出了冻疮了。对不对？心悸呀、头晕呐、面色萎黄啊，就这一部分人群，哎，就是没劲儿、没精神，就是亏气亏血。哎，平时呢，可能还不愿意去吃一些这个保健品呢、药啊，对不对？哎，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去详细说一说，党参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能帮助啊有多大，黄芪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是现在大家需要打进电话，赶紧把它订上，139块钱十盒。你现在打进电话，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这是现货，但是这一波的现货非常之少。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要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啊，
0: 哎，
2: 你明天最好给我送。
0: 我们尽量啊，等着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我着急，赶紧给我送来、哦、
2: 啊。
0: 哎啊，就给您优先安排了。况且您打电话打得早，咱们都是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优先去配送的，先打电话就先给您送去啊、哦。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您得用抢的节奏，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您一定要多打几遍。占线或无人接听，多打几遍啊！我来给您报上名，就证明了这一波现货有您的份儿了。您就在家等着啊，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而且是免费送货上门。能够想这个说补中益气呀、养血安神呐、健脾和胃呀、气血不足的、失眠的，是不是？哎，每天特别累的，我都建议大家试一试。只要你啊，年轻人熬夜的好多人都在喝咱们这个豆浆粉啊，都是有感觉的，你自己感受感受就说了啊。中老年朋友我不用多说，大家自己去感受啊、哦。五线的谢先生手机尾号是2640，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啊、哦。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现在赶紧打，你要不抓紧打，一会儿大家都在打电话你就打不进来了。如果说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我们一位导播老师同时接听6部电话，恳请大家配合一下啊。遇到占线或无人接听，他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咱们就多打几遍电话，打到这个导播间之后快速的跟导播老师说我定几组豆浆粉，然后切到直播间来报名就行了。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3: 你好，海兰石，订一组豆浆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哎，
3: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多好的伴手礼呀、啊！你上谁家串门，上谁家吃饭的时候，你能练空手道啊？咱能空手去吗？但是你上超市啊，你去买那个普通的豆浆，啥也没有的豆浆。或者是说给里边添加的东西都是货不真价不实的，对不对？你看看是多少钱，合到多少钱一包？咱这个呢，139块钱十盒，一盒7包的话，就等于70包才139块钱。一包一杯豆浆，添加了这么多营养成分的豆浆，还不到2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豆浆啊， 它是干啥的呀？它可是一种液体蛋白质啊，好多人都知道豆浆非常非常有营养，是不是？哎，我们中老年朋友早上不愿意做粥的啊，有的人呢有乳糖不耐受还不能喝牛奶的，你就喝这豆浆呗，你感受感受，添加了党参、黄芪、桂圆、枸杞、红枣、阿胶等等，还有山药，都是非常之有营养的东西，非常透明的配料啊，配料表特别特别的透明，你一眼就能看透它，知道这东西它。

0: 有多好，感受一下吧。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1: 胃肠不好。
0: 王女，胃肠不好，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它没有刺激胃肠的东西啊。哎，而且啊，比如说脾胃比较虚弱的，红枣还能健脾和胃啊。脾胃虚弱的、气血不足的这部分人群还特别适合呢。
1: 我吃大便也不好。
0: 嗯，你喝一喝咱那个豆浆粉，你感受感受吧。啊，好多人就别说你在我们节目里边能139块钱拿到10盒，你就正常价格200多块钱一组的时候，你好多人都已经之前就买过。在网上啊啊，在一些保健品专卖店呢、大型的超市啊、药店呢，好多人都喝过这款这个豆浆粉，你尝尝就知道了啊、哦！哎，这个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感受。哎，我的跟团购专员我们来发微信的时候啊，他就非常非常真诚的向我推荐，他说真的，他说我认识的那几个朋友，就他们厂家的那几个工作人员，他们的父母都在喝这个豆浆粉。他说海兰你赶紧的啊，趁着这个，因为我是前两天给他发的微信嘛，他说趁着明后天到货，你先给他扣他2组啊，给老爸老妈便宜喽嗖的139块钱10盒的，对不对？70包啊，便宜喽嗖的给老爸老妈拿回去喝去呗，对不对？关键问题它真的是非常之有营养，就党参和黄芪，你能不能，好多人说哎，党参黄芪特别补益气血，特别对不对啊，亏气的特别好，补气的啊。但是你自己拿回来泡水喝，常年泡水喝好不好，你自己上网查查就知道了。这个必须按量去科学配比，这种药食同源的东西，如果说你适量科学配比去应用的话，它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是大补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懂得用量，瞎喝啊，乱用，用的量不是非常适合你人体的，我告诉你可能会起到一些上火呀或者相反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啊，这个那你想，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有很多药品的研发的老师，那他们投入进去的，对于这些药食同源的，平时咱也能煲粥炖菜炖汤的这些食材，怎么样合理把握配比到这个豆浆粉里边。这豆浆粉啊啊，公众微信平台有人问到了啊，学生能喝吗？可以喝，没问题啊。说这个有没有怪味儿？没有，因为本身党参和黄芪它就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药味儿。你黄芪泡水是不是喝着就跟白开水似的呀，对不对？本身就没有什么明显的药味儿，尤其豆浆那种又香又浓又纯的，而且里边没加蔗糖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哦。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哦，电一组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程女士，你好。程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4: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4: 我家在闽江国际。
0: 这后面就不说了啊，可以给您送货上门，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具体告诉他怎么走就行了啊。
4: 好，那你给我报上名吧。
0: 报上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其实胃肠不好的，山药也养胃，红枣也养胃，对不对？这不用我多说，大家自己去感受吧。139块钱十盒，你要说上谁家去串门啊，回家探望自己的这个老爸老妈呀，你不能练空手道吧，对不对？这个豆浆粉呢，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里边加入山药，我特别为啥要这个特别去说明一下呀？它对胃肠功能也挺好，而且啊，山药啊，啊黄芪呀、啊，党参呐、啊，那你想党参，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这是个三甲医院呐。中医科的白文武副主任医师就跟大家去说了，党参泡水喝是具有一定的补脾益肺、生津养血的功效，但是一定得适量，你得懂得一个适合自己的量，对不对？因为党参主要归脾经和肺经，适量用党参啊，可以缓解因为脾虚引起的食欲不振呐、腹泻呀、乏力呀等等这些不适，或者用于改善肺气不足引起的气短。

0: 胸闷、咳嗽、语音低微等症状。啥意思啊？没劲儿，他都没有劲儿，没气儿去大声说话了，对不对？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加了党参和黄芪的豆浆粉真的是非常的高端呐。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江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海兰。
0: 哎，
1: 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 就是浑身没劲儿，那个气儿不够用，能不能喝这个呀？
0: 可以呀、啊。太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哦啊！但虽然说不知道你这浑身没劲儿、气儿不够用是来源于哪儿啊？如果说你到医院去看了，大夫也都跟你说了，该遵医嘱的用药的，咱们都遵医嘱进行治疗了。如果说来自于中医的一些，比如说啊，气滞血瘀啊，气血比较亏虚。啊，还有呢，就是平时啊，咱们会有一些叫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什么实症，有一些叫脾胃比较虚弱呀，气血比较虚弱呀，对不对？
1: 就是心脏缺血
0: 啊，心肌缺血啊，
1: 嗯
0: 啊，可以，没问题啊、哦、啊。那你想，党参和黄芪对它都非常之有好处啊。黄芪啊，补气生阳。啊，党参那就更是好东西了，对不对？传统的滋补品呢、啊？那过去那个专门把党参放到一个小盒里。
1: 那这里边都有什么呢？
0: 这里边可简单了啊！豆浆是用黄豆做的，知道吧？大豆，
1: 嗯嗯，
0: 黄豆，然后配料是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的成分。它这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就是让你一眼看透，它不是啥秘方，直接就告诉你这里边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它也没有其他的添加，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啊，好，
1: 订一份吧、
0: 啊，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五线的葛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那个问一下，这个怎么定的？多少钱？
0: 一组是139块钱，10盒，每盒是7包，25克，7包，一盒是175克，10盒就1750克呗。139块钱、
2: 啊、
0: 能喝70杯啊，70杯豆浆。嗯，
2: 我刚听见，没听明白
0: 啊。你了解了解？
2: 我天天那个喝那个豆奶粉，完了直接就是给它。对里头点心，
0: 那你就直接喝这个豆浆粉，我建议你都没必要喝你那个豆奶粉了。你要愿意喝，你可以光放到一起喝。咱这个就是25克，正好平时冲一杯的，不管你早餐喝还是晚餐喝，正好冲一杯的呀。
2: 啊，
0: 对，你都没必要喝。
2: 它里头含那个药材呀。
0: 它是药食同源的，有些东西你说党参，它是药材当中的一种，但平时咱炖鸡、炖羊肉是不是也放啊？煲粥是不是也放啊？对不对啊？它是药食同源。你像大枣，平时咱空嘴还吃呢，是不是？那枸杞，对不对？它都是药食同源的，按照科学配比啊、哦。哎，好嘞，给您报上名。好多学生朋友都在喝咱们的这个豆浆粉呢。那你想，对不对？没问题，放心吧，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4: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4: 对，
0: 啊，
4: 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给您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党参黄芪豆浆粉，它不是普通的豆浆粉可以比的，跟普通的豆浆绝对没有可比性。喝过咱们这个豆浆粉的人都知道，就刚喝这两天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回购了，送人呢倍儿有面子，139块钱，你说能买啥呀？139块钱，10盒，一共70包，能冲70杯的豆浆粉，抓紧打电话订吧啊！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6: 哎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6: 是啊，是啊、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要订豆浆，
6: 进了的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一会儿啊，我一边教大家继续做菜，一边呢，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大家呢也要。

0: 经常熬夜不好好睡觉的，脾胃比较虚的啊，吃啥都不咋吸收的，亏气亏血，总是感觉非常的疲劳，特别累的，就是给黄芪是干啥的呀？啊，补气生阳的呀，对不对？啊，利水消肿，生津养血，好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呢，有人知道了，都知道，哎，黄芪补气呀，平时经常没劲儿的，没气儿的。啥叫没气儿啊？气力不足，对不对？啊，说买点黄芪泡水吧。但是我跟您说啊，黄芪可不是你随便拿回来就能天天泡水喝的。我不说了吗？咱这里边是给你按照科学配比的。为什么让你们选择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豆浆粉？一个药企，中华老字号200多年历史的药企，做出了这种食品级的豆浆粉，你自己说，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含金量吧，对不对？我就不多说了，而且特别便宜，平时买20多一盒，200多一组，现在是139块钱一组，才合到13.9块一盒，你自己说合不合适？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2: 您给我订那个豆浆粉。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哦。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就还是那句话啊，有些东西咱们自己不能自己给自己去盲目的说，听谁说啊，都知道黄芪特别的这个补气，那自己回家那个上中药材那去买黄芪去啊，自己回家泡水喝吧，行吗？啊，长时间的大量的去喝也不行，上火呀，对不对？你本身这个亏气亏血的啊，脾胃不和的这种情况还没等调整好呢，这嘴上也起大泡了，对不对？小便也发黄了，头发也往下掉了，对不对？啊，嗓子还疼了，你这个杀敌一千。
3: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来，想订咱们的这个豆浆粉的，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一边接电话一边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啊。欢迎的是三线的江女士，你好。
4: 哎，海兰呐，我想问一下，哎，这个豆浆粉用什么样的水冲？
0: 热水冲，用热水啊，80度到100度的都可以，没有问题。
4: 哎，我刚订完了，我就想问问这事儿。
0: 啊，热水冲啊，热水直接冲完，晾温了喝就行了啊，别客气。
4: 好，谢谢，
0: 再见。二线的王女士你好。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王女士啊，听收音机呢。手机尾号是4622，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周女士，尾号是2703，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话说139块钱，真的，你买啥礼物？你说你买两样水果啊，都没买到，买第三样都买不上啊，可能139块钱都不贵，都不够。水果多贵呀，啊！你上谁家去串门，带上这一组豆浆粉，而且是党参黄芪豆浆粉，自己在家里喝就更好了。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而且平时经常熬夜的，脸色不咋样的，经常感觉非常累的，对不对啊？自己感觉自己总是没劲儿，就拔不上来气儿似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喝一喝这个豆浆粉，反正它就是豆浆粉，对不对？从营养的角度帮助咱进行来调整的。欢迎四线的吴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豆浆粉。
0: 豆浆粉
5: 加没加糖啊？这里边？
0: 这里边不含蔗糖啊，
5: 不含。
0: 但是呢，就是它不有大枣和枸杞吗？比你吃水果里边那个低聚果糖还要健康，还要安全，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啊。
5: 哎，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6: 你好，我是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
6: 啊，
0: 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哦。哎，好嘞，
6: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023-23-112。
1: 继续打电话吧，来，我教给大家去做这道黑木耳山药脊骨汤。叔叔阿姨们特别愿意喝汤，是不是啊？哎，但是汤多了，喝多了呢，有些人可能就感觉，哎呦，我这个汤多了，油脂过多了，能不能让血压升高了呀？那做点清淡养生的汤吧。哎，今天这道补气养血、润肺止咳、止血抗压，哎，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黑木耳山药脊骨汤，收音机前的您一定得好好的去学一学啊。准备个猪脊骨，大概一斤左右就行了。半斤左右的山药，黑木耳呢，也就是3-5朵就够了。把这黑木耳呢，先用清水给它泡好了，泡发好了，根儿摘掉了，哎，好好洗干净，放在旁边备用。猪的脊骨呢，冷锅下水啊，这个凉锅的时候啊，放到水里，把这个脊骨啊，凉锅给它去焯一下，然后。放料酒，放2片姜，锅开了之后撇去浮沫，把这脊骨大概焯个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啊，焯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用开水给它清洗一下。但如果血沫子你泡的时间很长，血沫子不是很多，都撇下去了，你就不用重新清洗一遍了啊。葱咱们得多来2根葱，给它系成那个小葱节啊，再切几片生姜。把那个煮好的大块的脊骨啊，脊骨好在哪儿？它带着骨髓啊，对不对？又补钙又有营养。煮好那脊骨啊，倒出来啊，这个水呢，锅里边水都丢掉啊，把水都倒出去，锅刷干净的，哎。然后锅啊，再重新加入新水，这回加温水啊，给它烧热了之后再往里放脊骨。刚才是凉水下锅打水焯，这回水烧热了之后把咱焯好的脊骨放里边，然后放葱姜啊，大火煮开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一点浮沫，把它去撇掉了，然后小火炖个1个小时左右，再把泡发好的木耳，哎，这个洗干净了，山药戴上手套，把那个皮呀、都削干净了，然后山药适合切成滚刀块，切成滚刀块，大概啊1个小时左右开盖的时候，把这山药和黑木耳都放到里边，再煮开后转小火煮个20分钟左右，这个呀就是时间长，都知道山药有营养，对不对？哎，这个山药黑木耳脊骨汤呢也非常是有营养，但是就是太麻烦了，对不对？在家里咱得有时间去做呀，啊，把里边那个葱和姜啊，捞出来扔掉就行了。然后这汤加一点盐、白胡椒粉，剩下啥都不加啊，就加点盐、加点白胡椒粉就行。按照我这方法炖，这汤你能炖出那种奶白色，而且贼有营养，特别有营养啊。如果你愿意吃不怕麻烦的话，不愿意吃这个汤里边的，你可以把脊骨捞出来，哎，再加一点那个郫县豆瓣酱给它扒拉炒炒，然后那边呢黑木耳和山药单独去喝汤，这是我自己在家里边研制出来的方法啊，我自己做的这种方法啊，老好吃了，老香了，最关键一点没说吗？每天做成这一道菜，你就增加了很多的营养啊，对不对？黑木耳山药脊骨汤，大家学会了没有啊？啊，山药老有营养了，现在这个季节，脾胃不和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试一试，是不是？但是可能话说回来了，你也不见得我天天能做这个汤那个菜的，说海兰说的挺好，我听着啊也都感觉口水快流出来了，但我没时间做呀，但是我不会做呀，我整不好啊，咋办呢？啊，那为了均衡营养，我建议大家把咱今天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给它订回去啊，今天的现货可不多了啊，之前好多人都没订上，所以赶紧打电话，139块钱10盒，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139十盒，139块钱十盒啊，一盒是175克，25克一包，这颗数可不够小，够不小的了啊，一包能冲一大杯呢，7包，那10盒就是70包呗，70包才139块钱呢，你自己想一想，这个我觉得是送礼啊，给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啊家里的长辈送健康，太好的一个选择了。来，我们去学学这道党参黄芪煲鸡汤。你看，好多人都这个研究菜肴的，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这个呢，咱们准备个半只小鸡儿就行了啊，整只鸡，半只最好是那种小笨鸡儿，半只就行。党参和黄芪，我告诉大家啊，党参15克，

0: 黄芪5克就可以啊，不用放多了，再准备个7个大枣，10个枸杞，就这些东西啊，半只土鸡15克啊，那个克15克的党参，大概5克左右的黄芪就可以了啊，准备7个大红枣，再准备10个枸杞，就是这些东西。这款党参黄芪煲鸡汤啊，尤其针对于平时体质特别弱的啊，总是赖赖打打的，或者是说最近啊身体状况特别不好，今天有点这毛病吃点药，明天有点那毛病打点针，后天哎呀这不得劲去住院去了，大病初愈的，或者是身体最近就处于疾病当中的，这道鸡汤，那你过去你看咱们看那个电视剧里边谁家老人生病了啊，或者是说这个上医院去探望病人的，是不是都煲上一锅鸡汤啊，对不对？哎，今天呢海兰就教给大家去煲这一道特别有营养又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滋补的党参黄芪煲鸡汤。如果你听我的啊，可以偶尔去时不常的做一做这样的菜去吃，平时在很多个季节你会感觉到非常难受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好好的在这个季节去补养补养啊，补养跟不补养肯定是不一样的。
1: 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0: 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2: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欢迎二线的夏女士，你好。夏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夏女士啊，手机尾
3: 豆浆粉，我还听半导体呢。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没事儿、
3: 把半导体闭了
0: 啊。您等着接电话，
3: 谢谢啊、
0: 别客气，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
3: 啊、谢谢，我订过一份了。
0: 啊，订过了啊啊，
3: 订过了
0: 啊。那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胡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4: 对，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好、
0: 哎，
4: 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曲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5: 是啊，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宋先生，您好。
6: 啊，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豆浆粉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6: 我就订一份，几份不行吗？订两份。
0: 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你是要订两组是不是？一组是139块钱10盒，要订两组是不是？行
6: 两组
0: 啊，我让导播老师给您这个记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提醒他一下就行了啊、哦。哎，
6: 好，
0: 好嘞，哎，别客气，再见。欢迎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7: 对对，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龚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8: 我订豆浆粉。
0: 啊、嗯，好嘞，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啊，
0: 哎、
8: 谢谢啊，
0: 别客气，再见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您老体弱，正气不足，经常感到疲劳，容易感冒的啊，气滞血瘀、气血双虚的亚健康人群，这豆浆粉太好了。送人，我跟你说啊，咱不139块钱10盒吗？你送人，你就拿出去5盒、3盒、2盒，是不是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五线的封女士，你好。封女士，哎，要订豆浆粉哈。
9: 我要订两套。
0: 两套，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啊，咱们有不少的老听众朋友都是两组两组订，因为太合适了。你送人，你想139块钱你能买啥？对不对？这十盒豆浆粉拿出去多拿得出手啊。六线的刘女士你好。
10: 订一个
0: 手机，
10: 订
0: 豆浆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哎，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12: 啊，对，我要订一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石女士你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尾号是3132，预定成功了。二

0: 见到韩女士，您好。
1: 哎，那个我第一组
0: 豆浆粉，
1: 豆浆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2: 我两组豆浆粉，
0: 两组原来买过是不是？
2: 对，我原来买过一组，喝的挺好的，
0: 挺好吧？哎，那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回头客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
2: 哎，
0: 哎，好
2: 嘞，好，
0: 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3: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
4: 一组
0: 豆浆粉是不是？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5: 哎，您好，我想订两组。
0: 两组也是原来买过吗？
5: 对，买过，
0: 你看老听众，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赶紧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139块钱，你算算十盒啊，一盒里边是7条，冲7杯，十盒是不是冲70杯呀？139块钱冲70杯，一杯还不到2块钱呢，你上早市买一杯普通的豆浆是不是还得2块钱呢？对不对？咱这个是党参黄芪豆浆粉，里边加了这么多的有营养的东西，而且透这个配料表特别透明，就是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成分，你还多放心呢。不到2块钱一杯，不比上早市买都便宜啊！赶紧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139块钱是十盒的价格，十盒一共139，给您送到家啊！
6: 82323112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12，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
0: 三线的肖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
7: 我订一套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四线的任先生，尾号是2929，预订成功了。五线的林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
8: 我订一组
0: 豆浆粉，好，
8: 糖尿病可以喝吧？
0: 啊，糖尿病人可以喝，它没有额外加糖啊，但这里边含有一些低聚果糖，是什么？红枣和桂圆里边含有的低聚果糖，就是比你就是平时你不要吃这个红枣和桂圆吗？红枣和桂圆里边这种水果里边含有那个低聚果糖，比你平时吃那个水果还要安全呢，放心吧啊，它不是蔗糖啊，它里边不含蔗糖，也没添加蔗糖啊。哎，好嘞，就是我说那几样，别客气。哎，好，再见。六线的江女士您好。
9: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豆浆粉哈。
9: 啊，我订一组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9: 好，
0: 再见。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10: 海兰好，
9: 订一组
0: 豆浆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送到家。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11: 啊，不，我想问一问，这一组能喝多长时间呢？
0: 一组喝70杯，一组不是十盒吗？每盒是7条，一条冲一杯，就是70杯呗。一天喝一杯的话，能喝70天啊，就是喝不到2块钱
11: 一
0: 杯。
11: 一组是多少钱呢？
0: 139块钱。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蓝女士，手机尾号是3个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欢迎的是五线的冯女士，你好。冯女士，哎，要订咱们的豆浆粉是不是？
12: 那我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六线的陆女士，你好。陆女士，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豆浆粉呢？
13: 哎，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3: 哎
0: 哦，货到再付款。
13: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1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4: 哎，给我订一组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的是六线的尹先生，手机尾号是6410，预订成功了。五线的徐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5: 豆浆粉，对，
0: 好，好，
15: 血糖有点高。
0: 啊，血糖高没有关系的，它这里边不含蔗糖啊，哦，不含蔗糖的，没有给它添加蔗糖，就是我喝咱这个豆浆粉，我还往里加点糖呢，因为不甜我不愿意喝，呵呵啊啊，没问题，放心吧啊。
15: 喝几袋啊？
0: 一包啊，一次喝一条就能冲一杯啊！
15: 啊，一包，那一天喝两次行吗？
0: 它每条都是25克的，那不能冲一大杯呢吗？啊
15: 啊，那每天
0: 喝两次也行啊，喝两次也可以啊，你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15: 啊，
0: 也可以
15: 啊。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6: 放心吧，
4: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王先生，哦，手机尾号是316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啊，大家自己抢去吧。
6: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无线的田先生，您好。
10: 麻烦给订一组
0: 豆
10: 浆粉
0: 哈，不麻烦，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0: 哦。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豆浆粉139块钱啊，139块钱是十盒，每盒七条，就是70杯和不到2块钱一杯。三线的杜先生您好，
13: 你好，我订一组
0: 豆浆粉，
13: 这个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买过呀，老听众是不是？
13: 对对对。
0: 行，那就不用多说了啊，回头客就直接给您送过去了啊、哦。
13: 好，谢谢您，
0: 哪天？嗯，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现货。
13: 好，谢谢、
0: 啊、
13: 谢谢。
0: 好，别客气。六线的马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那个、哎、我想问一下，一组是多钱呢？
0: 一组139块钱，十盒，一盒是七条，冲七杯，就是139块钱冲70杯的量啊、哦。
16: 啊，订一组。
0: 嗯，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石女士您好。
17: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17: 哎，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啊,
17: 啊，
0: 哎，好，再见啊，别客气。哎呦，这电话简直太热了，现在有空线了啊，
6: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哎、一组豆浆粉哈。好嘞，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六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尾号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现在有空线了。只有在我们今天幸福味道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你能订到这款豆浆粉。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这豆浆粉就订不上了啊，就没有了。节目结束就订不上了。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139块钱十盒豆浆粉，而且现在打进电话还仍然是现货啊、哦，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打进电话仍然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
6: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39块钱十盒，一共70杯啊，能冲70杯的豆浆粉。来，我们看看这道党参黄芪煲鸡汤咋做呢？把这个小笨鸡儿啊都给它这个剁成一个块，一大块一大块的啊，整只炖，咱家有那么大的锅也可以。哎，把这个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生姜都准备好了，大红枣给它从中间削一下去核，姜呢一定要去皮儿啊，皮儿去干净的切片儿。然后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姜先用盐水给它泡个5分钟左右啊，这个是关键的步骤，用盐水先把这个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姜给它泡个5分钟。然后呢，鸡肉洗干净了之后呢，先把这些东西，就刚才泡了5分钟的之后那些食材和你剁好块的鸡肉放到汤锅里，咱家要有砂锅就更好了啊，放到汤锅里头，然后加适量的清水，啥都不用放，就这些东西，大概给它煲个1到2个小时。说广东人都特别喜欢煲汤，就这道汤在他们那儿老贵了，这一个煲啊都得100多块钱呢。咱自己在家里边去学习一下多好啊，对不对啊，就煲个1-2个小时，出锅之前喝之前啊，加一点点盐，再加点点白胡椒粉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呢。但是啊，有个提示，这个黄芪呀、啊、用量一定不要太多。刚才我为啥说5克就行啊，啊，好多人说了，哎呀，我这黄芪我买的途径好也不贵，我一天一把一把泡能不能补气呀、啊、不行不行，你把你的火都给补起来了啊。虽然黄芪啊，它作为药食同源的这种植物，草本植物，它是偏温补的啊，补气生阳，易于助火呀，对不对啊？阴虚阳亢这部分人群啊，大家都要注意点，一定不能过量，一定不能过量。有些东西还是那句话， 适量的时候，它非常非常补，特别特别的好，对你身体健康的这个补益的帮助非常之大。但是过犹不及，啥意思呀？这东西少了不行，多了它就更不行。所以哎，有技术人员按照科学配比，你想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啊，一个药企做出来这个平时咱们可以天天喝的食品级的豆浆粉，加入了党参和黄芪，它能不把这方面的科数配比啊给你研究的那么透彻吗？对不对？整那个养生壶，泡一大壶的黄芪、党参、桂圆，烂糟的也不知道好不好，我说他还不听。真不能过量，真不能过量，少了也不行，过了也不行啊，所以要按照科学的配比。平时末梢循环不咋好的，亏气亏血的啊，或者是总是感觉非常疲劳特别累的，甚至连话都懒得说的，我建议大家赶快现在打电话，还有几分钟时间，能把咱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给它订上。最后这个末班车，因为每次到货啊，上次就有不少听众朋友都没订上，都只给我发微信呢啊，我前两天在啊，请假在外地办点事儿的时候，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呐，你怎么想办法？你也给我整两组咱们的这个豆浆粉啊，我等着送人呢。你看没有货了，现在还有少量现货，就是今天刚刚到货的，下午刚刚到货的。如果能订，你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把它订上，你别等到别人都喝上了，人家喝一段时间这个豆浆粉之后呢，感觉有劲儿有精神了，由内而外的身体都变得热乎了，不再那么怕冷了，不再那么怕凉了，不再那么感觉有点这个小风一吹呀，就感觉吹到你的骨头缝里了，你的阳气升起来了，对不对？脾胃虚弱也改善了，气血不足也调整了，你别等到那个时候你再想起来，哎呀，我也跟他喝一样的好了，对不对？哎，想到哎呀，他买那钱我咋没买呢，那你不就后悔了吗？人家身体都调整的棒棒的，出去旅游去了，那你呢还在家哼哼唧唧躺在床上难受呢，是不是？所以啊，会生活懂养生的要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合理的去呵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啊。来自啊200多年历史的一个中华老字号的啊国企，咱们的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最后的十组八组的了啊，马上就没了，139块钱一组十盒，139一组十盒啊，一共是70包，能冲70大杯的这个豆浆，添加了党参和黄芪不说，里边的配料表非常干净，除了黄豆那种非常浓郁的特别醇厚的啊，这个豆浆的味道非常好喝，还添加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你说这几样放进去好不好喝吧？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添加了，就是这几样，配料表特别干净，非常透明，人家也不说我是保密配方啊，也不用，我不用保密配方，就这些配料，哎，给大家按照科学配比，但保密的是什么？是每一样都用多少，这个东西是保密的，人家那个专家科学家研究出来那个能没有点学术吗？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相信科学，要知道怎么补给是最对自己帮助最大的。139十盒一组啊，马上就剩十组八组了，马上就没有了，赶紧打电话订
6: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四线的安先生，你好。
4: 哎，那个糖尿病能不能吃？
0: 可以喝，一点问题没有，它本身没有添加蔗糖啊、哦，放心吧。
4: 嗯，
0: 好嘞，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朱女士，你好。
19: 喂，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
19: 我刚打开发动机，我想听一下这个、豆浆粉一组是多少盒啊？
0: 一组是十盒，每盒里边是7包，就是139块钱这一组，一共是70包，每包是25克，能冲一大杯啊。哦
19: 啊，
0: 嗯，还有啥问题
19: 啊？行，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139十盒一组，马上就没了啊！赶紧打电话，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都不用我多说了吧？咱们合作了太长时间了，好多人都买过他其他的产品，就是你到药店去买板蓝根。对不对啊？大多数的药店给你拿出来都是静修堂的板蓝根吧？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对于气血不足引起的心悸、心嘚瑟、总是突突、乏力、头晕、面色萎黄的这部分人，你看看阿胶、 桂圆、枸杞，是不是啊？哎，你平时也适合吃这些呀、啊。而我们把这些全部都融入其中了。报上名之后，有啥问题要了解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的帮助大家来进行解答，非常简单，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啊。这个豆浆粉，好多人都带到这个学校啊，带到单位啊，撕开之后用热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了，嗯，特别浓醇啊。特别醇厚又香喷喷的一杯豆浆，简简单单热水一冲就好了啊，开袋就直接一冲就行，非常方便，携带起来你出去玩啊，是上哪去啊，都特别方便啊。抓紧打电话订吧，139十盒，一整组十盒，一共70包，能冲70大杯啊。
6: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都能喝得惯，没有任何问题，它没有啥异味怪味，那种非常浓醇的豆香味啊，就是豆浆那种特别浓稠的豆香的那个香味，非常好喝。强烈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啊。孙女士你好。
20: 哎，我要两组那个豆黄芪党参豆浆粉。
0: 两组豆浆粉，好嘞，是要送人是不是啊？
20: 对，送人
0: 对
20: 结了吗？
0: 送人，我跟你说，太拿得出手了，倍儿有面子。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139块钱十盒，一共70包啊。五县的王先生您好，
21: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五县的刘女士您好，
22: 你好，海兰，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22: 啊，
0: 好嘞，
22: 多少钱？
0: 139，139啊，139一组是10盒，每盒是7包，一共是70包，能冲出70杯豆浆啊、哦，保质期是24个月。嗯、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现在有两个空线啊，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哦。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23: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23: 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23: 谢谢、啊、
0: 就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23: 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6: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那感谢关注幸福味道啊，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真真正正的收获一份幸福的味道，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服务。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
1: 小说联播。
0: 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2: 蒋平分兵派将，大破冲霄楼，捉拿襄阳王。他把手下的人分成两队，交代得清清楚楚。最后让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留在公馆保护钦差，彭启不便露面，也在公馆听信。可人家别人什么说的都没有。穿山鼠徐庆把脑袋一拨了，嗷一嗓子蹦出来了：“小三儿，我不同意！”把蒋四爷气的鼻子刺儿直扇呼。三哥，哪一点不同意？怎么你们都暴打前敌，把我留在家里？大哥二哥行，保护钦差，就凭我这么大能耐，搁家里头不糟践我的财粮了吗？哎，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啊，得以一

0: 饮食，怎么不叫我去呢？贾四爷一听气乐了，不但他乐，在场的人全都掩鼻而笑。四爷心说：天下的人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吗？自吹自擂，谁不知道你是有名的大饭桶？哎呀，我这三哥可怎么办呢？这么大岁数了，半傻不见的。我三哥呀，正因为您能耐大，我才把您留下保护钦差。你别忘了，棋圣不顾家呀，这可是兵家一计呀。倘若我们大军都在外边，有人乘虚而入，怎么办呢？所以兄弟，我才把您留下呀。您怎么还挑理了呢？
1: 哦，这么回事儿，那你一说，我这才明白。不然的话，我还认为你小瞧我呢。这不是三哥跟你吹，老子英雄儿好汉，我儿子怎么样？刚一出世，呱呱响，响呱呱，那不是我儿吗？他哪来那么大能耐？不就因为有我这么个爹吗？
0: 哎，行，三哥，您别说了，大家都清楚。把徐良给臊了。徐良心说：“我这老子怎么是这么个人？哎呀，真没有办法。等将来有了机会啊，爷儿俩好好谈谈心，好好劝劝他老人家，别这样，他太丢人了。”
2: 单说蒋平，又问了几遍，大伙儿都没意见了，这个决定就算生效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分兵两队各自起身去办自己的事儿。咱们先说这头一队，南侠展雄飞领着，老少英雄在后头跟着，赶奔九宫八卦连环铺，三更天准时到达。等到了东方甲乙木，大家挺身站住，尽管心里头有数，也不能不加防备呀。今天晚上这天呢特别黑，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抬头看密麻麻的星斗，连点风丝儿都没有。再看九宫八卦连环谱，一丈多高的墙跟城墙相似，东门外点着两盏气死风灯，就灯下有点亮光，门户紧闭。展昭没让别人伸手，回忆回忆彭起是怎么教的，那个图上他是怎么画的。南侠一生谨慎，绝不敢粗心大意，像白玉堂那样冒险的事儿，展昭一辈子做不出来。他手提宝剑到了门这儿，抓住左面的铜环，用力往外拧了三扣，然后冲身后的人一摆手，哗，大家都趴伏在地上。就见东门缓缓开放，门开开能瞅着院里了，脚下是青条石铺的甬路，一直深堰到冲霄楼。光这条甬路也有400多米长啊。然后众人脚下踩着万字，提心吊胆走进东门。南侠往左右一看，果然有两座八角亭，黑乎乎的，像两个巨人左右把门，有两条铁链从亭子里的伸出来，直接通到冲霄楼三楼的顶上。这是阵眼，必须先把它破坏了。斩南侠手中提着战炉宝剑，等来到亭子切近，让别人闪开，他就得冒点险呢，要不怎么叫带队的呢？双脚点地，腾身而起，撑窜到左面亭子上面，宝剑一挥，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把一条铁链斩折，然后又到另一座亭子上，用同样的方法把铁链子斩断。就听这地底下，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消息给破坏了，人们长出了一口气，看来九宫八卦连环谱周围的消息全都失灵了，这就放心大胆往里走是没事儿了。众人跟一窝蜂一样来到冲霄楼前，按着彭启教给那样走一三五七九，别踩二四六八十，然后来到东门。你看外边有东门，里边也有东门呢，这一条直线，用同样的方法把东门开开。哎，这玩意儿修造的真好。再看里边，嘎啦啦啦一响，出来一匹木马。这木马的颜色是黄的。彭启说的清楚，马分五色，红黄赤白黑。别的马别骑，一骑把命搭上了，就得骑黄马。南侠纵上这匹假马的马背，黄马一掉头，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把它驮到中央无极土，它一片腿跳起来了，脚踏实地。然后黄马一掉头，又赶奔门口，一个一个驮，最后把众人全驮起来，它不动了。大伙儿心说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哎呀，彭启是真有一套啊。然后大家开始上楼，不能踩楼梯，不管是一三五七九还是二四六八十，踩上就完，得从扶手上去。那没功夫没两下子可上不去啊。南侠头一个利用蝎子倒爬城的办法，双手抓住扶手，身子一挺，两脚朝天，一把倒着一把的往上上。别人学南侠都这样登上二楼，又用同样的方法登上三楼。三楼是个会议室，正中央放着桌子，转圈九把椅子，其中还有一把盘龙椅。这把椅子是给襄阳王赵觉准备的，如果遇上紧急的事情，特殊保密，赵觉就在这里召集亲信开会，平时就空着。同时三楼坐北向南是一座大佛龛，正中央供着三尊佛，西天如来准提接引，黄陵的曼场。他们再一看大佛的掌心托着个盒子，这盒子是檀香木的，几角都包着金，上着金锁。斩南侠伸手把盒子抄起来了，然后轻轻放在地上，把锁打开，啪，把盒盖掀开了，里边还有三层黄绫子。把黄绫子掀开，有个纸卷。南侠心里非常激动，莫非这就是蒙丹蓝谱吗？轻轻把纸卷展开一看，一点儿都不错。名字上头一个襄阳王赵觉，生年日月家乡住处底下标的清清楚楚。第二个镇八方雷英，第三个三手真人刘道通，第四个九天真人马道元，铁刀大都督贺斌，等等等等等等，密密麻麻的，总数是365人。南侠心说我们得的就是这个，按着蒙丹抓人是一个也跑不了。他来不及细看，把蒙丹重新卷起来放到盒里包好了，背到身上。南侠心说这玩意儿可别丢了啊，这要从我身上丢了，我这罪可太重了。因此南侠格外的谨慎呢，把蒙丹落到手里头，这就算大功告成了。

0: 按蒋平的吩咐，马上到前院，两队并成一队捉拿襄阳王了。因此他一摆手下楼，大伙儿按着原来的路线，同样的方法，很平安的来到一楼。等到了中央无极土，南侠一点名，是一个也不少，心里非常高兴。哎呀，没想到这么顺的，什么麻烦也没遇上啊，走吧。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咔咔咔咔咔咔，谁也没料到脚下地板裂开了，这些人脑瓜朝下整个栽得下得去。您说吓人不？一个个魂不附体呀、啊！心里说怎么回事儿？彭启把我们骗了，还是他没有料到，还是冲霄楼重新有改动，他可没提这个事儿。落在下边是个什么地方？下面是一面大网，底下就是铜网阵呐、啊。他们整个全掉到网里头了，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串铃就响起来没完了。这个网上啊，一个小方孔，一把小钩子，密密麻麻的，谁也数不过来有多少。这人一到了里边，网一承受压力，小钩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把这些人是牢牢给勾住。你别看他小，他多呀，有天大的能耐也动转不了啊。哎呀，大家挤在一起可受了洋罪了。有人就骂开了，呸他妈的了，老彭起老狐狸，我们上了你的当了，跟你玩不了，要有三寸气在，非把你剁碎不可。有人就说不一定，别冤枉彭起，也许他没有料到，咱们为今之计想办法能出去。这咱们出去，哎呀，那动不了，哎呀，我肉都叫勾上来了。人们说什么的都有啊。就在这紧急关头，突然在左侧咔吧开了一扇暗门，从里边钻一个人来。这人左手提着火扇子，右手拎着刀，这火扇子锃明刷亮啊。南侠用眼角的余光一看，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谁呀？徐良，高声喊叫：“梁子，快来救我！”老人家不要担心，我来了，我就是为救你们的。那位说：“徐良怎么赶来了？”蒋平派的两路接应使，哪路出事都找他算账。徐良这担子比谁都重啊！大家起身之后，老心儿一盘算，这头一队得蒙丹，这担子比较更重啊。二队在前头抓襄阳王，一般是抓不着，得经过一场血战才行。我呀，先奔第一队，我看看得蒙丹的时候有什么麻烦没有，要有，我先帮忙。然后再奔前院，他这么想完全正确。可徐良一边走着一边就琢磨，这个镇楼他得有总衔，他不可能是分散的，要把这总衔找着就好了。临来的时候问过彭启，彭启说总衔放到哪儿他不清楚，因为襄阳王告诉了你，只要摆好楼就行。这总衔我另派人，看来是留了个心眼儿啊。无论如何，我得把这总衔给找着。那徐良真了不起，他来到九宫八卦连环谱外边，往墙外一瞅，有一座小庙，小庙上挂着块横匾“三官庙”，后边还有小院儿。 徐良想要看个究竟，飘身落到院里了。一看屋里点着灯呢，传出说话的声音。徐良点破窗棂纸往里一看呢，里边坐俩人，一个和尚，一个俗家。和这和尚长得身材高大，能有一丈挂零吧。天儿也热，他把衣服闪掉了，露着大肚囊子和奶头，噔楞噔楞的。看年纪能在70岁左右，椅子旁边戳着金乎乎的金顶九连环。再看这个俗家，长得也不瘦，黑脸蛋子，脑门子上有一道伤疤，背后背着三叉鬼头刀，桌子上放着几样菜，还两壶酒。两个人正发牢骚呢，就听这和尚说：“三首真人刘道通真不仗义，襄阳王也不识货，把老僧放到这儿，简直是大材小用。”那个黑脸就说：“可不是吗？慢说是老佛爷您，就拿我来说，谁不知道啊？就我这两下子，不敢说第一流的吧，可也得说第二流的。结果叫我上到这儿来了，一天无所事事，就看着这么个玩意儿，这有什么用啊？谁能上这儿来呀？我看咱爷俩成了看坟守墓的了，管他呢。今日有酒今日醉，喝。没来人咱更清秋一些，可不是怎么的。”徐良就听着话里有话，看着这么个玩意儿，莫非这就是总贤吗？我呀得探听明白。也没有徐良胆儿这么大的，拉门他进了屋了。二位听好，我得俩人就一愣，把酒杯放下了。你是谁？
1: 我是个人啊，真正里外都是肉的肉人。
0: 废话，谁不是肉的？你在哪儿来的？
1: 我在前院来的，奉襄阳王所差，我来看看二位。
0: 哎，我们怎么没见过你？
1: 可你们不认识我，我认识你们呢。我就是襄阳王府打杂的。
0: 啊，打杂的？你看我们什么事儿？
1: 我看二位挺苦闷的，我打算给你们开开心，解解闷儿。
0: 你能开什么心，解什么闷呢？
1: 我给你们变个戏法，可有意思了。
0: 哦，什么戏法？
2: 就看徐良把左手抬起来，
1: 就这个戏法，照干吧去。
2: 冷不丁的打出一支袖箭来，这支袖箭正钉在这和尚的梗嗓上。这和尚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就身归佛国去了。那位说他是谁啊？谁？这和尚还真了不起，大佛寺的方丈，粉面如来法都。结果一招都没动，就死于非命。
0: 那个黑脸的一看不好，这刚要撤刀，徐良跳过来一戳他嘎吱窝，别动，嘣，
2: 点穴给点住了。这位刚卡巴眼儿动不了地方，心里头透明白，哎呀，
0: 心说这丑鬼是谁，咋这么大能耐？
2: 徐良乐呵呵拉了把椅子挨着他坐下，一瞅这菜和这酒还真不错，俩人刚喝还没怎么动呢。哎，我喝点吧。他满了一杯，哎，不错，吃两口菜，然后凑近这黑脸的问：“
1: 你想死啊，是想活？要想活呢，老老实实跟我说实话；要想死，就跟这和尚一块儿去。”
2: 徐良说到这儿，拿大环刀在他脑门子上直蹭。
0: 这位这个骂呀，徐 你说这是磨刀石吗？在这蹭什么？哎呀呀，好疼的！
2: 蹭个脖子里儿，徐良一捅他，把穴道给他破了。
0: 抓住他脖领子，刀压脖下，说：“你叫什么名字？”“
1: 我是陆家谱的，我哥哥叫紫面阎罗陆凯，我叫黑面阎罗陆霄。”“
0: 我问你，你们两个人在这看守什么？”“
1: 看守地道总贤。”“
0: 说，地道总贤，总贤在什么地方？”“
1: 就在夹皮墙的后面。”“
0: 头前给我引路，我看看。”可徐良得高兴了，
2: 陆霄不敢不听啊，把夹皮墙打开，用手往地上一指，就这就是总贤。徐良用大环刀把盖挑开一看，可不是吗？下边有个铁轴，上头都用铁线盘着，通向四面八方。粗的铁线比大拇指还粗，细的也像小手指。徐良看罢，还得详细问：“
0: 我请问你，这个总衔有什么用？”“
1: 总衔呢，就是管着冲霄楼、同往镇、九宫八卦、连环谱，所有的都归这儿管。外头即使有些破坏吧，这总衔还仍然有效。”“
0: 我再问你，这总衔还管什么地方？”“
1: 我没说吗？还是四面八方全管，要把这破坏了，整个冲霄楼、同往镇整个都失灵了。我们就在这负责看管这个。”“
0: 你说的是真假？
1: 我要说瞎话，你不好要我的命吗？”“
0: 好吧。”徐良说的这正仔细观察呢，陆霄这下冷不丁一拨了脑袋，
2: 在徐良手中挣脱，是飞身便跑。他打算送信儿去，老信儿赶紧把左手一抬，咔吧就一支绣箭从后脑勺给钉进去了，这家杠一声就死在门口。徐良啊，把手中掌中大环刀抡起来，心说干脆我全给你砍断了，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擦来来来擦来来。幸亏他有宝刀，不然就知道是总衔也没用，十八根大主弦全叫他砍断了。就听这脚底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其实他不知道，其中有一条总弦就通到同网镇，那网只要一被人碰，夹皮墙自动开放，里边就开弓放箭。幸亏徐良把这根总弦给砍断了，展昭他们虽然被兜子里头了，并没放箭。要徐良不砍呢，展雄飞等人的下场跟白玉堂是一般般，多悬呐！等破坏之后，徐良发现旁边有个地道，他顺着地道钻进来了。因为里边黑，他看不清楚，把火扇子点着了。走着走着，前边死胡了头了，他用刀一捅，嘎巴门开了。等钻出来一看，正遇斩南侠。徐良把大环刀一晃，把铜王砍落，救了众人，他大伙死中得活，这高兴啊。徐良就问：“怎么样，蒙搭到手了？”“
0: 梁子，放心，在我身上背着呢。”“
1: 好吧，既然这样，咱们要赶奔前院捉拿襄阳王山西燕徐良。”
2: 误打误撞破了冲霄楼、同往镇，救了展昭、魏真等老少英雄，大家死里逃生，高兴得不得了。大家一商议，蒙丹蓝谱弄到手了，冲霄楼也没用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徐良提议让魏真保护展昭先回公馆， 为什么要保护？因为南侠

从铜网镇的地道来到地面上。徐良回过头看了看，这是用金子堆起来的冲霄楼啊，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但是留着它只能害人，就得横横心呐，把它毁了就得了。要说拆这座楼没那时间，干脆放把火烧吧。小弟兄们也同意，大家把火扇子拿出来，找来引火之物，把冲霄楼就给点着了。有道是水火无情，这火一着起来就没个劲儿。刹那间烈焰飞腾，火鸽子烂飞，火球烂蹦，是越着越大呀。这座冲霄楼就算报销了，火着着，徐良他们不管，然后率人翻过身来，赶奔前宅去捉拿襄阳王。说到这儿，咱再说前边的事儿。蒋平北侠率领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士、爱虎等人，他们是第二队，专门负责打的。自从离开公馆到了襄阳王府，每个人都收拾得锦陈利落，各带应用之物，飞身上房，滚几爬坡，飞檐走壁，躲过层层的卡子，就来到银安宝殿。每个人都找了隐身之处，趴在暗处往下看着。今天晚上的襄阳王府啊，人来的非常齐。襄阳王正召集各路的英雄召开紧急会议。什么原因？这帮人并不傻呀，耳目灵通。开封府的办差官、三侠五义的行动，他们都知道。尤其钦差大人严查散把公馆从武昌府又挪回襄阳，那就说明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襄阳王有点沉不住气了，今天晚上给各路英雄找来，正了解情况呢，啪啪啪啪啪啪，各路的英雄向他禀报，听着什么，见着什么了。这会儿呢，镇八方雷英正在向他奏禀：王爷，形势可不妙。据卑职所知，宋朝调动了10万铁甲军，正迂回奔荆襄九郡，大的边儿、小的沿儿、关隘、渡口、河路码头，都吞上兵了，从各地征粮征款，看这意思，要跟咱们决一雌雄。边关24路隘口都派了大将进行了封锁，恐怕宁夏国的军队过不来了。另外三侠五义请了不少的英雄，还有世外的高人，全都聚会在咱们襄阳城。王爷，这些天咱们得格外留神呐，倘若有半点疏忽，悔之晚矣。卿说的是，不过我认为这形势不见得那么严重，咱们要兵有兵，要将有将，他也不能把孤如

0: 不知奈何。
1: 襄阳王的自信心还挺足呢。这时，军师站起来了：“无量天尊。”军师是谁呀？江湖上五真人为首的三首真人刘道通。这家的横呀！刘道通站起身来，一阵冷笑：“王爷明鉴，他们没什么了不起的。古语云，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们有他们的打法，咱有咱的打法。也不是贫道说句大话，王爷请看，咱们手下上千人呢，都是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难道咱就怕三侠五义吗？”他就来几十万雄兵，他也动不了王爷一根毫毛。也不是贫道说句大话，有我在这，保管王爷是平安无事。他师弟九天真人马道元也站起来了：“无量天尊，我师兄说的是，王爷您就放心吧，他们来才好呢，叫他们自投罗网，有来无回。”我他们俩这一说，有不少贼都站起来了：“王爷放心，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有我等在，确保荆襄九郡不会出事。他们来就跟他们拼了。”襄阳王听完了，这心呢，才放下。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好啊，有各位高人在，姑也就放了心了。报，报师弟进来了：“宁夏国王赵元豪特派特使八宝大将曹雷求见。”“啊，哎呦，可把救兵盼来了，请。”蒋平和北侠在厅上一听啊，这心里就一翻个，哎呀，怎么这么不巧啊，宁夏国派了援兵了，因此大伙就没敢动，要看看下一步究竟怎么回事。从这窗户缝往下看着，就见下面所有的人全站起来了，阴安殿的台阶上噔噔噔噔噔噔噔走上一个人来，后边跟着八大保镖，但是他们穿的服装全都是宋朝汉人穿的服装，从表面上看不出是宁夏国的人来。在头前是个矬胖子，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敦骨伦敦，没地方敦了，相短脖粗，一看就是有力气的人。面赛滨州铁，两道马刷子眉，一对环眼，宽鼻子，蛤蟆嘴，连臂乐腮的胡子，真好像去了尖的钢针相似。头上戴着青缎软摊状帽，周身上下一身青，外披英雄氅，挎着口佩刀，看年纪在三十五六岁，二目如电，胸赳赳，气昂昂。他这八大保镖也身手不凡，每人都佩戴一把长剑。来者正是特使八宝大将曹雷，他紧行两步来到龙书案前，冲着襄阳王赵觉深施一礼：“王驾千岁在上，外臣曹雷参见王驾。”襄阳王站起来了，满脸堆笑：“哎呦，不敢当， 不敢当啊，贵特使平身赐座谢千千岁。曹雷坐下了，这襄阳王探着脖子就问，特使是什么时候到的？昨天我就到了。哦，那怎么今天才到我的王府？王爷，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外臣踏上襄阳的土地，就发现形势有些不妙，因此不便公开抛头露面。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明察暗访，故此拖到现在才来求见王爷。哦，贵特使神通广大，想得周密，佩服佩服。那么贵国国王何时能够发兵助我？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王爷，今年的形势与去年大不相同啊。原当初边关24路隘口，有些地方有军队把守，有些地方城防疏忽，残缺不全。比如说野马岭，我们正可以进兵，哪知道这几个月来事情是急转直下呀。把守边关塞外的宋朝官员奉了仁宗的旨意，大量征调民夫，日夜动工啊，现在把那些隘口都修得十分坚固。慢说走人呢、啊、就鸟飞也有一定的困难。就拿这次我们来说吧，历经艰辛，哎呀就不用提了，从长城爬过来的，不敢走大道，全顺小道才来到襄阳。我发现沿路之上都是宋朝的军队，戒备森严呢。因此我们宁夏国的大军一时半时是来不了了。哎呀，襄阳王一听，好像脑袋上挨了一锤子似的。贵特使，不行不行，你我双方讲得明白，最迟不能过正月十五，但是现在已经过期了，孤两眼都望穿了，渴望贵国早发大兵啊！你们无限期的拖延，我怎么办？王爷，外臣临来之时，我家国王说的清楚，现在时机不够成熟，起码我们的军队来也得到8月呀。无论如何，请王爷谅解。我家国王还说，倘若王爷行事不顺心，有些棘手，那么实在不行，我国欢迎王爷到那儿避难，将来时机成熟，配合你再大举进攻。襄阳王一听，气得直拨了脑袋，心说这个赵元侯，你算个什么东西？想当初咱们谈得多清楚，你我两方派的代表都签了字，都生了效了，你也受了我的贿了，你怎么出尔反尔？这阵儿不进兵，这不是看我的哈哈笑吗？叫我跑到你那儿避难去，哎呀，这简直是拿孤开玩笑。襄阳王是800个不乐意，但是不敢得罪人家，思索了半天，好吧，既然贵特使和贵国有重重困难，孤也不便勉强。那么特使什么时候回去？我一半时先不走。方才我说的清楚，王爷觉着不顺心的话，愿意到敝国避难， 我愿意带路保护。小阎王一听还行，有他保护着做引荐人，哎，总比没有还强得多。但是小阎王也想到，总不至于落到那步上吧，我到了你们国家我成了要饭的了，寄人篱下说话都气短，无论如何我不能走那步啊。襄阳王吩咐一声，来啊，设酒款待。酒宴刚摆下，这个曹雷眼睛转了转了，王爷慢，现在不是吃喝的时候，我怎么总觉着房上有人呢？一个两个三个，哟，至少能有20人呢，正在房上和窗外窃听。王爷，难道你没有察觉吗？你说这样吓人吗？他这句话一说，燕安宝殿就开了锅了。三首真人刘道通仔细一听，这才发现，这就说明这八宝将曹雷功夫可不低，善会机思沉全守夜的本领。你看那个狗那玩意儿可了不得，人听不见他能听见，这就叫全守夜的本领啊！人是万物之灵，练哪道就会哪道。这时真人刘道通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仰起头来往延安宝殿房上看了看，无量天尊，我说那是谁呀、啊？你们竟敢偷着窃听，真是无耻之极，还不赶紧下来受死。把蒋四爷吓得把小脑瓜一补了，哎呦，被人家发现了。那么今天来主要是为了打他，既然叫他们发现了，那公开就露面吧。蒋平是头一个飞身行从燕安宝殿上跳下去的，等双脚落地之后，把峨眉宝刺一分，带了那个嗨，尔等休得猖狂，来了，各位想起来吧。老少英雄全都跳到院里，是一字排开。蒋平和北侠站在正中，其他是燕翅形排列在两边。襄阳王赵觉一看呢，就知道今天情况不妙了。各位卿将，这如何是好？王爷您放心，这都在咱们预料之中。他们来是自找其祸，您就看个热闹吧。这群贼各拉家伙都闯到院里了，刹那间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肉。襄阳王赵觉一看有这么多人保护着，他这胆子也壮了，让人在延安宝殿把这把椅子搬出来放在廊檐下，他往这一坐，想要看个究竟。单说八宝大将曹雷，他一看要打仗，把那嘴撇得跟瓢似的，心说这次我来到中原俩目的，一个目的奉我家王爷所差到这通知襄阳王不能进兵，第二就要会一会中原的英雄以及武林高手，你们有什么能耐？什么叫三侠五义？什么叫剑客？我开开眼，要一高兴的话，我撒撒花全都把你们斩尽诛绝。您说这小子有多狂啊？有人给他搬了把椅子挨着襄阳王，他也坐下了，其他的人站立在两旁。襄阳王赵学回过头来看了看镇八方雷英，卿，你全权指挥吧。
0: 是。
1: 雷英提着十八节紫金鞭从台阶上下来，一直来到蒋平的近前，看够多时，用鞭一指，呆。倘若我没认错的话，你是不是翻江鼠蒋矬子？
0: 不错，一点儿都不错。那么我要没认错的话，你是不是襄阳王驾前的一等王官，叫雷英啊？
1: 然，
0: 等等，雷英啊，你爹是不是叫雷震？
1: 废话，你提我爹干什么？叫什么名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了。我劝你窃喜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
1: 我呀，把话说清楚。雷英，你今天这么对待我，你可不对呀。你不信，你问问你爹，我是你一家人的救命恩人，我救过你爹，你信不信？难道他没告诉你吗？
0: 在数月前，我到军州卧虎沟办事，坐了一只船，结果船半路遇风，被迫靠岸，我刮得浑身都是尘土，想到水里洗个澡，结果这一洗澡，误走五岔河，发现有条小船，船上有个胖老头，跟你长得差不多，胖不搭的能有个六十来岁，正被两个水寇劫持，非要做死口的买卖不可，也是我拔刀相助，把他们纷纷刺落水中，才把这老头救了。一问他叫什么名，他说他叫雷震，他有个儿子叫雷英，就提到你。我还把你爹护送到家里去过，难道这事儿你一字不知吗？
1: 雷英忽然想起来了，对，这件事我早知道了，我爹在信里写的清清楚楚的。蒋矬子，你今天提这个话什么意思？莫非你要收买我不成吗？
0: 你是痴心妄想啊！
1: 雷英想到这儿，把眼睛一瞪，姓蒋的，谁让你救我爹来的？活该！某不领情，不道谢，你我现在是各为其主，既然尔等来了，咱们就是对手的仇敌。什么废话你都不用提起，拿命来！雷英说到这儿，抡起紫金鞭奔蒋平便打。蒋平滴溜一转圈躲到旁边去了。
0: 哎，慢着慢着，人言你雷英是个正人君子，所谓君子者，知恩必报。你瞧你方才说这几句话，你不简直成了白眼狼了吗？我明白了，你呀多疑了，你认为我说话这个意思没？打算收买你。
1: 雷英啊，你要这么想你可就错了，
0: 我买你有什么用啊？
1: 你瞅瞅我们老少英雄什么样的都有，要你顶个什么？不过呢，我跟你说清楚，人生在世三条大路走中间，你也好，你后面那些英雄也好，愿意走正路的放下家伙，我们是双手欢迎，如果不识好歹一意顽抗，那也欢迎，欢迎你走死路一条。不服气儿，咱们就比试比试，叫你知道知道蒋四爷是何许人也。
0: 蒋平说到这儿，晃宝刺往上纵，要大战雷英。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纣王看见姜皇后的眼睛，心里很不是滋味，埋怨妲己，出了个馊主意，使原配夫人受此酷刑，于心有点不忍呐。他这一数落妲己，这妲己有点挂不住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一阵紫，一阵青。陛下，这事儿怎么能全怪我呢？大主意是您拿呀，我再出主意，民不降旨不也是枉然吗？
2: 哎，不要啰嗦了，事到如今，口供没有口供，人还糟蹋了，这下一步如何是好？
1: 陛下圣明，现在您呐是势如骑虎，只能进不能退，进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死路一条啊。
2: 哦，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 陛下请想，姜皇后没有口供，那文武必定上本问，到时候陛下怎么回答？尤其东鲁的姜桓楚听说他女儿遭此酷刑，能不能答应？倘若兴兵问罪，如何是好？
2: 是啊，朕就为这事焦心呐。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1: 陛下呀，不毒不狠非丈夫啊，您可千万不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为什么姜皇后不招呢？还是没触动她的痛处，她要真受不了她就招了。挖眼不成，我还有个主意，把铁烙的烧红，烙她的双手。您想，十指连心，痛入骨髓，不怕他不招认呐、啊。事到如今，只有想尽一切办法撬开他的嘴巴，叫他招认，这才能封住文武百官的嘴，这才能降旨处置姜桓楚。只有这样，天下人才没的可说了。
2: 哎呀，前者就铸成大错，你给我出这主意不是一错再错吗？朕怎忍降旨？
1: 那陛下你看着办吧，妾我也就没有办法了。
2: 拿酒来。宫女把酒给捧过来，这纣王一口气儿喝了有三斤呢。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他把瓶子摔碎了，吩咐一声：“来呀，传下我的旨意，着西宫皇娘娘继续审问。如果姜后再不招供，就刨落他的双手。”皇娘娘一听，吓得魂不附体，一溜小跑回到西宫，
1: 一瞅姜皇后满身是血，你想把眼珠子抠出去得淌多少血，刚然明白过来，有几名宫女正抱着姜娘娘哭呢。皇娘娘回来，我的好姐姐哟，大祸又临头了，这妲己就是你前生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在天子面前百般进谗。方才他们商议，如果你要再不招供，用铁烙铁烙你的双手啊，这个滋味可怎么能受得了呢？我的好姐姐，依我说你就招认了吧。姜娘娘听完了苦笑了一阵，妹子，我谢谢你一片好心，就是烙我的全身我也不会招的。妹子请想，如果我要招认了，一则我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二则对不起我儿啊，让我儿东宫的位置就得丧失，我更对不起我的父母，我爹爹本无此心，我怎么能招认？我爹爹派来刺客谋害天子，篡夺皇位呢，为了我一个人使我九族受累，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妹妹，我就想好了，活着光明正大，死后清清白白，我宁愿一个人受苦，绝不牵连旁人。正说着话，穿之官到了，传完了旨意，催逼姜皇后招供。姜皇后就是不招，开始用刑。您说这招有多缺德呀？烧红了烙铁烙双手，得什么滋味？刹那间，烙得皮开肉绽呐，满宫廷里全都是臭味了。以皇娘娘为首，把头转过去，把眼睛闭上了，谁也不忍得看，有的把耳朵堵上，不忍得听。结果姜皇后大叫一声，又气绝昏迷，还是没供。皇娘娘再次作辇，赶奔寿仙宫启奏纣王。纣王一听傻了，我就怎么他还不招？皇后说得明白，他活着要光明正大，死后要清清白白，没有的事情他绝不招认。他一个劲儿的口喊冤枉，已经昏迷不醒。
2: 哎呀，这怎么办呢？
1: 他回过头问妲己，那妲己这坏道还真多。陛下，臣妾还有一法。
2: 还有什么主意？
1: 这么办吧，你可命外臣龙凤大将军曹田和曹雷押着那个刺客姜桓赶奔西宫，与姜氏当面对质，不怕他不承认。
2: 嗯，这主意还不错。来呀、啊，选召曹田、曹雷。
1: 这两个人是龙凤大将军呐、
2: 啊，奉旨来到寿仙宫跪倒施礼。
1: 纣王告诉他们，马上带着刺客赶奔西宫，当面对质。
2: 臣遵旨。
1: 两个人满身盔甲，挎着宝剑，命人押解

0: 这罪犯江环赶奔西宫，这江环心里有鬼呀、啊。您说这小子更是缺德带冒烟儿。费仲给他出的主意，给他画的道，哎，他就走。成功之后有他的好处啊，为了一己之私，他就丧尽了天良。到了西宫，他往这一跪，扭头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哎呦我的妈呀，江娘娘在地上躺着呢，面似黄前纸，唇似电叶青，左边这个眼睛没了一个大血窟窿，前心地上全是血了，再看那两只手都烙没了，都骨头茬都支出来了，把他吓得一闭眼睛。哎呀，江环心说，娘哎，可要了我的亲命了，我要早知道这样，这事儿我不干。有事的如今可怎么办，我要反悔了，焉有我的命在，罢罢罢，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到了现在我就得一口咬定不能反悔了。单说皇娘娘让曹田曹雷站在两旁，把凤胆一拍，下跪何人，罪民罪该万死，我叫江环呢。我且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买通你刺王杀驾，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回娘娘，小人怎么敢呢，他不是因为这，他是江娘娘让我干的吗，他说你呢把天子给赐死，你就算立下不世之功，迟早迎接我爹东伯侯江环楚进朝歌继位，我爹要当了天子呢，那你就算开国元勋，小人利欲熏心，因此才干出这种事儿来。他算一口咬住江皇后。这时的江皇后已经稍微明白点事儿了，耳边的声音听得很清，她一听江环在这儿了，这精神当时就长起来了，勉强支撑着身子坐在地上，用手点指江环呐、啊，好你个畜生，我们老江家哪点亏待过你，你竟能丧尽天良血口喷人，不用问，一定是主使你的人许给你好处了，即使你得到好处，你于心何忍，我活着不能报此仇，死后变成厉鬼要索儿的狗命。
1: 娘娘啊，娘娘，您别骂我了，事到如今您就招认了吧，那你拍的我，你现在又不承认了，你叫我怎么解释。
0: 皇娘娘听可气坏了，转过身来噼啪给江环俩嘴巴，按理说这可不对头啊，她身为娘娘仅次于天子，这么做有些失礼，但是把他气的都糊涂了。他指着江环的鼻子说，究竟谁派你这么干的，今天你要不说实情，我就炮落你的双手，也挖你的眼睛，割你的舌头，用钳子摘你的牙。
1: 哎呀，别别，
0: 其实呢皇娘娘真这么做，江环这小子是软骨头，肯定说实话，把这妲己把费仲都得抖了出来，偏偏在这时候出岔头了。翻回头来咱们再说殿下殷郊。

郡王殷洪，纣王的俩儿子，姜皇后所生。这小哥俩没事在东宫啊正下棋呢。你看殷郊今年才14，他兄弟才12，一天就知道读书和玩耍，旁边有人扶持着，外边发生的事儿他们哥俩不知道。可这时有个报事的跑进来了：“二位殿下呀，别下了，大事不好了。”殷郊抬起头来就问：“怎么了？你慌慌张张的，好好说。”“哎呦，我的殿下呀，也不知道姜皇后得罪了什么人了。有一刺客口口声声说姜皇后把他买通的，让他刺杀天子，结果你爹大怒啊，命西宫的皇娘娘掌刑，抠去你娘一只眼睛，又用铁烙铁烙他的双手，大概这个人够呛了。如今曹天曹雷押着刺客姜桓正在西宫对峙呢，二位殿下快去看看去了，不然的话就见不着你娘了。”哎呀，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小哥俩一天哗啦把棋盘就皱了，撒酒如飞赶奔西宫。等穿斋过院到了西宫，燕娇一抬头：“娘啊，娘啊！”他扎着这双手就扑到姜氏的怀里呀。殷洪也赶到了：“娘娘，你这是怎么了？”娘儿三个抱在一块儿放声痛哭，在场的人无不下泪。单说姜娘娘睁着一只眼睛搂着燕娇和殷洪：“儿啊，你们来的是正好，娘我都屈死了。你那狠心的爹爹听了妲己之言，对为娘百般折磨呀。你们来看，我左眼没了，双手不存在了，人不人鬼不鬼呀。他们非得逼着我买通刺客刺王杀驾，迎接你外公进朝歌当天子，哪有的事情啊！我不承认不行，承认对不起我的良心。儿啊，念为娘生养你们一场，你们千万牢记在心，想方设法给娘报仇吧。”姜皇后说到这哇一口血喷出来，顿时是气绝身亡。连折磨再生气，人死了。燕娇燕红服尸大哭，哭的是死去活来呀。你说这还怎么问这事儿？在场的人全傻眼了。曹天曹雷在旁边站着，这哎，糟糕糟糕糟糕，两个人也不知如何是好了。单说殷郊哭罢多时，把眼泪擦的噌站起来了。他问皇娘娘：“你娘，谁是姜桓？哪个是刺客啊？”“就是此人。”殷郊回头一看，那跪着个黑面大汉。殷郊忍无可忍，抬头一瞅，墙壁上挂着口宝剑，他过去把宝剑就拽出来：“裁了，裁了，我裁了你！”皇娘娘一见不好：“殷娇，别动手，我裁你！”一宝剑把姜桓脑袋给补了下来了，还不出气，又在这身上咔哧咔哧咔哧连砍了10几剑。砍一剑哭一声：“娘啊，我给你报仇了，娘，我给你报了仇了。”回过头来他奔曹天曹雷来了，这俩人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快

0: 这是东宫殿下呀，杀我们白杀呀。两个人摸头往烧仙宫跑，其实他们错理解了，燕娇杀他们干什么？燕娇打算上寿仙宫杀妲己，方才娘说的清清楚楚，这狐狸不把他杀了，我娘的仇报不了啊。单说皇娘娘一看发生了意外，可把他吓坏了，告诉殷红，快把你哥哥叫回来，快叫他回来。殷红也知道闯祸了，站到宫门口就喊，大哥，大哥回来，娘娘叫你回来。殷娇不知道什么事儿，提着宝剑又回来了。姨娘，您叫我干什么？我那好孩子，你可闯了大祸了。你要干什么去？我杀妲己，谈何容易呀！孩子，你不应该这么办呢。你要不来，我正要审问刺客，他不说我照样给他用酷刑，不怕撬不开他的嘴巴，到了那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你这个冤家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时候来了，而且把江环给杀了。别忘了，死人口中无招对呀，是真是假难分辨，你说这要多糟糕啊。你看曹田曹雷已经奔寿仙宫去了，一定启奏天子，你爹爹现在丧失了人性，听罢之后一定大发雷霆，降旨要你们两个人的命啊。孩子，你们已经铸成大祸了。
1: 是啊。
2: 哎呦呦呦呦呦，
0: 到了现在，殷娇殷红是追悔不及了。单说龙凤大将军曹田曹雷一溜烟儿跑到寿仙宫，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喘了半天气这才说，陛下，大事不好了。怎么了？哎呀，是怎么回事？两位殿下赶到，杀死刺客江环，这还不说，还要杀微臣，已经提宝剑追来了，求陛下庇护。有其母必有其子啊，江氏，你给我生的好儿子，竟敢赤剑行凶，刺王杀驾，还要杀我的宠臣，这还了得？曹天曹雷在拿我的天子剑，赶紧回去把这俩逆子的人头给我砍下来，砍，一定不容情。遵旨，遵旨。两个人接过天子剑，转身回西宫。皇娘娘啊，挺有主意，知道事情不妙，他把两个孩子藏起来了，搬了把椅子坐到宫门口。曹天曹雷赤宝剑刚到这儿，一瞅娘娘在这坐着呢，赶紧躬身施礼，臣参见娘娘。皇娘娘把脸往下一沉，大胆，是，俩人跪下了。你们俩手持凶器，贼眉鼠眼，要干什么？回娘娘的话，奉天子所差，拿天子剑来取二位殿下的人头。既然如此，你们怎么到西宫来了呢？刚才他们哥俩追你们两个人跑了，莫非藏到东宫不成吗？你们怎么不到东宫去找，非得上我这找毛病呢？我明白了，我这宫比较大，宫女比较多，你们俩是不是没安好心？哎呀，臣不敢，臣不敢。是，我们到东宫，我们到东宫。把这俩小子吓得屁滚尿流啊！

一转身奔东宫下去了。皇娘娘一看他们走远了，赶紧抽身回来，见着殷郊殷红，孩子，是非之地不能久留了，一会儿他们找不着还得回来，倘若把你们哥俩找着，焉有你们的命在呀。这样吧，你们从左便门出去，到新庆宫杨娘娘处暂时躲避一日两日，咱们再想主意。多谢姨娘，多谢姨娘。不过我娘死在西宫，无人处理后事，还望姨娘看在我们哥俩的份上，给我娘换套新衣服，买口好棺木，入土为安，届时我们哥俩也不忘大恩呢。孩子别说了，这些事儿全有我呢，你们快走。小哥俩跑了，到了新庆宫见杨娘娘。其实这么折腾，宫院里的人都听着信儿了。杨娘娘不放心，正在宫门这儿站着四外张望，离老远就看着俩殿下撒脚如飞跑来了，跪在杨娘娘脚下：“姨娘，姨娘救命，姨娘救命！”把经过讲述一遍。杨娘娘一听：“哎呀，姜皇后死了，这皇上都昏到这种程度了，诛妻杀子，灭绝人性啊！既然俩孩子投奔我来了，我宁可这条性命不要，我也要保护二位殿下。”杨娘娘听了两位殿下的诉说，心如刀绞啊，心说无道的昏君灭子诛妻，好没有人性了，说什么我也得救这俩孩子，这可是冒险的事儿啊！这纣王现在眼珠子都红了，六亲不认，要叫他知道了，杨娘娘好得了吗？明知是险，但是杨娘娘也要这么做，可见这个人心地良善。他赶紧把俩孩子领到宫里，把他们藏起来。刚藏起来，曹天曹雷领着人就到了，把天子剑往上一举，让杨娘娘接旨，见宝剑如同见天子。杨娘娘见礼之毕就问：“你们两个人到我的宫里有什么事儿吗？”回娘娘千岁：“臣等奉旨捉拿二位殿下，食材到西宫东宫全都搜遍了，没有。听宫人讲，两个殿下奔这个方向来了，因此臣斗胆要进宫搜查。”“呸！呸！你们两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们怎么就敢断定他在我的宫里呢？搜吧！如果要搜不着的话，我绝不能轻饶你们，搜吧！”呀，这杨娘娘一甩硬刚，让宫女把宫门开开了，随便搜。这位，哎呀，娘娘息怒，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既然二位殿下没来，我们就不便再搜了。臣该死，该死！俩小子一琢磨，这事儿真难呐。在宫里头，人家都是君主，我们是臣奴，在哪儿说话都不硬气呀、啊。这样搜不着，捅了马蜂窝，到时候这昏君一改变主意，我们俩还受得了吗？干脆回去交旨吧，就说没搜着。两个人带着天子剑走了。他们走了以后，杨娘娘这才把宫门关闭，把两位殿下叫到面前：“孩儿啊，我这儿待着也不保险呐、啊，看形势，不把你们抓住，天子绝不能罢休。

0: 过九龙桥，来在五朝门。可巧，400名文官武将都在。
1: 那位说：“怎么都在这儿待着
0: 啊？”前文书咱说了，刺客姜桓招了供，说姜娘娘派他刺王杀驾，百官都不相信。纣王降旨，叫西宫娘娘审问真情。大伙为了听个结果，都没回府。渴了，让人取水；饿了，在这吃口干粮。都静候宫里的消息，所以人头才这么齐。其中有雅相比干、镇国武成王黄飞虎，有纣王的俩哥哥微子启、微子衍，还有他两个叔叔微子、启子、上大夫杨任等等等，全都在。这俩殿下等跑出来，抓住武成王黄飞虎：“王爷救命，王爷救命啊！”百官过来就给围住了。二位殿下，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别提了，一言难尽。我娘被挖去一墓，刨落二手，已经气绝身亡。这妲己和我爹还不依不饶，非要抓我们哥俩。我们哥俩也不对，一时着急生气，把刺客姜桓给杀了，因此我爹动怒，非说我们哥俩要刺王杀驾，犯下不赦的罪名，命曹天、曹雷四外搜拿我二人。我二人无处投奔，自有恳求各位救我们一命啊！哗，这下可乱了套了。百官一听，不到两个时辰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啊！看来大商朝的江山完喽，非得丧在纣王之手啊！可怎么办呢？要把俩殿下藏起来，这就犯下了不赦之罪呀！可瞪眼不管，天理难容，谁一时也拿不出好主意来。俩殿下呜呜直哭。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听见殿脚下像打了两声闷雷相似，嗡嗡带回音的。各位，你们没有主意罢了，我们哥俩反了，反了！这无道的昏君保他作甚？二位殿下，跟着我们哥俩逃奔外乡，前去借兵，回来报仇吧。这哥俩闪目一看，哎呀，从殿脚下晃晃悠悠上俩大个儿，多高啊！两个人都身高1丈4尺挂0，比别人都高着半截儿。头似麦斗，眼似钢铃，那拳头都像现在那排球那么大个儿。头顶金盔，身披金甲，每人背后都背着刀。这俩人是谁呀？纣王家封镇殿大将军方弼、方相，他们是双胞胎。要单个拉出来，你分不出谁是谁来，也不知道他娘吃了什么东西了。生的这哥俩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跟显得神相似。虽然他们没什么能耐，就冲这个头这坨儿被纣王相中了，让他们俩顶盔贯甲往殿脚下一站，威风凛凛呐、啊。所以加封他们为镇殿大将军。谁也没想到，这哥俩侠肝义胆呐、啊。可文武百官谁还没拿出主意来，他们俩公然敢喊出来要造反。这哥俩是气冲斗牛，分开众人，来在二位殿下近前。殿下， 经理

0: 都不能待了，快随我们走。不容二位殿下分说，方毕方向一人背一个，是转身就走。谁敢拦着他们，跟两头雄狮相似，冲冲冲冲冲冲冲。出了五朝门，一拐弯转过十字街，就出了朝歌的东门，顺着大道他们就下去了。他们背着殿下刚走，曹雷曹田捧着天子剑就来到午门。
1: 各位，列位老大人，列位亲王都在，你们看见殿下没有？两个殿下上这儿来没有？
0: 那你不说我不说还得有说的，众目睽睽，想说瞎话也不行。其中有人就说，刚才两位殿下果然来了，被方向方毕一人背一个出东门跑了。
1: 跑了。
0: 俩人一想不行，赶紧回去请旨。回到寿仙宫见纣王，讲述一遍。纣王气得直拍桌子，混账东西，追追，
2: 无论如何也把这俩孽种给我追回来，非杀不可。
0: 这曹田曹雷也不傻呀，心说这事儿我们才不干呢，你这是在气头上，要杀你儿子，我们俩真把你儿杀了，过三过五你头脑一清醒又该后悔了，那时就得怪到我们俩头上啊，这买卖做不得。两个人有主意了，往上叩头，陛下圣明，臣武艺平常，经验也不多，恐怕追赶二位追赶不上啊，像这种事情最好交给武成王黄飞虎
2: 饭桶，你们俩就知道吃饭，好吧，传我的旨意，
0: 命武成王黄飞虎把方毕方向还有两个逆子给我抓住，一并枭首示众。
1: 遵旨。
0: 他们俩把这重担呢推给黄飞虎了。武成王接旨不敢耽搁，赶紧吩咐大将黄明周济准备坐骑五色神牛。你看人家黄飞虎不骑马骑牛，他这牛叫神牛，到时候一拍五色神牛的脑门，日走一千夜走八百，比那宝马还快得多得多。黄飞虎上了神牛出东门就追下来了。安下他不说，单说方毕和方向背着两位殿下，这一口气就100里，换别人能行吗？但是他俩个儿再大也是人呢，他人嘛他就懂得累得慌，可把俩人累坏了，通身是汗呢。找了个山坡没人的地方，俩人这才站住，把殷郊殷红放在地上。二位殿下，咱们歇一会儿吧。
3: 哎呀，谢谢二位将军的救命之恩。
0: 殿下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我们先恕个罪。
3: 你们怎么摊上这么个爹呀，真是倒了八辈五帝血霉了。
0: 我们呢是出于不平这才反出朝歌，但是大祸就在眼前呢，天子能完吗？肯定得派人追呀，咱们稍微喘口气儿，还得接茬跑。
3: 二位将军，咱往哪儿跑呢？
0: 方才我们想过了，这么瞎跑可不行，咱这头一站赶奔东鲁，去找你们的外公和舅舅吧，把你娘的事儿跟他们说一说。那东伯侯姜桓楚
1: 大兵百万，上将千员呢、啊。你老爷能完吗？必定兴师问罪。
3: 到那时候，咱们有了军队，咱可就不怕了。
1: 要推倒这无道的昏君，抓住妲己，万剐千刀，然后给你娘不就报了仇了吗？说的是，那东鲁在哪儿？
0: 远着河呢。照这样跑一个月，咱也到不了啊。
1: 还得别遇上麻烦，要有麻烦，那就不定什么时候。
3: 他们正谈话呢，黄飞虎就追到了。没说神牛吗？奇快如风啊，如同闪电一般，
1: 顺着山路就来到四人近前。
0: 方向和方壁一看，这脸唰就变色了，
3: 坏了，走不了了。
1: 武成王黄飞虎亲自追来了。二位殿下一看也傻眼了，
3: 但是燕郊这孩子挺有主心骨，站起来
1: 来到黄飞虎近前。这不是武成王吗？黄飞虎赶紧甩凳离鞍，跳下神牛，躬身施礼：臣参见二位千千岁，
3: 免了。
1: 燕郊冷笑了一声：王爷，你是不是奉旨抓我们哥俩来了？
3: 哎，臣不敢。
1: 的确奉旨请二位千岁回京。
3: 嘿嘿，武成王啊，听说你是国家的忠良，为人极其正直，
1: 没想到你能帮着我爹当帮凶。
3: 好吧，
1: 既然你来了，我们哥俩又打不过你，跑又跑不了，那只有跟着你回去。
3: 我们谢谢你了，你算办了件好事。
1: 你看小孩不大，话中带刀子。武成王的脸刷就红了，额角之上要冒出冷汗。
3: 这二位殿下恕臣直言呐、
1: 啊、你们可犯了大罪，惹了大祸了。我一百个同情你们，但是上命难违，你爹降旨我敢不听吗？我不得已只有在后边追赶你们，万望你们可原谅。
3: 哎，行行行行行行，你就是怕死，为了你的功名利禄，把良心搁在胳肢窝了，不用说好听的话了，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
1: 这燕郊正说着，燕红过来了：“哥哥，哥哥，我说几句。
3: 黄王爷，在我们没跟你回京之前，有个小小的要求，你能答应不？
1: 啊，殿下有话请讲。”
3: 燕红说：“我们现在是哥俩，你能不能拿回一个去，给留一个？你刚才不说同情我们吗？既然这样，你就拿出点人心来，放走一个。他去借兵回来给我娘报仇，你也算积了一份阴德呀。如果你能答应的话，我们哥俩就感恩不尽。”
1: 燕红说到这儿，拉着他哥哥：“哥哥，你已经被列为东宫殿下，身份比我高得多，你还比我长两岁，比我明白事情，你跑吧，我跟武成王回去请罪，我宁愿去掉脑袋，只要哥哥搬来救兵给我娘报了仇，我死也瞑目。”
0: 燕郊一听啊，搂着兄弟哭开了：“
1: 贤弟呀、啊，
3: 怎么能呢？
1: 哥哥我跟着回去，你跑吧，你比哥哥我聪明，见着咱外祖父千万诉说实情， 要求他老人家赶紧派兵，哥哥我也就闭上眼睛了。

0: 小哥俩你推我让抱在一块儿，不住的痛哭。方向方碧眼泪也掉下来了，武成王眼圈也发红了。哭罢多时，武成王说了：“二位殿下呀，方才我想过了，你们不必难过，我追你们只不过是走走形势，要叫我把你拿回去，我的确于心不忍，我干不出这种事儿来。方才听你们俩所言，我深受感动，我一个也不拿，你们随着方向方壁逃命去吧。”啊，您真放我们？当然，这还有虚假吗？那您怎么办？哎，我自然有办法，事不宜迟，快走。方向方壁也千恩万谢，一人背起一个来。黄飞虎说：“我把两位殿下就交给二位将军了，一路之上你们可多加小心，万水千山不是容易好过的。王爷您放心吧，想什么办法，我们哥俩也得把二位殿下送到东鲁。”就这样，他们四个人接茬往前跑。黄飞虎上了五色神牛，一抹头回朝歌城见驾。纣王跟妲己还在寿仙宫听信儿呢，不抓住两个殿下他们是不甘心的。这时黄飞虎来了，黄王爷编了套瞎话，说臣奉旨捉拿二位殿下，东西南北全划了道了，追出70多里地去，没有任何踪迹，不知道他们跑哪儿去了。我怕陛下着急，因此这才回来复旨。乖，上天了，入地了，藏在哪儿了？没找着就算了吧，下殿去吧，谢恩。黄飞虎长出了一口气，这才回府。要依着纣王啊，跑了跑了吧，抓回来把他杀了，没抓着就算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妲己在旁边呢，他不干呢。陛下，臣妾有本上奏。有话你说吧。陛下，我感觉到奇怪，是不是武成王黄飞虎欺骗君主啊？你有何证据？
1: 证据我倒是没有，但是怎么就抓不着呢？
0: 哎，这有什么奇怪，他一人一计，想找这几人上哪儿找去？他们在什么地方都能藏身，找不着并不奇怪呀。
1: 就大是真的，陛下也不能善罢甘休啊。你想要把这两个人给饶了，他们肯定得到东鲁去借兵，那时东伯侯姜桓楚发了大队的人马，整个天下就乱了。陛下，这个事情可不是马虎大意的，黄飞虎没找着，行，他一个人人手不够，您还可以降旨多派军队去，拉下大网四面搜索，难道还抓不回来吗？
0: 纣王点了点头，说的有理。他又降了一道旨意，命引破败雷开点兵3000，无论如何要把两位殿下和方壁方向给抓回来。尹破败和雷开也是两员上将啊，奉旨之后不敢耽搁，赶紧到武成王黄飞虎处领虎符调兵。因为黄飞虎执掌着兵权，你动用军队你得领虎符来，不在这挂号武成王不批准，你一个兵也调不去。所以两个人来见武成王。黄飞虎一听，什么？这个。

昏君。看这意思，不把两位殿下抓住他绝不甘心，又派来人调兵，这可够呛啊。不行，我得想方设法保护二位殿下。今天有点晚了，兵恐怕调不出来了，你们暂且归府休息，明日五更再来调兵吧。他们这俩人一听武成王按兵不动，干着急没有办法，又一想，管他呢，乐得好好休息一宿，只要我们不说，天子也不知道。所以两个人点头回府歇着去了。他们俩走了之后，武成王把手下的大将黄明、周济叫在眼前：“你们二位听着，燕破败、雷开前来调兵，明日五更是非来不可。怎么办呢？你们两个赶奔教军场，点3000军兵，老弱病残，那不中用的都拨给他们。如果用马的话，全都是那笨马也拨给他们。只有这样，两位殿下才能跑得快。听见没？听见？遵令，遵令。”到了第二天早晨，雷开、尹破败吃完了饭，跟着黄明、周济到教军场一看，军兵已列队整齐在此等候。俩人一瞅就咧了嘴了。我你多大了？我小呢，64。啊，64的老兵。你呢？我13。呵，这要太小点了。这明明是武成王黄飞虎找我们俩别扭啊。哎呀，可不能得罪这镇国武成王啊，他大权在握，我们得罪不起。管他呢，人数够就行了。两个人领命，马上点队点炮出朝歌，要捉拿二殿下。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

0: 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跟大家去关注骨关节的健康的话题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遇到不好的天气里，各个关节都不舒服，除了咱们常用的膝关节之外啊，疼痛、肿、胀、麻、木，对不对呀？哎，使不上劲儿，特别软。常用的膝关节就是大关节以外呢，有的甚至很多脚趾和手指关节、手腕关节、踝关节、肘关节、髋关节，甚至各个椎骨的关节都疼啊，真难受啊！说这个关节病不要命，但是疼起来真要命，对不对？它啊，真是个病。就是说，如果说一旦各个关节出现一些这个问题了，还是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遵医嘱，咱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养护好咱们的关节。当然，说到关节健康啊，除了我们在食物营养方面，比如说不能缺钙，不能缺维生素 D， 不能缺软骨素，不能缺氨糖，除了在这些营养方面帮助我们加强之外，咱们还需要外部的一些护理。好多人说了，哎呀，我这关节肿啊、胀啊，啊，有的人说呢，我这关节啊，哎呀，膝盖发凉，肩颈僵硬，筋骨酸痛，对不对？就是疼啊。其实这些都是常年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老毛病，可遭罪了。就是还是那句话哈，谁疼谁知道，不疼的人，没有骨关节疾病的人，可能他没有办法去共情，但是一旦他有这类骨关节疾病的话，他就会觉得特别的疼。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筋骨消痛保健膏，它是一款外用的啊，外用的保健膏，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保健膏。就膝盖怕凉啊，空调一吹就酸胀发僵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说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在外边在家里不敢开空调，但是一进商场，哎呀，那空调温度挺低的时候，就感觉你那个膝盖里头啊，各个骨头缝里啊，嗖嗖往里头冒凉风啊，对不对？吹完了之后，不是当时冒凉风啊，回家之后又酸又胀，而且又僵直，在那空调房里待了一会儿之后，你再活动再站起来再走啥的，那腿都有点不好使了。所以我建议大家试一试用用今天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薄薄的涂抹一点，短短两三分钟，这个膝盖就会感到慢慢升腾起来的温热感，发凉酸胀就不适这一类的感觉就马上就会消失了，非常非常的好。就那个温热感一上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舒服不少，非常非常舒服啊。而且就这份温热感足足能让你持续将近一下午。咱们东北人骨关节不舒服的根源大都是寒湿入侵体内，对不对？所以温热散寒，疏通经络之后，紧绷酸痛的自然关节它就舒服极了。那今天这款啊，我告诉大家，咱们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贼便宜，99块钱两盒，每盒35克，能用老长时间了，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99块钱两盒，你看到你买到的是怎样的一款筋骨消痛膏？这里边都有多少草本萃取，我给大家念一遍你就知道了。它的产品说明上明确标示着，本品是以深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你就看看他所用到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好东西，就这些东西还用我多说吗？对不对？你就说透骨草吧，是不是咱们在外边买也挺贵的，但是呢，你不能给它直接作用于到咱们的膝盖上吧，是不是？哎，透骨草渗透性特别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缝隙里的寒湿冷气。深筋草就更是舒缓挛缩僵硬的筋络的好帮手了。肩膀抬举困难呐，梳头都费劲呐，对不对？挠一挠哪块都抬不起来呀，甚至在饭桌上抬手拿筷子给这个身边的人夹夹菜都抬不动，腰部屈伸不利， 对不对？站起来的时候就是特别的疼，站着再坐下的时候也特别疼，这腰啊有的时候疼的晚上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咋整都疼，胳膊腿脚伸展不开，这个伸筋草慢慢的帮助您来进行舒缓放松，非常好。再搭配擅长散瘀消肿的虎杖，日常磕碰淤青跌打劳损，还有滑膜问题，甚至关节肿胀发硬，涂抹点虎杖用以消散肿胀都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强筋壮骨的杜仲，这杜仲不用我多说了吧，对不对？大家都明白呀，上了年纪腰腿发软，膝盖屈伸费力，杜仲可以帮助您固本养护筋骨。还有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活血化瘀啊，陈年旧伤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把它化开淤堵，不适感就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啊，不多说了，我告诉大家，这款啊筋骨消痛保健膏使用起来太方便了，哪儿疼你就抹哪儿，不用厚涂，一点不浪费，薄薄的涂一层就有温热的感觉了。99块钱两瓶，每瓶35克，现在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平时买啊，这个它在线上在网上没有销售，你买不到，而且在我们东北地区线下你也买不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都没有。这是我们的团购专员啊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弹回来的，所以这一款筋骨消痛膏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这一款筋骨消痛膏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这个我们团购专员给大家弹回来的时候，一看这里边这个成分简直太好了，99块钱两瓶，99块钱干不了啥，但是这两瓶筋骨消痛膏你平时买就得200多块钱，所以现在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顺丰包邮到家，也是货到付款啊，货到付款收到货再给钱就可以了，你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如果打晚了现货就没有了啊，现在打电话订的话很快就到货，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47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消痛，这个筋骨消痛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前几天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听过我们的节目，咱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预定过啊，那真是啊，这电话太热了，太火了，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听说过这款筋骨消痛膏，自己没有买到过，咱们身边没有卖的，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弹回来非常非常的难得。99块钱干不了啥，但是这款筋骨消痛膏里边的成分含量，大家就是简单一听成分含量就知道它的东西有多好啊，对不对？里边啊是那种米白色的那个膏体，用手把它划出来，轻轻的涂抹到你疼痛的那个位置，薄薄涂一层就行，用法非常简单，哪儿疼涂哪儿啊，哪儿疼涂哪儿。99块钱两盒给您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好吧，尾号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啊？
1: 哎，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货到再付款。二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1581，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坐第一组这个
0: 好筋骨消痛保健膏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筋骨消痛膏，欢迎的是二线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啊，一组筋骨消痛膏哈，好嘞。哎，
4: 膝盖不太好，哎，
0: 哎，膝盖不太好的人太多了，你就抹吧，哪儿疼抹哪儿，薄薄的涂一层啊。好嘞，不用涂太厚啊，涂太厚就浪费了，白瞎了，薄薄涂一层你就会感觉到温温热热的，有很多从风寒湿邪上得的关节的疼痛啊，一温温热热的上来那股劲儿之后就感觉缓和了不少，老舒服了。欢迎三线的袁先生您好。袁先生，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

0: 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啊，咱们的是顺丰包邮，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关键问题你得抓紧预定啊，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的现货非常非常少，就之前订过咱们筋骨消痛膏的听众朋友有好多都没收到货，为什么一下子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没有货了，到后期订的那些听众啊都没被送到货，所以说我们又紧急给大家调回了一批，非常非常难，你在别的地方都买不到的啊，没有线下销售的门店你买不到，所以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这么一批，而且平时都是一百零几一瓶，一百零几一盒，咱们是99块钱2盒啊，多合适啊啊！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订这个消痛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你就听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我前两天啊还没有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同事去团购这个筋骨消痛膏了，然后呢我家里边的亲属就听到了，赶紧给我发微信打电话啊，说你赶紧给我订上啊，那个筋骨消痛膏啊，我都打不进去电话啊，啊我都听说了啊，那个可好了，还有人买到了，已经收到货了，已经用上了啊，就用上一两次，他就说哎呀，原来涂这个膏那个药的，咋没觉得涂上之后热热乎乎的呢，而且啊我这腰啊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涂这个涂那个的啊，尤其是啊这个穿上衣服之后感觉蹭上这儿蹭上那儿的，哎这个不带薄薄涂一层啊，哪儿也蹭不着，哎干干净净的，完了涂完了之后呢，热热乎乎的一下午，这膝盖冒凉风的情况马上就不冒了，这是我们的老听众啊给我发微信说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款筋骨消痛膏太合适了，平时一百零几只能买一盒，现在99块钱2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包邮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货到再付款，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嗯，
0: 你
2: 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啊？
2: 嗯，对，我想问一下，这一瓶能用多久啊？
0: 一瓶是35克，那你看用多大的面积呀、啊？
2: 不，我说的保质期是多长、
0: 啊？保质期，我还寻思呢，我说用多久？你看你是用腰上还是用腿上，还是脚脖子？保质期是24个月啊、哦，2年。
2: 嗯嗯，好
0: 嘞，好嘞啊，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海兰呢？
0: 欢迎您。
3: 你给我订一组
0: 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景女士您好。
4: 你好，我给我订一组那个膏药。
0: 好嘞，它不是膏药，阿姨啊，筋骨消痛膏，像那个平时咱抹那个抹脸那个什么霜啊啥玩意儿的，直接用手，哎，手指给它稍微蒯出来一小点儿，就涂抹到你哪儿疼抹哪儿就行，不是膏药啊，不是往身上粘的膏药，哪儿疼抹哪儿就行，抹完了马上就开始温温热热的了那种啊。
4: 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来一组的什么膏
0: 啊？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大家听听这名字叫消痛膏，它专门就是帮助我们去舒缓的，缓解疼痛的。话说咱东北人老爸爸老妈妈们啊，有几个没有那个关节类的疾病啊，对不对？因为你常年啊一年四季都在这个风寒湿邪的环境下，你说到冬天的时候啊，大家就会觉得啊，这膝盖稍微着点凉就特别的疼，就即便是在特别热的夏天，大家也会感觉这膝盖一点都不热乎，对不对？全身身上都热出汗了，膝盖还嗖嗖冒凉风呢。尤其是什么呀？啊，这个下雨阴天啊，早晚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啊，还有呢，就是开空调的时候，家里边孩子呀，啊，孙子孙女儿、姑娘儿子嫌屋里热开空调了，或者咱平时出去溜达的时候，上个公交车，现在公交车开车这个空调都开着挺凉快，对不对？上个商场啊，上个哪儿啊，就会感觉这空调啊，这凉风一下子进入到膝盖里边，嗖嗖的冒凉风。这你冬天穿的厚啊，对不对？寒风侵入到体内的，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关节方面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呢。那你穿的薄的时候，那凉风一钻进去，老难受了。而且大家会感觉啥？就是冬天那个风吹到你的膝盖里边，或者夏天空调那个风吹到膝盖里边的时候，就一下子特别僵。 就是有点活动受限了，活动起来就特别皱，大家有没有发现特别的皱，没有力量，没有劲儿。为啥呀？因为你一使劲它就疼啊。啊，有些人走远了路不行，啥叫不行？就是越走腿越疼呗，是不是啊？所以这款筋骨消痛膏啊，筋骨消痛膏非常简单，使用起来就是哪儿疼涂哪儿，涂抹上用手给它蒯出来一小点儿，别整多了啊，薄薄涂一层，用不着涂太厚，那样就太浪费了。薄薄涂一层，你就会未来的几个小时，你都会觉得温温热热的，贼舒服。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崔女士，好吧，尾号是32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顺丰包邮到家，还是货到再付款，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哦、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大家仔细听它里面的成分，我再给大家叨咕一遍，它里边都有些啥，有参筋草、透骨草、虎杖啊、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以这些为原料经过加工制成的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非常非常不错，特别适用于因为风寒湿邪导致的，不管是你的颈椎、你的肩膀、胳膊肘、哎、包括手脖子、包括手指头、指关节、腰、腿、髋关节疼痛，以及筋腱、肌肉、骨骼酸痛麻木，这种周身不适的亚健康人群，你去涂抹涂抹就知道了，老舒服了。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啊，太合适了。平时买一瓶就得100零几，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打进电话报名预定，99块钱两瓶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田女士您好，田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7: 啊，你说、啊、
0: 要买这个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7: 啊，对。
0: 啊，我给您订上了，没错，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
7: 啊，
0: 哎，好嘞，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杨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8: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两组哈啊，那行，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那你跟他说清楚了，千万别记少了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天气不好的时候，尤其是咱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腰腿膝盖发凉，肩颈僵硬，筋骨酸痛，这都是常年的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地方病了，对不对？可遭罪了。所以今天大家试一试这款外用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价格贼便宜，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99块钱两瓶，一瓶35克，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就膝盖怕凉的、酸胀发僵的、嘎巴嘎巴响的，就主要针对于你的疼痛的，99块钱一组，两瓶，之前断货了，但是有好多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我们紧急给大家补了一小批货，就是有这些症状的中老年朋友，腰腿也好，脚脖子、手腕、胳膊肘、肩关节有这些问题的，去涂一涂，抹一抹，你试试，专门针对于疼痛肿胀这一类的外用的特别好的一个保健膏方，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的团购价格，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现在大家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一会儿电话太热你都打不进来。这个啊，就在你膝盖疼痛的位置，薄薄涂抹上一层，短短两三分钟，你就可以感觉膝盖慢慢的升腾起温热感，发凉酸胀的这种不适，就这一温热就感觉舒服了不少，而且这份温热感能足足持续将近一下午。咱们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骨关节不舒服的，走多了路腿就疼的，上楼下楼台阶都不敢走道的，出去溜达溜达都感觉腿特别疼，走路使不上劲儿的，那根源大多都是寒湿入侵体内，温热散寒，输精通络之后，这紧绷酸胀的关节自然就舒服多 多了。你别看啊，这么便宜的团购价格，99块钱两瓶，我跟您说，它其中都含有什么成分？生筋草、透骨草、虎杖，还有呢，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你就看看这里边的成分有多少，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外用的非常非常的方便，99块钱两瓶，35克的一瓶，这两瓶能用好长时间，它的有效期24个月，2年的时间啊！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就这里边这些成分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你就说透骨草，它的渗透性特别的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你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细缝里的那个寒湿冷气呀。那生筋草是干啥的？舒缓挛缩僵硬的筋络的一个好帮手啊。肩膀抬举困难，抬不起来，梳个头啊，挠个头都费劲，腰部屈伸不利，胳膊腿脚伸展不开，这生筋草慢慢舒缓放松非常好，再搭配上擅长散瘀消肿的虎杖，日常磕碰淤青跌打劳损，还有那个滑膜问题导致的关节肿胀发硬，涂抹点虎杖消散肿胀的，还有强筋壮骨的杜仲，上了年纪腰腿发软，膝盖屈伸费力，这杜仲可以固本养护筋骨，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活血化瘀，陈年旧伤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化开淤堵不适感都特别特别好。不多说了，这里边的好东西太多了，这么多味组成的这一款筋骨养护膏，你上网上去看吧，同类的都得上100块钱一盒，咱们今天99块钱是两盒，99块钱是两盒啊，一瓶能用很长时间，直接涂抹就可以了，直接涂抹上去，抹完了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啊。99块钱给您两盒，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的，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啊，87996984，就是这么多成分含量的，你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啊，腰酸腿疼的，这块酸那块胀，尤其是各个关节不舒服的，它是外用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啊，涂抹上之后就知道了，相当的舒服，抓紧打电话87996984，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04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刚才我说了好多里边的那些成分，说了生筋草，说了透骨草，说了虎杖，说了杜仲，说了三七，对不对呀？啊，还有啥呀？还有川芎啊，哪里酸胀不适就疏导哪里，气行通络的川芎，还有干姜，那更是咱们东北老百姓再熟悉不过的散寒草本植物了，对不对？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啊，逐步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你看看，你把你的寒气驱出去了，它才不疼啊，对不对？哎，我跟大家说，之前团购我们筋骨消痛膏的时候啊，大家用了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已经来了不少的回头客，给我发微信。原来跟着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旅游的听众朋友有我微信的，短短一周的时间就出现回头客了，就给我发微信啊，说这个筋骨消痛膏咋这么好呢？说别的地方买不着，你再赶紧帮我再订两组吧。真的是这样，非常好。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啊？
7: 对，
0: 好，
7: 99元两瓶，
0: 99块钱两瓶，没错，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7: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刘先生，对对对，货到再付款啊。 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感谢参与。平时买100几买一瓶，就是其他的城市有啊，但是咱这儿没有。其他的城市线下有门店，一瓶就是100几，而在我们节目里边99块钱两瓶，外边是一个包装盒，里边是一小瓶35克的啊，薄薄的涂一层就行，不用后涂后抹，那你就给它使白瞎了，浪费了啊。薄薄涂一层，你就会觉得抹完了之后的几个小时都是那种温温热热的，一旦温温热热的这个感觉一出现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凉气就往外散了，对不对？哎，热气往里进，凉气往外散了，这关节就老舒服了。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8: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
8: 膏药
0: 啊，不是膏药，99块钱两瓶，咱们的这个消痛膏啊，是涂抹式的，就用手到这瓶里给它蒯出来一点，手指头一个手指头就行啊，蒯出来一点儿，不要太多了，然后哪儿疼你就给它都涂抹上，均匀的画圈给它涂开了就行了啊，不是膏药，不是那种布的那个膏药啊，是涂抹的膏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哈。
9: 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呗，订一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的啊，没有送货费，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99块钱两盒，每盒是35克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今天电话特别特别热，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导播老师啊，你如果遇到占线或者这个无人接听的时候，说明咱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你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你就说咱老爸老妈，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的，他们需不需要？太需要了。咱们这个产品是首次引进到咱们哈尔滨本地，你哈尔滨在哪儿都买不到，大家明白了吧？源头工厂直接给我们来进行供货，没有中间商，而且它是正规的建字号的保健外用产品，正规建字号的保健外用产品，外地的一个线下门店，我告诉你都销售的情况非常非常好，平时100几才能买上一瓶，今天这款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肖先生您好。肖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筋骨消痛膏啊？好吧，尾号是4845，预定成功。四线的严女士您好。
11: 喂，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1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胡先生您好。
12: 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哈，报名成功了，
12: 对，
0: 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把您的地址都电话啊都记好了之后，就给您发货了，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收到货再付款，您还有啥顾虑跟担心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啊，抓紧打电话就行了，这电话特别特别的热啊，打不进来多打几遍吧。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87996984。二线的罗女士您好。
13: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好嘞，筋骨消痛膏。哎哎，报上名了，一组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前两天断货了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给我发私信说，海兰呐，我那天就订了，咋还没给我邮到呢？没有货，断货了啊，没有货，断货了。所以说现在到货了，紧急给大家调配的，所以现在赶紧订啊，就是之前欠您的，我们现在也马上都给大家发货了，这一两天就收到了啊。87996984。四线的商先生您好。商先生，是不是要订筋骨消痛膏啊？
12: 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4: 那订一组筋骨消痛膏。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试试您就知道了，太舒服了啊，真的。就东北的老人有几个没有这个关节疼痛类的疾病的呀，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关节炎呐、关节的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啊，不管是哪一种啊，咱们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医生让咱们建议治疗，咱们就怎么样配合去治疗。但是你那个疼，是不是得慢慢的去缓解呀？对不对？而今天这款筋骨消痛膏就能够帮助你在这个温温热热当中缓解疼痛带给我们的不适感。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9: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9: 我想订一组这个膏。
0: 啊，我给您，我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10: 哎，海兰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10: 嗯，对 对, 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9: 哎、
0: 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
11: 一组筋骨消痛膏，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顺丰包邮到家啊，没有快递费，就是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就是两瓶，货到再付款，顺丰快递给咱送到了。

0: 您回电话记录地址的那个号码不是直播间的电话，是售后服务热线，所以你手机一定要把陌生号码拦截给它解开。如果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给您打电话，您不接，我们就没法联系上您，不知道您地址，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就不知道给您邮寄到哪儿。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咱们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平时是有一些骚扰电话，但是咱们的售后服务专线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一定得接，你不接的话不知道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邮寄了啊！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99块钱两盒，99块钱两盒，每盒里边有一小瓶35克的，薄薄涂一层就行，不用涂太厚，薄薄涂一层就行，能用好长时间呢。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啊，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哎，要一组，
2: 订一组，
0: 你也订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那顺丰包邮到家，我们的快递工作人员啊，快递顺丰快递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直接把钱给我们的快递就可以了啊，货到再付款啊，收到货之后直接给快递专员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电话太热了。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
3: 问一下
0: 啊，您说。
3: 是膏药吗？
0: 不是膏药，就是像牙膏一样，但不是成管的，成瓶的，就你用手进里边去蒯出来一小点啊，用一根手指头进里边去蒯出一小点，然后哪儿疼涂哪儿，把它抹开了，均匀的画圈去涂抹啊，按摩个两三分钟，让它充分吸收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疼的那个地方有一种温温热热的感觉。这样的话，因为膏药那个面积太小了，而且这个膏药布啊，很多人都过敏，皮肤过敏，咱这个没有致敏源，皮肤不会过敏，大家明白了吧？用手涂抹上去就行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想问一下，这个消痛膏，我这是摔了一下子腰，我可以也可以使吧？
0: 就是缓解疼痛，但是你摔完了是筋膜拉伤了，还是有一些这个微小骨折呀？那你都得遵医嘱治疗啊。它就是帮您缓解疼痛的，对，用它非常好啊，可以帮助你去除体内的淤堵啊，因为你肯定你摔完之后那会儿肯定有淤啊，对不对？用吧，非常好啊。有没有外伤？外边皮儿破没破？
4: 皮儿没破，
0: 可以直接用啊。皮儿破了之后，等皮儿好了再用，明白不，阿姨？哎，
4: 行，
0: 好，哎，预定成功
4: 了。
0: 好，嗯，好嘞，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更直接，渗透性更强了啊！大家好多人就过去都用过那个叫白布的膏药，对不对？一个老虎的那个，好多人说，哎呀，有的时候疼，一贴那玩意儿就挺好使，但是那玩意儿一贴上啊，那皮肤就开始痒啊、刺挠啊，再一揭下来的时候，那一片呐、啊、都起红疹子，那一挠都挠破了，有好多叔叔阿姨血糖比较高的，那一破了多长时间都不爱好啊。有没有贴膏药把那块那个皮都已经破成啥样的？有没有这个膝关节啊、腰椎啊、肘关节啊哪块哪块疼啊、脚脖子啊、手脖子疼的时候贴膏药把那块皮都贴烂乎的？原来我家亲属就有啊、哦、所以咱这款不是膏药，不是那个布，它不会过敏，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就是像膏似的，就像牙膏之类的，就像往脸上涂抹的面霜似的，就那玩意儿。哎，这一小瓶搁手，一根手指伸进去蒯出来一点之后，哪儿疼涂哪儿。你要是涂腰椎面积比较大，稍微多蒯出来点啊，你要涂这个膝盖呀、手脖子、脚脖子地方比较小的，你就少蒯出一点，薄薄涂一层就行，千万不要浪费啊。它不用厚涂，不用厚涂，薄薄涂一层，哎，涂完了就会有温温热热的作用了啊。而且那一小瓶一小瓶的啊，直接带上飞机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是出去玩啊，还是在家里边使啊，非常方便，就不用你说的这个去做个什么远红外线理疗啊，去做个什么温热的那个艾灸这个疗的，对不对？你不用往那理疗馆去跑了，自己在家里边也不排队，也不啥玩意儿的，也不耽误事儿，关键问题还便宜，自己往上抹一抹就是温温热热的了，对不对？99块钱两瓶啊，99块钱两瓶，99两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马上就没有了。欢迎的是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
5: 那个，我母亲她那个膝盖疼，抹这个是不是也行啊？
0: 可以，只要没有伤口都能抹啊。
5: 啊，那行，那给我订一组吧。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0: 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筋骨消通膏啊？
1: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腰腿膝盖发凉，肩颈僵硬，筋骨酸痛，这都是常年的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地方病了，对不对？可遭罪了。所以今天大家试一试这款外用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价格贼便宜，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99块钱两瓶，一瓶35克，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就膝盖怕凉的，酸胀发僵的，嘎巴嘎巴响的，就主要针对于你的疼痛的，99块钱一组两瓶，之前断货了，但是有好多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我们紧急给大家补了一小批货，就是有这些症状的中老年朋友，腰腿也好，脚脖子、手腕、胳膊肘、肩关节有这些问题的，去涂一涂，抹一抹，你试试，专门针对于疼痛、肿胀这一类的外用的特别好的一个保健膏方，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的团购价格，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现在大家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一会儿电话太热你都打不进来。这个啊，就在你膝盖疼痛的位置，薄薄涂抹上一层，短短两三分钟，你就可以感觉膝盖慢慢的升腾起温热感，发凉酸胀的这种不适，就这一温热就感觉舒服了不少，而且这份温热感能足足持续将近一下午。咱们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骨关节不舒服的，走多了路腿就疼的，上楼下楼台阶都不敢走道的，出去溜达溜达都感觉腿特别疼，走路使不上劲儿的，那根源大多都是寒湿入侵体内，温热散寒，舒经通络之后，这紧绷酸胀的关节自然就舒服多了。你别看啊，这么便宜的团购价格，99块钱两瓶，我跟您说，它其中都含有什么成分？生筋草、透骨草、虎杖，还有呢，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你就看看这里边的成分有多少，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外用的非常非常的方便，99块钱两瓶，35克的一瓶，这两瓶能用好长时间，它的有效期24个月，2年的时间啊！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里边这些成分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你就说透骨草，它的渗透性特别的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你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细缝里的那个寒湿冷气呀。那生筋草是干啥的？舒缓挛缩僵硬的筋络的一个好帮手啊。肩膀抬举困难，抬不起来，梳个头啊，挠个头都费劲，腰部屈伸不利，胳膊腿脚伸展不开，这生筋草慢慢舒缓放松非常好，再搭配上擅长散瘀消肿的虎杖，日常磕碰淤青、跌打劳损，还有那个滑膜问题导致的关节肿胀发硬，涂抹点虎杖消散肿胀的，还有强筋壮骨的杜仲，上了年纪腰腿发软，膝盖屈伸费力，这杜仲可以固本养护筋骨，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活血化瘀，陈年旧伤、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化开淤堵不适感都特别特别好。不多说了，这里边的好东西太多了，这么多位组成的这一款筋骨养护膏，你上网上去看吧，同类的都得上100块钱一盒，咱们今天99块钱是两盒，99块钱是两盒啊，一瓶能用很长时间，直接涂抹就可以了，直接涂抹上去，抹完了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啊。99块钱给您两盒，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的，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啊！87996984，就是这么多成分含量的，你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啊，腰酸腿疼的，这块酸那块胀，尤其是各个关节不舒服的，它是外用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啊！涂抹上之后就知道了，相当的舒服，抓紧打电话87996984，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光是疼。

0: 硬，麻呀，凉啊，僵硬啊，就这些地方，尤其是怕凉的，又酸又痛又胀的，就这些地方你就抹吧，非常非常不错。它有正规的健字号保障，99块钱两盒，工厂直接给咱供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为什么你在其他城市的门店买它一盒还得100零几呢？在我们节目当中99块钱给您包邮到家的是两盒，你就知道了有多合适啊。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保质期是24个月啊。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发微信的我看到了，保质期是24个月，一共是两年的保质期啊，放到家里慢慢用呗。我说他在家里常备，大家一会儿听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就明白了。三线的陆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1581，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郭先生您好。
1: 喂，我是内蒙古包头啊。
0: 你这样可以顺丰包邮到家，你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货到再付款。
1: 好的，我的电话您记住了吗？
0: 记下了，记下了，9989的这个手机号，我知道。
1: 对，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0: 好，别客气啊，感谢参与，再见。哎呦，还有这么多的外地的朋友来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对，通过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也可以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顺丰包邮大家的啊，货到再付款，87996984。我为什么说咱家里一定也得有？就是咱家孩子、小朋友们哪块不小心磕了、碰了，没有伤口的情况下，那块是青了、是肿了、特别疼的情况下，到医院看了，大夫说骨头没啥事儿啊，回家养养吧。回家你就给他涂抹一点，慢慢的给他这个涂抹一点，等到他因为他有活血化瘀、散瘀的哎这样一个作用，慢慢不疼了、不肿了，肿也消了，淤青也都下去了，对不对？所以我说家里得常备，难免有磕磕碰碰的，但是得是在没有伤口的情况下啊。如果那块破皮儿了，等它破皮儿好了、结痂了，这个你再给它用就行。欢迎二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白先生您好。
2: 给我订一组
0: 啊，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99块钱两盒，99块钱两盒啊，两盒给您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收到货之后直接把钱给我们的快递专员就行了。日常养成护关节的习惯也很重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骨科副主任、关节外科的主任徐伟华表示，饮食调理只是辅助手段，应该从生活习惯、运动、体重管理等多方面去入手。第一就是控制体重了，超重或者肥胖就会大幅增加膝关节、髋关节等负重的关节的压力，加速软骨的磨损，对不对？第二就是科学运动，优先选择低冲击的运动，你像游泳啊、自行车啊、散步啊，这样既能锻炼肌肉保护关节，又不损伤软骨，避免高强度高冲击的运动，你像快跑啊、跳跃呀、深蹲负重啊等等啊，你减少关节反复撞击，才能养护好关节。另外运动前一定要热身，别不当回事儿啊，运动前一定要热身，运动后一定要拉伸，一定要拉伸。运动中如果关节出现疼痛，一定要停止，别挺着啊，硬去运动啊。欢迎的是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3: 你好，海南老师，我前两天把这个腿卡了，我现在能走道了，抹着那些淤肿都消了。
0: 哎呀，
3: 就不，咱这不是托啊，咱首先说明白了，
0: 没有，咱节目里边真没有托。行，
3: 因为我试了，现在我还是今天学的时候必须得洗干净再去抹，抹完之后再给它洗再去抹，效果非常好。
0: 哎，好，好好好。哎，你也告诉我们大家一个方法了，就是比如说身上不干净出汗了或啥玩意儿的，把那块洗干净了抹，然后下次再抹的时候，把上次涂抹完了的那个成膜的给它洗干净、清洁掉了，完再抹新的，是不是？
3: 去抹，效果非常好。
0: 好，那谢谢，
3: 谢
0: 谢您带来好消息。
3: 老听你的节目，但是没参与过。
0: 咱们老听众了，太感谢您了。
3: 太老听众了呗。你看我这个腿卡了，我明天整整一个月。我前两天不就感觉这个开始肿的不行，就我刚抹了没到一个礼拜。
0: 你看真好、那行。
3: 刚才有个大姐说她拽了我，前两天卡了，她拽了抹上挺好。
0: 嗯，太好了、谢谢。
3: 我整个这个腿哈，哪块头抹哪、效果非常好。因为我今天都60多岁了，哪块不得劲儿都不行。
0: 那可不是呗，谁疼谁难受谁知道，是不是？
3: 现在敢走到今天就比昨天还强，今天我

0: 把这个整个这个大腿全都给它抹上，现在都淤肿都消了。
1: 嗯，太好了，谢谢您啊，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所以我们大家，你看这个林女士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方法，就是你这次涂抹完了，下次再涂的时候啊，用温水把它洗干净了，擦干了，把上次涂抹完成膜的那一层给它都擦干了之后，再涂一层新的时候，效果会更好。大家切记哈，你看真是有经验。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165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的是，就还有另外一个阿姨也是跟我说，她脚脖子崴了一下，完到医院去看，刚当时可疼可疼的，寻思骨折了呢。儿子呢拉她上医院去看去了，看完了之后呢，啊，就是看骨头没啥问题啊，就是有点滑膜的那个损伤、肌腱的拉伤，就回家养着去了。然后你看，他就也是涂抹了一个礼拜。他说那脚脖子刚开始肿的像大馒头似的，地都下不了，脚脖子往地下一粘，像针扎的似的疼。他说我坚持抹了一个礼拜，天天抹。他说我一天抹两回呢。刚开始问你们说一天抹一回，他说我那时候太疼了，肿的像大馒头似的，说那个皮儿啊都肿的亮刺儿、晶刺儿的了，就一天抹两回。他说一个礼拜都不到，不但说那个肿消了，他说下地走道慢慢走也没有那么疼了。你看，这就是这么在短短时间内哈，就是他出现的这个问题。那长时间用下去，你看看你老寒腿、风寒湿邪所带来的那些各个关节的那个疼痛啊、僵直啊、肿胀啊、酸麻木啊啊，你试试你就知道了。想订这个筋骨消痛保健膏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啊！订晚了就真的没有了。99块钱两盒，平时买一盒就得100多块钱。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它是真真正正。正规建字号的保健产品，第一次把它引进到哈尔滨本地，你在哈尔滨其他的这个门店在哪里你都买不到的，在外边都特别的贵，里边有多种地道的草本原料。如果说咱家里边有关节发凉发紧、肌肉紧绷僵硬、屈伸活动不顺畅，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日常来进行调理。抹上去之后薄薄一层，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它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的细腻膏体，主打的就是一个透皮渗透，养分直接到达那个酸胀不适的患处，不用跑理疗馆，不用出门排队，居家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使用，哪儿疼你就抹到哪儿，使用起来也非常非常简单，就中老年朋友自己就能涂抹，用手给它整一块之后呢，你膝盖疼就抹膝盖，踝骨疼就抹踝骨，肩膀疼就直接涂抹肩膀，然后呢就用手慢慢的按摩打圈揉搓，致它吸收，质地是清爽不黏腻，也不会蹭脏了衣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少量涂抹就可以了，根本就不要大量厚敷。99块钱两瓶，每瓶是35克，一个人用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99块钱两盒，马上就没有现货了。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货到付款，这个里边的成分含量简直太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深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你想想就这么多的东西，你出去买得多少钱，你自己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这些东西给您做成的这个膏，它得有多合适。平时买1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你多按几遍重播，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99块钱两盒，给您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啊，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
2: 好了，
1: 哎，欢迎您，
2: 那个膏药。
1: 筋骨消痛膏不是膏药啊，是个膏方，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可不是膏药，膏药贴上容易过敏，好多人那个贴完膏药之后起疹子、起疙瘩，那挠破了，那块皮都挠得烂乎瞎的了。但是呢，你还得可着那一块贴，为什么就那块疼啊？对不对？咱这个不存在那个问题啊，没有那层布啊，没有那层布糊着啊，你涂抹上之后它还挺透气的，抹上之后就是温温热热的那种感觉。

0: 常非常的舒服。日常关节的养护，刚才我说了，科学运动，控制体重，然后加强营养，还有就调整姿势。你搬重物的时候用腿部发力啊，要不要用腰部或者是关节，避免直接弯腰搬取重物。穿鞋这个鞋底要有弹性，支撑好的鞋子，减少行走的时候关节受到的冲击力。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补充营养，适当增加奶制品、鱼类等等食物的摄入，无需盲目的去吃什么药。还是建议大家啊，如果说需要吃药的情况下，咱们得遵医嘱到医院，正规医院问问医生。还有大量饮酒和喝咖啡的也会加速骨关节炎的发展，建议大家尽量少喝，最好要戒酒，对关节都是有好处的啊！抓紧预定吧，咱们的节目非常短暂，没有多少现货了。欢迎三线的杨先生，您好。
1: 啊，你好。哎，
0: 要订筋骨消痛膏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夏女士您好。
2: 叮嘱。
0: 好嘞，筋骨消痛膏预定成功了。二线的杜女士您好。
3: 海兰，
0: 哎，欢迎您。
3: 那个，我订一组
0: 啊，一组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没有邮费啊，没有快递费。那顺丰给您送到家的时候，收到货把钱给快递专员就行了啊。87996984，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没有多少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我再给大家几分钟时间，大家可以自己跟导播老师去报名，报上名了，这批现货就有您的份儿。因为上一次团购两天就被大家抢断货了，这一次如果再断货，下次再来货就不知道啥时候了。所以想预定赶紧打电话，99块钱两瓶，哪儿疼涂哪儿就行啊，哪儿疼就抹哪儿，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哪儿疼就抹哪儿，就这么简单啊！不用涂太厚，薄薄的涂一层，薄薄的涂一层就可以，涂太厚就浪费了。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197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的话，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再来咨询吧啊！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现在打，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有空线，赶紧打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目前在哈尔滨没有门店，您买不着，只有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荐啊。外地有没有卖的？好多线下门店都在卖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但是是100几一瓶，线下门店卖100几一瓶，咱们节目里边是99块钱两瓶，每瓶35克，99块钱两瓶，每瓶是35克，能用老长时间了。腰腿膝盖发凉的，肩颈僵硬的，筋骨酸痛的，常年风寒湿邪攒下了，到再付款啊！收到货再把钱给咱们的这个快递专员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无论男女老幼，还是要把身体给照顾好。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啊，常常有听众来问说，依然呐，我这个上下楼嘎嘣那关节会响一下，这有没有事儿啊？严不严重啊？是缺钙吗？其实好多的信号早就提醒大家了，要关注我们骨骼的健康。比如说啊，有的人呢并不是说骨骼嘎嘣响，而是莫名其妙怎么就腰疼呢？突然间站不起来了。那你知道有些情况是骨质疏松造成的，那如果您没有外伤导致，你说我也没磕了碰了，我也没扭了，咋就突然就站不起来了？就是长时间的有人的腰疼，或者背部弥漫性的阵发性的那种钝痛，或者久坐呀久站呢，哎，时间长了刚一起来就起不来了，对吧？这也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看得到的是头发在长，干枯了分叉了，指甲在长，咱们要给它剪掉，对吧？但是你知道骨骼其实每一天也都在新陈代谢，只是咱看不着。咱能感受到的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骨质流失的速度挺快的。因为你想哈，你补不上来足够的钙呀、磷呐、镁呀、胶原蛋白、氨糖，你补的不够，你又流失的多，你补给不上来呀，所以肯定腿疼啊，关节嘎嘣响啊，这就是骨骼的一个老化。哎，出现了骨骼的老化不可怕，咱们要找到对应的食疗饮食搭配方案，咱把营养给补了，问题就解决了。关键要发现的早，我们要提早的进行食补调养，如果严重的话需要借助医疗手段了啊。所以收音机前年龄偏长的叔叔阿姨们，或者啊您平时是属于久坐或者久站或者从事体育运动这方面的人群，才一定要关注自己骨头的健康。还包括年龄大了，牙槽骨不保，牙齿松松垮垮之惯用。一篇口腔医学杂志上表明指出，下颌骨的密度跟脊柱密度存在正比的一关系。什么叫正比的关系？就是你的骨密度要够，你牙齿才坚固。你去医院体检，骨密度不够，你牙齿都跟着受影响，对吧？还有就是啊，走道趔趔趄趄的，哎，就是不稳当。赶公交车，你说我颠两步吧，颠不动了，早就不是二三十岁年轻的时候了。甚至有人打个喷嚏腰就剧烈的疼痛，甚至有人啊随着车辆的震动，有人这腰嘎嘣就折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真实的一些案例。所以您面临着肌肉酸痛，有的时候抽筋儿，浑身没劲儿，松松垮垮的，包括我们明确已经知道了自己骨密度不行，或者医生给你诊断的是骨质疏松，骨量下降，您缺钙缺镁缺磷，关节疼痛，早上起来啊沉僵不灵活，还包括蹲地捡个东西起不来贼费劲，这都要关注骨骼的健康。而骨骼和肌肉它是相辅相成的兄弟单位，对吧？那骨质疏松往往伴随着肌肉的减少，就是你的骨骼肌减少，质量下降，那么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老态龙钟的，年龄大了缩缩了，哈腰驼背了，直不起来腰了啊，爬楼梯爬不动了，中途要休息了，拎东西拎不了了，哎，频繁的抽筋腿疼，一到变天腿就难受，这都是骨量下降。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信号呢，说你这个指甲都变脆了，这也都跟我们缺乏骨健康营养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怎么吃呢？我们食补是首选的，因为每一天如果我们在饮食上注重补营养，补钙质，补磷，补镁，补对于关节有用的食疗，每顿饭都给它添砖加瓦，每顿饭都给它补充营养，那比吃药打针强多了。那至于该怎么吃啊，钙要怎么补进去，哎，还有就是D怎么样摄入，包括一些让骨更加沉淀好的一些吸收好的一些饮食搭配方案，咱们节目挨个跟您分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 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幸福味道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您知不知道世界骨质疏松日？10月20号，良好的骨骼健康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言都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要吃含有钙、含有镁、含有D、含有磷这样的食材，才能够让骨更加的沉淀。很多叔叔阿姨吃钙片没有用，吃成结石了，吃出便秘了，为啥呀？没有补进身体里边，代谢不出去，所以腰酸背痛啊，抽筋啊，驼背呀，捡个东西都闪着腰，打个喷嚏都闪着腰，肩周炎，胯骨轴子疼，跛了盖子疼，鼓鼓摸摸，筋筋都受损。所以给您推荐一道汤，这道汤啊，里边是从滋补肝肾的角度，黄精乳鸽骨头汤。滋补肝肾的角度，因为这个黄精啊，咱们那时候跟大家介绍黄精陈皮茶也提到了，黄精能够益脾气、心肺、强筋骨、益精髓，性味平和，入肺经、脾经、肾经啊，这几个脏器都管。你要是现在肺痨咳嗽啊，体弱多病啊，筋骨无力呀、我们可以用黄精主补元气，补中益气，安五脏，把自己五脏的精气神补起来。而肾又主骨，你的肾气旺了，骨自然能得到濡养。所以这里边用黄精20克左右，乳鸽一只，猪棒骨500克左右。吃啥补啥呀，老祖宗留下来的老理，吃猪棒骨当中有优质的钙、优质的 B 族以及很多的磷啊、镁啊这些营养价值。然后如果你懂得营养搭配，其实可以放点海带，这海带当中也是含D比较丰富的，这样有D了，平时在注重晒太阳啊，所以咱这个钙就能够很好的补充下来。另外呀，还有一个饮食搭配方案，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吧，很多叔叔阿姨接受不了肉汤，会觉得我为了补个钙，强我的筋骨，我吃大骨头棒汤，啃猪脆骨，牙口也不行，胃口也消化不动。还有就是平时吃的比较素的中老年听众，压根儿您就吃素的话，肉汤更加是接受不了了。那么怎么办？我们为了补钙，天天喝骨头汤，也确实会吸收过多的胆固醇和脂肪。那么咱们就换一套方案，换成纯素的一个方案。如果您也有伤筋动骨了，然后骨折骨裂了，康复阶段了，老祖宗的智慧啊，也是老祖宗的智慧啊，吃啥补啥也是老祖宗的智慧。然后呢，我们用这个食补营养粉的这个角度，也是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就连李世金、张仲景那个年代，人家都用啊，这传承到现在千百年了，接骨续筋，首先想到的就是胡瓜子粉，所以给您推荐一个搭配方案，用黑芝麻。搭配胡瓜子，搭配生菜籽，这三样我们研究研究。为什么黑色入肾咱都了解，肾又主骨，这是古中医学传承下来的。那咱换个角度啊，说这黑芝麻还有铁和维生素 E， 预防贫血，活化细胞，清除胆固醇。黑芝麻都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这不饱和脂肪酸还是延年益寿的，扫清血液垃圾的。还有就是啊，黑芝麻它也是胡麻科芝麻的黑色的种子吗？大量的维生素 E、维生素 A， 对吧？还有卵磷脂，也有钙，也有铁，很多营养成分。所以我们通过中医的理论说，黑芝麻能够补肝肾、润五脏、益力气、长肌肉、添脑髓、须发早白。脱发的、腰膝酸软的、四肢乏力的、步履艰难的、五脏虚损的、毛发干枯的、肠燥便尖的，这黑芝麻可真是个好东西，一定一定要尝试。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胡瓜子，黄瓜籽儿就是黄瓜籽儿啊，是葫芦科植物黄瓜的种子。黄瓜籽儿也就是胡瓜籽儿，能够补钙、接骨、续筋、强身，对于腰腿疼啊、滑膜炎啊、骨质疏松、风湿类风湿、退行性的病变、股骨头坏死，包括咱们坐骨神经疼、骨质疏松，你检测之后骨量不合格，我们都可以用黄瓜籽儿接骨壮骨补钙接骨续筋。而且在古书籍在记载，能够针对人的五劳七伤，五劳七伤就是你长期
啊，体力劳动，哎呀，累得不行了，筋骨没有力气，或者现在啊，这体力劳动，特别让你乏力。

0: 也可以用黄瓜籽儿、胡瓜籽儿来针对我们的五劳七伤。五劳七伤，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依然再跟您分享一下。五劳是指久视伤血呀，久卧伤气，久坐伤脾，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而七伤呢，大饱、大怒、冷、受饿、忧思、伤心、风寒暑湿伤外形，然后还包括恐惧不节伤我们的情志，这是五劳七伤。而古书记记载黄瓜籽啊，五劳七伤它都管。根据诸病杂论圣济总录当中也记载，黄瓜籽粉也就是胡瓜籽粉对于五劳七伤很好。再换个角度啊，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说这黄瓜籽粉里边有地、有钙、有磷、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有维生素 P。 对喽，它就是自带补钙导航仪的。那么为啥要加生菜籽呢？生菜籽对筋膜特别好，软组织损伤的我们都用生菜籽，舒筋活血，挫伤扭伤，伤筋动骨的一定黄瓜籽粉和生菜籽一起来补，活筋活血，舒筋活络，接骨续筋。筋要是活络了，那咱们再不缺营养了，它就能运转起来，血液循环也就好，骨骼也就强健起来了。所以呀，这三籽粉我们也应该平时喝一点，冲点奶呀，喝点水啊，熬的疙瘩汤也和几勺啊。这三籽粉伤筋动骨，骨质疏松，骨量下降也都可以补。问题又来了，那买什么样的胡瓜籽粉啊？市场上很多叔叔阿姨都买过啊，8块钱10块钱一斤，买回去啊扎不约的，又拉嗓子，一点都不好喝，那怎么坚持啊？再一个，就算你能坚持，那杂质比较多的，原产地不好的，喝了也没用，又伤身体，花钱不说，你还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是不是？帮助大家解决很多问题。我们老朋友知道咱们节目当中啊也有让您特别满意的黄瓜籽粉，而且咱们这款黄瓜籽粉那就是复合型的黄瓜籽粉，不只有刚刚囊括提到的三籽，它这里边还加了一样现代人特别喜欢的，这个就是燕麦粉。也就是说，呈现在您面前的黄瓜籽粉，老朋友们，你现在赶快往里打电话订，咱们可以给大家进行订购了啊！真的不容易，不是总能团购得到，因为太便宜太合适了，质量又那么的高，关键是质量好啊。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价格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选购优选好物，放心呐、咱们这个原产地特好，东北的老黄瓜籽啊，不加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东北的东北的黄瓜籽来自长白山种植基地，健康纯粉，吸收的都是很好的一个养分，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精心挑选，低温烘焙不上火，好的工艺，谷物醇香，糊香糊香的，又方便冲调，完全不拉嗓子，可惜服了，糊香糊香的，咱可以兑点蜂蜜，对上厕所费劲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搭配，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兑奶里啊，兑羊奶粉里啊，兑牛奶粉里啊，或粥里啊，然后或米糊里啊，发面的时候和点儿，或蒸花卷、蒸馒头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我们这款黄瓜籽粉是健康纯粉、熟粉，里边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香料，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四大系列的健康纯粉，无蔗糖的添加，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你说它香不香？你说它好不好？我们说说价格啊，新朋友不知道，老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抓紧报名吧，这是咱们的明星产品啊，87996984，87996984，一袋子600克的重量，里面是40小包独立包装，500克铁盒的，就这个品牌紫谷堂蓝芝九味系列的铁盒的，500克卖80多呀。而我们这个是老百姓可以享受得了的，咱不是那种铁盒装的，咱一袋一袋的600克的重量，500克铁盒装重量哈，80多块钱一斤500克，而我们这600克一斤2两，600克一斤2两啊，总共有6袋， 加起来七斤二两，按市场指导定价得七八百了。我们现在定199，199六袋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岁以上人群都能用。比如说，现在如果咱们家有青少年小朋友，希望孩子窜个子，哎，咱们就给孩子偶尔补点黄瓜籽粉。中老年听众就更是这样了，面临着我们的五劳七伤，我们的筋骨衰退，我们的五脏六腑机能下降，咱补这款黄瓜籽粉真好，钙片怎么可能管那么多的范围？黄瓜籽粉不一样啊！87996984，87996984，199六袋一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我想要两组。哎、
0: 要两组哈，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是不是要一组黄瓜籽粉啊？
2: 对啊。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一天八毛多，引钙入骨，多好多放心。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紫骨堂兰芝九月系列的黄瓜籽粉。正是由于想让我们的广大听众知道了解这款黄瓜籽粉到底有多好，所以才给咱批发价格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足足六袋，每一袋600克，里面是独立包装的40小包。87996984，87996984。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订黄瓜籽一组。
0: 好的，87996984。你可以黄瓜籽粉或粥里直接就喝，也可以单独用水冲，都没有问题。你赶快喝，赶快补。不管是啥样的问题吧，但凡是跟筋骨、骨膜、骨油，我们的这个骨骼有关的营养的补充，咱们都选黄瓜籽粉。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李女士。李女士，
1: 哎，你好，
0: 订
1: 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吗，李女士？
1: 我原来买过一次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
1: 了
0: 啊。第二次买了哈。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有请关女士，你好，要订购黄瓜籽粉是不是？
4: 哎，对，给我留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一个组合199。足足六袋，每一袋600克的重量，非常人性化啊，里边是40小袋的独立包装。我们这么想，如果咱们出现了，哎呀，我这个腰啊，哈腰哈不下去，捡东西够不了，好不容易蹲下擦个地，再起不来了，这种筋骨没有支撑力，延展度灵活性了，赶快补补黄瓜籽粉。而我们这个不是单纯的黄瓜籽粉啊，它有对筋膜特别好的，就你说我们说筋长一寸寿长一年，这个筋是特别重要的，对吧？那这个我们的生菜籽粉，哎，我们的燕麦粉，我们的黄瓜籽粉，我们的黑芝麻粉，应对不一样的这个营养的一个架构的范围，各有各的一个长处，各司其职。所以这四样是相互联合的。古中医讲肾主骨嘛，咱们这里就有对肾脏好的黑芝麻，对不对？那你说筋要有灵活度，有延展力，有支撑性，有弹性，对不对？咱们迈腿啊，我们上公交车呀，我们爬山呢，你才有这个力量，才有这个延展度。这件事儿，咱们就交给生菜籽儿，咱们这边就有生菜籽儿，对吧？还包括我们吃的营养要肠道蠕动好，对不对？排除废物垃圾毒素，吸收营养，咱们这个就交给燕麦粉、黄瓜籽粉，对筋膜对骨都很好。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王先生，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刚刚有听众问腰疼能不能用黄瓜籽粉，当然可以用了啊。依然给您普及一些知识，从那个中医角度来讲，腰疼当然原因挺多了，比如说有风寒湿三气的交结，形成所谓的痹症，就是经络淤堵不通，属于痹症的范畴，痹阻经络而滞啊，就堵那儿了啊。所以要想让腰疼有所缓解跟改变，主要要驱风散寒，再一个补骨营养这两个方面。所以你驱风散寒怎么用啊？比如说艾灸啊、针灸啊、哎推拿呀、啊，哎这都能驱风散寒。但营养的补充呢？如果从饮食上，实则太难做到了。就是日常啊，咱们的普通人，比如说你早餐吃个鸡蛋，喝点奶；你午餐呢吃点什么海带呀，哎，吃点那个小油菜啊，吃点那虾皮子粥啊什么的。其实这都是有钙的啊。晚餐呢，咱整个面条或者吃点饺子。其实你知道这样的简单的一日三餐， 哪怕你午餐或晚餐喝了点那个骨头棒汤，哪怕是这样搭配，一天含钙量大概吸收完了之后啊，可能只有400克左右，400毫克，可能只有400毫克左右，可能只有400毫克左右。你知道够吗？根本就不够。尤其是年龄大的中老年听众，因为面临着骨量的下降，小年轻自己本身骨含量就挺高的，年龄大了不行，骨量下降，脏器衰退，面临着下降，你每一天应该摄入800毫克到1000毫克左右。如果面临着骨头有问题的，松松垮垮的，面临着一些外伤导致的挫伤扭伤，你正在养着呢，或者现在已经腰疼腿疼胯骨轴都跛了盖子，或者我们说筋骨都没有营养了，别别瞎瞎的走道走多了都累，上楼都喘都歇好几气儿，面临这样骨量严重下降，体检都根本就指标不合格，这样的情况更得需要优质的钙，你得需要大概1100毫克到1200毫克左右，年龄越大问题越多，需求量越大呀，对不对？那如果面临这个比重的话，平均普通人只有400毫克，我们的情况需要800甚至到1100毫克，哪能够啊。但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明白为啥要用黄瓜籽粉了。黄瓜籽粉100克当中含钙量 898.6 毫克，我的天哪，这个数据，而且它不是人为添加的，它是天生天养的，好的优质的黄瓜籽粉就能达到这个水准。那你想你还吃啥别的东西啊？你还吃钙片吗？你还吃骨头棒汤吗？有必要吗？完全就没有必要了，咱黄瓜籽粉就解决问题了。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因为100克的黄瓜籽粉含钙量就达到了 898.6 毫克，那你想想这啥程度啊，对吧？我们每天整几包黄瓜籽粉用水冲着喝就行了，没有负担，还不长脂肪，而且对胃肠对肠道还特别好，对肾脏还特别好，尤其类似于咱这黄瓜籽粉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的混搭呀，真的很有营养价值了。赵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我要一组黄瓜籽粉。
0: 一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腰部隐隐作痛的，经常发作的，一变天腰就疼难受的，就是寒热的往来是非常非常普遍的，这任何一个季节包括换季啥的都很普遍，早晚都很普遍，这白天的温度中午的温度跟晚上的温度都不一样，对吧？如果你要是有腰疼腿疼的这个问题和情况，护颈护腰这些东西都得带好了，对不对？因为怕冷啊，遇到寒冷的环境它就变化嘛，啊，对吧？寒热的往来也是一种遇冷的环境，所以就会闭阻不通。我们要把淤堵的问题通过一些艾灸啊理疗贴膏药的方式来给它解决，补充营养的这个方面咱们就交给黄瓜籽粉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盯上。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依然你好。
0: 哎，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祝您健康啊。他确实挺优秀的，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8799-6984，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一袋6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40袋的独立6984。8799-6984，我们的黄瓜籽粉特别人性化啊！你看，比如说出去旅游，我们出去旅居，或者你说，哎，我最近我得看孩子，我得到那个孩这个闺女家去住几天啊，住一个阶段，是不是？我们就带这几天需要的黄瓜籽粉就行。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里面是40小包的独立小包装，如果咱每天只吃一袋199。我们能用8个月呀，能用8个月，199用8个月，一人给你算个，是240天嘛，240天，那不就8个月嘛。当然了，一小包一小包的，如果您现在腰疼腿疼啥的，然后确实需要很多的钙，需要很多的磷，需要很多的镁，需要很多的营养，一小包不够，咱整两小包。如果一天吃两小包，那还能用4个月呢，199用4个月，那也相当合适，相当划算了，你说是不是？王先生你好。
2: 啊，给我订一份吧。
0: 好的，好的，一份199一份，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3: 黄瓜籽要一份。
0: 好的，一份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给我来一组黄豆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送货到家，满意付款。8799-6984，正宗东北的长白山的 不加蔗糖，你放心来用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香精、香料、色素，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的四样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199六袋子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潘先生你好，
7: 哎，
0: 潘先生。
7: 对
0: 啊，给您订上了，潘先生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一种情况啊，是属于呢湿热过重造成的腰疼，就腰部放射。

0: 到我们的腿，腰部就觉得特别的沉，然后挪不动步，哎呀，挪步可疼了，下炕下不来。然后同时啊，我们可以对号入座，如果您又腰疼，然后呢又舌苔比较红比较黄，然后这个时候吧，就是偏类似于像湿热型的腰疼的那种类型。所以饮食的原则啊，既要补充营养，补充筋膜的营养，补充钙质骨骼的营养。所以我们用黄瓜籽粉，我们这款黄瓜籽粉值得大家选择啊，这里边有黄瓜籽粉，有燕麦粉，有生菜籽粉，有黑芝麻粉，这四样健康纯粉融合到一起，真的挺完美的。它是薯粉啊，薯粉。而且你要出现了腿疼腰疼，牙齿松动啊，然后包括我们指甲特别软呢，哎，我们都可以补这个粉啊。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老一辈人家里养小鸡儿，农村院里哈，那姥姥奶奶养小鸡儿，小鸡儿腿折了，是不是咱老一辈人就给小鸡儿吃黄瓜籽粉、生菜籽粉？不久这小鸡儿腿就接上了，溜溜达达嘎嘎下蛋了，是不是？就是挫伤、扭伤、伤筋的，软组织受损的，哎，我们滑膜不好的，哎，我们拐弯啊或者上楼啊屈身都不利的，我们补补黄瓜籽粉。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我们继续来说湿热型的腰疼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就可以要排湿的方子，比如说土茯苓、薏苡仁，这两样可以各30克或者各20克都可以啊，补点猪脊骨。它这道汤啊，你可以正常做汤的方案去做，加点盐呐、加点胡椒粉啊，哎，还挺好喝的啊。吃茯苓，吃薏米仁，当然也可以不吃，只要是喝汤吃猪脊骨，哎，以补以骨补骨嘛，对不对？我们吃肉喝汤，清热利湿，舒筋活络，强筋壮骨。那么湿热型的这种腰疼，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土茯苓、薏苡仁、包括猪脊骨一起炖汤来喝，特别适合湿热型的腰疼症。当然了，外用的手段应该注意一下配合，比如说你去推拿呀、牵引呐、理疗啊，这都是比较好的方案。当然了，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就是肾阳虚的疼，肾阳虚的腰疼，就是叔叔阿姨常讲的，哎，我也没磕了碰了，我也没挤着没闪着，对吧？也没颠儿着，也不像有的人啊跑步啊什么快走，就是属于外伤导致的，哎，追公交车，然后呢这个卡了摔了，哎，那种这个出现的骨折骨裂没有，也不是这样，就好模样的咱就有点腿疼腰疼的这个情况。那么你同时又腰疼又腿疼，你那个胯骨轴的跛了盖子都不太舒服，包括你抬手，你说我挂个毛巾，我洗个床单的晾个被褥，我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对吧？你也没有外伤，那就这样了。这属于啥呢？年龄大了，骨量下降，肾脏亏虚。肾主骨吗？肾阳虚呀，骨就没有强劲的这个软硬这个硬度了啊。所以如果您现在肾阳虚，手脚凉，筋骨无力，腰部呢挺凉的挺冷的，哎，你得那个搓手，把手搓热了，然后捂捂腰，可能会热乎一会儿，经常反复发作，劳累之后呢会更加重，短暂休息能减轻，怕冷洗暖，你说这个腰啊，天天护着热宝，带个护腰，护腰拿下去，热宝拿下去，我这腰又疼了。同时你还舌苔比较白，脉又比较沉比较细，这时候就典型的肾阳虚造成的腰疼了。这个时候咱们用人参或者鹿茸来炖鸡是比较好的。

0: 过哈。嗯，
1: 原来买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洪先生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2: 订过三次了。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老朋友啊，对他太信任太喜欢了，关节上下楼嘎嘣嘎嘣响啊，腰疼啊，觉得腿脚没有力气，腰腿疼痛，骨膜筋膜，哎，上下楼关节的嘎嘣响动什么的，非常有帮助啊。87996984，199，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啊，一份。
0: 哎，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为什么加这个生菜籽粉啊？因为生菜籽粉它是接骨续筋嘛，对筋膜特别的好啊。然后呢，燕麦粉呢是促进肠道蠕动，还是粗纤维的，这个非常非常适合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啊。你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少吃点白面，你把这个任何像花卷啊、馒头这样的东西哈，你和点那个杂粮粉，然后加点燕麦粉都很好。那么你要是加咱黄瓜籽粉，不就省事了吗？黄瓜籽粉里边有燕麦粉、生菜籽粉和黑芝麻粉，发为血之余，肾啊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系列吧，算是这个大囊括的一个大概念范畴，就是既对肠胃好，又对我们的肾脏好，这样的话咱们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跟着一起调一起补。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这一组是几斤呢？
0: 一共是7斤2两，有6袋，每一袋600克，加起来是7斤2两。
2: 啊，再订一份。
0: 好的，我给您订一份。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再订一组。
0: 好的，李先生是对比了，是不是？上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过，是吧？
4: 干净卫生。
0: 那可不呗。
4: 那个不行。
0: 而且还很方便啊，一小袋一小袋的。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哎，
0: 好的，定下来了啊。你看我们买过的听众朋友们对他多么喜欢，是不是？尤其是我们骨头疼啊，不舒服，腿疼腰疼的，还有人抽筋儿，我们的黄瓜籽粉是全面补充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了。87996984，挫伤的，伤着筋了的，扭着骨的了，软组织受损的，滑膜不好的啊，然后还包括我们的跛了盖子，跨过轴子，肩膀头子都不太得劲儿的，骨骨摸筋的问题，你都可以交给我们的复合型的黄瓜籽粉。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就安排送货了啊。给您订上啊。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7: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8: 你好。
0: 你好，
8: 我问一下咱一组是多少钱的？
0: 199。
8: 哦，
0: 嗯，
8: 小孩能喝吧？上一年级
0: 可以呀。阿姨没问题。
8: 啊，
0: 但是小孩不用天天喝。
8: 那我明白。
0: 偶尔给他做个饭，烙个饼什么的。冲个
8: 那
0: 个米糊。
8: 里头是不是啊？我知道，独立包装是不是？
0: 对，一袋600克，里边独立包装是。
8: 咱大人要喝一次就一袋呗。
0: 阿姨看个人情况。
8: 啊，那3、4袋没事儿，
0: 可以的，
8: 是是
0: 没问题
8: 啊，那
0: 没问题啊，嗯，
8: 行，
0: 好的，
8: 订一组，
0: 给您订上，谢谢阿姨信任啊，孩子可以吃，没问题。87996984，林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钱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0: 喂，你好，要一组。
0: 好的好的，
10: 一组6袋是吧？
0: 对，一组6袋，给您订上了，钱先生，订好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啊，咱们是免费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10: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11: 你好你好，那个，过来
0: 给您订上黄瓜籽粉是不是？
11: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 8468888。

8483，8468888，84688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号惠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

曾经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当中邀请过北京中药大学的国医大师姜良铎姜老爷子，他姜老爷子就特别夸这黄瓜籽啊，哎呀他太喜欢了，因为他自己亲身体验，包括他给他的患者把脉呀、调身体呀，但凡是有骨骼困扰的，他都建议补黄瓜籽粉。姜老师这么说的，说这个黄瓜籽粉啊是自带补钙导航仪。老中医国医大师姜良铎姜老说，黄瓜籽粉自带补钙导航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黄瓜籽里边不只有钙，它还有磷，还有镁，还有铬，还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很多很多的微量元素，正是由于骨骼的健康也是需要这么老些个营养的，骨骼可绝对不是说就需要那么点钙就够了，它需要老多老多的东西了，所以它不能只吃钙片。所以很多人说，阿姨你是不是吃钙片啊，吃钙片吃了半天你觉得你钙补上来了吗？好像也并没有吧，因为吃钙片不够啊，要么就吃出结石了，要么就吃出上厕所费劲的情况了，不行不够啊。哎，所以黄瓜籽粉自带补钙导航仪，黄瓜籽粉营养全，它就有很多营养，然后带着这个钙啊磷啊镁啊好好的待在骨骼当中，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骨骼才能真正的健康起来。所以吃黄瓜籽粉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哈，日常饮食现在你吃点什么鱼肉蛋奶这些东西你是能补点钙的，但是真的不够。你日常一日三餐只要你正常吃饭的话啊，比如说吃什么蛋清啊，喝什么奶啊，吃大骨头棒啊，吃点那个海带呀、玉米呀、香菇啊、紫菜呀、虾皮子呀，哎，类似这样的豆腐啊，含钙量稍微多一点的，对不对？但是一日三餐真不够啊，除非你饭量特别的大。但是饭量特别大的人，他代谢也大，需求量也大，他消耗量也大，对吧？所以真的不够，日常咱们也就400克左右。但是我们要想平稳的骨骼健康稳定，中老年听众骨量不下降，你去医院体检别松松垮垮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这个，你每天得吃800到1000毫克的钙，而面临着骨量下降，体检骨量不合格，松松垮垮的，腰腿疼痛的，需求量这么大的中老年听众，或者你现在骨折骨裂康复阶段太需要钙的来源，这样的人群得补1100毫克到1200毫克。你日常饮食哪够啊，差一半都拐弯啊。而日常饮食一人给你举例子你就明白了，那我们没有这个具体的感知，但是说一个数据你就明白啊。每100克当中黄瓜籽粉每100克当中含钙量898.6毫克的钙，那你知道同样的100克的牛奶当中含有多少钙吗？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每100克的菠菜当中含有多少钙吗？菠菜当中也有钙的啊，对吧？像油菜当中也有钙，但是太少了。不，大伙儿可以到智能手机搜一搜找一找啊，每100克的奶当中120毫克的钙，然后每100克的菠菜70毫克的钙，每100克的黄瓜籽898.6毫克的钙呀，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别的食材

0: 哪能跟黄瓜籽粉比呀、啊、根本就比不了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饮食不配套，搭配不了那么多的钙的来源，你又不能把自己吃撑，把脾胃吃坏。再一个，你就算吃豆腐呀，或者吃虾皮子之类的，我们吃大虾吃白肉，我们不长脂肪还补钙，但是很多你烹调方式呢，你炖煮时间过久呢，你爆炒油炸呢，也会破坏一部分的钙质的来源，也吸收不进去。所以欠缺的这一部分咱们就交给黄瓜籽粉，那补的给你好好的，是不是？每100克当中有 898.6 毫的可可的钙，是不是挺好的了？对吧？咱补钙的天花板就选黄瓜籽粉。更重要的是，如果您选我们这款黄瓜籽粉的话，是属于复合型的营养。哎，除了黄瓜籽粉，还有燕麦粉、生菜籽粉，还包括黑芝麻粉，是不是相对比较全面？199一个组合，有6袋子，每一袋子这个600克，加起来7斤2两的重量，加起来7斤2两的重量。3岁以上人群是都可以补的。您别忘了，我们黄瓜籽粉每100克当中有 898.6 毫克的钙呀、啊、而其他的可能只有70多、100出头，照人800多将近900毫克的钙，那差远了。所以你看，你同样的补钙，同样吃饭的这个克数的重量，对吧？都一日三餐，如果你每一餐吃鸡蛋、吃那个奶，然后呢、通过这些方式补钙，你和吃黄瓜籽粉来补钙，那你同样的饭量，你讲你一对比，你就明白了为啥更多的听众会选择咱黄瓜籽粉来对我们的关节来补营养，是不是？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同样的单位重量，它的含钙量这么的高，到手7斤多，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边是又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只要199，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何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一下夏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黄瓜籽、哎、
0: 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2: 哎，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就是您可能也一直在找啥品牌合适，啥品牌质量好。那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除了给大家分享食捞菜，这个黄瓜籽粉你就吃吧，没有问题啊，质量品质给大家保关。然后呢，它的这个东西又很实在啊，一袋里边600克。1斤2两，6袋7斤多啊，然后一大袋里面40小包。如果你现在严重的滑膜炎呢、啊、骨头疼啊、关节响动啊、严重缺钙、骨质疏松啊，然后呢会觉得关节无力、走道都没劲儿，更别提跳广场舞了。或者您最近跳了广场舞，好悬没扭一下。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一组给你盯上。扭着了之后可真是知道年龄大了，这骨头脆呀，伤筋动骨105啊。所以你要是在康复阶段也把黄瓜籽粉补上，199一组，6袋子安排送货到家。日常饮食吃点豆腐也确实不错，其中呢有优质的蛋白质，也含有一定的钙啊，包括吃麻婆豆腐呀，哎，豆腐炒鸡蛋呢、啊、哎，都是可以的，肉末豆腐汤啊，还包括鸡蛋，古人把鸡蛋当作药来用啊，性质平和，精不足者补之以气，坚理气血，故列上列诸疾。现代医学呢也说鸡蛋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脂肪的来源，还包括维生素的来源、氨基酸的来源，还包括 D 的来源，对吧？你要是骨骼健康也得需要 D 的一个参与，所以多吃鸡蛋、豆腐，还包括深绿叶的蔬菜啊，比如说苋菜、菠菜，蔬菜类丰富的 K、丰富的钙、镁、钾，这些复合型的元素也能让钙更好的扎根于骨骼当中，来增加骨密度。尤其是绿苋菜和菠菜的口感还挺清爽的，炒着吃啊，比如说菠菜炒猪肝又补气血呢哈，蒜蓉菠菜汤也比较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把足够的钙补进去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有请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赵先生要几组？
5: 要两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6: 对，
0: 订上了啊。
6: 订住。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我们的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每100克黄瓜籽粉当中含钙量大约 898.6 毫克的钙，而同样的单位重量的100克的牛奶只有120毫克的钙。而菠菜当然也含钙了，刚刚咱也分析了啊，它的一些营养价值，但是菠菜每100克单位只有70毫克的钙。哇天哪，照黄瓜

0: 籽粉，少太多太多了，环固籽粉是它的10倍都要多，对不对？所以日常饮食，我们要想把那个钙吸收到身体当中，你吃菠菜啥的，你得吃多少斤呢？得吃10斤8斤的吧。但是你要天天吃黄瓜籽粉呢，早餐可以来一小包，午餐可以来一小包，晚上也可以来一小包，它又没有负担，更重要，咱这里边又不加糖，而且还有燕麦对肠道蠕动好，有生菜籽对筋膜好，有黑芝麻对肾脏好，对吧？你要是掉头发呀、手脚凉啊，多吃点复合型的黄瓜籽粉，咋这么好呢？我是觉得真的很好很好，太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来补补营养了。199一组，6袋安排送货到家。有请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你好，依然，我要一组。
0: 好的，祝您健康。另外提醒大家，别忘了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的骨密度增加。我们要吃核桃仁儿，因为核桃仁当中这个有那个钙、有铁、有磷、有多种维生素，它是能够让我们骨骼更结实的啊！能够对大脑也好啊，是不是？核桃仁的高纤维和优质的脂肪又增加饱腹感，所以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你年龄大了忘事儿了，骨头变得脆了，要想让骨密度增上来呀、啊，骨沉淀的好啊。咱补点黄瓜籽粉，然后也兼顾补点那个核桃仁儿，也挺不错的。那么也很简单了，你可以每天早餐冲2到3包的黄瓜籽粉，兑点奶，然后把那个核桃碎放进去，一搅和一吃，脆脆爽爽的，然后再吃点拌点黄瓜呀，吃点鸡蛋、蛋清啊什么的，对吧？那这不是挺好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早餐搭配，营养是比较全的。8799-6984，8799-6984，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也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
1: 我听你说这里边的成分都是营养的，
0: 太有营养了。就是生长发育期的大孩子能吃，中老年听众能吃，像女性啊，绝经期前后大量的钙流失，断崖式的下降，特别容易骨质疏松，一定要吃，未病先防吧，是不是啊？
1: 对，我就准备了。
0: 谢谢您的信任和喜爱，
1: 谢谢
0: 啊，再见。8799-6984，夏先生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黄瓜籽粉。
0: 好好的，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2: 哎，好，
0: 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你可以兑奶里、兑粥里、兑米糊里。我跟你讲哈，你换个疙瘩汤，换疙瘩汤，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怎么做？您呢可以用燕麦来换疙瘩汤。咱节目当中不也有那个山药燕麦片吗？你就用山药燕麦片换疙瘩汤，换好的疙瘩汤，你照样可以搁点葱花啊，搁点小菠菜呀、整点这个飞个鸡蛋呢、然后你换好的这疙瘩汤吧，你再加1袋2袋的黄瓜籽粉和一和，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这就是复合型的健康餐啊！你要知道，骨骼的健康绝对不是只有钙，还有啥？我给你细数一遍啊，我给你加一加，总结总结。骨骼的健康需要钙，需要维生素 D， 需要维生素 K， 需要维生素 C， 需要维生素 A， 需要磷、钠、钾、镁。需要蛋白质，你看看需要这么老多的东西，这个钙才能真正的沉淀，然后磷和钙才能更好的待在骨钙和血钙当中，才能让我们的骨骼真正健康起来，对不对？所以你想想，你单纯吃钙片没有用，就是这原因，因为它需求量比较大，需求的这个营养比较全比较杂，不是说就喝点奶吃点钙片就行，根本就不够。所以黄瓜籽粉，气血不足的、手脚凉的啊，或者是我们说那个现在经期，哎呀，这个血流量太少太少了，脸色惨白、嘴唇惨白的，气血不足、说话都没有力气的，哎，你就可以搁点红糖、搁点大枣一起来吃。黄瓜籽粉还可以做那个黄瓜籽粉蒸糕。啊，黄瓜籽粉大枣蒸糕，黄瓜籽粉大枣蒸馒头、蒸花卷儿，做糕点都行，就是它的做法也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的丰富。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呀马上就结束了，咱们的黄瓜籽粉只有最后20组，只有最后20组了。要想把真正的钙补进骨骼当中，我们的黄瓜籽粉能帮上忙，哎，能派上用场。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刘先生你好，
3: 黄瓜籽粉
0: 给您订上一组，订下来了。陈女士你好。
4: 哎，依然老师你好，天天都喝。
0: 谢谢您的喜欢。8799-6984，没有订过没有吃过的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拨通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继续给您推荐营养菜，要想强筋壮骨，我们可以用海带牛骨熬汤。为啥搁海带呀？海带当中有D，海带多吃，促进骨骼生长，牛骨补钙，改善缺钙型的骨质疏松症。 另外啊，要通过滋补肝肾益精血的角度，尤其是体质虚的，骨质松松垮垮的，我们可以用山药大枣，然后呢一起熬粥来喝，搁点杂粮米，杂粮或者大米也行，别忘了加点山药和大枣。还有啊，海参乌鸡熬汤，滋阴补肾，强筋壮骨，延缓衰老，也是改善骨质疏松挺好的一道食疗汤，海参乌鸡汤，对吧？你看，如果你觉得海参不会泡发，乌鸡手势起来太麻烦，那我们就用纯的黄瓜籽粉每天补，这个可简单多了，用水一冲就得，用水一和就能喝，是不是？而且咱这款黄瓜籽粉糊香糊香的，方便冲调，方便携带，揣包就走，一大袋的600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一共六袋，只要199，8799-6984，8799-6984。
3: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有听众来咨询小腿抽筋儿，来怎么用食补改善小腿抽筋儿啊？是属于腿部的痉挛嘛？然后呢，有的人呢持续个几秒钟、十几秒钟，哎，你站起来走走路、捋一捋，可能就好。但是啊，有一种腿抽筋儿确实是跟缺钙、缺镁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推荐给大家用紫菜虾皮儿海带汤。哎，这个飞个鸡蛋啊，这个虾皮儿紫菜海带汤，这个就是又补钙又补镁的，缓解腿抽筋儿的一个食疗营养搭配。日常补钙也要经常晒太阳，然后局部的热敷按摩，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另外还得讲究自己别受凉，比如说那个别以为自己还是壮小伙呢哈，叔叔阿姨们半夜睡觉你可别穿短裤，尤其是夏季，也许你开窗睡。对吧？那你也把长裤穿上。冬季呢，不要由于这个有供暖，咱们就也穿短裤，对不对？不要，哎，我们就不管啥季节，我们都应该穿长衣长裤。尤其是腰不好的，要把腰给护好了；经常抽筋的，要把小腿护好了。保暖确实是很重要的。再一个，平时啊，可以多用鱼汤、豆腐，这个鱼和豆腐煲汤，又补钙又补镁，防止腿抽筋。还有呢，可以用莲藕炖。这个骨头又补钙又防止小腿抽筋儿，这些都是很好的饮食搭配方案。8799-6984，8799-6984。洪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嗯，一组，好，给你订上。另外日常饮食豆腐呀、鸡蛋呐、包括海带、紫菜，你就调上做。但是确实不够啊，因为日常饮食我们总共加起来每一天都需要800-1000毫克左右的钙，别的东西太少太少了，补点黄瓜籽儿把欠缺的都补起来了。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马上结束订购，199一组六袋，安排送货到家。东北的、长白山的、人工采摘的、精心挑选的，籽粒饱满，那个大机器咔咔给你研磨的，不是我们上超市看到的什么仿膜那个小机器人工的，不是，我们这个是大机器精细研磨，粉末细腻啊，然后方便携带，方便冲调，糊香糊香的，特别好喝，兑奶、兑粥都行。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三个名额左右了啊，咱就不接近直播间，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吧，拨通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两三组了，199一组，能吃好几个月呢啊，一天一小包能吃8个月，一天两小包能用4个月，8799-6984，祝福听众朋友们骨骼有力量，享受每一天的生活。我是主持人怡然，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儿。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8，白天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6度，夜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9度。未来这几天呢是属于晴雨，随机来切换的，一会儿阵雨了，一会儿刮风了，一会儿捉摸不定了，所以一定要记得以不变应万变。比如说生活方式啊，咱们出行要备着点雨具，然后呢记得啊，这个居家的时候要开开窗通通风，那咱出门的时候要把窗户关上。日子匆匆流逝，已经来到了2026年下半年，今儿是第二天了。世间的美好啊，都藏在普普通通的日子当中，咱老百姓不必家财万贯，只要平安健康就已足够。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便是人生最大的圆满了。所以我们要珍惜三餐，把每一餐都吃好，对自己身体健康有益的营养的搭配。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交流食疗妙招啊，营养搭配呀、生活的经验啊，以及治病养生的一些经验，我们取之于民还之于民。8799-6984，现在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大家多多交流经验。8799-6984。
1: 情志调适，在情志上，夏季要做到使志无怒，就是不生怒气。如果有了怒气，要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发出来，不能憋着，要使精神畅快。另外，天气热，心火旺，容易心烦，要尽量保持平和心境，更宜调息静心，常如冰雪在心。所谓心静自然凉。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现在呀，有空余的线路，欢迎大家多多交流。

0: 肠胃问题的人，咨询皮肤问题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哎，这两个方面其实大家想想，某种情况是密切相关的。为什么进入到了夏季，哎，这个风湿骨病可能这样的问题会少一点点。为什么呀？因为阳气流动的快，血液循环比秋天冬天稍微好一点，但是骨骼方面的一些寒湿啊，只是你感觉上好像舒服一些，但其实是掩盖其中的问题了。所以不管是骨骼的问题还是肠胃的问题，我们都要注重冬病夏养。那为什么夏季来临反而肠胃问题会多呢？因为我们可能饮食不节，比如说现在啊，大环境阳气比较旺盛，越是阳气旺盛，腠理开泄，内部就更加的虚。所以但凡是咱们有点贪凉了，这个寒湿凉外邪进入到咱们的胃肠当中，会寒上加寒，雪上加霜，所以肠胃问题挺严重。那另外一方面，我们都说脾胃相连嘛，你胃不太好，胃吃凉的受损了，脾也会受影响。这个脾主运化，它运化的就是我们过多的湿气，运化的就是我们的水液。如果脾虚，水湿内停，停在身体里就肿啦。那你湿气过重不就痒痒吗？是不是息息相关？所以最近皮肤问题的人也一大堆。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回顾一个针对萎缩性胃炎的陈淑文给我们推荐的他亲身体验的药方。好多听众都想问萎缩性胃炎的药方，这个药方就是给大家一个提示，或者叫知识的增长，知识的拓宽，对吧？咱了解了解啊，也可以有这种用药方式，但是不代表所有的萎缩性胃炎你吃这几种药都能好，真的不一定的。这个是陈淑文爱心听众，人家看大夫，医生给他开的方子，咱借鉴一下。麦滋林，三餐中间各吃一小包，一天三次。也就是说，您可以早上吃完饭，然后中午吃饭之前吃一包，中午吃完饭，晚上吃饭之前下午吃一包，剩下那一包是晚上吃，睡觉之前来吃。另外一种药叫果胶壁胶囊，每顿饭饭前的半个小时吃两粒，一天三次。这个更好记，果胶壁胶囊每顿饭，这个是要求饭前吃，饭前半个小时吃两粒，一天三次。还有一样叫土霉素，是每顿饭饭后半个小时来吃两片，再加上甲硝唑 EMG 半片，就是一毫克的那个克重的甲硝唑要吃半片，它是吃了三个月就好了。哎，从这个严重的萎缩性胃炎变成了浅表性的了，浅表性就相对于简单一些，不严重了，调理的会更容易，或者好转的会更快了。总而言之，它用是非常有效的。而且这是1999年的方法，他用完了那一回呀，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犯过病，就等于说彻底好了。但是还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参考来用，必须谨慎，问问大夫帮你把把关，因为这是药物，它不是大枣陈皮这些东西，那些东西我们可以大胆的尝试，这带有药方啊，啊，要适合自己才是好的。我们有请赵玉兰。
1: 怡言你好。
0: 赵阿姨你好啊。
1: 啊，我就是没听明白，就是鹅蛋掺蒲公英吃管胆囊炎，怎么个吃法？
0: 这也是一个土方子，所以它没有具体的科数。比如说啊，咱如果弄到了鲜的那个婆婆丁，就抓个一把就行，然后你用水冲一下，给它剁碎了，和一个鹅蛋搅和搅和，上锅来蒸就好了。
1: 啊，就是什么也不放。
0: 最好不放。嗯，但有听众说啥也不放吧，吃不下去，就稍微整点海鲜酱油，和一和也行的。
1: 我昨天什么也没放，就那么吃的，还可以。
0: 啊，那您这适应能力强。那您适应能力强啊，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有点苦啊？
1: 苦，甚至没别的味儿，不是很难吃。
0: 哦，

0: 咱就吃吃试试。我们有听众吃20天左右，
1: 十个算一副。
0: 就是因人而异。我们有听众说坚持至少坚持10天，但也有人吃了20天就彻底好了。
1: 那好，
0: 您试试吧。
1: 谢谢了哦、
0: 啊，好吗？相对而言，它没有什么坏处，是不是？尤其这个婆婆丁啊，清热解毒的嘛。但凡是你说有点手脚心热呀，哎，有点上火呀什么的，哎，都挺适合的。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大家多多的给我们说说您的调理身体的经验啊，治病养生的方式啊。昨天回顾了一个红豆豆爱心听众给我们推荐的针对脚气的妙招，好多听众没有记下来。节目一开始就节目一开始说的嘛，节目之前还有听众，节目结束之前还有听众打电话问，那个时候没时间回顾了，今天再给大家回顾一下。特别感谢爱心听众红豆豆是在微信里面推荐的方法，针对脚气，每天啊洗完脚要涂擦的一种药膏，名字叫做尿素乳膏。尿素乳膏抹完这个药膏20分钟以后再涂擦环比同安乳膏，环比同安乳膏。抹完了这个环比同安乳膏之后，用保鲜膜包一宿，连续10天，然后他就治好了14年的脚气的这个问题。居然这样一配合特别好使。看看爱心听众红豆豆自己用好的方法，哎，这个方要通过广播广而告之，让大伙儿都知道。感谢红豆豆爱心听众的奉献。现在仍然有空线，87996984。接下来欢迎李金华，您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易良老师你好，我想给我老伴儿求一个出汗的方，他是糖尿病。反正现在吧就是暖，就像水洗的是脑袋，是脑袋超血糖。
0: 这么严重啊。
2: 嗯。
0: 我们前两天回顾过两个针对出汗的方法，不知道针对于这么严重的出汗能有多大的帮助。不知道您听没听过，就是那个维生素的那个方，就是补营养的。
2: 那你就说一个吧，就是
0: 维生素 B1 十粒儿。
2: 那 B1 十粒儿。
0: 对，昨天咱还回顾过呢，维生素 B1 十粒儿，维生素 B2 三粒儿。
2: B2，
0: B2 三粒儿。下一样是维生素 B6 三粒儿。
2: B6，
0: 三粒儿。维生素 C 三粒儿。
2: 维生素 C，
0: 三粒儿。维生素 E 一粒儿。然后谷维素五粒儿一起吃。谷维素，谷维素五粒儿，所有这些药片儿，我们爱心听众上给我们推荐的时候说啊，他了解到的这个方法是要一天吃3次的，但是他觉得量有点大，他就一天吃一次，他吃一天吃一次也是很快就好转了。好的，试试也可以哈，补营养的方式没有负担。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刘天意，您好。
3: 你好，依然。
0: 你好，
3: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严重的骨质疏松该怎么办呢？我昨天去药店去买药去，然后那个销售员就给我推荐是补骨质，我也没吃过，我也不懂。我先问问你，我是严重缺钙，怎么办？
0: 补骨质这个东西吧，它不是中药嘛，这个要用的话，我是觉得得让中医把把关，然后告诉你是怎么用，怎么配合更好一点儿，对吧？你。

0: 告诉您吃这个药的是卖药的这个职业药师还是中医大夫呀？
1: 就是卖药的，就是营业员儿
0: 啊、哦。那他可能是比较了解补骨汁是补骨的，确确实实啊，像骨碎补啊，补骨汁啊，确实是补骨的。但是这个是中药，它还不像鸡蛋、虾皮那种东西，是要用的话得让中医大夫告诉你怎么吃，咱自己买来吧，不好掌握量。就这掌握不好量和搭配方式、
1: 哦、
0: 万一不是那么好吸收呢、
1: 哦、
0: 对吧，得让中医大夫给你配方子、
1: 哦、
0: 用到补骨汁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咱说这个吧，一定是就是可以用中药，但是饮食上生活当中吃菜吃饭啥的，包括生活方式也挺重要的。比如说啊，有听众讲过一定要去晒太阳，因为它能够促进身体当中维生素 D 的合成嘛，这样你吃的那些虾皮儿啊、豆腐呀、芝麻酱啊，这些带有钙的东西，它才能沉淀，才能好吸收。嗯，这是这么个道理。再一个呢，补黄瓜籽粉啊，黄瓜籽粉从古至今就是接骨续筋的。你想，古中医书籍都记载它能接骨续筋，那它能不补钙吗？它肯定能补钙的。咱听众前两天还有听众讲呢，这个缺营养抽筋儿啥的，补黄瓜籽粉特别有用。咱节目当中还有一个十几年的方法，快速补钙的方式，就是喝那个葡萄糖，这个酸钙，然后呢打那个就是还有一支维生素 D3 要注射用的针剂，葡萄糖酸钙早一支晚一支。然后到第七天的时候来一支这个维生素 D3， 都是针剂，但是可以喝。
1: 那这个得喝多长时间呢？
0: 要买最小剂量的，好多年前的方法了。听众讲有些药店有卖的，然后不是很容易买，或者你可以到网上买，然后要注射用的针剂，七天是小周期。七天之后检查一下、
1: 啊、
0: 您这不是医生给你检测出来的吗？对不对？
1: 我这个缺钙挺严重，打比方说我是60岁哈，我能缺到69岁，就这么严重。
0: 就是你的这个钙含量欠缺10年的这个跨度，是不是？
1: 对对，
0: 那确确实实、
1: 哎、
0: 就是您现在60岁、
1: 啊、
0: 但是你这个缺钙的状态有点像这个70岁的人的状态、啊、对不对？
1: 对，老10年那个钙。
0: 对吧？这个方儿你可以参考了解了解。
1: 嗯、
0: 很多听众说就是挺有效的、
1: 嗯，
0: 因为它快速补钙的嘛。但是不能长期用，不能长期用，最多连续用2周。
1: 啊，半个月呗。
0: 嗯、对，是的，最多。然后你用7天，1周了，你去检查一下，看你的骨密度有没有上来点。如果觉得上来点了，明显改善了啊，你就可以改用纯食补的方式，天天吃黄瓜籽粉啊、芝麻酱啊、海带紫菜汤啊，因为虾皮儿、海带紫菜汤又补钙又补镁又补磷，然后骨骼需要的营养素这里边都挺全的，一定要多多吃，好吧？
1: 那个海带紫菜汤我还不能吃，甲状腺结节。
0: 你就不能吃海带呗？
1: 啊，对吧？
0: 那你就紫菜虾皮儿，紫菜虾皮儿、豆腐，是不是？
1: 补钙，
0: 就不吃海带。
1: 补钙虾皮儿，
0: 对呀。
1: 然后我再补那个葡萄糖酸钙，葡萄糖酸钙那个挺甜的，没有关系吧？我没有别的毛病。
0: 就是市面上那种口服的，有的甜味儿、它是甜味剂，它也不是糖。
1: 对，
0: 但咱买、
1: 我以为是糖，
0: 没有，不是糖，它是甜味剂啊。它咱买的最早的那个版本是要买注射用的针剂，我不太没喝过呀，不知道注射用的针剂是甜不甜。但咱听众
1: 我喝过，那多少年前喝过，也是听你节目喝过、
0: 注射用的针剂。
1: 我现在就给忘了。
0: 行，这回回顾起来了，咱们再考虑用用也行，好吧？
1: 那个。依然我还得麻烦我那个他们建议我打点针，打针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补钙的
0: 没有啥副作用，没有啥副作用，只要别补过量、
1: 我这个
0: 你能吸收就
1: 行。我这个用不用打针呢？严重缺钙呀、
0: 医生建议您打咱就打呗，可以呀、
1: 那医生没建议，医生建议我吃那个橘原酸钙，我到处药店买，药店没有，好几个药店都没有卖的。
0: 如果说给您诊断的医生建议您吃这个，我觉得他比较了解您的情况，咱就遵医嘱呗，换个药店买呗，是不是？
1: 没有，好像药店没有卖的。
0: 那他推荐的这个，他医院有吗？

0: 估计是他那医院能有，
1: 那就上那儿买呗，是不是？
0: 啊，那我还是那啥吧，还是先那个红糖酸钙加上那个针，那个第三是第几天？第七天
1: 。嗯，就来一指啊，第七天就来一指。
0: 那也就喝了两个，喝了两个星期，然后也就两只就那个第三呗。
1: 对，是的，您总结的特别对、
0: 啊，
1: 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好啊，
1: 好吧，
0: 那既然您、
1: 哎、
0: 明白了，谢谢你啊。
1: 不用谢，祝您健康啊！这么多个方案选一个，更何况好多年前用过维生素 D 三、葡萄糖酸钙那个，那咱再用一遍呗，是不是？只要别长期用，这个是没有负担的。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我们欢迎的是冯玉婷，您好。
2: 你好，依然。
1: 哎，
2: 早上好，
1: 欢迎您，早上好，冯叔叔。
2: 嗯，我这个就是那个现在那个偏方，就是脚气，
1: 嗯，
2: 就是牙膏就行。
1: 什么膏？
2: 牙膏。
1: 啊，您是说您的经验，脚气？就用牙膏就可以。
2: 对，洗完脚就抹上，完了搞点薄膜啥的、
1: 嗯、
2: 完了包上，搞点什么
1: 嗯
2: 吃药物啥的包上就行、
1: 嗯嗯、
2: 完了天早拿着下耳就下耳就给它包上，就是早晨就拿下来，就一两天就好了。
1: 嗯嗯嗯，好的，谢谢冯叔叔的推荐，这个经验很好，又方便又简单哈。谢谢您，哎，祝您健康啊。哎，再见。冯叔叔可能是听了刚才回顾红豆豆推荐的那个招啊，好多药膏是不是？冯叔叔会觉得不用那么多药膏，自己亲身体验牙膏就好使。再次感谢冯玉婷爱心听众针对脚气的妙招，他的经验就是抹牙膏就行。然后呢，你就是泡好脚了，洗完脚了，睡觉之前抹一层，用保鲜膜给它包上，包一宿，第二天早上拿掉洗掉擦掉，每天晚上都这么做，也许两三天三四天就明显好转了呢。当然脚气也因人而异啊，有的挺严重的，症状还都不一样，对不对？但不管是什么样的类型吧，建议大家调理脚气这个问题吧，一定内服加外用会好得快。比如说啊，有脚气的人，有灰指甲的人，有扁平疣的人，建议大家把 B 族维生素补上，包括皮肤痒痒、湿疹、荨麻疹，各种皮肤的困扰，我们都把 B 族维生素补上，有好处，没负担。因为比如说其中的某些营养成分，你像 B12 是营养神经的，然后呢 B6 啊 B2 等等，有些营养是来维护皮肤表皮黏膜的稳定性，或者叫修复我们表皮黏膜的。所以建议大家，虽然夏天来了，洗澡比较频繁，它冲一冲行啊，汗给洗一洗可以，但是洗完之后马上擦干，不要让这个湿气啊在身体当中待很久，就是洗完澡冲完澡就马上擦干，但是不能天天搓。就很多听众啊，一洗澡一冲澡你就搓，用那个毛巾或者是搓澡巾，哎呀，特别喇叭人的搓澡巾，搓一洗澡就搓，一到夏天本身洗澡就频繁，每一次冲澡你就搓，那皮肤表皮那个黏膜啊，油脂成分啊，就保护我们这个内皮组织的成分都被你搓饱了，那你说你那皮肤肯定痒痒啊，肯定敏感啊，肯定脆弱呀，是不是？所以夏天热冲澡行，把汗冲掉马上擦干，千万别每次冲澡咱都使劲搓，不行啊。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谢谢玉萍。玉萍的算是一种反馈或者是推荐。玉萍说了，依然啊，我也是严重出汗，补维生素的方法呢我也用了，效果一般，我也用了中药的山萸肉的方法，用了喝了就有点改善，不喝就又还是出汗，后来找许占山老中医把脉，喝了一个月的汤药彻底好了，赶快告诉总有不好的听众去看看吧。其实对，是的，这个理念咱们一般来讲啊，都是哎，我先试试小偏方，我家里有啥材料唾手可得的我先用，花钱少，这个见效快， 那真是理想的状态。那有的时候小偏方治大病确确实实存在的，但确确实实也得看看有没有针对性，对吧？像特别严重的，刚刚那个阿姨也是，哎呀太严重了，浑身冒大汗，对吧？那这么严重的不知道吃维生素这个效果能咋样。玉萍的经验就是维生素她也补过，然后呢有一个方不是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那个山芋肉那个方嘛，他也用那中药，他几味小中药啊，他喝了就有点改善，不喝又不行了，就是不能彻底好。后来咋彻底好的？找许占山老中医把脉和中药彻底好了，就是肯定是后者更加有针对性。因为像北京卫视养生堂介绍那个山芋肉那个方，它是一个广谱类的，针对于各种虚症啊，出汗多，但是每个人出汗具体的病因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一样，对不对？那最后喝中药调理身体肯定更靠谱啊。一方面许占山老中医经验丰富，对吧？他相对真的是很全科的大夫了，他的思维是发散的，哎，他的逻辑是缜密的，他自己有一套那个自己的那个逻辑体系，什么样的问题跟什么样问题都是连带着的。你就像出汗多，他肯定是从肝脏啊、肾脏啊、脾胃啊这几个角度入手，对吧？他不是说像西医单纯的就补补营养就完了，不是，他是系统连带着看。再一个啊，喝中药是太适合个人各个体质了，他不是说一个人一个方适合一百个人，不是。为啥中医要问问问切？那肯定是因人而异的。所以玉萍的经验就是告诉出汗多的用小偏方不好使的，赶快找中医，一个月的中药就解决了，对吧？一个月的小中药喝着喝着就解决所有问题了，确实解决问题舒服很多。要不然本来夏天就出汗多，你本身又这种那种容易出汗的体质，头脸后背全身都湿呱呱的，过一阵伏天来了不更难受吗？恰巧现在到了冬病夏养的时候，对吧？有一些身体困扰的，你说出汗多这个不致命，对吧？它不像心梗脑梗那么吓人，但是它遭罪呀，它也影响生活品质啊。所以趁着冬病夏养的好机会赶快调，现在调吧，喝中药吧，哎，这个时间短，哎，见效快。因为我们身体这个健康的状况不一样，现在属于代谢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求助中医医生的帮助。接下来我们有请张秀云，你好。
3: 啊，你好。
1: 哎，
3: 我问问你一眼老师，我这胆囊疼这么严重的，吃的啥偏方，是吃的啥药呢？哈，
1: 挺多的呢，阿姨。如果您说偏方，我们前两天爱心听众杜少和杜叔叔就推荐了一个，真是偏方啊，老一辈人传下来的，就是胆囊炎不是难受吗？疼吗？不得劲儿吗？吃的是
3: 疼的严重。
1: 这个方啊，吃的是鸡苦胆，先了解了解，用不用咱再说啊。吃鸡苦胆或者是鸭苦胆，说鸡苦胆啊就挺好咽，因为它比较小，鸡苦胆像花生米那么大，你就把鸡苦胆旁边那些筋膜啊，烂烂糟糟的那些肉都剪掉不要了，然后把这个整个一个这个滑滑溜溜的干干净净的鸡苦胆往嘴里一放，喝一口水就咽下去就行了，一天吃一次，可以连续吃十天，就好利索的了。当然也可以比如说
3: 喝那猪苦胆汁儿啊，
1: 就是整个烂的一个鸡苦胆。
3: 什么？
1: 鸡苦胆。
3: 猪苦胆呐、啊。
1: 鸡。
3: 啊？
1: 鸡苦胆。
3: 鸡呀、啊。
1: 对。
3: 鸡苦胆。
1: 嗯。
3: 啊，就喝那个，再有别的没有？
1: 就直接咽下去。连续十次就好了。还有啊，就是那个胆囊炎，有听众用的是玉米须子30克，蒲公英15克，茵陈15克，热水冲泡代茶饮。
3: 好，那鸡苦胆得喝几个？一回喝一个呀？
1: 一次一个，它是直接咽下去就行。直接咽、
3: 啊、那鸡苦胆那胆汁儿也不多
1: 啊，不多不多，对对对，但这个得是就是方便，你能找到卖鸡肉的地方人能有这个东西，对不对？你没有就不能整了、
3: 啊、
1: 是吧？小中药方就是玉米须子30克、
3: 啊、
1: 蒲公英15克，茵陈15克，热水冲泡代茶饮。 还有啊，土方法，这个隐士香也阿姨给我们推荐过，而且好多年前有别的听众也推荐过类似的方法。每天早上煮俩鸡蛋，然后扒掉那个鸡蛋皮，用那个鸡蛋蘸着豆。

0: 他不当事儿啊。
1: 你看看还是因人而异。
0: 我这个还吃着呢。
1: 太因人而异了是不是，真是不一样哈。
0: 啊、
1: 有听众用这个是真的挺好使的。还有呢，胆囊炎有听众推荐过的红谷鸟皮子。抓一把，每天煮水代茶饮，当然他坚持的时间挺长的，他常年坚持能彻底好不复发。红谷鸟皮子就相对苦一点的那种红谷鸟皮子。哎呀太多了，就阿姨你选一个吧，好吧。
0: 那谢谢你。
1: 祝您健康啊。如果这个鸡蛋蘸豆腐汁儿吃，不行，没有用。你看真是因人而异哈。好多听众就觉得鸡蛋蘸那个豆腐乳汁儿吃特别的神奇。简直了，都神奇的不行不行的了啊。你看刚刚我们这个张秀云阿姨这个用着就不行。是不是因人而异的，对吧？然而如果你也是说这小中药方我也用了也不见效，那我感觉应该是相对挺顽固的，或者相对挺严重的，或者你这个体质啊是属于十几二十年可能都这样，或者本身你还有其他的五脏六腑的问题，就是不只有胆囊炎，您可能肠胃也不太好，脾胃也比较虚弱。所以你单纯的只用针对胆囊炎的招就效果一般呗，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听众，往往啊一体多病那些没有严重让你痛苦的问题你可能就忽略了放一边了，比如说你同时血脂也挺高的，血压也挺高的，血糖也不平稳，但是现在让你疼痛的是胆囊炎，我们就可能只找胆囊炎的方法了。但有的时候人体是一个系统嘛，要不怎么说连带着去看问题，如果你某些问题调不好，可能胆囊也就永远调不好，对吧？当然我也并不专业，但我理解这个概念。就像有听众打嗝，你要是不调肝儿，你光去治胃不可能好，是这样一个理念。所以建议大家找老中医帮咱解决问题。许振深老中医的预约电话现在就能够拨，就能够打电话约了啊。刚才还有点时间早，现在咱们负责接听预约电话的工作人员已经在线路上等待了。846-88883 846-88883 846四个八一个三。其实不得不承认哈，年纪大，机能下降，各种老毛病、旧问题、新困扰接踵而来。你像三高人群啊、冠心病啊、胸闷心慌啊、头晕脑胀啊、记性下降啊、手脚发麻呀、睡不好觉、脾胃虚弱、腰膝酸软、关节也疼、怕冷、怕风。现在这个季节虽然说越来越热，但是一早一晚吹了风了，腿又疼了。然后进了这个地铁啦、公交站啦、然后公交车啦，然后有这个空调一吹，脖子也疼啦，腰也疼了，浑身难受。别忘了啊，冬病夏养的好时候，叔叔阿姨们千万别错过，真的很有帮助。因为现在腠理开泄，代谢旺盛，你某一些由于寒凉带来的困扰，比如说到了秋天冬天会更难受的肠胃的问题呀、骨骼的问题呀、包括我们心脑的问题呀，你现在来用中药调理事半功倍，真的。因为它的节奏会比较快，就是咱对身体的感知会比较快速的有影响，而这个影响是好的影响。关键许振山老中医经验丰富，更重要的，其实经验丰富的医生确实很多。你看我们到那个三甲医院挂号啊，确实啊很多名头很丰富的，特别权威的专家，挂号费100元，有些专家只有周六出诊，挂号费300元也大有人在，对吧？但更重要的是经验丰富的同时又能够真正把患者当回事儿，苦口婆心的、耐心细致的、好好讲解分析的真的不多见，对吧？前两天我也带我家孩子去看中医之类的，我真的深刻有体会啊，咱许振山老中医真的是挺难得的，能够给大家这么细致的服务。我觉得认识一位好的老中医，不止经验丰富还负责任，确实是大家的一种这个福报啊，对不对？老中医医者父母心，帮你解决痛苦的人，对吧？那你的父母亲人能够为你的痛苦担心，换别人那真的只有老中医了，对不对？找许振山老中医， 8468883，8468883。你要是迷糊，让老中医看看啥原因。这迷糊也可能是血糖的问题，也可能是血脂的问题，还有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对吧？你找找原因，对症调理多好啊，对不对？8468883，8468883。你像你胳膊腿麻。

0: 像蚂蚁似的爬，这种情况可能是血液的问题，血管淤堵的问题，它也可能是颈椎腰椎的问题。啥原因呢？找找，让老中医帮你找找原因。那你找完原因了，我们在老中医的帮助下喝中药调理身体，也相当负责任了。哪个药先泡，哪个药后进，哪个药泡20分钟，哪个药不用泡直接用，这都是太多的讲究了啊！君臣佐使的搭配也真是靠经验的积累，快50年经验的老中医相当值得信任。8468888384 8468888 3 8468888 3接下来我们有请赵华。您好。
1: 你好。
0: 哎，
1: 我麻烦问一下玉兰。
0: 哎，您讲。
1: 我这个下嘴唇起个泡
0: 啊，
1: 他就不爱封口，不爱长那层老皮儿，上的啥药膏好呢？
0: 嗯，有听众就是抹比较普遍的那个红霉素软膏，你抹过吗？
1: 抹过，不好使。
0: 不好使，那你内服补点那个啥呢？补点那个多种维生素呢？
1: 多种维生素 B2 我也吃了。
0: 多种维生素不只有 B2， 它包括 B1、B2、B6、B12、叶酸、叶酸、泛酸。就是它补的营养，
1: 多种维生素是不是？
0: 对，就 B 族也行，或者多种维生素补一补，因为它管的范围比较广泛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再一个，那我上的啥药膏呢？这嘴唇儿？
0: 除了这个红霉素，那个叫红霉素软膏是吧？
1: 嗯。
0: 然后还有听众抹的这个药膏叫这个如阿昔洛韦乳膏，阿昔洛韦乳膏。
1: 如阿。
0: 阿昔洛韦乳膏。
1: 阿昔洛韦乳膏啊，
0: 对，阿昔洛韦乳膏，它其实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抗病毒似的，把那个起的泡给压回去。嗯，
1: 阿昔洛韦，
0: 阿昔洛韦乳膏，嗯，
1: 洛韦乳膏是不是？
0: 乳膏，对对对，乳汁的乳，阿昔洛韦乳膏，嗯
1: 啊啊啊。
0: 然后呢？
1: 那你说，
0: 就是
1: 你说
0: 这个也是跟内火有关吧？
1: 是
0: 不是？
1: 我的嘴唇还有点红色刺儿的。
0: 对吧，这个当然因人而异啊，有听众他自己给自己判断的，其实我不建议大家自己给自己乱下药啊，因为不是医生把关的嘛。有听众他那个嘴唇也起泡，然后眼睛也鼓包同时发生的，他给自己判断的是上火了，他就吃了点龙胆泻肝丸。
1: 哎，
0: 吃了4天5天这个泡啊就小了，没有再发展。眼睛那个包呢，也不像一开始那么肿了，反正他自己体验是有效的。但是龙胆泻肝丸它不是大枣陈皮这种东西，咱们要用还是得谨慎点，是不是阿姨？
1: 是是是，
0: 对吧？当然了，平时败火的东西多吃点啦，对吧？然后呢，还有听众用苦丁茶泡水喝也败火。嗯，
1: 苦丁茶，
0: 对，菊花啊、决明子啊、苦丁茶都降肝火的吗？对吧，你要不买龙胆泻肝丸吃，怕自己把握不好，你就用那个菊花决明子泡点水喝，或者苦丁茶泡点水喝，也是
1: 龙胆泻肝丸我家有，我吃过
0: 啊，也是败火的，反正就是内服外用，咱都努努力试试，没准也好。
1: 决明子还有啥？什么菊花？
0: 菊花
1: 啊，
0: 嗯，两个方啊，我给你捋一捋。一个方是菊花跟决明子，菊花抓个一小捏儿，决明子抓个一小把儿，热水冲泡代茶饮，也是听众推荐降肝火的。另外一个招是用苦丁茶，血糖不高放点蜂蜜，要不太苦了。苦丁茶2-3根就行，不用太多。好吧，
1: 好
0: 了，祝您健康，
1: 谢谢
0: 再见。快乐老家陪伴大家，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振山，从事中医临床近50年，在50多年的临床过程中摸透了中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和身体不适，现在发挥点余热，为大家尽点义务。咱们中老年人呢，最常见的就是心慌、气短、胸闷、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冠状动脉硬化、胃肠不舒服、吃点就胀、反酸、嗳气、大便不成形、总觉得累、没精神、疲劳乏力、睡也睡不踏实、气血亏虚、手脚冰凉、头晕眼花、脏腑功能下降，还有肩颈腰腿痛、失眠多梦、盗汗、健忘、免疫力差、容易感冒等。 如身体出现了这些问题，尽快找医生帮您辨证调理治疗，把身体调理健康了，把精气神提起来，好好的享受退休。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欢迎大家每天六点到七点钟持续关注，我是依然，期待您。王青梅，你好，王阿姨。
1: 哎，依然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麻烦咨询一下，就你说那个尿酸高，整那个芹菜煮，我听了没听清楚。
0: 挺简单的，有一个方法呢，是前两天李桂荣李阿姨给我们反馈的，就是芹菜煮水，比如说咱把一两根的芹菜一颗，小一点的整两颗也行，把芹菜叶给它薅掉，然后不就成芹菜杆了吗？你就把那个剁一剁，剁成一段一段一段的，加适量的水，这个煮完了之后，大概有一。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说一定要煮多长时间，就它变成芹菜水就行了，对，对吧？变成芹菜水，比如说芹菜煮烂乎了啊，它已经变成芹菜水了，营养价值煮进水里了就行了，嗯，大概
1: 就喝水就行呗，
0: 对，就喝水就行，
1: 行，
0: 大概，
1: 你说，
0: 大概一小奶锅的量。李桂荣是这么说的，大概一小奶锅的量够一天喝的就可以代茶饮。
1: 谢谢
0: 不用谢。
1: 我再麻烦我就听一下，就我冬天后背总感觉冷，是啥感是什么？
0: 现在感觉不冷吧？
1: 现在就是又是天又是稍微降点降点温，就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似的，就能啥降。
0: 要是天特别热还行，但是一旦是有点温差了，然后或者是着凉了，或者秋天冬天会明显经常后背特别凉，是不是？
1: 对，手也是，一到冬天手都黑的裂。
0: 这个中医如果角度去分析吧，那就是阳气不太足的表现。然后您真的太适合冬病夏养了。现在那个艾灸不是有那个就是贴敷贴或者叫督脉灸吗？您这个就特别适合进行督脉灸，然后呢，对，也适合就是太适合阳气不足的人了，腰膝酸软，夜尿频多，后背发凉，手脚心凉，冬天特别怕冷，尤其后背冒风的，您去到那个中医诊所去问问，了解了解，你这个伏天别错过这个机会，阿姨你可以试一试，因为好多听众都是有收获的。就是去艾灸，然后呢就是比如说那叫什么龙骨灸啊什么的，就在你的后背脊柱那儿，然后呢一排啊艾灸，不用多，你可能一个伏天去个十回八回的，你到了今年冬天可能就好了呢。好的，祝您健康啊，考虑考虑也无妨，因为冬病夏养确实传承千百年来了，它真是挺有帮助的。你看人体啊，真是缺任何的营养都是问题，咱不能缺营养。就好比说啊，咱们心脏如果不得劲儿的话，可能会憋闷呐、喘啊，然后有点这个心律不齐呀、早搏啊什么的，心肌缺血啊，就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心脑的问题没有小事儿。到了一定的年龄啊，人体的那个就是补充心肌营养是特别重要的。到了一定的年龄，本身人体心脏肌肉里边含有辅酶 Q10 的量就下降了。比如说六七十岁，心脏里边辅酶 Q10 的含量照二三十岁的人少一半都得拐弯儿。我们如果说20岁左右的人，心脏当中辅酶 Q10 的含量是99%，那么到了六七十岁，可能含量只有50%-60%了。而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要是不额外补，你说你从来都不吃鸡心、牛心、沙丁鱼、花生米儿这些带有辅酶 Q10 的东西，你从来都不吃，心脏这里边的辅酶 Q10 一定会缺乏的，因为这东西无法自身合成，你必须靠营养补充，营养又跟不上，吃不了那么多东西，每况愈下。所以耄耋之年的年龄的老人才会有多多的那种心脏的一些问题，一般情况下20多岁咋没有心脏的问题呢？人家快跑啊都没有问题，运动员跨栏啊跳高啊都没有任何问题，那心脏都跳成啥样了也没有问题，因为心肌那个

0: 棒，有能量，有营养，人够能够承载这个负荷。年龄大了不行，如果我们到了年龄大了不额外补，心脏当中辅酶 Q 10的含量如果只有 20%、 25% 左右，你就不用寻思了，心脏就几乎就不会跳起来了。因为辅酶 Q 10是心脏的小马达发动机，它特别特别的重要。至于我们听众推荐过的经验老多了，比如说心肌缺血呀，心律不齐呀，然后呢心跳特别慢啊，这三种情况都有不同的听众推荐过或者叫反馈过，就吃咱们节目当中的辅酶 Q 10是真的有帮助。你看这三类的问题其实不是那么的一样，但是归根溯源还是要补充心肌这个营养。心肌这个肌肉的肌啊，它的小马达发动机必须有能量，必须有营养，对不对？所以您现在如果吃不了大把的猪心炒鸡蛋啊，辣椒炒猪心啊，沙丁鱼儿花生米儿天天吃啊，你当然吃也可以补辅酶 Q 10了，只不过量得大一点。比如说你一天啊吃一斤花生米，一斤沙丁鱼，一斤那个净鱼什么的，就是带有辅酶 Q 10的这个营养补剂，这些食材猪心牛心鸡心每天吃哦三五斤的老多了，你才能补足辅酶 Q 1030毫克，确实肠胃牙口不行，累，额外补。对呀，不得不提到咱们节目的辅酶 Q 10啊。有听众来问，辅酶 Q 10今天能定吗？是的，可以定啊。这个辅酶 Q 10啊，广州白云山吉修堂药业的，不用多说，但凡是咱节目的老朋友，常年都在吃这款辅酶 Q 10，你就放心来打电话订，每一粒儿30毫克，完全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这个量啊，没有问题，是可以放心补、放心用的。每一粒儿达到了30毫克，广州白云山吉修堂药业，咱这么多年，哎呦，团购这款优选好物得5、6年了，没有改变价格，没有改变价格，248一组10瓶，248一组10瓶，1瓶30粒儿，每天吃一粒儿就够了。建议大家饭后吃，因为饭菇类的维生素 Q 就是辅酶 Q 10，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咱饭后吃吸收的特别好。87996984，如果心脏供血不好会累呀，走道走多了喘啊，疲劳啊，说话都没有劲儿啊。如果一个人心阳足，心气旺，辅酶 Q 10充盈，心肌这个泵有动力有营养，声如洪钟，气血充足，走道啊，我们这个遛弯啊，出去旅游啊，都腾腾腾贼能走，对吧？这是我们心脏里边辅酶 Q 10充盈，给我们发动机小马达充好电，这是一个底气呀，把日子过得特别好的底气，是不是？所以年龄大了，如果您现在有点突突啊，不得劲儿啊，心跳特别慢呢，有点慌啊，对吧？半夜憋听啊，都得坐起来走走道，不能平躺，必须侧躺，类似这样心脏缺乏氧气的这个情况，缺乏动力的情况，赶快补补辅酶 Q 10。87996984，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的辅酶 Q 10，一瓶一瓶的，一瓶里边30粒，每天一粒，10瓶一组，248，按市场指导定价得500-600呢。我们这个248一组10瓶，也是电台媒体宣传的这样一个独有的价格，人家合作品牌是注重宣传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和认知。您原来不是不知道吗？咱通过低价让大家了解了解，所以谁听谁合适。248一组10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咱们有请王淑云，你好。
1: 依然你好。
0: 哎，
1: 那个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必听。
0: 谢谢您。
1: 而且你这些节目主持特别好，你那个 B 族我们 Q 十爸妈子粉丝都买了，
0: 谢谢阿姨的信任，
1: 知道你。
0: 嗯，
1: 而且有那么热心听众献偏方，我今天有一句相求哈。
0: 好，
1: 我不就是浑身瘙痒，痒的不行了，都痒好几个月了。
0: 嗯，
1: 我什么也不好使。那时候我问过你，但你那天有二十天半个月之前吧，有一个女士，她提供一个，她说用马齿苋洗，但是我没太听，她是怎么个操作方法呢？
0: 就是马齿苋，他用的是鲜的，然后给他用水冲一下，它就特别干净嘛。然后呢给他用那个厨房用纸擦擦干，就不要那些水分啊，这样纯一点，他就直接给捣烂糊了。
1: 捣烂糊了？
0: 对，捣烂糊了。捣烂糊之后，你是看着直接用这个烂烂糊的东西直接搓擦，然后也有听众效仿这个方法更聪明，他拿那个纱布给他兜一下，然后他的汤汁不就也能渗出来吗？也是用这个马齿苋鲜的汤汁直接搓擦。

0: 啊，用汤汁，我是那个用水煮了，那不行了哈。
1: 也不是不行，我们原来有听众推荐过，就是煮完了的那个可以喝呀。
0: 喝也行
1: 对，等
0: 啊。
1: 于内服加外用。
0: 关键我是不是这个面积太大，全身哪儿都痒，包括耳朵、头皮，我都整不过来呀，我就不知
1: 阿
0: 道
1: 姨，
0: 怎么
1: 这么
0: 整。
1: 严重的情况，真的建议您还是喝点中药调理调理吧。就是这些小偏方啥的，你像面积太大了，你又不能从头到身上全泡洗呀。这个
0: 对
1: 确
0: 呗。
1: 实是一个大工程。但如果你是不想喝中药去，觉得苦啥的，你就用一个那个大盆，煮好的水坐浴来熏洗也行。原来有听众推荐过方法，也是用马齿苋，但是要把那个身体的那个就湿气排一排，平时注重补那个祛湿粉，或者叫八珍粉。或者叫狮乌棕，反正要吃红小豆、薏米、茯苓、百合，类似那样的东西，一定要把脾胃的运化能力调上来，就是内服加外用。
0: 那个呀，
1: 对，或者在医
0: 那
1: 生的指导下吃点类似于像润燥止痒胶囊，就是一定要内服点药，你不能光用外用的，皮肤的问题绝对不是说只用外用的招就行。像那个阿姨讲，她涂涂就好了，证明她不严重啊，可能外用就行了。您这个相对挺严重的。一定内服加外用，B 族也要补上，好吧？
0: 一直在吃，
1: 对，多管齐下。
0: 拿水擦洗，拿那个汁儿擦身上也行，
1: 是
0: 是不
1: 的，
0: 是
1: 对
0: 啊？
1: 对对，
0: 那行吧，就这样吧。
1: 好的
0: 好
1: 啊，你想想办法看怎么用，实在不行，阿姨75岁这个年龄段儿，我是觉得真得喝中药调理。我好多年前我妈妈严重的湿疹啊，也是一开始抹好多药膏，一看不行啊。那药膏再贵，抹了就有点效，不抹就还是不行啊，还得内服中药，喝了2个阶段的中药，每个阶段都3到4个月，然后再外擦药膏之类的，同时提高免疫力什么的，这个情绪也得调整啊。这皮肤的问题，真的，我的经验是真的不能只指着外用的招，必须饮食上跟上啊。找中医来喝中药调理，确实是不错的方式。咱听众不是反馈过吗？也是特别痒痒，但问题是他没有疙瘩，他就是痒痒。然后找许振山老中医喝了2天中药就好了。你说是不是药到病除啊？就看还是得有针对性。但如果实在现在不想就医，咱们就喝出来了，煮一大盆水，对吧？你就自己泡洗，身上头啊什么都抹一抹，再配合内服，也许也有用，是不是？张美艳。你好，
2: 哎，你好，依然。
1: 你好，
2: 我想问问，就是那个灰指甲，我那个我吃药太多了，我不想吃药，我就问问你上点什么药，脚
1: 是，
2: 上。
1: 有听众啊，就是用那个藿香正气水儿，
2: 什么？
1: 藿香正气水儿，藿香正气水儿啊。藿香正气水儿，人给它浸在那个棉花上，浸在棉花上啊，然后呢？
2: 藿香正气水就上药店买了个就行呗。
1: 对，是的，浸在棉花上，然后敷在患指甲上。有的听众呢，就是每天看电视的时候，脚洗干净了哈，整块棉花浸点藿香正气水，就敷在患指甲上，看1集2集电视，1、2个小时，就每天都这么敷。然后也有人呢，睡觉之前敷，用保鲜膜给它包上了，第二天早上再拿下来，每天都这么换也
2: 包一
1: 行。
2: 宿啊！
1: 对，有的听众是敷一宿的，但是敷一宿吧，有可能就是脚趾头旁边那个肉啥的，就有点泡的有点浮囊浮囊的，也没事儿，也没坏处啊，
2: 那
1: 就是
2: 没事儿，
1: 两个
2: 没
1: 方
2: 事
1: 案
2: 儿。
1: 都可以。然后呢，也有听
2: 好。
1: 众，这个当然您是不想吃药了哈，有听众吃的是特比奈芬片儿。是针对灰指甲调理用的药物，
2: 我
1: 但，
2: 不想吃药，我吃药可费劲了。
1: 这那么费劲呐？
2: 嗓子眼细，就吃那个止疼片啥都得整碎了的，
1: 那，
2: 吃药
1: 那咱
2: 贼
1: 就不
2: 费
1: 吃
2: 劲。
1: 药了，那咱就不吃药了，好吧？阿姨，你试试外用的招儿啊。藿香正气水这个先试试，没准好的也挺快的。提醒大家，有新听众真不了解辅酶 Q 十哈，来问啊，说哎呀，自己那个脂肪肝能吃吗？有听众来问含不含糖，给大家解答一下，肯定能吃，放心吧啊！辅酶 Q 十是给心肌补充能量跟营养的，心脏要跳得有节奏、有支撑力，然后咱们正常的输血泵血、输血泵血。你想啊，咱们浑身上下那么多的器官跟组织都。

需要血液的供给，对吧？那你血液哪儿来呀？就是靠心脏的输血泵血，输血泵血呀，对不对？所以辅酶 Q 是不能缺乏，它是心脏的小马达发动机，对吧？它特别重要。而我们这个为啥说是确确实实是性价比之王了？因为市面上啊，但凡是达到了30毫克的辅酶 Q10 的啊，不管啥品牌吧，但凡是达到30毫克的，市面上的价格啊，一瓶36的这种，每一粒30毫克的，一瓶用一个月的，差不多都得最便宜的也得50-60，十瓶就500-600了。而国外进口的什么澳洲的啦、德国的啦等等的，咱了解的，一盒一个月就要80-90块钱，对吧？这是这个客观存在的。但我们这个质量品质跟那个差不多，并不是说就咱这好，别的都不行，不是。但是我们是属于跟那个差不多，都挺好的，每一粒达到了30毫克，提纯技术也不错，是不是？稳定性也很好，然后补充心肌营养。但我们这给大家省钱啊，广州百元山金修堂药业这个不盈利为目的，然后呢248一组10瓶，抓紧拨通87996984。脂肪肝可以吃，它跟你的脂肪肝没有关系，它是给心脏补营养的，它是补剂，营养的补剂，它没有副作用。就好比说为了补充心肌营养，我每天我吃三斤鸡心也行，但问题吃三斤鸡心，你的胃口牙口是一方面，胆固醇脂肪高也是消化不动的。所以我们这个补一粒辅酶 Q10 就解决问题了，它也不含蔗糖，你放心来定。还剩下35个名额了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订购，还剩下最后35个名额，248一组10瓶，送货上门。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信任跟喜欢。哇，遗留的一些问题哈，有的听众没有接进直播间或者微信上的问题，咱明后天继续解答。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零零七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零零七，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节目开始呢，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
0: 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
1: 国家航天局的消息，我国将会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0亿元，同比增长3.5%。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0: 1号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之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
1: 国际新能源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售量将会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
0: 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南海大部海域、南沙群岛、中沙群岛以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巴士海峡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
1: 7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到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0: 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已经开通。
1: 截止到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了2990.2万人。自7月1号开始，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0: 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了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的加强了纺织工业水污染排放的管控。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
0: 今年1到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7664.2万吨。
1: 6月30号，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海河联运迈入到零碳时代。
0: 6月30号，我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实现了全容量投产发电。
1: 近日，江苏两车相撞后，一车坠河，司机被困，多名市民迅速施救。市民唐燕冒险潜入水中，将昏迷的司机从车内拖了出来。目前呢，司机已经是脱离了生命危险。
0: 这个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热浪之下呢，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各大市场一机难求。人民日报经济热点快评发文指出，一机难求彰显了中国制造的适应力，体现了中国制造的稳定性，标注着中国制造的创新力。从低价内卷到创新突围，从同质跟风到指定赋能，那么随着新攀高的步伐加快，如今的中国制造已不再是性价比的代名词，兼具着技术高度、产业深度与响应速度的硬实力，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新优势。
1: 再共同来关注一下全国降水量的预报图。今天呢，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部、湖北的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四川南部和东北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道路停车缴费增加了新的渠道了。北京市民可以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之外，也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来完成缴费。
1: 今天呢是2026年下半年的第二天啊，愿大家安心顺意，快乐随行。早上好了，听众朋友。
0: 早上好，广大的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007。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子疼，后背这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 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它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 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冬，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你可以吃一粒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您可以吃两粒，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一瓶89，大家想想，三瓶呢啊，38就240-25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呢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0: 每 Q 十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九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 十我没说嘛，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啊，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啊，精神衰颓呀、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 400-39-0139 259块钱九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儿，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2粒儿，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 是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 十，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她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 400-39-0139 259块钱，给大家带来九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139。朋友们打电话来进行预定，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你好，这是修车吗？
1: 啊，对，
0: 把往里开，到到到到，
1: 不是，
0: 好，
1: 那儿啊，你爸今天没在家，
0: 没在家怕的呀？
1: 那谁修啊？你爸出去买东西去了，一会儿才能回来呢。
0: 哎呀，等我爸回来，人顾客都撩杆子走了，人着急。小姐姐，你是那个车怎么个问题啊？
1: 嗯，那个孩子
0: 啊，
1: 小姐，这车呀、
0: 啊，
1: 就我也不知道咋的，你看开不动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来，你再往里再倒一下啊。好嘞。
1: 咋回事呢你说？
0: 等一会儿啊，我得把你车吊起来看看呢。
1: 啊、
0: 哎、呀，你这车还宝马呢。
1: 是啊，
0: 还不错呢。
2: 不是儿子，赶紧给人吓鼓动了、
0: 啊、没事儿没事儿。
1: 平时是给你爸搭把手，你自己个儿上阵能行吗？
0: 没事儿，那个我得把我爸那个电脑检测 iPad 我得拿出来。等会儿啊，把大驾照号我抄一下子输入。呀，小姐姐，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啊，
0: 你这个车吧，一个是呢保养的里程到了。啊，机油啊，散滤啊，都得换了。空调这吧，有点堵了，堵气囊塞的。完了之后，看看。
1: 那我咋整啊？
0: 哎，我给你拆一下子。呜呜呜，嘟嘟嘟嘟。哎，我给你拆一下子啊。
1: 这你这呜呜呜嘟嘟嘟嘟嘟
0: 啊，
1: 这家还启动了，刚才打不开火了，打不上火了。
0: 哎呀，我这不是拿电脑把里边故障码给你清了吗？故障码清完之后，等会儿我把机盖子周开。哎呦我的
1: 天哪，
0: 小姐姐啊，
1: 哎，
0: 你没啥事的话，你车里你不进行那个惊喜啊，你这发动机上柳树毛子怎么还有猫条呢？哎呦我的天哪，
1: 那个我平时不咋关注它。
0: 哎呀那啥，那个发动机这各方面的车盖子这清洗清洗，另外玻璃水也没了啊、哦、都你换上。
1: 行，
0: 哎呀，你这机油都赶上沥青了啊，机油得换、
1: 哎、孩子啊，
0: 哎，
1: 你会整啊。
0: 哎呀，说那话来，1、2、3，车给你吊起来了。我把这车吊下来之后，我从底下我再拿这个螺丝刀子各方面的，我把你车那个机油给你露出来啊、哦、发动机油也得换，都得换换换换换换。
1: 妈呀，这孩子，就你爸不在家，你这家还当马手了呢。
0: 哎呀，我爸有的时候吧还不如我干得好呢。小姐姐来、
1: 哎、
0: 你现在把车，你拿钥匙、
1: 啊、
0: 整一下。
1: 我整一下。妈呀，着了。
0: 这声透亮不的？
1: 透亮透亮。
0: 嗯，那啥，你这第一次来我们家吧？
1: 我第一次来。
0: 你办个卡呗，咱家年卡有优惠，1980给大家2580的费用。
1: 你一个小孩都修得这么好、
0: 啊，
1: 那你爸要回来不修得更好啊？我这着急呀、
0: 啊，
1: 办事儿去、
0: 啊。
1: 孩子，阿姨给你办卡啊。
0: 哎，好好，
1: 下午快上你家来啊。
0: 行行行，支付宝、微信都行啊。哎呀，我们说这个小孩哥呀，直接担负起了修车的大任。孩子父亲呢没在家啊，突然呢来了一个这个修车的一个顾客。
1: 嗯，
0: 你看这小孩 举手投足之间呢，拧螺丝上螺丝，把车吊起来卸轱辘。哎，这孩子看起来也就1.51米左右，那家是动作那个娴熟啊。
1: 确实是啊，这个孩子就让人觉得放心、踏实啊。你不觉得小孩在那胡闹呢？
0: 对，
1: 他一上手那真是行家里手
0: 啊，有板有眼的。就是包括拆卸的过程当中、哎、这都不是一日之功，这平时啊太感兴趣了啊。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0: 朋友们，我们来了解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次性买15箱茅台五粮液，快递送货上门，不拆箱不清点不验货。那么这种离谱的豪横操作，不仅没有让人羡慕，反而直接把快递小哥看得起疑了。不对劲儿啊，太不对劲儿了。那么这件事呢，发生在上海虹桥某快递站，迎来了一批非常反常的订单。同一客户呢，在短短的一天之内分17笔收到了15箱子的茅台五粮液这样的高端白酒。那么按理说啊，这么贵的酒啊，肯定是要核对数量的，要确认的酒水真伪。然后呢，收到货呢，这对夫妻呀、啊，完全是反常态操作，都不拆箱，也不清点，也不验货，拿到货呢就快速的转运。那么送货的3名快递员瞬间察觉到了疑点重重，然后呢，联合渠道向警方报案。那么根据了解，接到线索之后啊，闵行警方的高度警觉，第一时间的开展布控。在宾馆楼下，民警看到一女子正忙着将高端白酒搬入私家车。面对着民警的询问呢，女子呢是一脸淡定的辩解说：“啊，我就是帮朋友在收的，也不是我的东西。”那么，当民警进一步的追问朋友姓名、联系方式、具体信息，他瞬间呢语无伦次、含混其辞了，只推脱的说：“朋友在宾馆呢。”那么，随着调查的深入啊，这对夫妻呀、啊，完整的犯罪链条被揭开了。原来两个人呢是专业的啊。电信网络诈骗的车手，专门负责为诈骗团伙变现洗白赃款的。所以说你看这快递小哥立大功了啊。
1: 那再继续来关注这条哈社会新闻。这上海啊，这通马桶的疏通器大家都能看得到，可是谁想到这些东西到了某些人手里竟然变成了枪。有人就因为这份所谓的奇思妙想和动手能力把自己送上了法庭，可谓是有才能却用错了地方。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这样的非法制造枪战件。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男子李某竟然在网上购买的马桶疏通器非法改造成了气枪，最终换来了一纸刑事判决。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广东东莞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说这手机放到车里边啊遭到盗窃了。民警调取了监控视频，发现嫌疑人盗窃之后竟对镜头还炫耀了耶。那么根据监控画面呢，警方迅速行动，并且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回赠的警察版的笔页，那么网友说了，这个画面他们被抓的视频让我们看着更加舒适。
1: 6月28号的17点，辽宁省沈阳市一名男子呢与朋友聚餐饮酒，酒后不顾自身的状态贸然下水游泳，不幸溺水。万幸当时有3名桨板爱好者正在湖边活动，将男子拉到了岸边之后，其同行人员却不愿意协助。视频当中显示，3名桨板爱好者划水到湖中，将一名溺水男子成功叫到了岸边。因为岸边台阶过高，施救者多次请求溺水者同行人协助抬人上岸，但都被对方以不会游泳为由拒绝了，并称你们见义勇为就把他拉上来呗。施救者之一的安先生说，连续呼喊多次了，终于有人下水帮忙了，将溺水男子抬上了岸。事后呢，溺水男子同行人责怪安先生没有从一而终，安先生直言纯纯道德绑架呀，但其表示如果见死不救的话，那也确实是于心难安呐。
0: 这段时间四川的宜宾呢，网友呢发布视频说，在呢县上的罗镇发现了一个国宝级的鸟类。那这个鸟类呢可是类似于大熊猫啊，叫海南鹇。朋友们，它的珍稀程度呢属于世界上的稀有鸟类。那么对此呢，事发地呢上罗镇政府工作人员回应说，居民呢发现这个鸟啊 就上报了镇政府，他们送到了林业局和竹业局，然后呢又把它呢送到了宜宾的动物保护站，就是一只幼鸟，那么在当地呢也是首次出现。公开资料显示，

0: 那这个海南鲣哈，这个鸟全球目前仅有1000只，比大熊猫还稀有呢。海南鲣呢是我国稀有的珍稀涉禽，属于国家一级而且是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到了全球30种最濒危的鸟类目录。那么野外的种群数量呢都不足1000只了，这可真是哈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了，也是世界上神秘鸟的美誉，叫做海南鲣啊。
1: 近日，河南的一个网友呢发布了视频，说8岁的儿子救了自己的命，真是要谢谢自己的儿子了。有媒体啊联系到了视频当事人徐女士了解情况。徐女士说呢，6月26号下午，她带着儿子呢彤彤来到河边游水啊玩水，本想着看护孩子而选择一同下水，不慎在河中溺了水，最终是自己8岁的儿子将他救了起来。事后救援专家提示，低龄儿童下水救人危险性极高，唯一推荐的做法是立即上岸呼救，并且是拨打报警电话。
0: 一名浙江女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她在一列火车上遇到了让她感到后怕又无比温暖的一幕。那么她说自己独自呢乘坐火车，突然一位乘务员小姐姐走到她身边，并且叫她到一旁，说呢要帮她调换座位啊。我感觉她真的就是在看你，我都头皮发麻了，我给你找个空座吧，我带你过去，乘务员提醒着这位女乘客。那么原来呢，乘务员留意到有一个男子啊一直盯着这个女子看，并且这个男子呢原本应该并非这节车厢的乘客，特意的调换到了女生的邻座。那么一个男生鬼鬼祟祟的在我旁边，然后呢行为举动呢让我有点不太舒服。我抬头跟他对视几眼，但我没有想到女子事后呢描述的情景竟然让自己这么害怕。视频曝光之后呢，不少网友热议说，哎呦这个小姐姐哈真好啊，女孩子保护好女孩啊，这是社会里又温柔又有力量的风景。那么对于乘务员的举动呢，她表示说当时特别感动，事后呢也拨打了12306，实名表扬了这位女乘务员，还准备送个锦旗。这位乘务员小姐姐非常的专业，人美心善，我觉得她值得。
1: 我和他无冤无仇，他咋好意思寄骗钱又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呢？我们来看看这件事儿要从啥事儿说起啊。这是有一名叫做刘女士啊，她和孩子爸爸呢都是陕西榆林人，在西安务工多年了，没有房子。为了让儿子念个好初中，2023年他俩托人到处打关系，就想能找一个入学的渠道。2023年5月，经过亲戚介绍，刘女士认识了自称能够帮忙办理入学的张璐。次月呢，他就一次性打给了张璐20万元。张璐说，刘女士说呢，是张璐啊30来岁，收钱之后呢，张璐先后办了2所初中都失败了。当时关于西安中考回流生的事儿吵得那是沸沸扬扬，直到2023年11月下旬，张璐才通过一名李姓中间人把孩子安排到了西安一个中学借读。刘女士说，张璐承诺说孩子学籍可以落在西安市的另一所中学，只是因为错过了当年学籍办理期，得到次年。后来呢，他多次询问进度，张璐都说正在办着呢。这期间呢，刘女士还曾接到儿子小学负责学籍老师的电话，询问孩子的学籍为啥啊显示的是辍学。她把这件事呢给张璐说了，张璐却劝她你别再接老师的电话了，她也觉得借读没那么光彩，就没有再接老师的来电。直到2024年底，在刘女士多次催促之下，张璐称学籍办好了。2025年5月左右，就读学校的老师反馈还是查不到孩子的学籍信息，他再次联系张璐。5月29号的上午8点，张璐通过微信发送了一张学习系统截图，孩子的就读状态为在校处理中。6月12号上午11点多，他又发来了一张处理已完成的图片。刘女士说，我又再次的相信了张璐。可是孩子学考中考体育考试的时候，对方以各种理由都让娃别去考了。最终就是当中考的时候，孩子拿着准考证进入到拿着所谓的这个准考证进入到考场的时候，连考场都没进去，才发现孩子的准考证都是张璐伪造的。目前呢，曹先生呢和爱人刘女士陷入到了巨大的自责和懊悔当中。中考证是假的，学籍是假的，体育成绩是假的，孩子已经是无缘中考了。家长目前已经报

0: 报警，嫌疑人因为涉及其他案件已经被抓。
1: 朋友们，要不然咋说生活脚踏实地稳稳妥妥的走啊。来，这两天呢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那么从今天呢一直到下周一，基本上呢都是阵雨啊雷阵雨的状态和过程，所以说这空气湿度呢较大。7月15号啊，咱们正式进入到了这个初伏了啊，所以说呢一到伏天的时候，广大的听友们，您看看，就是当你的筋骨关节有湿气的时候，就酸呐、胀啊、疼啊，那你身体当中要是都是湿气呢，咋办呢？那肯定是给健康埋下了隐患。7月15号，三伏将至，一年一次的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可正式到了。那么咱们自古啊，中医就遵循一个《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法则。那么三伏天，天地阳气呢是非常鼎盛的，人体的毛孔很舒展，经络通畅。这个时候呢，咱们外敷中药穴位贴，肾力的药力呢持续的效率能达到全年的顶峰。这个时候进入伏天之后，也是驱散沉寒、补足阳气、调理陈年寒虚问题的绝佳时机。所以说今天咱在节目当中哈，给大家带来了国药药材三伏贴。这跟你自己呢以前买的那种不一样，它不是说抖音上啊、快手上啊那种呢，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好材料的，咱这是国药药材三伏贴。它呢依托了国药药企的严苛的标准、古法的配方，搭配现代的工艺，匠心打造了家庭必备的养生好物。咱们不用去这个医院呢排队呀、挂号啊，让大夫给你开呀，咱居家就能轻松的享受完成三伏的调理，守护全家一年四季的身体健康。很多朋友经常抱怨说呢，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反而呢我这个鼻炎呢反反复复发作，有一点空调自己就完了，受不了了。中老年朋友的老寒腿呀、肩周炎呢、阴雨天关节的酸痛啊，忍着，完了之后呢不知道在哪块贴找点啥一贴，贴完了之后呢当时热的呼啦的，过后呢没有用，对不对？脾胃虚寒的人群呢，吃一点东西稍稍微凉的，或者说是有一点点油腻的，腹胀了、腹泻了，那么女性朋友呢生理周期的时候小肚子冰凉疼啊，孩子体质偏弱的，非常容易感冒的、咳嗽喘的，有没有积食的？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体内呀，你运化的能力太弱了，你内的阳气亏虚了，寒湿淤积了，冬季寒季加重，完了频频发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冬病。那么咱们这个三伏贴呢，核心价值就是趁着三伏天，对不对？阳气非常旺的时候，把体内脏腑里边、经络里边、关节里边这些风寒湿邪顺势给它排出体外啊，提前呢咱补足一身正气，从根源上咱们改变这个虚寒体质。咱们这款三伏贴啊，最大的底气就是什么呢？它源自国药大厂品质把控，从原料的选材、熬制的膏体到全程的标准化，每一味药草它都是精挑细选的。你看咱们这里面包括呢甄选了陈年的艾叶、白芥子、细辛、盐胡索、生姜，再加上呢道地的这个药材本草啊，遵循着科学的配比，十斤草本精粹浓缩成一斤膏。您就想想它这个性质温和醇厚，针对于你的穴位循经络走各个穴位啊，你给它贴一贴。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三伏贴哈，男女老少均可啊，这款三伏贴男女老少都行，尤其是针对咱们就抠抠呼吸问题，还有常年的鼻子不得劲儿、慢性的咳喘呐、反复感冒的人群呐，你坚持贴它啊。另外呢就是说咱筋骨关节疼的朋友你贴它，尤其是骨关节老毛病的，一到冬天就犯病了，对不对？颈肩腰腿疼啊、风湿啊、关节痛的朋友们，你贴贴它，疏通经络，驱散这湿寒气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药房当中这一盒三伏贴，朋友们您听听多少钱呢？39.8块。我们今天给大家呢五盒啊，109，这价格是不是太实惠了？是不是？来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打造福利啊，7月15号之前这个活动就结束了，109块钱我们给大家带来9盒。朋友们您听好了，9盒三伏贴啊，大家都得抢，对，你先记住电话，现在先打电话订吧，109块钱我们给大家9盒三伏贴。各位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到时候大家咋用的时候呢，直接打400-3900139 400-390-0139问我们的这个小助理就行啊。 那么今天预定的朋友

0: 服莫服，他调理身体一年就这一次。为啥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呢15号之前就结束呢？因为15号当天我给你的话，你这个收到之后你已经过了三四天了，你就错过了最佳的调理时机了。所以说我们那个基本上呢12号左右吧，就10天，最多10天就结束了。等到后期的时候呢，我们赠送的眼贴啊、艾草贴啊可能就赠没了，先到先得，先赠完为止啊。大家记住了，尤其是常年贴过三伏贴的朋友，你一贴贴咱这个你就知道多么正规了。你这一咱们这整个的九盒啊，在这整个伏贴你是用不完呢，哎，你下个伏贴呢还可以继续的，剩下几盒你下个伏贴还可以继续用，咱这个保质期呢超过12个月的。大家记住了，预定的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他这是怎么呢？头服十天啊，每天都贴上，哎，中服加强，末服巩固，就是完整的三服周期，调理成本多低呀！你这整个调理完之后，你看看你进入冬天的时候，你身体素质它就不一样，哎，而且咱们这正规的就是国药大厂的品质啊，而且呢，道地的本草配方，安全可靠，不过敏。就是把那个专业的中医养生家您给带回家了，补足阳气，排净湿寒，告别这湿寒的困扰。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 400-390-0139。109块钱9盒三伏贴，20贴眼贴，4盒艾草贴，太超值了，小六一整箱子了，对不对？400-390-0139 400-390-0139。来，朋友们，我们关注两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近日，一名浙江的女士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啊，

0: 继续来关注啊，纵横交错的公共交通筑起了城市生生不息的流动脉络，既回应了群众便民出行的民生期盼，更直观展现了城市发展的速度与人文的温度。近年来呢，哈尔滨市坚持公共交通优化发展的战略，不断提升了全域通达与便民的服务水平。大道纵横惠民生，数字赋能昌平城，哈尔滨畅通城市出行脉络，以交通温度见证了城市的发展速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啊，这个六月盛夏嘛，松花江冰层呢早都消融了，那么哈尔滨的冰雪产业科创转化步伐呢却一直没有停。在哈尔滨的就是装备车间里啊，有一台冰雪建造机器人在调试当中。那么这次呢，就是主要呢是相关的智能企业啊推出了冰雪价值，那么也是通过呢这种呢从传统的人海战术推向无人化作业，也让哈尔滨的冰雪产业呢真正的从看天吃饭走向了技术输出。这个冰雪价值呢不只在于观赏，它更在于呢科技赋能后的产业的延伸。稍后时间呢，我们带来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老姑娘行李都托运完了是不是啊？
1: 把我整完了，哎呦我的天哪，整个又掉了。哎呀，
0: 不是老姑娘啊，
1: 哎，
0: 你说你一天吧，爸说了，出门领着你吧是真操心，毛个愣的啊，挺大姑娘，要模样有模样，要个有个，长得还漂亮，你就这一出啊，一点都不雅致。
1: 我咋不雅致了？
0: 你说拿拎个行李拎个兜子，你悠瞪啥呀？啊
1: 啊！
0: 你这走个道连跑带颠的，完说话呢粗声大气的。你看前面那个，
1: 我没注意到啊。
0: 你看，哎呀，这就是我和你妈。
1: 爸，你把东西给我。
0: 哎呦妈，小点声
1: 啊！
0: 小点声，咱马上进飞机了啊！
1: 啊，知道
0: 进机舱，你一会儿到机舱里边吧，你不能这么大
1: 声。我喝水。
0: 哎，消停的，把嘴管严实的。
1: 我吃东西，
0: 哦、别跟人瞎搭个啊、哦！
1: 我没搭个。
0: 老姑娘，
1: 干啥呀？
0: 那啥，好好说也行。
1: 有人要接机呀、啊？
0: 哎，你看接啥机呀、啊？你看前面那小孩，那孩子，那牙蛋儿、嗯，戴个小帽，梳俩那个小辫儿，那个
1: 拉倒吧，挺大岁数了，
0: 挺大岁儿不挺大岁儿似的。你看人家啊，人家那个举手投足之间，你看人往下一坐，哎，轻轻的先把椅子上呼噜呼噜灰。完了之后呢？
1: 凳子多埋汰，搁手一扒楞啊！
0: 哎，不是你这还完了之后呢？人坐的时候安全带。人转一下两下三下，你可得好腾下就扣上了，你慢慢的那玩意儿给人转坏了吗？
1: 爸，转那井有啥意思呀？
0: 哎，你看
1: 这玩意儿沙楞的不好吗？
0: 你看人翻书，人家小手小拇指哈翘起来之后像个蝴蝶似的，哎，轻拿轻放，你看跟服务员说话唠嗑，一说一笑，你可得好，服务员呐。

0: 咋呀？咋的了？
1: 你要吃人呐？
0: 爸，你叫服务员干啥呀？
1: 不是，我没叫服，我就说你的意思，你得学得优雅。哦，
2: 哎呀妈呀，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啊哎？
1: 你瞅着，一会儿那小姐姐就得吃西餐，哎，是不是？
2: 哎呦我天哪，爸，人生在世，最主要是啥？开心快乐，
1: 乐，
2: 要整那虚头巴脑的有啥意思呀？
1: 没意思，没意思，
2: 真没意思。
1: 这孩子一天天的，
2: 哎爸，
1: 跟李逵似的。
2: 爸，哎，你刚才说那小姐该吃啥了？
1: 一会儿吃饭，你跟人学了点儿。人小姐姐吃饭啥都得吃西餐。
2: 哦、谁呀？
1: 那小。哎，小姐姐，
2: 小姐吃西餐我都没看见呢。啊，小姐吃那是干豆腐卷大葱呢。
1: 我看看，
2: 你看看。
1: 哎呦我的天哪！
2: 香菜，
1: 香菜，
2: 葱，
1: 完了之后倒酱，
2: 还放了点那个，还放了点榨菜。哎呀，卷吧卷吧，一溃，嘎嘣嘎嘣嚼着呢。
1: 不是，不是，这小姐带上了，咋带上了呢？咱说呀，可以带呀。那在飞机上吃大葱、啊、一股葱味儿不烦人的吗？
2: 妈，那小姐吃的我这哎呀
1: 给你馋够呛，
2: 甜嘴巴舌，我怎么也想尝尝呢、
1: 哎、这孩子你别跟他学了，咱姑娘啊，咱在外头可不能跟他似的，咱带一个干豆腐卷大葱在公共场合吃，咱不能这样式的啊、哎
2: 哦、这俩吃的挺香啊，这小姐姐
1: 你干啥呀？啊，你干啥呀？
2: 我先看我兜里有没有啥那个能吃的辣条啥玩意儿的，我整两口吧。
1: 你快点的，
2: 那玩意儿整挺香的。
1: 你实在不行，把包里那橘子拿出来，扒两瓣橘子解解渴得了。谁没？哎呀，
2: 不行，要整鸡爪子。
1: 不，这孩子呀，不行不行，整啊，不行吃。这家再吃个多有味儿的飞机上啊。我们看到在飞机上啊，一个女子呢，直接的倒点酱。摆好香菜，完了再整个葱，大概得有半斤左右呀，超薄的干豆腐呢，平山干豆腐吧，卷挺好呢，熟练动作在飞机上，哎呀，你这没有味儿吗？这大葱啊，夸夸的啊，这动作呢还看起来挺高雅，但吃的挺粗犷，卷完之后夸在中间就造上了啊，
2: 谁让你一说吧，人家整的好像挺大气，人没有，人小姐确实是。就是静悄悄的一种感觉，尿尿的，打个小袋儿啊，把里面的那个羊那个什么香菜呀、葱白啊，一点点整过来，卷一个吃一个，卷一个吃一个。但我俩就唯一觉着啊，是小姐吃的挺优雅的，但大葱在飞机上吃不得味儿挺大的呀。
1: 而且我们感觉吧，它不是咱们北方人吃这个干豆腐卷大葱的吃法。
2: 为啥呢？
1: 你说咱卷完了之后给它溃过来，你先咬两边啊，是不是怕它漏啊？它从中间之后来一口，这家子一变成四个漏斗。
2: 对，
1: 你这一吃都不滴的酱。
2: 咱一般东北人是吃啥呢？是卷完了之后把一边先封边，
1: 对，
2: 可一头往另外一头造，对不对？这小姐姐呢是中间一溃从中间吃，就感觉好像。好像
1: 吃的不那么专业啊、
2: 哎、对，
1: 没被酱拉了过。来，我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换脸上十大店吧，这是啊，给我换脸上十块的。
2: 跟谁说话呢？
1: 这屋还有别人吗？
2: 没有啊。
1: 不就你自己一个，你别吓我呀！拜拜，大白天大白月亮的，你害怕劲儿？
2: 我吓唬你啥呀？
1: 哪有人了这屋啊？
2: 是没有人了。
1: 那给我换了，换两个十块的。
2: 不是，你找我换钱？
1: 能不能换？
2: 趾高气扬的，连个请字都不说，叫个姨也不叫。你挺小的孩儿，你不懂礼貌呢。再说了，你上我家来，让我给你换钱啊？你这啥态度啊？你就用咱东北话说，你有点主角横丧的呢。你进来之后，你第一个你先问阿姨你好，我说哎小朋友你好，你说阿姨啊，你能把这个20块钱给我换俩10块的吗？我说行，啊你这倒好，一进来了啊给我换俩10块的，你这咱就我妈从小跟我说的话，我该你的呀啊。
1: 阿姨你好，
2: 你好宝贝儿，
1: 能帮我换俩10块的吗？
2: 好的，你看咱俩这多和谐。
1: 那你帮我换吧。
2: 哎，孩子，
1: 阿姨呀、
2: 阿姨刚才吧不是故意要为难你，
1: 没事没事。
2: 阿姨想让你知道一个道理，就生活当中嘛，你要求人办事吧，你得嘴上抹蜜。稍微嘴甜点、
1: 用点这个敬语哈。
2: 咱说，我帮你

0: 是情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不帮你，那不也正常吗？
1: 是倒
0: 是，是不是？阿姨，这给你教的是上的一堂生动的，就是社会礼仪课，哎。
1: 嗯，
0: 见人打招呼问好，
1: 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寻思换完之后赶紧走，那你再把我俩十块换成四个五块的，谢谢阿姨。
0: 哎，你看宝贝儿，那个但是阿姨得跟你实话实说啊，现在阿姨这小盒盒里面统共没有四个五块的呀，
1: 那就是那个二十个一块的也行。哎呀，这到时候再换成硬币，整一大兜子走了。我们说这个超市监控下记的一幕啊，让我们看着觉得，哎，这个是其实是挺有意思，或者说是挺有教育意义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小男孩到超市里边说：“给我换两个十块的，拿着二十块钱。”就给人感觉特别的冰冷，没有礼貌。那么超市的这个老板娘呢，没有直接让他走开，而是教会他为人处事的一些原则和道理。
0: 哎，对，还是我们说的那句话啊，
1: 嗯，
0: 帮你换是情分，不帮你换是本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咱生活当中小朋友啊，也要多学会与人社交哈。
1: 来，我们再次关注非常播报。哎妈，第一次上你家来。哎，老公没搁家呀？
0: 没搁家，
1: 咱没搁家去了。
0: 加班去了，
1: 啥时候回来呀？
0: 干啥呀？
1: 啊
0: 啊！
1: 不是，
0: 我现在
1: 他在家，不好意思啊。
0: 你一来我家你就问我老头，一来我家你就问我老头，咱也不知道你是因为点啥。
1: 我寻思他搁家之后，你也不能喝酒，我们俩喝点
0: 儿。你可拉倒吧，别老想着和我老头喝了。
1: 喝，
0: 咱俩喝。
1: 哎，咱俩，
0: 我给你榨点西瓜汁儿。咱俩喝点西瓜汁儿。
1: 妈呀！
0: 啊，
1: 你家还有西瓜呢？
0: 啊。
1: 哎呀，可真行！
0: 哎呀妈呀，我不仅呐爱买西瓜，
1: 啊，
0: 我还乐意种西瓜呢。你看我这阳台边儿
1: 呀，你这阳台真丰富，这不是小草莓秧吗？
0: 啥草莓秧啊？
1: 啊，这不是西瓜秧吗？
0: 哎，对了，我这是西瓜秧，你看看都结小西瓜了，跟小乒乓球的似的。你看看，
1: 呀，
0: 好不好看？
1: 那西瓜结西瓜了就结西瓜呗。你西瓜下面放一个悠悠是啥意思啊？
0: 哎，你看你这小眼睛啊，
1: 啊，
0: 你这眼睛不大，挺聚光啊，
1: 我有神月啊。
0: 我呀，
1: 啊，
0: 这个就是我这个在家不没啥事儿吗？我老头儿还是老加班，单位太忙了
1: 啊，
0: 我没啥事儿，在家就愿意勾枝子。不是，那个
1: 勾枝子，
0: 不是勾枝子
1: 啊，
0: 我愿意做手工
1: 啊，做手工勾针，勾出来的，
0: 对，勾的，哎，对，就是勾线啥的，
1: 嗯，
0: 啊，那个。勾完了之后呢，我一寻思，我给我这可爱的哈小西瓜
1: 啊，
0: 做一个小吊床。
1: 哎呦我的天
0: 哪！把我这个结出来的乒乓球大小的小西瓜，
1: 嗯，
0: 给它做吊床啊。
1: 你说你这整的真精细，
0: 哎，你就看我这一块像不像微缩景观？
1: 哎，这个漂亮
0: 啊！
1: 哎，但是你这个西瓜还得长，你这个小床啊，
0: 哎，
1: 有点撑不住重了，
0: 长不了多大了
1: 啊，就真大了。
0: 观赏型小西瓜。就能长真大
1: 啊！已经长，
0: 咱就是说主打的就是一个可爱萌，没有啥实在价值。
1: 那这玩意儿
0: 花瓶
1: 干啥呢？你是
0: 就相当于花瓶了。
1: 哎呀，反正也中啊。那你吃不吃啊？一会儿啊，咱还没吃过这小西瓜呢。
0: 那这西瓜可不能吃啊！
1: 那你不说榨汁儿吗？
0: 榨汁儿是买的呀。
1: 啊，哈哈
0: 买的。
1: 行 啊！
0: 那啥，你那个，
1: 哎，
0: 你。没拿东西来呀，啊，
1: 能不拿吗？这不吗，
0: 啊，
1: 你上次说了，
0: 我就这么一说
1: 啊，说勾东西那啥，我呀，啊，给你拿三团毛线，
0: 色儿不咋好，
1: 给西瓜用。世界上啊，需要有趣的人和懂生活的人啊。
0: 嗯，
1: 我们看到一个网络博主呢，在自己家阳台上种的这个西瓜秧，哎呦，长出这小西瓜之后呢，滴了当啷呢，他给小西瓜勾了一个小秋千，勾了一个小托盘，看着咋那么雅致呢？啊，
0: 这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啊，对生活呢，
1: 嗯，
0: 充满着这个无限的这个喜爱，所以呢，就会把自己喜欢的这种状态啊，融入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细节来啊，看起来他这个。小西瓜种的吧，确实是没有啥实在的价值，
1: 没有，
0: 但是看起来观赏价值极高。
1: 嗯，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1: 朋友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新闻内容。最近一段时间呢，经常的到滨州铁路桥附近的朋友们能够在江中滩涂或者水域看到被誉为水鸟皇后

0: 的大白鹭，白鹭啊，夜鹭啊，苍鹭啊，哎呦，成群结队的在那个江面上穿梭呀，他们可是成了江上的亮丽风景线，可大了，朋友们。摄影爱好者呀，抖音博主也说他多次的蹲守拍摄鹭鸟，眼前的景象满是惊喜呀。然后呢，他已经拍了好多次了，每次看到呢都很特别。往年你要想见到这些大白鹭，只能赶到开春季节鸟迁徙期，然后呢去远一点的湿地蹲守能看到。而且大部分的鹭鸟呢，只是呢中途歇歇脚，之后呢还要继续的往北飞。能留在哈尔滨的过夏天的繁衍的，那可是寥寥无几呀。那么今年不一样了，不用远跑，就在市区之内的松花江边上就能看到大白鹭啊，白鹭啊，夜鹭啊，苍鹭啊，好几种鹭鸟，数量不少还惊人呢，颜值特别出众。要人人家为啥叫水鸟皇后呢？他们对生存条件呢可是非常苛刻的，能够在咱江面上出现，说明咱这的生存水域和自然环境那是相当给力的。
1: 近日，哈尔滨市南岗区上演了暖心一幕，一名男子骑行电动车的时候意外摔倒受伤了，被困的路面无法动弹，危急时刻过路的市民与出租车司机挺身而出，合力施救，为伤者就医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0: 那么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呢，为了推动黑龙江特色文化旅游的全域记忆发展，7月1号哈尔滨至鸡西到漠河串飞航线正式开通了，那么打通了黑龙江中部地区与神州北极旅游带的空中快速通道。这个航班呢是由成都航空国产的 C909 机型直飞，航班号呢是 EU2703， 每周三周日双向通航。航线呢串联了哈尔滨、鸡西与漠河三地，填补了鸡西到漠河直达航空的空白，大幅的缩短了时空距离。同时呢，鸡西和漠河两地相距1400多公里啊，铁路公路得需要18小时呢。那么这个航线开通之后呢，两地之间的交通，朋友们，3小时以内，促进了两地的旅游，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7月4号，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呢，将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星光球场火热开赛了。作为哈尔滨本土极具影响力的足球赛事，本届赛事将会延续首届的火热氛围，为广大足球爱好者呈现一场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的绿茵对决。那本场赛事由中央广播电视台黑龙江总站来策划，市体育局指导，市体育局赛事活动专班来支持，那我们也是共同来期待吧。我们今年的哈超将会从7月4号持续到8月23号，每周六和周日进行16个比赛日的比拼，并且通过68场的赛事决出最终的冠军。
0: 节目最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呢，可以说是阴雨连绵呐。今天白天呢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朋友们，自己咱们偷偷的乐吧哈，咱哈尔滨这独有的清凉啊，这个真是太舒适太惬意了。
1: 是这样的。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再会。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2: 哈广购物。
5: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呢还要给大家推出一款非常好的产品，那就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益生菌呢，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活菌型的益生菌产品，大家都知道，想要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说白了，益生菌是我们肠道里的一道保护膜，进入肠道内壁，形成一个能够抵制致病菌入侵的屏障，促进肠蠕动。补充益生菌的思路是啥呀？就是把直接啊这个活的有益的菌直接吃到我们的身体里边，类似于空投一些好的细菌，来抑制平时咱们吃到肚子里边、肠道里边的那些坏的细菌。通常我们大家呀感觉到那个益生菌是一种存在于人体肠道内的，对于人体能够发挥有益作用的微生物。也就是说，益生菌是一种活的细菌，而这个益生元呢，则是一种膳食补充剂，通过刺激益生菌的生长和活性，从而对人体产生有益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个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它是没有生命的，而这个益生元呢，则是通过提供有益细菌喜欢的食物来扶持它们，从而压制有害细菌的滋生。所以就是你要补益生菌，就得有益生元跟着一起，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个作用。益生元呢，它在通过消化道的时候啊，大部分都不能够被人体所消化，而是被肠道菌群吸收。最重要的，它只是增殖对人体有益的菌群，就是那个益生菌，而不是增殖对人体有潜在致病性或者腐败活性的有害菌。我这样一说呀，非常科学了，对不对？大家就一听就明白了。所以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团购的这款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固体饮料啊，每盒出厂的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每盒出厂活性菌高。